0: 陈大姐。
1: 嗯。
0: 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何先生，
0: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1: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2: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3: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0: 嗯，虽求死，其犹未悔。
1: 好，玉娇，我们开始吧。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宣誓人，林玉娇。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出去啊！
0: 嗯。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再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再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0: 你怎么来了？
1: 出事了，姚凤撵跑了。
0: 万福来了。
1: 曾大姐，
0: 怎么了？
1: 苏姐她天大了，满大姐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银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0: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 你孙女，
1: 里边说，曾大姐，
0: 万福，
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官派来的，这松吉官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吉官的死对头。这松吉官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0: 现在事态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1: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禁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0: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0: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1: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0: 你不走吗？
1: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0: 这也太悬了。
1: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拉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

0: 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1: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得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吉云上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问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1: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1: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
1: 哎，
0: 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1: 万福，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走了，
1: 再会，
0: 再会。

0: 秦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日人自掘坟墓，对抗美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2: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0: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3: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0: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2: 一，电台安全。
3: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

0: 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1: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成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2: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2: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1: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拳拳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2: 我还没说完呢。
1: 赵先生请讲。
2: 学会闭嘴。

0: 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严氏，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香系统的人，有什么事儿单线和我联系。
0: 你放心，我有数。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担心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

0: 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1: 种团头苇，
2: 没错，种团头苇。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3: 硬拼太难，
2: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4: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2: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敌人不会相信。
5: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2: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5: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4: 我同意了，于峰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2: 找到了吗？
4: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文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5: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

0: 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1: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2: 出发。

0: 鬼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提带了。
1: 延安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
0: 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1: 好，
0: 来。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张云奎。
0: 宣誓毕。
3: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5: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
4: 哎，
5: 水都打好了。
4: 嗯，
5: 饭也热好了。
4: 叶兄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刘什么态度？
5: 都安排好了，老尤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4: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苏凡杰牺牲了。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月前，师部疏散的时候，苏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刽子卫上来的时候。
1: 苏凡杰拉响了手榴弹。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深厚的爱。
0: 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承认，为了深厚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
1: 不需要别人见证。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朝就部，旌旗10万。

0: 你这个臭小子，像鳄鱼一样，你看着吧，想不想我？
1: 想。
0: 这个。爸爸亲一个。
2: 可是明天才到吧？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还是天黑了。
2: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
0: 那你们吃了吗？
2: 还没。你也没吃吧？
0: 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一想。
2: 月明，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
1: 做包子去。哎，厨房在那边，厨房在那边。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2: 在那边。
1: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3: 行，
1: 走。
0: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1: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大商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金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文清香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
3: 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湾的经济专员了吗？哼！一年多不见，何必事先生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1: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儿。余杭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 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0: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1: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 葛志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怎么接头啊？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堡：翡翠码头银镜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 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0: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2: 这位是张斗鬼张团长。
3: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1: 哎呀，你可来了。
4: 这人啊，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5: 你找谁呀？
6: 你叫什么？
5: 我不告诉你。
6: 你叫月明。
5: 你怎么知道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
1: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2: 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
0: 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
2: 别呀、啊，
3: 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
4: 好。
3: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4: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3: 哼，臭小子。
5: 谢司令员密信。

0: 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赵南生的阵营，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军中站稳脚跟。
1: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0: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1: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何叔，哎呀，
1: 我见人大哥，
2: 见人大哥，哎呀，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镇见面了，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1: 是是是是，
2: 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捉鲸，玉娇，
0: 玉娇，
2: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各个站人，葛大哥。
3: 葛大哥好。哎，
0: 弟妹好。
2: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0: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嗯，咱俩先叙叙旧，
1: 叙哈。
0: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2: 一切妥当。
0: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哎呀，
0: 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专员。警察室，
2: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0: 来来来来
2: 来，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清香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张团长，张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吧。
0: 啊。
2: 这是，
0: 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他不知道。
0: 这人，
3: 啊，来了来了。
0: 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好，哎，来，葛专员，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葛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2: 张团长，
3: 葛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麦草海湾。
1: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
0: 又是我大哥葛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1: 幸会。
0: 都客套完了，老团长开始吧。嗯，来，葛专员，请啊，来来，
1: 请。
0: 葛专员，请上座。哎，
1: 别，
0: 葛
1: 科长，您上座。哎，
0: 您上座，您上座。坐坐坐坐坐坐。
1: 哎呀，
0: 听说葛专员不止。

0: 我是靳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1: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
0: 哎，老爷。

0: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七进七出。
1: 厉害厉害啊。
2: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七进七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3: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4: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5: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4: 哎，对呀，
1: 啊，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2: 啊，对。
1: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2: 山东兰陵人。
1: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6: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
4: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1: 50步
4: 那也是神枪手啊。葛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和弟妹切磋切磋。
1: 那一定要让着弟妹。
7: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4: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5: 哎，好，
1: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
4: 啊，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0: 来，欢迎。
2: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0: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
1: 不，哎呀。你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3: 来，葛师长，咱们喝。
1: 哎，我敬您一杯啊！
3: 来，
5: 何夫人满上。
4: 来来来，谢谢。
3: 来，敬您，
1: 敬您。哎呀，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3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3: 还有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啊！
0: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
6: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
7: 何专员，
6: 来来来来，
7: 久仰大名啊！
6: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
5: 来来来，
3: 以后在海门，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盯死张道魁。
7: 何专员到了，
0: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6: 来，是啊。

0: 来，
1: 张太太怎么回事？
2: 她是韩小云。
1: 谁？
3: 你怎么了？
4: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3: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4: 对，何专员。
3: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4: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3: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4: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3: 是，
4: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3: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给我们解毒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给我们解毒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
5: 来，干了。
6: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
7: 啊！来，压箱底的好酒，
6: 是，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8: 闻到香味。
6: 何夫人，
9: 谢谢。
10: 香啊！
6: 何主任，来，哎呦，
10: 我这个我不要了啊！
6: 来，
10: 哎呦，
6: 来吧，
7: 来吧，咱们干一杯。啊，
5: 来，
7: 哥哥压箱底的酒，来。
5: 来，吃菜，光顾着喝酒了。
7: 吃菜，来。
6: 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他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11: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7: 是，
11: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7: 没有，都是中国人。
8: 放心吧，
11: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7: 哎，没关系，随便说啊。
11: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八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7: 哎，说，
11: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7: 理解，都是中国人，
8: 对啊，理解，
11: 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了，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

0: 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那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满坑满谷的膏药旗，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掉下去了。
1: 哎，
0: 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的，满天的大雪呀、啊！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
2: 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3: 是，
4: 敬老爷子一杯。
5: 敬老爷子的风骨啊。
4: 来来来来来，
6: 敬老爷子。
4: 来来
7: 来，敬我爹。
5: 哎，张团长，
6: 怎么了？
5: 这是怎么了？
8: 呛着了，没事。
5: 来来来，啊，来点茶，来点茶。
8: 对对对，啊，没事没事。见笑见笑，
5: 见笑见笑了啊，葛正元。
0: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
2: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
2: 哎，
0: 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
5: 哦，
0: 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9: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0: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华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华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华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
1: 运明，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月，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1: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
3: 哎、来来来
1: 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3: 来来来，
1: 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3: 爱听。
1: 不不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3: 哎，不
1: 对不住，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3: 来来，
1: 你别动，我自罚，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师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文，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
3: 哦，应该的，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哎、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5: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0: 但是要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文一共有四宝。
1: 四宝呢？
2: 哎，
3: 对，
2: 还有一个闷罐肉。哎呦，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娘，
3: 哎，
2: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
4: 焖罐肉啊。
1: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2: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喝酒。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2: 哎，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赵云奎都已经对仇安好了，你为什么不接头？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满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
2: 这个中秋，看到他们都活着，那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1: 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
2: 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
3: 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上就会被殒命。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呢。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跟万福在一起。
1: 小雨，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0: 我陪着你。
1: 小月啊，
0: 嗯，
1: 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我也陪着你。

0: 社长，
1: 嗯，
0: 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
1: 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
0: 哎，
1: 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0: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
1: 嗯，
0: 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
1: 哦，
0: 就算张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
1: 好，这就太好了。这人呀、啊，
0: 哎，
1: 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0: 啊，
1: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绿塘码头、
0: 嗯、是
1: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斗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
0: 可如果张斗贵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1: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新四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
0: 一切都听大哥的。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久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
3: 你找谁呀、
4: 啊？你叫什么？
3: 我不告诉你。
4: 我叫张斗鬼。
3: 你也姓张。
4: 那你呢？
3: 我不告诉你。
4: 我知道你叫月明。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你先告诉我，谁找你的事？
3: 我爷爷啊。
4: 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3: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
4: 那你真聪明。
5: 是爷爷帮月明做得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
3: 没有。
5: 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
4: 看到你活着真好。
5: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4: 想听？
5: 当然。
4: 那我讲给你。
5: 嗯。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岸，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亮，他真诚、善良、热情、直率，他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他到了苏州，有一次他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月明啊，
2: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
3: 嗯，谢谢叔叔。
1: 哎，
4: 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
5: 别动，都别动。
6: 孟万福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
7: 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8: 也没听说过。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
1: 航天船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坚持自己的热爱不会后悔。
3: 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最终我们都是要拍人，用人物的命运来推动故事。然后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偏主旋律的这种剧啊，一定要把人拍成人。我觉得人他一定是有毛边的，是一定是有短板的，一定会有自己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刻意把人设抬高，也不要刻意的去煽情。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拍一个真实的人，一定把一个人的人性拍足，我觉得才这个事儿才成立啊。
5: 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迎接光明。
2: 小时候对于航天是懵懂的，是未知的，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哇，对于我来说是好奇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真正当你懂得航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实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天气预报，其实都是跟航天系统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当这个剧本就是这个项目给到我手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然后去接触航天人，去接触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制片人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碰到了像我这么无比热爱航天的这么一个导演，一定会相对圆满地完成拍摄任务。
3: 这片黄土地，醒了。
2: 之前我拍的一些戏啊，更多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部戏故事中的人物基本上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大量这种繁琐的这种数据。这个同时就是给我们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包括我们整个剧对于这个航天，就是饰演航天人的这些角色的选择，我觉得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需要他们看上去一定要知性，他们的这种行为一定看上去要果敢。所以说每个演员的这种气质啊，

0: 就是我一打眼，你这个气质，包括你说话的这个劲儿，你身上自带的可能一种小倔强，就是遇到困难我不怕，我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小劲儿是一定要存在的。无畏应该是打不死的少年扫地僧。
1: 朋友们，我火力全开了。
0: 硬子期是要为自己而活的千年老二。
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菜包是我命由我不由爹的横二代。
3: 谁还敢小瞧我们？
0: 这座男是寒门出生的逆袭女。
4: 你是不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0: 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个性决定他们将来的这种命运。我是愿意更去挑战自己，还是说我越安于现状？我觉得如果别人给你机会，别人有人信任你，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何尝不去试一下呢？对吧？万一成功了呢？就是我觉得人必须还是要有一股就像航天人的这种精神，要自强不息，要去为自己的热爱去努一把力，
5: 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长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妹妹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2: 怎么又是你？
13: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

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了。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那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在。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块。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万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0: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长命鬼。
1: 我知道。
0: 丁玉娇。

0: 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逃亡。
1: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0: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所以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1: 再干掉葛占人。
0: 对。
3: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4: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3: 玉少留此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无令兮何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4: 很好。
0: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把每首诗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个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

0: 阻击敌方增援。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黎巴，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3: 明白。
2: 出发。
3: 是。
2: 给我埋伏在周家庄的东口，从侧翼进攻，把他们消灭在路上。
4: 是。
2: 二营三营进交通沟，随时准备战斗。
4: 是。

0: 们目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团长，孟晚福报道。
2: 孟晚福，建强，
3: 哎，哎，来，
0: 给我。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1: 团长，
3: 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3: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87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儿的，
3: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儿的，
3: 菱角馅儿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3: 唱满江红。
4: 晚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天，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天理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定赢。
3: 团长，

0: 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这句话我们等了几年。
1: 七年，
2: 进攻。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围墙，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你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的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

映万川。他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0: 抗日战争，我们胜利了。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年，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川军，
2: 哎，这不是川军吗？
3: 这不是自己人吗？
1: 对呀，自己人。
3: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怎么回事？
4: 这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3: 光复了！
5: 哎，长官，
4: 我们很快会对所有人进行案情甄别。
6: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3: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误会呀！
6: 带走！
3: 长官，我是军统上海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看我了！
6: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7: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党招。
6: 哎，
8: 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9: 谢谢长官。
6: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9: 谢谢长官。
6: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7: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6: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壁垒也不冤枉。
10: 过堂。
7: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1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3句话，分文不取。
11: 瞎子，是你吗？
10: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

0: 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1: 明白。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的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对了，瞎子，
1: 嗯，
0: 来，你可能不知道，柳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快走！我是四乡中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张维奎，快走！少将吕想，假的。他是河滨市庆乡专员，假的。
2: 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张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快走！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哎，我是谁呀？啊！
3: 抓他！
2: 他还是孔二包。哈哈哈哈哈！
3: 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杨卡先生，您有事啊？
1: 啊，跟您打听一下
0: 啊，您说，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1: 哦，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0: 刘老师，哎，王老师
2: 啊，
0: 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2: 没听说过。
1: 哎呀，没有。那丁老师呢？丁玉娇老师。
0: 丁老师，丁老师呢？
2: 也没听说过。
0: 也没有。这样，您去其他的育婴堂，你去打一问问。哎，
1: 谢谢您，
0: 没事。

0: 哎，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
0: 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2: 明白了。嗯。
1: 这个报头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4: 玉江。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了，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的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嗯，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2: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6: 吃饭了。
5: 哎呀呀，小家伙，
7: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
1: 先吃个包子嘛。
7: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6: 吃包子。哎，
0: 孙大姐，还有我的。哎呀，
5: 少不了你的。
0: 来来来，谢谢。哎，
5: 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学一些。哎，
0: 孙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6: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的包子。

0: 阿姐，哎，这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飘飘。
2: 谢谢您，先生慢走。
1: 海王爷。千里路，灵魂。

好好好。

0: 月明，那个人是谁？
1: 爸爸。

0: 九个月亮在水中，
1: 爸爸，
0: 九个月亮照山河，九个月亮藏云间，
2: 爸爸，我想你。
3: 我也是。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为了一个逃兵。
1: 他就为了他的理想死的。
0: 手上的剑是有形的，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
2: 在战场上，死国者不分贵贱，
0: 所以堂堂正正的中国。
3: 投身革命，极为佳，血雨腥风，英勇呀！
4: 我们中国是精英。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本届可能会有黑马。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 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屁股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怎么又是你？
14: 前侧柱。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4: 我他租客。
15: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6: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机会好了。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已是强弩之末的国民党，为了阻挠新中国的成立，残酷镇压进步青年，暗杀心系北方的爱国人士。一场腥风血雨正在中国南方蔓延。在香港，国际知名的化学家、海江大学教授童江南，还有团结在他周围的学校民主人士，也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目标。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党派人前往香港执行秘密护送。

0: 谢谢，哎，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气，真客 我个人怎么敢鞠躬呢？
1: 您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分子化学的历史，也让香港成为世界化学领域的焦点。董教授就是香港的荣耀，祝贺董教授。
0: 谢谢，谢谢港督大人。
1: 鉴于您对香港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已经向国王陛下提出了请求，授予您大英帝国男爵爵位。
0: 港督大人请放心，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为香港尽绵薄之力，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2: 新鲜的鱼蛋啊，瞧一瞧，看一看啊，
3: 猪锅的
2: 新鲜的鱼蛋，
4: 好吃。
5: 先生来好啊，
6: 啊，来，老板，
2: 热汤面，
6: 面，
2: 汤面，
7: 哎，好嘞，
6: 走走走，
8: 热乎乎的，
9: 哎，
8: 这
9: 个好吃，哎，您的面，
6: 哎，谢谢啊，老板，来份云吞面啊，
7: 哎，好
6: 点，
7: 好嘞，好嘞。
8: 老乡的老酒，
2: 新鲜的鱼蛋啊！
7: 哎，涂先生，
2: 鱼蛋啊，
7: 来杯凉茶吧。
0: 不了，谢谢。
5: 尝尝，尝尝，先生，
2: 您慢用啊。
6: 坐车吧。
7: 哎，两位啊，老板，先往桌上了啊。
10: 哎，老板，
6: 要的两串鱼丸。
5: 哎，好。
8: 这个钱，尝尝啊。
5: 先生，您坐下。
8: 刚出锅的啊，
5: 尝尝
8: 啊。
7: 好，来吧。真热。
8: 来了，坐下，坐下。
0: 老板，
11: 哎，这种写午后班的有吗？
0: 哎，有，您稍等啊，
11: 给我拿一双。
1: 我相信安妮小姐没问题的，谢谢。
0: 童教授，北上的事你联系的怎么样了？
12: 已经有消息了，北方的明天就会来和我们接洽的。
0: 太好了，好啊，
12: 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李济深先生在两天前已经平安地到达了大连。
0: 太好了，李先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
12: 是啊，是啊，
7: 是
12: 啊，
7: 是
12: 啊。

爹。

0: 时间差不多到了，已经。是，我们赶车。哎，是不是前面那个就是他呀？
1: 我们这边走。
0: 这边是出口。哦，来了，来我的行李，我爸早来了。这儿呢，这儿呢，一会儿俩来接我了。可爱这边走啊。好。
2: 站住！别跑！你害怕，你给我站那儿！别跑！叫我逮着你！让你别跑，听见没有？
3: 你闪开，没你事儿。
4: 他们干什么呢？
3: 就是。
2: 两位兄弟，这孩子是怎么着你们了？让两位动这么大火气？
3: 在我们地盘做生意没交保护费。
2: 对，行走江湖，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孩子，两位何必跟他动气？说吧，他欠两位多少钱？
3: 怎么着？你给啊？
2: 行了，我也不多要，10块。你怎么？ 好，10块就10块。来，行，
3: 今天我给你个面子，走。

0: 您是？
1: 啊，您好，我是罗冠英，刚刚从广州来，佟江南教授的朋友托我给他带封信。
0: 罗先生请进。
1: 好，谢谢。

0: 记者呢？
1: 他是个记者。
2: 又来了，又是警察，
3: 警察到
4: 了。
2: 对
4: 呀，
2: 出大事。
0: 事后你说
2: 出什么事儿了？
0: 不知道，
5: 是
6: 我们不会是凶手，
0: 什么得罪的人都不知道，
6: 不能省
5: 事。忘了这死仇人，
0: 你多大仇下手这么狠？
2: 就他的事儿，
0: 侵犯他的利益了呗？就是。别说啊，这杀人的人够狠的，
6: 真够惨的。
7: 让一下，让一下，怎么了？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
6: 好像是死人了。看来这个人呢，死得很惨。
0: 小心啊！
1: 听说死的是个报社的记者吧？
6: 记者？
1: 对啊，
6: 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下手那么……
8: 现在这世界不太平啊！
0: 记者没关系。
6: 哎，王老师，
9: 就是这位先生，
10: 请问先生您是？
11: 童教授您好，鄙人罗冠英。是受朋友之托给您捎封信。
10: 哪位朋友？
9: 我去给您倒杯茶。
11: 我是受大公报副主编涂哲先生之托。
10: 哦，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这边请吧。
11: 请。

0: 走吧。
1: 啊。
2: 涂先生，怎么没和您一起来呢？

0: 同时来到您家。
1: 这么说，您见过涂哲先生啊？
0: 没有。哦，不过我和涂先生已经约好了，10点准时通电话，由他来证明我的身份。
1: 马先生，现在国内的形势怎么样？
0: 现在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天津和北平，很快就会解放这两座重要的城市，祖国统一指日可待。
1: 这么说，这场内战就要结束了。
0: 啊，邓教授，您的大名呢，我早有耳闻。您不但是化学界的泰斗，更是受到了在港民主人士的拥戴。组织能派我来接您北上，我是感到十分的荣幸。
1: 罗先生过誉了，我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做学问的而已。
0: 你也太谦虚了，今后我们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需要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的。当年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也想着科技救国，施展抱负，可是后来日寇入侵，我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 你上过战场？
0: 是啊，2年的时间，大小战斗上100次。还好那年冬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了苏北，我就加入了新四军。哦，
1: 新四军我知道，陈毅将军带领新四军在苏北抗击日寇，让我们中国人扬眉吐气啊。嗯，

0: 报告，
1: 有什么发现吗？
0: 据初步调查，死者大约是昨晚遇害，被锐器贯穿肺部，当场死亡。
1: 肺部？
0: 对，这样的话，死者就不会发出求救声。
1: 还有呢？
0: 伤口大体呈棘梨状，周围肌腱也有断裂的迹象。能造成这种创伤的，只有三棱刃口的刀，这种刀只能刺，不能砍，可见凶手十分职业。
1: 死者有反抗的迹象吗？
0: 没有发现室内有搏斗的痕迹，而且室内的物品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
2: 安藤教授，时间差不多了，您可以和涂先生通电话了。
3: 好的。
4: 这么说，就是没有图财，只是害命了，是吧？
0: 只能这么解释了。
5: 喂，涂先生吗？我是童江南，
4: 海江大学童江南教授。
5: 请问您是哪一位啊？
4: 警署探长李文博。
5: 李探长，您为什么在涂先生家呢？
4: 涂先生被杀了，我现在就在现场。
5: 什么？涂泽先生被害了？昨天我们还在一起聊得好好的，今天怎么？
6: 我们也正在调查，
5: 这是什么人干的？
4: 童教授，我现在不方便跟您透露细节，这样，改日我登门拜访，向您了解情况，好吧？
5: 喂，
2: 教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5: 涂先生被害了。
2: 涂哲先生被害了，没想到敌人这么快就动手了。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3: 敌人很可能已经发现了涂哲先生和您的联系，
2: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无论发生任何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7: 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以及深先生已于前日安全抵达大连港口，
1: 这太让人振奋了。
0: 不过，李先生的出走，老蒋十分震怒。那位毛局长啊，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所以他们很可能狗急跳墙啊，对那些亲共的民主人士采取极端的手段，香港的局面更加困难了。
1: 那我们更应该赶快动身了。
0: 中共的同志已经从广州出发，很快就会到香港，他会安排你们北上，但是要更加小心。
2: 对于童江南来说，老友涂哲的死就像一道晴天霹雳，罗冠英拜访他所带来的喜悦也瞬间化为了乌有。涂哲在需要给罗冠英证明身份的时候突然被害，实在太过蹊跷。童江南绝不能贸然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此时的童江南预感到危机来临了。《
3: 经理室怎么走？
4: 二楼。

0: 到，老板。
1: 哦，
0: 谢老板，你慢走。
1: 好。

0: 干什么的？
1: 推销员。
0: 推销什么？
1: 蜂蜜。
0: 哪里产的蜂蜜？
1: 罗浮山。
0: 先生的蜂蜜有价钱吗？
1: 蜜蜂不食人间藏，玉露为酒，花为粮。
0: 做蜜不忙采花忙，蜜成油带百花香。
2: 你好，我要这两本。
3: 啊，好，我给您包起来，谢谢。
4: 先生，您找的是这本书吧？
5: 啊，对。
2: 来，给钱。
3: 您慢走，
2: 谢谢。
6: 小姐你好。
3: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买什么书？
6: 咱们这儿卖朱砂吗？
3: 我们这里只有字画，没有朱砂。买朱砂您应该去药店。
6: 朱砂入药，吃了可以安神；朱砂入画，看了可以养心。一抹朱红，万般妙用。
3: 那您买朱砂是要作画吗？
6: 我要染一幅万里江山图。
3: 先生好大的手笔，不过朱砂不在柜上，您要买得亲自去找老板。
6: 老板在吗？
3: 在。先生楼上请。
7: 阿炳，看店。
3: 先生，这边请。

0: 保密局香港站行动组长党勋奇。
1: 保密局中校蜜蜂计划特派员罗冠英。
0: 哦，来请
1: 请。
0: 特派员啊，刚才不好意思啊，最近香港的形势比较复杂，属下有不周的地方，多原谅啊。
1: 啊，理解理解。毛局长口谕，为了稳固香港之形势，阻断亲共分子北上之趋势，特派罗冠英中校执行蜜蜂计划，香港站行动组全力配合，不得有误。
0: 是，请啊，
1: 党组长请。哎呀，李济深出逃之后，委员长把毛老板狠狠地斥责了一番，绝不允许有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毛老板就亲自制定了蜜蜂计划，此次务必将这些人带到台湾去。
0: 哦，其实党某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何不采取一些别的方法，以防后患呢？
1: 再不容易也要办呢。姑且先不说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单说他们的学术成果就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毛老板要活口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对他们下手。
0: 党某大概明白了。这样吧，特派员，一切呢按照上面的指示，党某积极配合就是了。
2: 请。爸，有位客人要买朱砂。
3: 嗯，

0: 苏维埃的苏，行动的行，苏行。
1: 老周，
0: 欢迎你。你小子几年不见，可壮实多了啊。
1: 你可是有点变老了。
2: 苏大哥好。
3: 这是
0: 小静啊，你不认识了？
1: 是小静啊，真认不出来了，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没想到小静都变这么漂亮了。
0: 哎，快去给你苏大哥倒杯水
2: 啊。
4: 怎么了？
0: 屠哲先生昨晚遇害了。
5: 昨天晚上党组长干掉一个叫屠哲的人。
6: 哦，对对，是昨天晚上我得到了密令，所以
5: 这个密令就是我发出的。
6: 原来这一切都在特派员的掌控之中啊。
5: 哎，如果不是党组长雷厉风行，我的计划再周密也是空中楼阁呀。
6: 啊，不不不，一切都是您的决断。
5: 哎，没想到咱们第一次配合就这么天衣无缝。
6: 是是是是是。
5: 哎，党兄啊，
6: 啊，
5: 屠哲一死，共党目前还来不及反应，现在民主人士身边就成了真空，这正是我想要的机会啊。
6: 那您的意思是
5: 浑水摸鱼？这也正是蜜蜂计划的核心，由我假扮共党，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再伺机把他们带往台湾。
6: 这群混蛋，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1: 老周，屠哲先生遇害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0: 没有啊，他一直以大公报副主编的身份和民主人士接触期间啊。

0: 喂，
1: 樱花助理处长，我是童江南。
0: 哦，童教授，你好，有什么事情吗？
1: 请问，童哲先生的案子，您知道吗？
0: 教授的信息很灵通，我们今天早上接到了报警，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1: 查到什么了？
0: 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消息。
1: 童哲先生是我的至交好友，他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
0: 你先不要着急，童教授，图哲的案子我们也很重视，等办案的探长回来，我会仔细地询问情况的。
1: 有什么新情况，请您及时通知我。
0: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好的，再见。
2: 在来您这之前，我已经见了一个人。
3: 谁呀？
2: 童江南。
3: 我的观察点跟我说，有个陌生人去了童家，就是特派员您呢。
2: 童江南是这群民主人士的头，要想让他们听话，必须先赢得他的信任。
3: 那去了有什么收获吗？
2: 童江南十分沉稳呢，就算是得知了图哲的死讯，也没有乱了阵脚。看得出来，他还没有完全相信我。根据我们的情报，共党已经派人来香港和图哲碰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以防夜长梦多。
3: 那依罗老弟之见呢？
2: 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童江南相信我的身份。
4: 这些民主学者在香港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之间的核心。
5: 我的老师童江南。
4: 没错，童教授一直都想回到我们内地，用他自己的知识为我们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其他的这些民主人士也都跟他有着共同的愿望。由于半个月前李济深被我党成功营救北上，国民党加强了对在港民主人士的监视和封锁。为了行动保密啊，党组织只安排图哲同志和童教授单线联系。
6: 可图哲先生的被害，说明国民党已经发现了他。
4: 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我已经向上级党组织申请重新建立和童教授之间的联系，我们只有有了牵线人才能继续开展行动啊。可是现在距离撤离的日期只有很短的时间了，
6: 来不及了。没有图哲先生证明我的身份，不知道老师还认不认我这个学生。
7: 图哲是什么人？是党工报的副主编，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人。一旦他的死亡报告出了这个门，你会丢掉你的饭碗。
8: 只是一个小小的副主编，有这么大的影响？
7: 哦，当然。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图哲，他有很多有权力的朋友，都是些上层的中国人。那些上层人士很有地位，非常有钱，能力很大。
8: 那这么说，是有人在追查这件事情？
7: 你知道童江南，海江大学著名教授，你知道吗？就在刚才，港督大人亲自向国王陛下给童江南申请了爵位。我刚接了电话，特地说的这件事。
8: 哎呦，要是这样的话，那是有些棘手了。
7: 是啊，好吧，到底谁杀了图哲？是谁？
8: 您放心，我一定尽快去查，给您个交代。
0: 你听着，李文博，我已经把全香港最废最好的地区交给你来管，你看看那些商铺还有码头街道，
7: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清楚吗？所以你听着，如果这件案子你办不好，就准备去守边界吧，远远的。
8: Sir， 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0: 好的。
9: 这是我们收的规费。
0: 你干得非常好。另外，你要密切关注那些华人精英分子。港督大人已经向我传达了大英的立场，不许一个离开香港。
8: Yes, sir.
0: 出去。
8: 有什么线索吗？
10: 我们的兄弟还有线人，我都已经派出去了，但是还没有消息回来。
8: 他周围的人问了吗？
10: 我问了他的同事，还有他的邻居，他们说图哲是一个与人和善的人，不会与人结怨。哦，对了 sir， 还有一个线索，他的一个同事说，前段时间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8: 信呢？
10: 已经被销毁了，他们看见信里有一颗子弹。
8: 哦，看来图哲惹了不该惹的。

0: 那他的分子式列出来了吗？
1: 阿生，你看，我们观察了几个周期，目前来说，他是最符合我们要求的。
2: 如果用它当萃取剂，可以让石油的附加价值大幅增长。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不过，想要证明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那我们下一步，
3: 我会把实验结果汇报给佟教授，让他做决定吧。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4: 好，
2: 咱们继续吧。
3: 哎，好，差点。
2: 看一下这个静置的怎么样？
3: 来，
2: 还得放一会儿吧。
1: 阿生，晚上有时间吗？吃饭去。
2: 好，没问题。
3: 哎，你递给我。
5: 我已经有安排了。
2: 不行，还得放。
3: 你报告准备好了吗？

0: 表哥，你来看，你来看，这好，这好，这好。不用看，听你小子这动静，一准是看见女人了。
1: 这也不是什么毛病啊。
2: 你好，请问这里是佟江南先生家吗？
1: 有信啊。
0: 对，这里有一封挂号信需要签收一下。
2: 我来帮他签吧。
0: 不好意思，这封挂号信必须是本人签收，不能代收。
2: 那你进来吧，这边，进来吧，表哥有你的信要签收一下。

0: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苏醒。
1: 苏醒，你怎么来香港了？你来干什么？
0: 我今天来找您，是受党组织所托。老师，您是不是认识一个叫屠哲的人？
1: 我认识一个叫屠哲的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屠哲先生是我们共产党安排在香港的地下党。
2: 鄙人罗冠英，是受朋友之托给您捎封信。
1: 哪位朋友？
2: 我是受《大公报》副主编屠哲先生之托。
1: 我就知道屠哲先生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仅此而已。
0: 老师，我知道您很清楚屠哲先生和我党的联系，他也已经通知了我们，您和其他民主人士计划北上，正在等待我们的人前来接应。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就是组织上派来接应你们的人。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组织的人。
0: 老师，您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
1: 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你的什么组织。
0: 老师，
1: 住口！你不要叫我老师，我是阿生的父亲。

0: 苏晴没有想到，多年不见的老师对自己的态度是如此的决绝，这让他心里的那道伤疤再次掀开。苏晴知道，想要取得童江南的信任，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1: 涂泽先生的遇害，一定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2: 中共的同志很快就会从广州出发，明天就会到香港，他会安排你们北上。
3: 好的，我尽快通知大家。
2: 童教授，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嗯，在没取得组织联系前，这件事还是要暂时保密。
3: 涂哲先生是我们共产党委托和您联系的人。
4: 我是受大公报副主编涂哲先生之托。
1: 为什么他们的说辞几乎都一样呢？
4: 10点钟准时通电话，由他来证明我的身份。
3: 我就是组织上派来接应你们的人。
1: 没有涂先生的证明，

0: 老师，您和其他民主人士计划北上，正在等待我们的人前来接应，我就是组织上派来接应你们的人。
1: 可当我表明身份时，老师的反应为什么是惊慌和恐惧？就算土哲同志牺牲了，那他也应该相信我的身份。
2: 住口！
3: 你不要叫我老师，我是阿生的父亲。
1: 我印象中的老师从来都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为何提到阿生时会如此的激动？

0: 根据我的推断，图哲先生遇害是敌人想切断我们与老师的联系，如果能抓到凶手，是最快能证明我身份的办法。
1: 杀害干爹的那个凶手身上有股烧鹅的味道，
2: 只要童家有任何异常，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3: 童教授是一个化学家，他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5: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屁股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11: 怎么又是你？
12: 钱特助，
13: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2: 我他租客，
15: 外面不好混吧？
16: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6: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姑姑，回来了。我爸呢？哎，在楼上，一天都没下来了。
1: 我去叫他。哎，我叫过了，他说他没胃口。为什么？你爸心情不太好。大公报的涂哲先生被害了。涂先生？怎么可能？警察正在调查着呢，这还有错？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听说就是昨天晚上，吓死人了。

0: 苏醒，今天和童教授谈得怎么样啊？
1: 老师根本不肯相信我。
0: 上午你说，不知道童教授还认不认你这个学生，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啊？能和我说说吗？
1: 当年我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童老师和师母待我非常好，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和童老师的女儿阿生彼此非常相爱。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学生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因为组织纪律，我不能把卧底的身份透露给任何人。直到有一天，组织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
0: 什么任务？
1: 组织要求我以侄子的身份投奔两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老同志，主要负责向外传递情报。但这个任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想我随时都会牺牲，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临行前，我向他提出了分手。我只能骗他说我不再爱他了。为了让他死心，我说我是为了钱要去投奔国民党的亲戚，但这也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0: 原来是这样啊。
2: 爸，涂先生遇害的消息确切吗？
3: 我已经给樱花处长打过电话了。
2: 到底是谁？是谁害了涂先生？
3: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我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2: 爸，涂先生说过会带我们离开香港，可是他现在遇害了，我们怎么办啊？
3: 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我们先等等。我准备联系一下何教授他们，我们一起商量商量。
2: 嗯，好。
1: 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可以通过这次机会化解老师和阿生对我的误解。现在看来，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老周，你说咱们距离撤离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0: 是啊，组织上安排好了一艘苏联的货轮，本来打算10天之后先在公海接应，然后再转到大连登陆。
1: 没有时间了，必须尽快让老师相信我的身份。你知不知道涂哲先生的住处？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根据我的推断，涂哲先生遇害是敌人想切断我们与老师的联系。

果能抓到凶手，是最快能证明我身份的办法。我想，图哲先生那儿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0: 哎，你是码头上救我那个人？
1: 你认出我来了？
0: 你救过我，我当然认得。
1: 说吧，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在我家。
1: 你家？
0: 当然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1: 住在这儿的人是我们的朋友。
0: 你认识我干爹？
1: 屠哲是你干爹？
0: 嗯，你们真的是我干爹的朋友？
2: 嗯。
1: 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查出杀害你干爹的凶手。
0: 先生，先生，我见过那个凶手，我带你去找。
1: 你真的见过那个凶手？
0: 真的，就在楼梯那儿，那个胖子化成灰我也认得。
1: 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没有名字，他们都叫我虾仔。
1: 虾仔，昨天晚上你来过这儿？
0: 嗯，是干爹叫我来拿鞋的。

0: 小仔
1: 啊，赶紧走。
0: 拿报纸啊。
1: 嗯。
0: 早饭吃了吗？
1: 没有。
0: 快，趁热吃。
1: 谢谢赶紧。
0: 哎，小仔，鞋破了呀。
1: 哎，不碍事，不碍事的。
0: 傻孩子，你还想赤着脚走街串巷啊？我给你买双鞋，晚上来加拿大。

0: 小仔，别忘了啊。
1: 好，我知道了。
2: 小仔，你想不想给你干爹报仇？
1: 想。
2: 如果你真的想给你干爹报仇，那么你就带我们去把那个凶手找出来。
1: 好，我一定要为我干爹报仇。
3: 小仔，这是给你买的点心，回去的时候带着啊。
1: 嗯。
2: 还不快谢谢你，小静姐姐。
1: 谢谢小静姐姐。
3: 没事。
2: 小仔，你来香港多久了？
1: 我不记得了，我妈死了之后我就一直流浪，有一天晚上我在床上睡觉，不知怎么就被拉到了这里。
3: 那你爸呢？
1: 不知道那坏蛋跑哪儿去了。
3: 小孩子家不许说脏话。
2: 夏仔，你和屠车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1: 我每天都在桥洞下睡觉，有一天我看见干爹胸前挂着一个相机，说非要给我拍照。我看他像是个有钱人，就向他要钱。
3: 可怜的孩子。
1: 我不可怜，干爹说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丢掉了做人的尊严。他希望我，也希望我的小伙伴们能够自食其力。
2: 你干爹说的没错。
1: 从那以后，干爹就时常接济我们，送吃的，送钱，还有一些换季的衣服也是干爹买的。他还常常给我们本钱，让我们卖报纸、擦皮鞋，再也不让我们要饭了。
4: 饭来了，烧鹅饭，来。
5: 谢谢。
3: 夏姐，
4: 不客气，
3: 写给我吧。
1: 嗯，
2: 来，快吃饭。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0: 你们过来点儿。杀害干爹的那个凶手身上有股烧鹅的味道。
1: 你确定是烧鹅的味道？
0: 嗯，我的鼻子比狗还灵。
1: 这件事情你跟别人提起过吗？
0: 没有。
1: 夏仔，一会儿吃完饭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
0: 那你会帮我干爹报仇吗？好，我答应你。
1: 吃吧。
2: 慢点吃啊，慢点儿。
3: 你说是一个孩子？
1: 对，是一个暴徒，名叫瞎仔。
3: 他真的看见杀害屠哲的凶手了吗？
1: 昨天晚上我在现场发现一双鞋是屠哲买给他的，所以他说昨晚去过现场，不像是在撒谎。
3: 嗯，
1: 而且
3: 怎么？
1: 而且我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对屠哲的感情很深，他是真心想为屠哲报仇。
3: 希望如此吧，这毕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呀。为了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必须要尽快找到凶手。哎，苏翔，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
1: 贫民窟。为了咱们联络站的安全，我没有把他带回来。
3: 嗯，明天一早我们去贫民窟。
4: 就在前面了。
3: 哦，

0: 小懒虫，快起床！
1: 起床，醒醒，叔叔来了，赶紧的！
2: 叔叔来了，苏叔叔来了，
1: 醒醒都醒醒！

0: 聚在一起啊，就是为了给他报仇。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你的帮忙啊。
1: 嗯，
2: 来，先坐下说。
1: 哦，
0: 来。夏仔啊，你还记得凶手长什么样子吗？
1: 记得，扒了皮我都认得他。
0: 好，那你就尽量帮叔叔描述一下他的长相。
1: 好，
0: 来。
1: 那个人长得好胖，好丑。那个人眼睛

0: 哎，你说这党组长也不给咱们放个假，我在这待的毛都快长出来了。还听说妙仙那边来了帮新姑娘，有空去玩玩。
1: 你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姐夫跟组长的关系好，你就可以动歪心思，搞不好哪天党组长收拾你。组长，
0: 组长，
2: 怎么样？
1: 一直在监视。
2: 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峰派来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罗特派员。
1: 罗特派员好。
3: 你就是从这儿发现我的？
1: 是的。只要童家有任何异常，我们都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您看，就是那栋房子。
3: 今天有人来吗？
1: 有，刚刚有海江大学的人来找童江南。我们怀疑啊，这帮人正在策划北上的事情。
3: 大概多少人？
1: 加上童江南在内，一共有6个。
3: 有他们的名单吗？
1: 请看。
3: 大兄啊，要是这些人跑到了北方，咱俩可就要在军事法庭上见面了。
1: 罗特外员，您就放心吧，只要我们盯上的人，他一个也跑不了。
3: 哎，刚才那个女人和童江南是什么关系？
4: 那是他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来了半年多了，平时也就是帮着做做家务。
3: 我听说他还有个女儿。
4: 那可是他的掌上明珠，也在海大，是童江南的研究助手。
3: 叫什么名字？
4: 童生。
2: 你们继续盯着，有情况马上汇报。
1: 是是。是不是他？
5: 对，就是他。
1: 走。
5: 苏叔叔，那我以后去哪儿找你们？
6: 夏仔，如果你以后想我们了，就去太子道刘记大排档对面的墙上画虾米，我们看到了就会来找你的。
5: 可是我不会画虾米，我只会画乌龟。
1: 好，那就画乌龟。
5: 好。
7: 好好的啊。
5: 嗯。
7: 快去吃东西吧。
5: 再见。
6: 再见了，夏仔。
5: 哎，你们给我留点儿。
8: 哎，去哪打啊？
0: 好的，
8: 博哥，你要的报纸。

0: 看来这倒是个线索。你是说国民党？那咱们去一趟国民党主管公署。
1: 回来。去了，他们就能承认啊？

0: 一个知名的记者竟然在自己的家里头被歹徒给杀害了。哎，我看这香港啊，嘿，没几天太平日子了。
1: 进来。
2: 佟教授，今天把我们叫过来，什么事啊？

0: 涂先生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但是你们还不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很可能是因为这个身份才带来杀身之祸的。
1: 童教授，涂先生还有什么身份？
0: 他是我们北上的联络人。
2: 原来是这样。
3: 你是说涂先生是共产党的联络人？
0: 对。
1: 我很奇怪，在港民主人士都希望共产党主持大局，涂先生何必要隐瞒身份呢？
0: 这是涂先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我们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就要垮台了，他们不希望我们这些学者民主人士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所以这些特务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南方搞暗杀，搞绑架。现在看来，香港也不是清净之地了。
4: 童教授，北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有什么风险我们应该一起承担。
5: 对，一起承担，应该一起承担。
0: 大家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当务之急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想办法尽快的离开香港。
4: 对，只要回到北方我们就安全了。
1: 可是现在涂先生被害，我们怎么跟共产党联系？
0: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涂先生被害当天，有一个叫罗冠英的来到我家，他说他是受涂哲先生的委托来找我，是接我们北上的。
6: 既然是涂先生的朋友，那应该没问题啊。
1: 童教授，除了这个人还有谁找过你？
0: 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叫苏醒，他的说辞几乎跟罗冠英是一模一样的，这让我真假难辨了。涂先生不在了，为了各位的安全，我不敢再相信任何人了。所以说，在没有搞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之前，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7: 在那边。
8: 哎，
7: 大龙，大龙，有人找你。
8: 大龙哥。
6: 嘿，小静来了。
8: 嗯，
6: 好久不见呀。 你又长高了。
8: 你又打我头。
6: 啊，给你打回来啊。
8: 我都多大了还长个儿。
9: 大龙，这谁啊？
6: 你管是谁的？搞过去，滚蛋。
9: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6: 我臭小子。小静，你是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呢，还是专门来看我的？
8: 看你想得美。你
6: 小丫头，我请你倒水去。
8: 哎，大龙哥，别管我。

0: 方来人了。
1: 知道。
0: 嗯，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快快快。
2: 哎，你慢点儿。
3: 苏晴，你瞧瞧还看得过去吗？
4: 可以啊。老周，
3: 嗯，
4: 真有你的啊。
1: 苏晴。
4: 大龙。
1: 哎呀，你嫂子可算是来了，想死我了。
4: 大龙，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啊。好久不见。
1: 刚才路上小心跟我说是你来了，咱们这次啊又可以好好的大干一场了。
4: 但是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1: 任务再艰巨，有你这个书生在那就没问题。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3: 王大龙同志，你的任务就是配合好苏行同志在香港的一切行动，并且务必要保证好他的安全。
1: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好，现在啊，你和苏行同志还有小静到深井一带去找一个人。
1: 找人？
3: 你来看。
4: 啊，
3: 就是他。
1: 这个人是？
3: 他就是杀害屠哲同志的凶手。
1: 这个混蛋，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为屠哲先生报仇。
4: 哎，大龙，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现在屠哲先生遇害了，要想向童老师证明我的身份，全靠这个家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活口。
1: 那就证明完你的身份之后，我再收拾他。
3: 嗯，
4: 咱们先伪装成记者，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先确认这个人的位置，然后再动手。
1: 只要他人在香港，就是掘地三尺，我也能把他找出来。
5: 童教授，
6: 嗯，
5: 涂先生生前跟您提过来人的姓名吗？
6: 没有，这才是让我最困扰的地方。
5: 童教授，我倒有个建议，不知是否可行？
6: 请讲。
5: 前几天我有个北方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做远洋贸易的，只要我们借用他的船，就不用猜来猜去了。
6: 嗯，这个人可靠吗？
5: 我们两家祖上是世交，绝对可靠。只要我们到了北方，再联系共产党，就方便多了。
7: 我看行
6: 啊。
7: 嗯。
8: 哎，彪哥，丧门伯来了。
5: 他来干什么呀？以前没来过呀。
0: 二位是？
9: 请问童江南教授在家吗？
0: 啊，有什么事儿吗？
9: 香港警察，这位是探长。关于屠哲的凶杀案，我们要找童江南教授了解一些情况。
0: 教授今天有客人来访，不太方便。
9: 你这可是妨碍警察办案。
10: 哎，没这么严重啊，就是有点公务，想跟童教授聊聊。
0: 哦，请进吧。
6: 谢谢。
0: 来。
8: 哎，表哥，你说这丧门伯是不是也来参加聚会啊？
5: 我说你小子脑袋里光知道吃喝那点事儿，你还知道什么呀你？赶紧见识，赶紧见识。
8: 哎呀，丧门伯，
5: 进来。
0: 表哥，有两个警察来找你，说是涂先生的事情。
6: 大家都不要担心，之前呢我跟银华处长有过电话联系，可能是涂先生的案子有了进展。我先去一趟。

1: 好，一会儿你介绍啊。
2: 好，好。啊，童伯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查天雄的侄子查良杰。
3: 阿杰，我听说你当上警探了，有出息了。
2: 哦，这位是我们李文博探长。
3: 啊，我们通过电话。哦，李探长。
4: 涂哲先生的案子有线索吗？
3: 我们今天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涂先生的情况。
2: 请讲。
3: 童教授，您跟涂先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至交好友。我听说涂先生曾经收到过多封的恐吓信，其中有一封还夹带着子弹。
2: 这个事情您听说过吧？有所耳闻。
3: 那您知道恐吓信当中是什么内容吗？
2: 具体的内容我不太清楚，但是涂先生曾经跟我说过，是有人不希望他公正地发表对实事的评论。
3: 那童教授，您觉得涂先生说的有些人是哪些人呢？
2: 你要想了解这个问题也不难，你可以看一看涂先生曾经发表的文章，那里会有答案的。<笑>
3: 大公报上提及的可都不是些小人物啊！堂堂的探长也会害怕吗？没有害怕，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2: 李探长，涂先生为人公正，做事光明磊落，我希望警方尽快的还涂先生一个公道。
1: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童伯父，再见。

0: 报告组长，佟家有动静。
1: 哦，说详细点。
0: 刚刚有两个警探去找佟江南。
1: 警探？
0: 对，其中一个是探长丧门伯。
1: 哦，你让阿彪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随时回来向我们汇报。
0: 是。
2: 是啊，做不了可怎么办呀？
3: 哎，大家坐。
4: 佟教授
3: 回来了。
4: 佟教授，警察来干什么？
5: 他们还是来了解涂先生的情况。
6: 快点，走。
7: 小雅哥，人都到了，叫我们干嘛？
8: 我想让你们帮我找个人，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苏叔叔来说也很重要。
6: 那个人长什么样啊？
8: 胖胖的脸，然后这里有个痦子，眼神凶凶的。记住啊，只要找到他，我请你们吃烧鹅饭。
9: 好，
10: 说话算数，
8: 一定。走
6: 走
11: 走走。

0: 下次咱再来。
1: 下次再来啊。哎，这哪家熊孩子？
2: 味道好得很呢、啊、
1: 行，
3: 谢谢啊。
1: 哎，谢谢啊，
3: 再见老板、再见。
4: 哎，深井这么大，咱们这么找下去什么时候能找到凶手啊？
3: 是啊，深井一共有300多家烧鹅店，我们就算一天查100家那也要3天的时间啊。
2: 那也没有办法啊，现在咱们只能这么一家一家的找下去。
3: 嗯，我相信咱们肯定能抓住凶手。
5: 波哥，那件事情我去办了。

0: 杰哥好，啊，伯哥，对于屠哲被杀这件事，童江南一定有什么隐瞒。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们刚才说到子弹的时候，洪教授的脸色变化很明显，好像在担心什么。
1: 那你说说他担心什么？担心什么？担心他是国民党下一个目标。这个说不通啊。你看啊，屠哲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他写了点让国民党不喜欢的文章，国民党追杀的，这个有情可原。但是。
2: 童教授是一个化学家，他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呢？这样确实说不通。可是，而且，童江南是英国人重点的保护对象，连港督都在给了申请爵士学位，他担心什么？
1: 这样说的话，他的反应确实有点反常了。
0: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案子里面。
1: 肯定是由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
0: 探长，咱们该查的可都查了，都查了吗？啊，国民党我们还没查呢。我跟你说啊，屠哲案里最大的嫌疑就是国民党。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别的线索，我们就先从国民党入手。好的，伯哥，那我这就去办。
3: 实验进行的怎么样？我们根据石油的分子形态，找到了几种合适的物质，作为催化剂的备选方案。可是时间有限，它们的裂变周期我们还没有掌握，其稳定性还有待观察。实验一定要抓紧，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我知道。
3: 阿胜啊，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课题。 如果实验成功，石油的热能效率会成倍的提高，这一点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有重要意义的。目前内地还不具备这样的实验环境，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香港把它完成。
1: 可是港英政府会轻易让我们带走这些实验资料吗？
3: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资料备份。
4: 要仔细再仔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了。老师，校长和港督助理在实验室等您。好，
5: 知道了，那我去了。安妮小姐，我们这项实验的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基础也打得比较好，只是牵扯到一个经费问题，我们准备。
6: 副校长，安妮小姐，
1: 你好，童教授。
5: 你好，
4: 童教授。
3: 港督大人很关心你的实验，特意派安妮小姐来表示慰问。感谢港督大人对我们的关心。
1: 港督大人认为您和您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已经向大英政府申请了50000英镑的经费支持您的研究。
3: 哇，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太需要这笔经费了，请安妮小姐代我向港督大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不过。 科研不是慈善，我们港英政府的付出需要您的回报。
7: 安妮小姐，有话请直说吧。这不是我的话，是港督大人的要求。港督大人要求您和您的科研成果都要留在香港。
8: 卖鸡毛掸子了啊！新做的鸡毛掸子，
7: 您看一下吧。
9: 冷凌凌的萝卜。
10: 我要这个，哎，
11: 卖萝卜，好，哎，这个挺好的，
12: 来一把伞，老板，
9: 来看看啊，
12: 水灵灵
9: 的萝卜。
12: 叔叔，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很胖、满脸胡子、很凶的一个男人？
9: 没有，去，
7: 卖伞了，点心。

0: 谢谢你啊！
1: 哎哎
0: 啊！怎么样，苏青？几条街我都查遍了，没有发现。你们呢？
2: 也没有。
3: 苏大哥，就剩这条街了。
2: 去看看。

0: 凶手已经发现了虾仔，我怀疑凶手会逃跑。
1: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2: 你把那些追查肥仔的共产党给我干掉。

0: 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坚持自己的热爱不会后悔。
3: 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最终我们都是要拍人，用人物的命运来推动故事。然后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偏主旋律的这种剧啊，一定要把人拍成人。我觉得人他一定是有毛边的，是一定是有短板的，一定会有自己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刻意把人设抬高，也不要刻意

0: 去煽情，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拍一个真实的人，一定把一个人的人性拍足，我觉得才这个事儿才成立啊。
1: 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迎接光明。
2: 小时候对于航天是懵懂的，是未知的，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哇，对于我来说是好奇这么一个心态。但是真正当你懂得航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实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天气预报，其实都是跟航天系统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当这个剧本就是这个项目给到我手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然后去接触航天人，去接触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制片人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碰到了像我这么无比热爱航天的这么一个导演，一定会相对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务。
3: 这片黄土地，醒了。
0: 之前我拍的一些戏啊，更多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部戏故事中的人物基本上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大量这种繁琐的这种数据，这个同时就是给我们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包括我们整个剧对于这个航天，这是饰演航天人的这些角色的选择，我觉得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需要他们看上去一定要知性，他们的这种行为一定看上去要果敢。所以说每个演员的这种气质啊，就是我一打眼的你这个气质，包括你说话的这个劲儿，你身上自带的可能一种小倔强，就是遇到困难我不怕，我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小劲儿是一定要存在的。无畏应该是打不死的少年扫地僧。
4: 朋友们，我火力全开了。
0: 应子期是要为自己而活的千年老二。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菜包是我命由我不由爹的行二代。
6: 谁还敢小瞧我们？
0: 这座男是寒门出生的逆袭女。
7: 你是不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0: 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个性决定他们将来的这种命运，我是愿意更去挑战自己，还是说我愿安于现状？我觉得如果别人给你机会，别人有人信任你，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何尝不去试一下呢？对吧？万一成功了呢？就是我觉得人必须还是要有一股就像航天人的这种精神，要自强不息，要去为自己的热爱去努一把力。
8: 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

0: 本礼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重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12: 大家又是你，
13: 钱特助。
1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5: 我是他房东，
16: 我那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的。
18: 被甩，被辞退，
1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0: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定王，本侯想与你做笔交易。哼，交易。对。不过我要你在此立誓，只要你在一天，就要保证我儿天阳平安一天。
1: 太后顾念旧情，并未株连你家人。
0: 我掌权多年，手下败将数不胜数。你以为我画押认罪，这件事就了结了吗？不，我淮西周氏的大难才刚刚开始，所以我儿天阳不能死。
1: 我为什么帮你啊？
0: 因为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当年你兄长和黑云记因无照入京被判谋逆大罪，但事实证明，那封诏书的确存在，你也的确是凭那封诏书才扳倒的我。难道你就不好奇，是谁？ 从你兄长手中骗走那封先帝遗诏的，自然是你指使秦太妃骗走了诏书。你兄长是何等人也？他当然知道那是保命符，又怎会轻易交给我和秦征？骗走遗诏的另有他人，那个人得了你兄长全部的信任，不仅骗走诏书，还转头就把他藏了起来。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你兄长被构陷、被斩杀，看着黑云记分崩离析，死伤惨重。怎么样？你不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太后，周敬任醉了。他今日与定王见了一面，然后便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了。说什么了？他要求屏退左右，除了定王的一位亲随，没有别人。 还有一事，周天养还在宫门外跪着，已经2日了。

0: 爷，阿爷，
1: 天阳，你怎么来了？
0: 天阳，天阳来看看阿爷，你怎么样？
2: 他们是不是对你不好啊？
1: 我不是让你回岭南去吗？你怎么还留在京中？
0: 阿爷身处险境，天阳怎么能走呢？
1: 你留在这儿也无济于事。
0: 谁说的？你看，我在宫门外跪了两日，求太后对你网开一面。今日顺喜公公亲手给我的，我都看了，里面都是美酒佳肴。阿爷，太后心里还是记挂你的。咱们下次提审的时候，一定要坦诚罪状，主动招认，莫要顽抗。没准太后念及旧情，以及你的功劳，一开心就宽宥你了。阿爷，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那就好。
1: 天阳，你听我说。阿爷的事情牵连甚广，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结果。你阿娘身子不好，她若知道这消息，怕是熬不住。你快点回岭南，好好照顾她，比留在京城有用，知道吗？
0: 阿爷，那你怎么办？
1: 天阳。你自幼被你阿娘宠溺惯了，性子简单，是阿姨没教好你。
2: 不是他，
1: 以前阿姨总觉得有阿爷护着你，你哪怕顽劣一生也没什么，但是以后
2: 我们不说这些，阿爷，我们还没有到山清水尽的时候呢。我给秦政写信了，太后最听他的话，他回来一定可以救阿爷。
3: 好了，时辰到了，该走了。
1: 听阿爷话，
2: 阿爷，天阳一定会救你出去的。到时候出去以后，我们一起回岭南生活，好不好？天阳长大了。可以照顾好阿姨和阿娘的，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3: 走，
2: 阿爷，阿爷，阿爷，阿爷，阿爷，等着我，等着我，
3: 走吧，
2: 等着我。
1: 阿爷等你。

0: 王妃，这个草人是你编的吗？
1: 嗯。
0: 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早些休息吧，别等了。
1: 现在什么时辰？
0: 子时一刻。
1: 嗯。

0: 这么着急出什么事了？
1: 阿瑶让人带消息过来说，他说周杰死了，他死了。哎，他唱得棒，他死了。阿林，他死了。

0: 殿下还没回去呢。殿下，牧阳侯已死，定王府黑云记先定王所受的冤屈不日将大白于天下，沉冤昭雪，邪不压正。殿下，属下恭喜您了。殿下隐忍八年，这个中的辛酸我最清楚。从今以后，殿下与我等都能够真真正正的为自己而活了。在这大喜的日子，下官原本是想和殿下好好的喝上一杯，可这天色已晚，殿下也该回家了。毕竟这一遭王妃吃了不少的苦头，担惊受怕，着实不易。如今尘埃落定，
1: 古司户，
0: 殿下和王妃今后一定能够琴瑟和鸣，安安稳稳的过上。
1: 古司户，古司户，时候不早了，要不您先回吧。牧阳侯虽已倒台，但大理寺的蛀虫还多，明日还有的忙。
0: 有道理，有道理。那殿下，改日我要和您好好的喝上一杯，到时候您可不能拒绝我哟。下官告退。
1: 殿下，回府吗？属下去备车，

0: 殿下。
1: 郎中，怎么样？
2: 出去说吧。

0: 徐婉周，你在说一遍。从你兄长莫修文手中骗走诏书，害他惨死，让黑云姬和定王府蒙上不白之冤的，就是你那王妃的母亲徐婉周。
1: 将死之人的满口胡言，
0: 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清楚？ 在当年那样危急的情况下，除了骊山书院，有谁能让他心甘情愿地交出那封保命的诏书？你兄长怕是还把他当成大救星了吧？不过也能理解，毕竟骊山书院乃当世文府，素来又不参与党争，身份超然。换作是我， 怕是也要被他骗得团团转。怎么，这些事你的王妃竟一件都没有跟你说过？哈哈，我原以为你有多宽宏大度，原来你竟毫不知情。自从你那王妃嫁入定王府之后， 你一定过得很舒心吧？新婚燕尔，浓情蜜意，就连你残废多年的双腿都给你治好了，你就没有想过，她是真心想嫁给你，还是因为心中有愧疚，想要补偿于你？ 定王，你如此精明，难道你就没有好好看过你的枕边人？他看你的眼神，是真心还是赎罪？
2: 楚可，毕竟他的母亲欠了你家一条人命。
3: 救他们黑云姬的命。

0: 还有，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次下山我有好多事情要做。都有什么事要做？我要吃好多好吃的，要收回阿娘的铺子，还要找到师兄，还有。
1: 还要帮那位师兄砍树，
0: 已经砍完了，还要帮你站起来，让你过。

0: 你这是一夜没睡啊？
1: 殿下还没回来。
0: 啊，还没呢。不是说牧羊侯在狱中自尽了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要忙的。
1: 平时再忙的时候，总会派人回来说一声。
0: 那许是太忙了，没顾

0: 殿下没回来吗？没有，殿下有公事要忙，着我回来取些东西。你身上怎么这么重的药味儿？
1: 有吗？没闻到。
0: 殿下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没有。
1: 那我去找他。
0: 王妃，您还是在府里等着吧。殿下他该回来的时候。
2: 自然就回来了。喂，你在的话，我胆气能大一些。
3: 那就陪你。
2: 那说好了。无论前途是风是雨，是坦途，还是荆棘，我都会陪着你。以后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我会一直陪着你。

0: 牧羊侯周敬，结党营私，私盗军械，通连苍北，叛国求荣，更藏匿先帝遗诏，致使忠良蒙冤，山河动荡，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其畏罪自戕，咎由自取，念其待有威功袭存，凡不知情，未涉案非从犯者，免连坐之罚，为抄没谋逆私产，触夺勋功爵制，贬为庶民，终身不耻，永不续用。黑云记忠勇为国，战功赫赫，今悉数昭雪赴狱，先定王莫修文恪尽职守，赤胆忠心，追复其爵，以彰忠烈。
1: 殿下。

0: 殿下，何事？大夫人说，再有2日便是大郎君的忌日了，他想去扫墓，想问殿下要不要同行。后事，是。
1: 你回嫂嫂，就说我去。
0: 是。还有，大夫人问，殿下什么时候回府啊？ 这府署的事儿就是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呀。王妃这几日在家里等您，茶饭不思，眼瞅着都瘦了一大圈了。
1: 你告诉嫂嫂，让她别担心，我忙完就回去。

0: 秀恩，我们来看你了，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封诏书找到了，帝王府和黑云记沉冤得雪，周静也死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这报应来得慢了些。你在下面这么多年，定是等得心焦了吧？黑云记的将士们也洗脱了罪名，还在军中的以官复原职，以没了职位的也都有因病补偿，人不在了的亦可上报官府，朝廷会下发抚恤银给他们的父母妻儿。
1: 阿娘，阿爷都昭雪了，你为什么还是不高兴啊？
0: 阿娘没有不高兴，
1: 可阿娘一直在流眼泪。
0: 高兴也可以流眼泪啊，阿娘只是觉得八年太久，物是人非，有些人等得到，有些人永远也等不到。无忧，你跟着阿锦和崔管家去旁边小溪打些水来吧。
2: 嗯，
3: 是，走吧。
0: 这件事也算告一段落了吧。阿瑶，
3: 嗯，
0: 你与阿离吵架了吗？他这几日看上去过得很不好，饭也吃得少，人都瘦了一大圈。他没有贴心的娘家人在身边，前段日子又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大的罪，你别欺负他行吗？
3: 我知道了。
0: 当初我嫁给你兄长的时候还年轻，他常年领军在外，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面。他性子沉闷又不爱说话，我那个时候啊是真不喜欢他，笃定他心里也没我。几次回家与我母亲哭诉要闹和离，再后来他就出事了，从入狱到斩首不过短短两个月时间，像做梦一样。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人就没了。他死后我收到一封他的书信，打开来一看，仅是一封休书。他这个笨嘴拙舌的人，到最后想跟我说的话就是想要休了我。
3: 兄长是不想连累你。
0: 是，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他心里是真的有我。可惜太迟了。阿瑶，我跟你兄长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是你和阿离还年轻，不能学我们。有什么话就都说出来，别等到人不在了才知道珍惜。

0: 哎，娘子，您来了。是，上次您要的位子，您留着。应该是来听书的。
1: 是，
0: 来了。
2: 请您快点。
3: 好娘子，您的菜。有事您叫我啊。
0: 王妃，你就吃几口吧，你这几日都没好好吃东西了。 王妃，咱们今天来这儿到底是干嘛呀？听书啊？来了。王妃心可真大，殿下都几日没回府了，你还有心情听书呢？上回书咱们说到，刘母逼刘三郎与孟小娘子和离。 一对恩爱小鸳鸯被迫分开，苦杀了人心呢。却说这孟小娘子归了家，其兄长势力逼迫孟小娘子改嫁邻村大户。孟小娘子走投无路，托邻人送信给刘三郎。刘三郎一听，这还了得，当即便要去救。 就在此时，刘母拦住了他，并将刘父的死因告知三郎。刘三郎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如真四宝捧在手心里的娘子，竟然是杀父仇人的妹子，一时定在原处，两只脚再也迈不出院门呐。
4: 刘三郎的父亲死于徭役，孟小娘子的兄长是当时的监工，根源便在此。刘三郎又是个纯孝之人，做不出忤逆母亲的事情，没什么机会。到了成婚这日，孟小娘子等不来刘三郎，只见那金车玉轮、红绸锦缎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而来。 孟小娘子心如死灰，心知誓言成空，遂脱簪揽裙跃入河中。呜呼哀哉！
0: 啊，死了！
4: 孟小娘子身死的消息传来，刘三郎这才如遭雷击，呕血三声，踉跄奔至两人分别的长亭之下。 仰天长啸，只恨造化弄人，让有情人不能相守，又恨自己违背了诺言，害死妻子，遂一根白绫悬于长亭之上，了此残生。
5: 可真是对苦命的鸳鸯。正所谓。
4: 黄泉未寻，连枝共；碧落难寻，比翼生。最是苍天无情处，孤分两处，月同明。

0: 王妃，你回来了。殿下回来了，就在你房间。
1: 你们先去忙吧。
2: 是。

0: 最近没睡好吗？眼底都是无情的。公务繁忙，还好。我杨侯色，
1: 我知道。
0: 那林子轩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你阿娘的话，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1: 什么话？我问
0: 你，你就会跟我说实话吗？
1: 我会的。
0: 当年是你阿娘从我兄长那儿骗走了诏书，是吗？

0: 但他并非有意欺瞒。当年，先帝驾崩，同公死于大火，你兄长深陷囹圄，主审他的人正是穆阳衡。你兄长说自己是奉诏进京，却不肯将诏书拿出来，一心要等华国公归来。
1: 把阿娘授人蒙蔽，从你兄长那里问出了诏书的下落。他想救人，却害死了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阿娘从来没有瞒过你，你自是这种不知情是吗？

0: 我知道。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0: 我怕我说了你会把我赶走。兄长动刑之前，我替阿娘去看过他，我答应过他，骊山书院会为他、为定王府、为黑云姬翻案，我也会治好你的腿，替阿娘还债，补偿你。
1: 还债。

我兄长蒙冤八年，嫂嫂一夜之间成了寡妇，无忧年纪小小便没了父亲。那些黑云级将士随我兄长一同身负黄泉，数万将士蒙受不败之约，这当中有多少的妻离子散，又有多少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没办法替这些人谅解你母亲的不义。

0: 我很感谢你，我感谢你替我治好了腿，感谢你给我这个非人一线生还的机会。你到我身边来，是为了偿还、还债，我该感谢你的。
1: 不是的。

你还记得这个吗？当年我被押送回去，碰到了你，你给我扔了一包点心。如果不是这包点心，我可能早就饿死在狱中。

0: 只有疯子才能看到他自己。
1: 你只是太孤单了，应该让青霜陪着你。
2: 安静，都给我做事。
3: 王妃，这早饭还没吃呢就要出门，
2: 你是不是把他赶走了？他是不是回骊山了？
4: 封定王为骊山宣慰使，赐钦差金节、鞋绢50匹、金百两、百年老参一匣，代天子探问骊山故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

0: 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师父，袁晨刚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1: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3: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3: 我求你了，那你一定得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下。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你在哪儿呢？你，
6: 我还想问你呢。啊！又是你！
7: 前特助，
8: 到。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那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的，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15: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怎么这么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老司机，来，我一把掰着，怎么晃啊？没事，你扶住了。哎，拉着有啊。哎，多年好。哎，黄月晃啊！来，兄弟。哎，陈经理，
1: 你怎么这么赶走桥了？
0: 我是不敢，我就是有点恐高。你家的情况呢，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啊。两个孩子还小，有什么困难，只管过来找我。哎，我也没什么好给你们带。
2: 哎，我在他们的家里面去买了一块垃圾给孩子吃啊。
3: 秦探，不用不得，你已经拿了很多东西了。
2: 哎呀，
0: 没有事，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就是我应该做的。
3: 我来跟你解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真的跟你讲，我是打心里我真的是喜欢你。哎，我记得，我是真心喜欢你。
3: 你放开我！
0: 我真心的。
3: 你放开我！
0: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哎，
2: 淑英。
3: 经理，你不要往下看，不是这个慢慢走。哎，
4: 得了，
3: 不要你扶，不要你扶。
4: 你经理，
3: 德呢？
4: 我还好，我家的那个吊桥啊，比这个还高。
3: 是吗？
2: 黄书记，那赖屯那块山地啊，确实不适合种烟。看来你还得想别的办。
3: 得，您这样讲，我心里就有数了。过来这里就不晃了。
2: 好。
3: 小杨。
4: 别闹了，赶紧扶着田经理。
2: 好，
3: 来田经理，来，我带你，我们只要跑过去，很简单的，你看，可以的吗？
2: 救人了，救人了！
3: 双印是你叫的吗？蓝双印，
2: 蓝双印来人了。
4: 你没事了，往我家跑什么？来就来呗。
2: 钱干枯了。
3: 什么钱干枯？
2: 就是上次到你们家喝大木，你说的我。
3: 黄云君，你现在怎么样？
2: 你看，你自己看着呢。没骗你吧？哎，
3: 来就来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榨油是吧？我帮你。
3: 你别动我东西。
2: 啊，我就在这里帮你。
3: 看那个干搞什么果云堂喽！打
2: 不死他，
3: 走开！该干嘛干嘛去！
2: 哎哎哎，黄书记，这不是蓝双印家吗？顺便去看看吧。
3: 双印姐不一定在家吧？
2: 哎，你试试呢？哎，
3: 双印姐，在家呢，在。
2: 哎，在呀。
3: 来来来，上来吧。慢点啊。好。方英姐，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线烟草公司的闵经理。
5: 你好，
3: 双印姐。啊，你好，闵经理。这位呢是银行的钱经理，你们应该认识的啊。
5: 认识。
3: 钱经理，
5: 哎，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我这个专门回来看看嘛。
3: 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来一趟不容易，闵经理啊，坐，哎，马凳子坐。小杨拿凳子。哎，闵经理，给你看个好玩的，你看那个。哦，这么
2: 大的马蜂窝。
3: 是，
2: 谢谢。
3: 是不是很罕见啊？嗯。
5: 来来来，都来喝茶。
3: 哎，
5: 双姐，上次的茶还有？
3: 你有口福哦。
5: 这是最后一泡了，哦，那就算了。
3: 没关系，新茶马上就下来了，等等先。
5: 我现在可是不敢喽，我们黄书记可是下令了，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哦。
6: 闵经理，你尝尝看，这个茶是我喝过最好喝的茶，
3: 怎么样啊？
6: 古语茶吧。
3: 你懂哦。

0: 我家原来也种茶，后来没有了。
1: 双英姐，这是干什么的？
2: 榨油机。嚯，看着跟个古董一样的。什么古董？我要拿它来榨油。它可以啊。这个我小时候就见过，费时费力，出油还低，早就淘汰了。是吗？
1: 我还想靠它来脱贫呢，庄英姐，
3: 我那天嘞回去在网上查了一下，小型的榨油机13000块钱左右一台，要不我们也买一台？
4: 哎，贷款这个事情找我喽，我在银行工作啊，啊，怎么样？
3: 不用，庄英姐是我们村的建档立卡户，我们可以帮她申请扶贫攻坚小额贷款，
1: 都不用。我借钱借怕了，这回我想白手起家。
4: 哎，我有个好办法。
3: 什么办法呀？
4: 你把那个马蜂窝拿来卖了，我找人来买。
5: 钱经理，它值钱了吗？
4: 最起码值15000，随随便便买一个那个榨油机的话。
6: 不卖，这是我爸在的时候就有了呢，多少钱我都不卖。
1: 谁说要卖了？不卖。进屋写作业先。
4: 哎，不卖不卖，哎，说着玩的了。要不然，咱们加个微信，啊，加个微信，那个10000多块钱我给你转过来，啊。
1: 我不借钱。
4: 没有说借嘛，送给你的，精准扶贫，好不好？
7: 我那么好事情的呀，那我也加个微信喽。
3: 哥，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地干活了没有啊？
7: 没，腿痛，下不得停。
3: 怎么又不去啊？
7: 想干不下午喽？
4: 是是，加你来。哎，这个人啊，就是我们村最有名的二流子。你脱贫了吗？
3: 多喝一点。
7: 脱什么贫嘞？脱贫我加你干什么？得了得了，
8: 那我赏你，我赏你。
4: 哎，不，我干嘛加你微信呢？
8: 那你自己说扶贫的呢？
4: 扶贫呢？哼，告诉你，扶贫我是扶他。我不服你，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喽。
8: 哦，那同样的贫困户，你光扶他，不扶我什么意思嘞？
4: 我，
8: 来来来，站起站起站起，
4: 我是，哎，
1: 我长得比你漂亮，怎么了？不服啊？
8: 所以你看，
1: 蓝双印跟你说多少次了，没脑子的。
4: 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8: 好，蓝双印，蓝双印，小子没有好心的，你不上当了。
1: 是不是好人，我自己不会看的。嗯，有事儿吗？
8: 我没事，我路过。
1: 没事走吧，我家有客人。
4: 哎，听见没有？没事走吧。
7: 妹，走了我。
3: 得。哎，哥，明天记得一定要下地干活啦，别偷懒。
8: 到底到底。
3: 林经理，看我们到处转的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不是回村委会去啊？
0: 好，走吧，那就。
3: 对，
4: 好
3: 啊啊。那双英姐，我们先走了哦。哎，
1: 有空过来喝茶。
3: 得。
0: 好，谢谢您，我们先走了。
3: 走。
9: 来来来，给我腾个地方。
3: 啊，谢谢啊。
10: 还有啊。
3: 今天这粥饭嘞，我代表我们村的所有贫困户，感谢闵经理，谢谢你对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
0: 不客气。
3: 然后也要谢谢姐夫啊，你在这个帮扶条件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讲实话，技术提成只占一成，
11: 你有点亏哦。我代表我们村两委，代表所有的种烟户，谢谢你。
12: 不用客气，黄书记，我那技术都是跟闵大哥学的，他说合理那就合理哦。
13: 提成虽然低了点哈，但是多种了几十亩，所以您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付出了比以前更多的辛苦。
12: 辛苦不怕，闵大哥帮了我那么多年，一分钱都没要。今天我要好好的敬敬你，跟你学习。
13: 好好好，
12: 干！
11: 就你说的好听。
4: 喝。来啊，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支书，
3: 你们先喝。
4: 来来来，
12: 闵大哥，再干一杯。
0: 好。

0: 喂，春福啊，啊，我在村里，怎么了？你讲。
1: 完了，你不干还喝？喝吧。
2: 好，是蓝色的农用车对吗？贵 LME312，你放心，我们一定拦住他。好，支书，来找杨昌龙哥，你们跟我走一趟。
3: 什么事？
4: 去哪里？
2: 春福他们村有个13岁的小姑娘被人卖了。
4: 啊！
2: 现在正往我们这边开，我们要去截住他。李经理，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先走。
4: 走啊！
2: 钱经理，
5: 前面咱也跟着去吧。啊啊啊啊

0: 我们把车停在下面50米的地方，把车靠边，留出一条道，就停在这里了。
1: 好的。
2: 黄书记，你们都躲在后头。
3: 你们到后面，
2: 你们记得跟我上。
3: 我跟支书在一起。
2: 黄书记，车牌号你记得吗？记得。
3: 贵 LME312。你们有没有听到车牌号？
2: 听到了。
4: 见到这辆车就给他拦下。好。喂。春福啊。
3: 我们路障已经设好了，你放心。路障设置好了，太好了。
4: 李明，年龄去了，在我们前面。
5: 女孩叫周启华，13岁，她老师叫车长。
2: 我们马上就到。
4: 得，我晓得了。
6: 通知他们了。
4: 哎，是农用车哎。
7: 喂，LME312，停，过来，来，停下，把车停下，来，大哥，
8: 把车熄火，拉上手刹，来，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7: 下来一下，来，
8: 大哥，出什么事了？
7: 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8: 后面那个人。
3: 大哥，有事情问你。你是周启欢吗？你别害怕，我是你们村第一书记郭春福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接你，他跟你的老师就在后面。
8: 这个车是你的？
7: 对，
8: 好，好，来，先站到旁边。 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7: 大哥，我出什么事了？我们在检查啊。我们是百尼村管制部的，放心吧。好，
3: 别害怕啊，没事了。你现在可以跟我下车吗？好，来，慢点。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
7: 下好了。慢点。
3: 没事没事，跟那边联系。支书，人截住了，你把车挪开吧。明白了，
9: 来，你们几个把车全部都靠右。维修，
3: 春福啊，
8: 截住了吗？
3: 截住了，截住了，他就是启华。
9: 哦，好了，
3: 你过来啦。
9: 乖啊，不要害怕，我们是郭春福的朋友，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
3: 大龙，
9: 带走，来过来，你要干嘛？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拿走。
3: 春福，
9: 不要害怕了。
3: 截住了，放心。
9: 结束了，结住了。
3: 杨老师，
9: 怎么回事？这孩子，爹妈死得早，在哥嫂家，哥嫂呢也是贫困户，养蜂，去年刚脱贫。 今年贷款又进了50箱蜂，结果他这小子淘气，把这盆果树上面的药全给喷蜂箱上了。这不立刻返贫，他这嫂子就打起歪主意，把企划卖给人做老婆，也不算卖吧，就收了人10万块彩礼。今天人家来接人，幸亏杨老师家访碰上了没拦住，杨老师跑村里来找我，我一看撵不上，就立马打电话给你们。
10: 还好，截住了。
11: 分队长，人截住了。截住了，文秀他们截住了。
10: 叶镇长，这就是周启华。好了好了，妹仔，莫怕，没事了啊。没事，有我们在。
11: 王所长，那些人你带回派出所做个笔录。
10: 相中情况恐怕不能按原犯解处理，您看。
11: 那就依法办，总要有个结论。
10: 好，请您放心，我马上安排。
11: 小刘在这里维护现场，接了两个，跟我来。
12: 好的啊。
11: 现在哪个位置？文秀、春福还有立明，上次我们在学习会上，你们提出的那个叫建立多种形式合作社的防止返贫的问题，今天就是个实例。你们回去都好好想一下，下次我们讨论讨论。
10: 好，
11: 嗯，
10: 好。

0: 才提议程，这个韦平丽是不是疯了？
1: 他也是没有办法啊，黄书记搞定了闵经理，就等于掐住了他的大脖子。技术不讲，销售这块离了烟草，他卖到哪去？
0: 这个黄文秀啊，不要看他小小年纪，做起事情来可够绝哦。还好我们的琵琶不用他卖。
1: 现在的问题是，重烟提议程。今天在酒桌上，我听他们议论，将来砂糖局也要成立合作社。这样子的话，我们种琵琶五五分成，是不是显得太高了？
0: 我们还负责化肥嘞，农药嘞，我们还负责销售嘞。哎，这每年的账算下来，其实到我们手上不也就差不多一成呗？
1: 你不要忘记，人家那一成是在明处，我们这一成是在暗处，明处我们是五成哦。
0: 这干得好好的，成立什么合作社？哎，我还真得问问我舅啊，这个黄文秀这么干到底合不合规矩？
1: 什么都是你舅，你舅你了，你舅我们是不是就活不了了？
0: 哎，你还真说对了。

愿加入我们合作社的村民们都已经签完了，现在就有请烟草公司闵经理、百尼村村委会主任黄淑金以及我们的支部带头人兼村民代表韦平丽共同签约。

0: 现在签约完成，我宣布，由乐业县烟草公司和百尼村村委会以及百尼村部分贫困村民共同合作的百尼烟草合作社正式成立。
1: 好，好，好，好。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你这样少五公分了，0.5公分。你这样，用这个尺子，
4: 好的好的，
3: 卡住，
4: 好的好，
3: 不要太浅，要把根茎块埋住。
5: 文秀啊，我刚才从那边过来，我看人家的烟苗都长得挺高了，你这不晚啊？
6: 不晚，这个是烟草公司新研发出来的新品种，这个新品种不但质量好，而且产量也比以前的要增加10%哎。
5: 文秀，昨天我去县里开会，很多乡镇领导跟我抱怨，说他们也抢这个项目，没想到让你给抢来了。
6: 于镇长，

0: 好壮哦，不图赚多少钱，主要是为了扩群吧。我们就是成本，然后加上人工，再加上5%的利润。韩立明和郭春福他们两个村的也在我们这里下了树哦。
1: 你这大棚还没建，烟苗都定出去了。
2: 哎，双龙哥，采访你一下，你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怎么样？谈谈你的感受，跟大家聊一聊。
3: 不是跟你讲过，很好，很高兴。你别让一点没看我忙着吗？不要烦我。哎，你看你讲的也太简单了。你说。
2: 跟合作社相比，你之前种枇杷的果园，你觉得你们分配的合理吗？什么意思，杨业伯？黄文秀让你拍的是吗？我一没头二没抢，合不合理双方愿意，要你管。
3: 哎，你看你怎么还恼了？你不会是心里有愧疚啊？
2: 走开！再这样缠着我，要你好看！哎呀，我就露个视频资料，你说你心里有愧疚？哎，我干嘛呢？干什么？干什么？
3: 孟小龙，
4: 小杨，过来！
3: 我没事的。
4: 我又没有生气，
5: 小杨，你过来！你干嘛拦着我啊？他不是要录像吗？让他录好了。怎么啦？怎么干个活还搞成这样？
6: 我就是拍一点资料啊，你看看他。
4: 行了，小杨，凉快哦。
6: 先回去，先去换个衣服，去。
3: 孟长龙，
4: 得
5: 了，小杨。

0: 11点了，在画什么？
1: 在画地图啊。我算是第一遍把村里所有的贫困户都走访了一遍。我把它画出来，这样一看你就清楚了。不过，你这个地图画的真的是很一般哦。哎呀，我自己看得懂就得。可以借我看一下？ 还算详细，贫困户的信息也比较清楚。哎，要不我们也做一个脱贫地图，就像你这个地图一样，把所有的贫困户都标到上面，但不是写在上面，而是插上一个小蓝旗，蓝旗上面写着名字，脱贫一户，我们就拔掉一个蓝旗，然后插上一个红旗，这样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0: 得哦。
1: 然后把它挂在墙上，也可以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就是哎，我们不但要写上贫困户的名字，还要写上责任人的名字，这样可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就叫它“脱贫攻坚战役图”，怎么样？
0: 好主意。
1: 哎呀，
0: 就是我这个画画的技术实在是……
1: 我可以啊。
0: 你得吗？
1: 3天，3天绝对让你见证奇迹。
0: 这个松毛特别滑，
2: 不能小心手，别扎到。可以，可以的。哎，好，注意脚下。够了，好好好。
0: 我有啊。
2: 老李。
0: 哎。
2: 师叔。
0: 嗯。
2: 听说美莎她可以听得见。
3: 好像是吧？我没有跟她讲过话。
0: 都讲10甲9龙，那他这个也算是个奇迹了哦。
3: 算吧。

0: 就是这户，这里有这个电线。
1: 对呀，村村通都入户了。

0: 你好，你好，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你好，
1: 你记得我吗？我。
0: 啊。
1: 你老公呢？
2: 请进吗？
1: 韦平宇。
3: 哎，
1: 哎呀，韦平宇。哟，你腿怎么了？啊？
0: 来，慢点。
2: 坐坐坐，
1: 好好好，
2: 慢点。
1: 哎，平宇，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
0: 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2: 你好，
1: 这个是驻村的干部老李。
4: 你好，
2: 你好。
0: 你这个腿是怎么了？
2: 摔了一下，没事。
4: 这好像骨折了。你这得去医院呢。
2: 去不了。你们今天来到底有什么事嘞？
0: 是这样，我们今天来做家访，来了解一下你们家的情况。哎，
2: 我们家的情况是，我们的户口都不在百尼村。
0: 那孩子呢？孩子的户口在哪里？
2: 还没上。
0: 你们两个有结婚证吗？
2: 还没有办。美莎，给客人烧点茶喝。
0: 不用麻烦，我们有水。
5: 我们带了。
0: 我这里还有几瓶水。这个水干净，给小孩喝。
2: 谢谢。
0: 支书
6: 啊，
0: 我看他这个腿还蛮严重的，能不能搞一个担架上来啊？
6: 我先去打个电话了。
0: 对，
2: 哎，不用，我躺几天就好了。
0: 不得，生病了一定要下山去看医生的。
2: 谢谢，真不用。我们也没钱。
0: 没关系，我们村里可以先垫上。
2: 不用，我没有偿还能力。
0: 他讲什么？
2: 他说他非常感谢，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欠多少钱我们都还。
0: 这就对了呀，有病一定要去看病。再讲，现在有医保了。哎，老李，城乡居民医保是你在负责对吗？
7: 是，我正在弄资料，还没开展工作。
0: 那现在就开展，就从韦平宇开始。
7: 恐怕不行，黄书记，他户口不在我们村。
8: 喂，小维吗？能不能听见？我在韦平宇家。你这样子啊，你准备一副担架，送到韦平宇家来。对呀，就是现在。我知道难走，他的腿断了。你马上弄过来。
0: 你们两个愿意把户口迁到我们百尼村来吗？
2: 美莎讲，村里同意落吗？
0: 支书，如果他们的户口迁到百尼村，得吗？
8: 他们户口落过来的话，我要去给他们做做工作。

0: 这样，村里呢基本上是同意的，就看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1: 我们无所谓。
0: 这个事情不可以无所谓，你们有了户口就可以补办结婚证，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小孩可以落户口，这样他以后上学什么的也就方便了。
1: 落。
0: 哎呦，支书，当家能来吗？
2: 他们正在准备了。
0: 老李，医保的事情马上就落实。
3: 马上吧。嗯。
0: 户口，支书。嗯。这个户口是不是让平之跟墨雨、秦丽他们去办一下？啊，
2: 书记，这种事情啊，还是让老黄去比较好。嗯，他年纪大，经验也丰富，知道整个办事的流程。
0: 对，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1: 美莎，叫我问一下啊，医保是什么？
4: 医保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 你办了以后会给你报销部分的医药费的，可以办，可以办的。
1: 谢谢。
5: 喂，你现在去趟镇上找于镇长，请他跟你一起去趟派出所，问一下新办户口需要些什么样的手续。你问到第一时间就打给我。好，得。怎么这么热闹？
1: 不知道。
0: 黄元君，责任人蒙昌龙、杨叶伯，就直接插在那浪屯上。错。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得哦。
6: 怎么样？我跟你讲过三天，怎么样？我办到了吧？还不错的吧？
0: 讲真的，我没有想到你能做这么好。
6: 你还小看我？
0: 但是龚福阳他们家才刚刚找到脱贫的办法，还没有到最后见效益的时候，现在就换成红旗，是不是有点早啊？
6: 谁一个就是一个，给大家鼓舞士气的呗。如果没有达到标准，那当然是不可以插红旗的哦。
0: 得，那这样你在红旗上标注一下。
6: 得。
0: 脱贫攻坚战役图，真的好啊。等什么时候把蓝旗全部变成红旗，那我们这场战役就胜利了。哎，支书。嗯、啊。你跟嫂子讲，我跟嫂子买两桶酒。
2: 做什么？
0: 我要把两桶酒就放在这个地图上面，等哪天我们的蓝旗都拔掉了，到时候我请所有人喝庆功酒，得不得？
7: 得。
8: 说好了，到时候书记跟咱们一起喝庆功酒啊！
5: 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9: 好，
5: 好，好。
8: 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对，唯平，你家的情况怎么样啊？哎
10: 呀，他骨折，而且是两处，他用自己的土办法来接上了一些，可是到医院以后呢，又重新给接上，遭了不少罪。但是这个人很得，一生都没有坑啊。
0: 了不起啊。老李，他医保的事情怎么样了？啊，
3: 户口还没回来，回来我就办。不过这一次能不能报销就不知道了。
0: 马上办，回头工作再做嘛，抓紧哦。
3: 好。嗯。
1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2: 啊，黄书记，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种烟草的都成立合作社了，那我们种枇杷的什么时候成立合作社啊？
11: 这个啊，这个要等时机成熟啊。首先呢，你们所有的种植户要跟支付带头人意见得统一，然后还要看看有多少这个贫困户愿意加入，再看看能不能得到。

0: 其他的外力的帮助，比如讲说这个销售公司啊、食品公司啊、药厂啊等等，然后各方一起来商量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合作方案才得啊。
1: 那意思没有外面的助力公司就成立不了了呗？
0: 那倒也不是，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但是关键就是大家意见要统一呀。
1: 合作社可以先不成立，那提成能不能先让人家燕草那边定啊？
0: 这个因为涉及到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所以村里讲了不算，
2: 你们土地承包双方自己来商议解决啊。
1: 那昌龙，黄书记也在这里，那我们就协商一下嘛。
3: 协商什么？没什么协商的吧，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双方自愿的，哪个不愿意哪个砍树咯。
4: 红英，
0: 哎，
4: 还有别的事吗？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啊。我走了
0: 啊，这事儿下次再议。
5: 下个旭日晚上开生活会，大家别忘了。
1: 好的
6: 好的
7: 好的，那我们也走了。
0: 回去慢点啊。
5: 哦，好了，
0: 过吧。
5: 黄书记，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啊？
0: 哪里，我觉得你主持得很好啊，但是你们小组也确实难点多了点，慢慢来吧。
8: 哎，要不这样啊，我们两个跟黄云军换一下，你看可以不？
0: 小杨，是你的困难，你想办法解决，来克服。
8: 不是我，不是我不想解决的哦，但是我遇见黄元军这个老大难，我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
0: 你到车里去等我，我跟双英姐再讲两句。
8: 那你快点哦，请您放下，我是要回家的。
0: 休假这个事你最积极。晓得了晓得了，我一会儿就过来。
8: 黄元军，哎，我们聊聊。黄云军，你不要跑。
0: 双英姐，
2: 嗯，
0: 你跟我讲实话，你有没有想过再往前走一步啊？
2: 往哪儿走啊？我这条件你也看得到，就算我想嫁，谁敢娶啊？
0: 你什么条件啊？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啊。其实有一个事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讲。
2: 说嘛。
0: 前两天有人托我给你带个话，讲说很喜欢你，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让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也可以把两个孩子接到城里去，给他们过最好的生活，上最好的学校，只要金凤银凤考得上，那不管到哪里他就供到哪里。
5: 还有这好事儿，那这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0: 他讲嘞，他一定是真心的，就看你怎么想。
5: 你说的是姓钱的？
0: 是，他临走的时候求我，让我一定要把话带到。昨天还打电话来问我。
5: 他没老婆吗？
0: 有，但是离婚了。从村里回去以后就离了，因为他老婆呢是希望他能够回去就提副行长，结果不是没提成吗？所以就离婚了。现在孩子就跟着老婆过。
5: 怪不得他恨奴占山，原来发生过这种事儿。
0: 但是这个也是他的一面之词，真假我就不晓得了。
5: 那倒也是，也许是他的毛病，我看那个人不像个好人。
0: 所以双英姐，你的意见呢？

0: 文秀姐，请进。
1: 呀，你这琴声散乱，
0: 思绪万千啊，在想什么呢？
2: 我是想拿旅行者的曲子写一首我们自己的村歌，但是真的是没有那个才情，一句都写不出来。你们坐呀。
0: 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哎，你填出来，我来唱。
2: 得，要我真能写出来，首唱就你了。
0: 好啊，
2: 你坐呀。
0: 啊，墨雨啊，他有事找你，但不好意思来，让我陪他呢。
2: 什么事啊？还不好意思？
3: 文秀姐，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0: 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当身体扫地僧，他还是个护体僧。当年这么威风，现在呢，拦你扶不上墙了。把我看海，鬼魂送八级。小春英，
1: 那个姓钱的，你送章有几来了？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要上当了。
2: 我真的今天有急事，我回不去。
3: 你不能不管了，那个事情。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1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0: 喜酒致敬美好。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你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有事找你，但不好意思来，让我陪他呢。
1: 什么事啊？还不好意思？
2: 文秀姐，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0: 怎么样？
1: 还不错。墨雨，你追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为什么不好意思呢？还专门找人陪你来，这不像你的个性。
2: 我怕我不够。你们笑话我。
3: 他呀，最近确实有点自卑，这不是等秦丽不在的日子让我陪他来吗？
0: 自卑什么啊？是，入党是有非常高的标准。首先第一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仰，然后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只有当你的信仰坚定了，你才可以努力的去奋斗，才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也不会在乎一时一世的得失。
2: 我知道了。
0: 这样，这个申请书你今天先拿回去。我这里有一份党章，你拿回去先好好的学习一下。下一次党小组会的时候，你当着大家的面把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来，要大声的念出来。追求进步是好事，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让大家来帮助你，来监督你。
2: 好。
0: 干什么？
3: 我发现你装领导挺像的。
0: 这不是装，入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带手机了没？
3: 哎，带了。
0: 我把班超的联系方式推给你啊。
3: 好啊。
0: 哎，墨雨。
2: 哎，
0: 韦平允那边的事情怎么样啊？
2: 哦，他们夫妻的户口已经落了。
4: 那医保劳力也办好了。
2: 明天带他们去把结婚证给补了，然后再带孩子去落户。哎，黄书记，你要一起去吗？
0: 我就不去了，我明天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有主任在，有于镇长在，肯定没有问题。你让杨月博明天也一起去，让他多拍一些照片回来。
2: 行。
5: 哦，很不错哦，恭喜啊，我们一起合个影哦。下一个，3、2、1。
6: 老公，吃饭啦！老公，老公，我喊你吃饭呢。这是要闹哪样？绝食哦。
7: 我看不是不饿，是被开党小组会的事情给气饱了没？
8: 你怎么知道的？消息蛮灵通的哦。
7: 在这个村里头，还有什么事能逃过我的耳朵？哎，老公啊，我真要跟你讲，顶住，你都是钱呢。
8: 你就知道钱？
7: 这话讲的，哪个跟钱有仇呢？那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0: 我看韩立明他们村路基本上都硬化了，我们村还真的是有点落后啊。
1: 对啊，你看山下沟里那条路，一下雨走人都费劲，以后昌隆的枇杷还有番华园的砂糖橘都要从那条路运出去，不修不得哦。
0: 那就先把产业路修好，但是其他的路也要争取在两年内全部硬化。
1: 两年内能把产业路硬化就不错了。上来坐稳哦。
0: 嗯。喂，

0: 六叔，你每天得喝多少酒啊？
1: 管他嘞，就是喝。
0: 那这酒哪来的钱买呢？
1: 管他嘞，自己做就是了。
2: 六叔地里的粮食都做成酒喽，他可以不做饭，酒不能不喝喽。
0: 六叔厉害哦，还会酿酒啊。
3: 他那个酒还能喝，米都不洗，完全都是自产自销。
1: 小斌子，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嘟嘟囔囔的，不要以为你老婆酿的这个酒清凉就觉得了不起。我跟你讲，我的这个酒酿出来跟他那个比，他那个就是白水。
0: 小斌子，这叔，这个名字很好听哦。
2: 你不要听他乱讲，满嘴的醉话。
1: 醉话，不要以为你当了支书就了不起啊，别人不敢叫，我就是敢叫。小斌子，服不服啊？
3: 服。
2: 六叔，今天黄书记来家访是跟你谈扶贫的事，你不要再喝了得不？
1: 不得。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刘叔啊，要是我跟你喝一碗，你愿意跟我谈一谈吗？
1: 好啊，你喝，我就跟你谈。
2: 黄书记，他那个酒喝不得哦。
1: 我的酒为什么喝不得啊？我不是天天都在喝吗？我不是人呢？
2: 啊，六叔，黄书记还要开车的喽。
1: 反正不喝就不谈了。
0: 哪个叫我喝不得？还有碗呢？
1: 这个喽。

0: 刘叔，你这个酒跟别人家的还真的是不一样哦，蛮好喝的。你识货的，王素金，你再喝喝看看，越喝越好喝的。得。
1: 好货，好货是好货，就是有点馊味儿，我要是没有这个馊味，味道就更好了。马书记啊，你这个人呢，可以的，不小看人的，不像这个小斌子。

0: 出去当了几年兵，有出息了，回来又混了个支书，我拿他溜出当人看来。我跟你讲，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当升旗手的时候，他还是个护旗手，他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的。
1: 六叔，你当过升旗手啊？嗯，
0: 这个不骗你的。你不信，你可以问一下小斌子，那个时候。 不管是多高的旗杆，不管风有多大，我看一眼我就知道用什么样的速度能把这个国旗升起来，而且这个速度还很均匀呢。哎，镇子里面那个时候要升国旗，那都要请我去的。
2: 是啊，当年很帅，现在呢，拦你扶不上墙喽。
0: 这个能怪我的吗？不是怪你六神吗？
3: 他酿的酒叫我喝，我喝完以后呢，他就说我是醉鬼，最后还不是跟人跑了。刘叔，我都能想象，你当年当升旗手的样子肯定很威风哦，是不是？
0: 就是那个时候把
3: 六神吸引来的呀。嗯，这个不敢瞎讲了。我跟你讲，国歌一响起来，国旗升起来，那个心里面是砰砰跳的，很庄严的，啊，
0: 不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3: 当年当升旗手，那么威风，现在每天喝得醉醺醺的。 你不觉得脸红吗？

0: 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姐，
1: 文心啊，周六了，你回来了没？
0: 现在还不确定，我正在家访，然后下午那来屯要建蓄水池。我要回来估计是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
1: 你还拖啊？我跟你讲啊，我秀爸他病了，病得特别严重，爸得了

0: 这个事你别吓我，开不得玩笑的哦。上次提前就知道了，妈不让我跟你讲，可他不去医院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希望爸就听你的。 你快点回来吧！你赶紧的，快点回来送爸去医院！姐，求求你了，请你快点回来吧！
1: 好，我知道了。

0: 黄书记，黄书记，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1: 师叔，
0: 啊，
1: 我要回到家。
0: 好，你等一下，回头再来找你啊，六叔。

0: 蓝素英，蓝素英，在不在家？蓝素英，有事儿。
1: 你们家来人了。哎呀，
0: 黄元君，你没事儿老管我们家事儿干嘛？
1: 给你送炸油鸡来了。
0: 什么？
1: 那个姓钱的，在河对岸卸车呢。

0: 慢一点，慢一点。啊，小心啊！
1: 这下子什么意思啊？瞎骗你啊？
2: 你怎么知道给我送？
1: 你在你们家说的吗？所以，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要上当嘞。
2: 你干嘛？你干嘛拿我东西？
1: 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那我知道，陈青林我算不得好汉，那好狗总算一条了。只要你说你犯的，我现在就把他们赶走，我卡那不敢过桥。
2: 哎，你凭什么拦人家？那桥又不是你家的。
1: 那我帮你拦到喽。
2: 那桥也不是我家的，凭什么替我拦？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哦？
2: 就一个意思，看看。
1: 看完呢？
2: 看完再说呗。
1: 没安好心的。
2: 你安好心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1: 那陈毅，人生关键时刻我不跟你开玩笑的啊！你四处成千武汉。
2: 你小点声，你怕人听不见啊？万一我没失足呢？兴许我还一步登天了呢。行了，你别赖在这儿了，赶紧走吧。万一人真是到我家来的呢？你在这算怎么回事？
1: 好，当我没来过啊。
2: 哎，

0: 哎，怎么停下来了？
1: 书记一下太累了。啊，哎呀，哎呀，好，来，抬起来，嘉宝，你快到了啊！来，一、二、三，哎，好，走。黄书记，哎，你喝酒了，不能开车啊！啊，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把头盔给我，这，等我啊，我马上回来。

0: 回来了，
1: 我要去一趟田阳。去那干嘛？王书记在六叔家喝酒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去。
0: 他家的酒也能喝，怎么样？
1: 吐了。
0: 吐了就别走呗，还得你送他。
1: 你哪知道，他刚刚晓得，他的爸爸得了癌症。
0: 什么？那你快去啊！
1: 那我去了啊。
0: 哎哎。

0: 秦部长，有个事情我想求求您，您百色医院认识人吗？是我爸爸，他生病了。
1: 很快到了，去前面来。哎，好，
2: 来。没接电话了哦。接了
0: 哦。姐，我现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我跟你讲，你现在赶紧帮爸收拾一些东西。我待会儿一到家，我们就带着爸去医院。百色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晚上爸就要住院。我没事，我没开车，是我们蜘蛛在开。好，你赶紧收东西，现在就赶紧收东西啊，我们回来就走。好。

0: 喂，
1: 妹，那个钱干部给蓝松一送榨油机来了。
0: 什么？钱经理来送榨油机？
2: 妹啊，那个榨油机都过期了，交到蓝松一他们家了。妹，这个事情你不能不管的呀。啊，姓钱的没安好心的，你知道的。
0: 哥，你听我讲，我今天真的有急事，我回不去。
2: 过来了，我来上你他们家去了没？
0: 我真的今天有急事，我回不去。谁来送不一样吗？都是好事，我回不去。
2: 你不能不管了那这个事情。来说你估计这个要掉到火坑里了。没啊。
0: 好，我知道了。

0: 我到底，
1: 钱经理来给双燕姐送炸油鸡。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对双燕姐有那个意思，还托我带过话。可是双燕姐是明确的拒绝了他，我把这个话也跟他讲，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来。这个人就是欠揍。
2: 喂，陈经理，我知道你来百尼村了。双英姐拒绝你了，对不对？我是不是把她的话一字一句的告诉你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来呢？我知道你是来送炸油鸡，可是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3: 啊，目的？没什么目的啊。
4: 就是看他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好，我这个单纯扶贫。
3: 单纯扶贫，
4: 哎，你有什么话？你现在最好跟我明讲。这还不明白吗？你想啊，原来我在这当过驻村的扶贫干部，他们家没有脱贫，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哎，
0: 我扶贫捐赠，这你拦不住吧？行了，我快到了，不说了。王书记。
1: 没事，怎么讲？他讲，他是单纯来扶贫，双燕姐那台榨油机。 也确实救了一点，
0: 那现在怎么办喽？
1: 先去双燕姐家。
0: 不要吧，先去送你爸爸去医院喽。

0: 来来来来来，停下停下，
1: 往哪抬呀？啊，往你家里抬呀。
0: 往我家抬？
1: 是啊，那天你不是说想要一个新式的榨油机吗？对吧？我买来了，给你送来了。榨油机？哎哎哎哎哎，你看看，哎，多少钱啊？哎，
0: 不要钱，送给你了。白送给我？
1: 哎，
0: 那不行。
1: 哎呀，这是爱心捐赠啊！
2: 谢谢，我不要。哎呀，
1: 你看吧，这个我真心捐赠给你的。
2: 我要，
1: 我摸我要，你，
2: 千万不好，
1: 感动的哦。你离开了还不反映出的扶贫大业。谢谢，这个炸鱼机我收下了。哎，兄弟们，我家是在后面山上，帮我抬上去。这双鱼又不是给你的，我这是给双印的。
3: 这是扶贫的呢，
2: 扶贫我也不扶你啊。
0: 谢谢，我不要。
1: 谭经理，
0: 啊，我们不能总抬着呀。啊啊，
1: 先放下，先放下啊，先放下。你看吧，我都送过来了，你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0: 你的善心，大家都看到了。不过我一个寡妇，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怕日后出闲话。既然你要扶贫，那你扶他，黄元君。
1: 不，
0: 他家比我穷，你扶他更有意义。
1: 对呀，对呀，大家说是不是？哇，是不是？哎，
0: 不用，
1: 哎，爱情，哎，
0: 你有爱，你有，兄弟们抬起跟我走，跟我走吧。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抬给他，不是给他的。我这是给你的。哎呀，
0: 我不要。你的善心我领了，激起你抬走吧。
1: 哎呀，不是善心，我是一片真心呐。
0: 别跟我说没用的，一把好事做的下不来台，我这人好翻脸啊。
1: 哎呀，我买都买来了，你叫我怎么办嘛？
0: 那我不管，卖给我吧。
4: 陈经理，
1: 陈经理，
0: 你好啊！啊，我又在我们村看见你了不？
4: 啊啊啊！
0: 哎呀，黄书记，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4: 这个事得怨你啊！你扶贫是好事，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事先跟我村两委商量一下呀？这个机器，双印姐肯定是不会要的，但是呢，你拉都拉来了，你就别再拉回去了。 就留在村里，你多少钱买的？
0: 外面卖一万三千多，我找朋友一万二的。
4: 有发票吗？
1: 发票我，哎呀，我送给他，我就没想过要收钱呢。
4: 我懂。刚才呢，我跟支书也商量了一下，既然你都拿来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回村里去，你把发票给我，我让出纳给你钱。师傅们啊，你们也辛苦了，晚上我们村委会管饭啊。
1: 哎呀，书记。
5: 这样处理不好吧？
6: 我看这样很好啊，起码还可以留点面子哦。你说呢？我的面子我自己留，不要就算了。
1: 来来来来，师傅抬回去，走。
6: 又抬回去啊？
1: 抬回去，走。
5: 来，
1: 往后。
6: 等等。
1: 你同意留下来了？
6: 一万二。
1: 你卖我就买。哎呀，我说过是送给你的，
6: 那你抬回去吧。
1: 不是，我打个折，收三千。
6: 一万二，发票给我。
1: 值不值一万二嘞？发票拿出来看看。一万二，看到没有？
0: 黄书记，村里可以帮我申请小额贷款吗？
4: 支书，你看了？我马上给你办。那就这样。来，师傅们，你们辛苦啊，把这个机器抬到那个里面去。
1: 来来来，抬抬抬抬，
0: 这边，双姨姐，你看看，已经把它放上去了。
1: 来，
0: 先放台上吧。
1: 走，来来来，
4: 各位师傅辛苦啊，你慢点。
1: 来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
6: 慢一点。
0: 来，
1: 慢慢慢，
0: 慢一点啊，叫你不平啊。
1: 啊，好。
4: 叔，酒到了。你们家的酒？他还想喝我家的酒，随便拿一桶啊，都不应该接待他们。人家毕竟是来扶贫的，那些师傅们也干了不少活，总不好意思让他们饿着肚子就走啊。再讲，那个机器。

0: 其实我确实是在网上查过，要13500，我们省了1000多块钱。
1: 好，我把酒送过去，我们一起走了。
0: 支书，支书，
1: 啊，
0: 人家是客人，我走就得，你留下来招呼他们。
1: 倒是可以留下来，你一个人走得吗？
0: 得，我打个招呼我就走，不搭去市里的车。喝了酒不要跟他吵啊。
1: 我有那么小的格局吗？怎么？
0: 我爸爸的这个事你别跟任何人讲。
1: 这个不是小事，不跟大家说一下吗？
0: 坚决不能讲，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啊。
0: 喂，秦部长，我现在还在百宁，因为村子里突然有一点急事。
2: 常部长对这事儿很重视，
3: 他给医院亲自打了电话，让我一定要安排好。
0: 谢谢领导关心啊。
4: 我现在就走。
5: 那你现在赶回来已经半夜了，
2: 太晚了。这样吧，你到了百色之后就直接去医院，我这里安排车去接你老父亲。
0: 秦部长，我爸爸的这个事你还没跟部里其他人讲吧？你能帮我保密吗？
2: 那这样吧，我开车去接，你家我去过一次，我能找到。
0: 不得哦，我怎么能麻烦领导？
3: 好了，不争了，就这样了，你就直接到医院就行了。
1: 王书记，
0: 还麻烦秦部长亲自去接我爸爸。
1: 那就快去啊。这里有我。
6: 别干了，给妈，你跟姐姐进屋学习去。
7: 啊，妈，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去找一下钱经理。
6: 你找他干什么？
7: 道声谢嘛，毕竟人家那么真心对我们。
6: 这个机器啊，是我贷款买的，跟他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7: 不是吧？我听人家说这可是专门送给你的了。
6: 他倒是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没同意。你们俩给我记住了，没有人从天上给你掉馅饼，别学着张嘴就吃，万一你们贪嘴咬一口，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个钉子勾着你们。
7: 妈，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讲话那么像文秀书记呢？自从你当上这个党小组长就变个人一样。
6: 那是因为我进步了。行了，赶紧学习去。

0: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1: 啊，
0: 你不是去送黄书记了吗？
1: 他自己回去了。你给我倒碗酒啊。
0: 看你这样子，刚刚喝过了吧？
1: 嗯，钱正来村里了，黄书记叫我陪他们，倒酒啊。
0: 这黄书记说话就是好使，老仇人你都能陪着喝酒了。
1: 我这个人是对事不对人，为了工作嘛。
0: 进步挺快啊，也是黄书记教你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啊，快倒酒啊。
0: 没得。喝茶吧。喏，
1: 倒酒去。

0: 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只听黄书记的吗？
1: 你发什么神经啊？今天阴阳怪气。
0: 你到底想怎么着呢？

0: 我只是想，你不要像他们老婆一样，到处讲闲话，
1: 怕影响人家黄书记。哎，
0: 我就觉得你最近很不对劲，我没见过你这么服过谁呢。那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能让我服气的人呢。你想想看，人家一个小姑娘在北京念的大学，见过世面，到我们这里来。 不嫌我们脏，也不嫌我们穷，一心想着百姓。你知道吗？今天下午，他刚刚知道他爸爸得了癌症，急得直哭，本来应该回去，半路上又返回来处理村里的事。我当时就在想啊，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我能不能做得像他一样？

0: 老公，我知道，我也听说过那些事情，韦奶奶呀，光渊君，功夫瑶，这些事情他做的真是挺感人的，心里也很难受的。
1: 妈，
0: 老公，我知道没什么，可是你是我老公嘛，我看你那么听他的，我心里不好受。
2: 我除了是你的老公，我还是百尼村的支书，我能不配合人家工作吗？
0: 行了，老公，我知道啦。你想吃点什么不？我给你做去。
2: 我不吃了，我困了，我要回去睡觉。
3: 感谢秦部长亲自来接我。
4: 洪叔，你别那么说，文秀在前线冲锋，我们做好后勤保障是应该的。
3: 谢谢。你们带这么多东西要做什么？我不回来了。
5: 爸，这些都是换洗的衣服，还有我和嫂子的。哎呦，
3: 你一个人去就得，你嫂子还要在家带孩子。
5: 嫂，听阿爸的吧，你就先不要去了。
4: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3: 啊，哎，没事没事。
5: 这个，这是你的。我给你拿着。啊，不用，秦部长，我们自己拿，可以的。
6: 婶子，我们走了啊！哎呀，水都没喝一口啊，下回来喝，您放心啊。
7: 哎，放心，放心，我怎么能放心？放心。

0: 媳妇儿，
1: 跟我讲。

0: 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
1: 你们村基本医疗保险才完成了60%。
2: 对不起啊，拖了咱们全县的后腿。
0: 村里会派其他人去把工作做起来。
3: 时间紧，任务重，看有什么高招。
4: 你们回去，我做。
0: 啊！
5: 你今天过来了，你宣布我这个自负带头人我不当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2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出来。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各地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大家又是你。
14: 钱特助，
1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6: 我是他房东，
17: 我是他租客，
18: 外面不好混吧？
19: 被甩，被辞退，
20: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1: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0: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红星来了，红星来了。
1: 红星。

0: 先走了，有什么事儿打电话。
1: 哎，秦部长，谢谢啊。
0: 哎呀，黄叔，你安心休养啊。
1: 哎，谢谢。
0: 文秀来了，你也就放心了，赶紧睡了啊。
1: 走了，谢谢啊。
2: 送一下。
0: 你爸爸的体检报告已经请医生认真看过了，明天就开始做一些体检。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周就可以安排手术。
3: 谢谢秦部长。这个手术危险性大吗？
0: 风险当然是有的，但是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的把握很大。现代医学高明，你要相信医生，做好老父亲的思想工作。 你们的工作报告，我们几个领导都传阅了，对你和小韩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特别肯定。常部长呢，对你们的工作报告还做了批示，回头啊，办公室会向你们传达。中心思想：一，全面肯定；二，督促你们认真学习，把握和用好政策；三，部里面全力支持前线。 做你们的坚强后盾，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
4: 我们存在这个用好政策上面，确实是有一点薄弱，以后会尽力改正。
0: 现在呀，很多同志都想去扶贫县，上次王娜没去成，还哭上了鼻子。现在呢，你父亲这样的情况。 你也可以请假，暂时回来照顾他。部里可以派其他同志去接替你的工作。当然，这也可以叫做轮换。
4: 我虽然去的时间还不长，但是。 我跟村民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好，跟村两委的工作默契度也很高。现在我们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开展，讲真话，要是我现在回来，我心里也放不下。
0: 常部长，也就是让我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你就坚持住。这次真的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好，那就回去吧，我走了。
4: 你开车慢点啊。
0: 哎，好。

0: 擦一擦就会舒服很多。来，
1: 电话。
2: 喂，支书，督察组，9点，已经8点半了。啊，支书，我可能是会赶不过去，我请假。我老婆这几天的状况不大好。行，那谢谢支书。

0: 喂，直叔啊，爸爸刚进手术室，没事。直叔啊，这个事你没跟别人讲吧？
1: 谢谢啊。督察组突击检查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那可麻烦了。我前段时间忙别的，把这个事情交给老李去负责。那天我问了他一下，他讲现在只完成了60%，那离要求还差很远啊。我不晓得他这几天进展怎么样。他老婆生病了。直叔，要是督察组的人问起来，你就讲老李是跟我请过假的。对，
2: 村里又有事？
1: 县里突击检查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我们村的工作没有做好。
2: 这些天光顾忙爸的事了，你村里有事你就先回去吧，这边有我呢。
1: 爸爸没出来，我哪里也不去。
2: 村里能行啊？
1: 直叔他们在，只是他们要替我挨批。
3: 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4: 县里面呢也开了几次会，你们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吧？
5: 都参加了哦。
6: 那参加了怎么没有引起重视呢？一再强调7月中旬要基本完成，
4: 今天都6月29号了，你们村
3: 基本医疗保险才完成了60%，基本养老保险都不到50%，
6: 你们村两委干什么吃的？还有你们那个第一书记，叫黄什么？
1: 黄文秀。
6: 黄文秀，他这个第一书记是怎么当的呀？周一不是给他打过电话吗？
1: 毛主任，星期一那个电话是我接的，那天黄书记不在，还请假了。
6: 请假了？什么原因呢？
5: 黄书记家里有急事啊。毛主任，这个事呢主要是怨我。那天你那个电话打给他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传达给我了，但是我因为忙别的事就给忘掉了。你放心，等这个事情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马上安排任务，争取做到100%。
6: 你这个支部书记啊当然有责任，但是啊主要责任不在你，在第一书记。
1: 喂，哪位？
6: 黄文秀同志吧，我督察组老马。
1: 马主任。马主任你好啊。
3: 这个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啊，
4: 你们村的指标啊
7: 拖了全县的后腿吧？
6: 这怎么搞的呀？
1: 我们工作确实没有做好，这个责任全部在我。
8: 是我没有充分认识，没有狠抓落实，所以拖了全县的后腿。马主任，
1: 我真的是很惭愧，我也真心的跟你做检讨。
6: 行了，你们呐，赶快抓紧时间把这个指标搞上去啊！
1: 是，限期改正，我们一定在这个期限内，尽快的完成任务，做到应餐尽餐，应保尽保。
6: 好，那就这样吧。

0: 这个态度还是蛮好的，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呐，表面文章做得紧得很呢。马主任，你这样想我们的黄书记，我觉得不大公平喽。是，这两项工作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应该做出检讨的。但是。 我们也有其他不落后的。我不知道后面那张图你有没有看过的。插蓝旗的是贫困户，插红旗的是脱贫户。黄书记来百尼村三个月，就插上了十几面红旗。这个成绩，您当领导的不能视而不见了吧？
1: 小杨同志啊，我们也是就事论事，啊。
2: 黄文秀同志其他方面的成绩呢，我们是掌握的，啊，但是啊，就医保和养老保险这块，你们村呐拖了全县的后腿，那落后了就要批评，要不然要我们督察组干什么？
3: 对对对，马主任批评的对，我们一定赶上去。
2: 黄书记来不了，我们在这里也替他表一个态，虚心接受批评，端正态度。
3: 迎头赶上，请马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能赶上进度的。
4: 是，我们肯定完成指标哦。
1: 好吧，你们集体表态很好。

0: 黄忠杰家属在。爸，爸，爸，先别喊他，患者还在麻醉状态。医生，手术情况怎么样啊？
1: 情况很稳定，手术非常成功，放心吧。
2: 谢谢医生。
3: 喂，老李，什么事啊？
4: 黄书记，开会的事，小杨已经都跟我讲了。 对不起啊，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这些天我没去村里，拖了咱们全县的后腿，害得你也跟着我挨批。其实我临时跟你请假。
2: 好了好了，你的情况我都晓得，现在嫂子状况怎么样啊？
4: 她的病情还是有所加重。
2: 老李。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以后给你不定期的放假，只要是嫂子那边需要，你就留在那里去照顾她，跟我请假我都同意。还有啊，医保的事，你也不用再担心啊，村里会派其他人先把工作做起来。得，我就先不给你讲了，我这边有事啊，挂了。
3: 谢谢，谢谢黄书记。
5: 总之，是我只顾自家的事，耽误了工作，害得大家和黄书记也跟着一起挨批评，我很难过，向大家道歉，错了。老李，你们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啊，工作上有失误，大家可以一起帮你弥补。我跟黄书记商量过了。
6: 鉴于你家目前的情况，你老婆需要照顾，从今天开始，村里给你不定期的放假。节假日呢，由你自己安排。这是支部的决定，黄书记已经同意了。
3: 支书，这不合制度啊。
6: 这是支部的决定。现在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把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工作进度搞上去。
7: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讲一讲，看有什么高招。现在黄书记不在，但我们村里的工作呀，也不能落后。我看我们可以组成以两个人一组，不管白天黑夜，到各家各户去做好工作。
8: 其实做工作都得，但是呢。 医保这一块吧，虽然它交的钱不是很多，但毕竟也是钱嘛。那大部分的人生病都习惯了自己扛，有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医院的哦。所以现在要他们交钱去看病，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不情愿的。
9: 罗姐说的有道理，宣传只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最应该有一个实力，看看参加医保的人有没有想要报销。
3: 并且数额比较大，我们把它办成，我们到时候拿着这个实际案例去挨家挨户的宣传推广，这样可能会相对容易得多。哦，这个办法得哦。嗯，在农村工作，大家见到实惠就好推广了。老李，
10: 那个韦平宇现在还在住院吗？
3: 他一共是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在镇医院，村里给他垫付了3万块。 第二次是在县医院，黄书记在信用社给他申请了大病救助贷款5万块，我估计到现在也花的差不多了。他户口刚落到我们村，医保也是同时办的，但办理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住院了，这种情况就不知道医保管不管，具体能够管多少。
5: 黄书记不在。 光靠咱们村这个力度不得，小杨，你能不能让你们县委办公室出出力啊，让他们做些工作？
11: 这个事情支书你放心哦，我们领导可是说了，只要是工作方面，他们都是我的后盾呢。
5: 我下午散会就回去。
11: 好，
5: 哎，秦力、墨鱼，你们去找一下于镇长，镇里还有卫生院那边，请他帮助协调一下。
12: 好，
5: 那就这样。 两人一组分头行动了，挨户的动员，由易到难。
0: 动员一户，签约一户，先党员后群众，行动吧。
1: 这下问题都解决了。
3: 嗯，
1: 走。
4: 那报销单和证件就到这里吧。
5: 是的，
4: 谢谢您，谢谢您。
6: 涉事报销单，涉事证件，你要保管好喽。
7: 奶奶，你看不清楚，我讲，你听就得了啊。
5: 好。

0: 您好，四十一床黄叔叔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您跟我过来拿一下啊。
1: 哦，得，
2: 谢谢我，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慢点，
2: 来，爸，慢点。
1: 爸，先去了啊。
3: 好，
1: 文秀，去吧。
2: 嗯。睡怎么样？
3: 对。文秀啊，还没回去。
2: 怎么样都。

0: 都要你出院我才回去啊。
1: 我明天就出院。
0: 不得哦，医生讲了最少还要住一个星期。
1: 一个星期工作怎么办？
0: 我们村支书他们都在。
1: 你打电话我听到，还批评了是不是？
2: 是医保和养老保险的事，
0: 但是我们支书已经带着大家在赶进度了，没事。
1: 你是第一书记，你在这里喊让别人去干，是吗？
0: 那不是情况特殊吗？
1: 今天常部长来看我，
0: 部长也讲了呀，要我留下来照顾你，你也听到了。
1: 美秋啊，爸爸这次生病给你们部领导添了很多的麻烦吧，帮我联系医院，联系病床。刚才我躺在这里还在想，我算是个什么人？一个老农民，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有个好女儿是吗？
3: 是也不是。
1: 现在全国一盘棋，你就是这盘棋上的那个马前卒，你往前拱呢，别人就支持你帮助你，你要是不往前拱呢，哪个会帮你？哪个会支持你？
3: 不行了，明天回去。
0: 爸不得，我要听医生的。怎么了爸？没事吗？痛啊？
3: 我明天就要回去。
0: 你别生气，得，我听你的，那我明天就走，得吧？
4: 不得，
1: 今天就回去。你们回去，
3: 我走。
0: 爸，
5: 天都要黑了，
1: 怕什么？又不是没走过夜路。
3: 走了，走了。
0: 我听你的话。我现在就回去。
1: 走吧。
5: 我送你。
0: 我听你的话，我回去。但你要听医生的话，让我放心，得不得？
1: 注意安全。

0: 直说，我这差不多了，三十分。秦丽，
1: 哎，
0: 可以了没？
2: 你这里
3: 吃了我的午饭，
1: 十份。
3: 到齐。
4: 九分吧。
1: 马上。
5: 九分。
6: 八份。
1: 我这里是八份。
7: 罗主任，
1: 啊，
7: 你那里呢？
8: 五份。
2: 五份。
0: 罗姐，五份。
9: 现在我宣布，百妮村所有的村民全部参加了医疗保险，迎残保人员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两个百分之百，比限期提前了三天。
10: 哇！来，文秀，
11: 谢谢大家
12: 哦。文秀，
8: 哎呀，王书记回来了，
11: 罗姐，
8: 哎，回来了，
11: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文秀，你说这里。
8: 谢谢。
13: 来来来，
14: 来了，
13: 吃东西。来，
15: 这么丰盛，哎，
0: 真是有点饿的哦。
15: 哎呦，谢谢谢谢。
0: 来，哎，老姐给我一碗。
13: 知道你饿了。
14: 支书，喝粥啦。
13: 谢谢哦。
15: 吃啊，
7: 罗姐。
13: 筷子，
14: 哎，
8: 怎么没看见昌龙哥？
16: 嗯，昌龙啊。
8: 谢谢。
16: 我们把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之后啊，他就好几天没见过了吧？
13: 没有，
8: 没事没事，好几天了。
16: 对，
8: 他在干什么呀？
0: 干什么？闹情绪了呗。
8: 哎，支书，哎，黄书记啊，你这几天去干什么啦？我们都很想你的哦。
0: 对啊，
16: 哎，快点，
13: 我家里有一点事。这几天真的是辛苦各位了哦。
14: 不辛苦，特别有意思。我每天走村串户，就想着能多完成一点。现在每天可有盼头了。
0: 哎，文秀，跟你说件事情，大家听说你被批评，我们可是很有干劲的。
16: 对，
0: 就为了给你争口气。
13: 沈阳，你这个话讲的也不完全哦，也不光是这个劲，还是这个党员课上的有意义、有作用的哦。
8: 因为以前分工作呢，都是分给谁，谁自己干，其他人最多就旁边看个热闹喽，袖手旁观喽。现在不同了吗？我们村委会是个集体喽。
16: 对对对，集体力量大啊。这几天呢，除了昌龙，我们每个人干劲十足。
7: 昌龙这个季节枇杷园里一定很忙，还一定忙枇杷的事呢。
16: 种枇杷这么忙吗？啊，你说忙就忙吧。
13: 春丽，上次你们第一书记那个会开得挺好，有关全面脱贫后农村工作的重点转移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挺受启发。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想问题跟我们年轻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们干工作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们是走一步看两步看三步，个个雄心不小啊。请进。
17: 李镇长和队长，我们村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全部都完成了，两个百分之百。
13: 太好了，我还怕你们村拖后腿呢。
17: 这不是我的功劳，我不在，是我们村的支书带着大家办起来的。
13: 坐。
17: 好。
13: 对了，你请那么长时间假，家里有什么事儿？
17: 没什么事，就是带我爸爸做个定期的体检，也办了一点别的事。
13: 体检，没什么问题吧？
17: 没什么问题。
18: 那就好。对农村人来说呀，健康意识比较弱，谁没事儿会关注体检？
17: 是，所以讲这个定期体检真的是很重要。于镇长，我想好了，等将来我们村的这个经济条件好了，一定要把50岁以上的老人定期体检这个事情搞起来。
8: 而且，其实这个费用可以走医保嘛。
19: 城乡居民医保哪有那么多钱？这国家一年就搭很多钱呢。
13: 不过你这个想法倒是蛮好的，我发现你们想问题都是超前的。
17: 我还在想啊，将来再建一个远程医疗室，大病至少要跟市一级的专家联网， 让农民也可以足不出村就享受到专家会诊的待遇。
14: 这个想法好啊，文秀，这脱贫后的农村怎么发展，下次会咱们再讨论讨论。
17: 那太好了，其实这个议题大家都非常感兴趣，每个第一书记对自己村里未来是什么样都有一个设想，大家应该多交流，取长补短嘛。
14: 说到取长补短，我倒要问问你，这次你不在，这两项工作啊都提前完成了，有什么感触没有啊？
17: 当然有感触，我觉得我们这个班子的同志真的都太可爱了，讲真的都感动到我。
14: 是，不过我觉得你这个感动还是有点肤浅。
17: 为什么？
14: 你还应该重视你们班子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潜力，让所有人把光和热都发出来，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也才能真正体现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水平。
17: 于镇长，我觉得你讲的对，我记住了。

0: 好了。
1: 生病了？
0: 啊，每次小毛病。
1: 严重呗。
0: 没事，吃两片药，睡一觉好多喽。你们坐，来坐坐。
1: 身体不舒服，要看医生我。
0: 啊，还不至于。黄书记，你们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没？
1: 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了，我就跟黄叔讲来看看你呀、啊。
0: 我有什么好看的？落后分子一个。
1: 哪个讲你是落后分子啊？你可是我们的这个致富带头人呐、
0: 啊。黄书记，既然你今天过来了，我也正式给你宣布哦，这个致富带头人我不当了。大家不是对我都有意见吗？哪个有意见，哪个就把自家的地收回去。枇杷树是我投资栽的，愿意留的将来等枇杷收了之后给我提一成就得，不想留的我去把那枇杷树砍回来烧火，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不得，这是破坏脱贫攻坚啊。
0: 你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怕这个。
1: 你不怕，我怕呀。长龙哥，你要是真不干了，我们村至少会有十户要返贫的。你凭这个基数、销售渠道，带领村里20多户村民来种这个枇杷，也是我们村的功臣啊。
0: 什么功臣呢？不是罪臣就不错了。你看那生活会上就差没批斗我喽。
1: 那是组织生活会嘛，那肯定大家都要讲实话。再讲你不是也给我提意见了吗？你讲我这个啊找烟草公司的劳命啊是耍手段啊，杀猪贿赂农垦集团的专家。
0: 那你也没接受啊。

0: 小龙哥，你这个日子过得真是让人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哦。
1: 我这也是奋斗了十多年哦。
2: 这样子啊，黄书记，我就跟你表个态，十户我带十户脱贫，种枇杷是三年结果，为了叫你快点出成绩，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枇杷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得。但是啊，这个离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啊。
2: 那十五户，黄书记，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长龙哥，我想讲的是，我的目标不是让百里村仅仅只是脱贫，我是想让所有人都永远不再返贫，都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要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要搞，乡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样样都要搞。今天啊，就是我们村这个志愿者活动日，我跟黄叔来了，一是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来看看你；二嘞，也是想请你参加我们的活动。
3: 对，

0: 唐龙哥啊，百里村是我们的百里村，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全力把它建设好。你讲呢？
1: 蓝油蓝火伴咱大红肩膀，松花里美呀伴咱大后背，寒冷里美红像汉高归类，有贼寒冷后莫贼还有贼。

0: 傀儡，有贼和好贼，还有啥难哟。
1: 黄书记，哎，龚凤阳家厕所厨房都改造完了，要去验收一下吗？
2: 支书，这个事你跟罗姐还有老李你们去就得啊。
1: 你是第一书记，你要去啊。
2: 黄叔，
3: 哎，
2: 你也来一下。
3: 哦，好。
2: 支书
3: 啊，
2: 黄叔。
3: 什么事儿啊？
4: 我觉得我们班子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我管的太多了？我感觉你们干起工作来好像都有一点放不开手脚啊。如果我在村里，所有的事情都要我同意，好像才能通过一样。像今天这个事，村委会派个人跟包户的干部去就得了。
3: 你是第一书记啊，我们大家尊重你，信任你。再说了，这些贫困户改出改册的验收是要经过我们负责的干部签字的，比如说我们拍些照片啊，留些字啊，做些记录，这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呀。
4: 这些记录我不需要，我只要大家踏踏实实，保质保量，各尽其职。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我亲自到现场去签字去拍照，那我每天不就都在做一些表面工作吗？这不得啊。这样啊，我们现在就来分分工，这个改厨改位以后的验收，看看你们两位哪个负责啊。
3: 我还是建议那就占山负责吧。
5: 得，我负责。
6: 看上去干净多了啊。
7: 不光干净，心里也敞亮了。
8: 是，这厨房同样是做饭，味道就是比原来香。楼主人知道哦，这做饭有没有好心情不一样的哦。
9: 说的是啊。
10: 哎，龚凤阳，你们要是满意的话请个功劳。
7: 满意满意，太满意了。
10: 好好好，再盖个章。支书，你也得签了、
5: 啊。你们两个是责任人，你们先签了。来，
10: 行行行，
9: 我签。
11: 一、二、三。

1: 我们开业，不放一块鞭炮庆祝一下怎么行？
2: 谢谢你，黄元君。
3: 老板客气，这是我们替员工应该做的。
1: 谁雇你当员工了？<笑>
2: 我们在试机，
1: 赶紧下来，你也看看吧。
3: 谢谢老板。<笑>
1: 来，好，好，车姐，这车让我开了，
4: 开啊！
5: 开一下。

0: 哎，你干什么呢？
1: 我吗？插红旗啊！
2: 插红旗，
1: 都回来了，
2: 家吧。
1: 啊，
2: 支书，这个红旗还没有到要插的时候啊。

0: 仔买来了就必须要养活，
1: 我又不会养猪。
0: 不会你就去学呀，有什么困难每个人帮一下。
2: 黄书记做的这些事是治病救人，
0: 只要我们这个酒的质量好，卖到全县去，卖到全国去。
3: 我们那里有很多特色农产品，不知道入驻你们驿站都需要些什么条件。
0: 他这是要孤立你哦。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十三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2: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走。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4: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6: 受不了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首先，我很抱歉，不能把郑老是萨萨的亲老爷这件事儿告诉萨萨了，因为我们离婚了，萨萨不想再见我了，我也不能再见他了，因为再见到他，我可能就真的离不开他了，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北京了。萨萨，我最后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打你。可我如果不这么做，你就不会和我离婚，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答应过你老。

0: 会让你快乐一辈子。现在你和我在一起，已经不快乐了，我就得离开你。三三，我是无意中听到你怀孕了，也听到你犹豫想不想要这个孩子，最后你的决定是不要了。我亲眼看见从医院里走出来，你很痛苦，我更痛苦。我的心就像是被刀扎了一样，很疼，很疼。可我不恨你。 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因为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怎么会和一个不爱的人生孩子呢？既然你不爱我，那你这么做也就没错。希望你以后会和一个你爱的人生孩子。只可惜这个人不是我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之间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原来我以为我可以让你幸福，但现在我知道，我做不到了。你是个好女人，好媳妇儿。你宁愿骗我，也不想伤害我。可我就是个陕北走出来的小矿工，无论我怎么努力，陕北人家做的怎么好，赚了多少钱，我仍然是那个你第一次见到的陈高兴。所以我决定回到我该回去的地方。 我的父母也需要我，而你的姥爷更需要你。他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老人，我希望你能去陪他，就像我回家陪伴我的父母一样。萨萨，他只有你一个亲人，而我的父母也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们离婚了，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实现你的梦想。只是那个梦想。
1: 梦想里不再有我了，奶奶，饭馆我还给您了。这也是我在北京能留给大家唯一的东西。常高兴这个傻子，萨萨根本就没怀孕，她是假性怀孕。我陪萨萨去做的检查，她还做了输卵管疏通术，她已经决定跟常高兴马上就要孩子了。
2: 真的？
1: 这事儿我跟你开玩笑啊。

0: 赛尔，你倒说话呀！你是去美国陪你姥爷呢，你还是去找常高兴啊？
1: 我跟常高兴已经离婚了，不管是因为什么，我都不想现在去找他。
2: 萨萨，你做的对，你姥爷更需要你，你就去吧。我相信等你回来的时候，常高兴他也会回来的。
3: 奶奶、爸妈、哥、嫂子，不管郑老是不是我亲姥爷，我觉得我都应该去陪陪他。常高兴说的对，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老人，我应该去陪着他走完最后的时光，让他感觉不孤独。

0: 我们俩是分，高兴啊！到底是为啥分的呀？过不到一块儿，分了呗。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催着你们俩要娃，萨萨不乐意分的呀？说啥呢妈，不是你们的问题。
2: 咋了？
1: 我打萨萨了。
2: 啥？你打萨萨？他打媳妇呢？
1: 你咋敢打人们呢？你咋是货？是货呢你？啊？你咋下手最小吗你？
2: 行了，
1: 你打吧。 你啥货色吗你？
2: 谢谢。
1: 哎，你咋能下得最小吗？你啥货色吗你？我跟你妈过一辈子，你叫我打过他吗？

0: 我回到陕北，萨萨去了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是在梦里梦见他，梦见北京，梦见天安门，梦见那些胡同里的亲人们。
1: 大哥，
2: 喂，高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把二队给我竖起来，李萨从美利坚回来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啊，我可把这消息告诉你了啊。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1: 请问你们这里的老板是李萨萨吗？
0: 是的，萨萨姐正在教外国人唱京剧呢。
1: 唱京剧？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0: 那您这边请。
1: 谢谢。
2: 好，大家看到了，京剧呢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这五项缺一不可。中国有一句行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家既然来到中国，想了解中国的京剧，我希望大家能够勤学苦练，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的了解京剧的奥妙，深切的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奥妙。
3: 哎，杨老师，哎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没想到吧，我是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回来讲课的，为时一个学期，回来了就马上过来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可没少在朋友圈给你这儿做宣传，好多朋友艾特我呢，说来了北京以后一定要住在你这儿，到时候你要给我提成啊。哎呦，
2: 看见了，谢谢大姐。您现在可是心理学博士，还有自己的诊所，赚的可是美金。您那一节的咨询费不顶我这个小客栈一个月的开销啊，还差这点钱。
1: 亲姐妹明算账。
2: 得嘞，那你开个数，我绝对不讨价还价。
1: 哎呀，想死

0: 你可回来了！哎呀，想死奶奶！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你好吗？奶奶好，你好吗？
1: 三三，嗯，我在来北京之前去了一趟陕西，带回来一个人。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杨老师啊，我知道你带常高兴回来是什么意思，
2: 但是我跟他没可能了。高兴现在已经变了。
1: 我也变了呀，我在美国的这段日子一直在想，翻来覆去的想，我们到底为什么会离婚？现在想明白了，
2: 我觉得根本原因吧，就是我们两个所想、所追求的东西相差的太远了。我们两个人做朋友、做亲戚，说实话特别合适，唯独就是做不了夫妻。可是你们之间还有很多误会没有解释清楚。 包括你们离婚，就是因为误会造成的呀。我曾经也想过，如果当初不是阴差阳错，不是有那么多误会，没准我们俩现在孩子都有了。但是后来想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误会，我才能够冷静地去正视一下我们的婚姻。哎，总而言之，过了这么久，我们俩也背道而驰了，不可能了。就真的。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没有了。哎，那我就放心了。放心什么？本来呀，你在美国跟我说了你和高兴的事情，我一直还担心着你们，认为你们藕断丝连的，你对他还有感情，只是你们不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但是现在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呀。你非常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哦，
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是觉得，我终于可以开始我和高兴的故事了。你和他的故事？我离婚这些年。
1: 也遇到了很多的男人，他们都很优秀，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是放不下高兴。我忘不了他那份纯真的感情。你别逗了，大姐，拿我逗闷子呢。你可是美国常青藤大学毕业的博士，他常高兴是谁呀？他是谁呀？他在你心里永远都是那个陕西的小矿工，而你呢，永远都是这个地道的北京姑娘。 你和高兴之间永远是天壤之别，所以你们才不可以在一起，对吗？我没那么想。如果那么想的话，我当初也不会跟他结婚啊。可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而在我的认知里面，高兴他是一个好男人，是一个我没有珍惜他感情的好男人。你是认真的？
0: 绝对认真。
2: 萨萨，如果你对高兴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不可能破镜重圆了。

0: 希望你主动和他说出来。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1: 我当你是好姐妹。如果你和高兴不能在一起了，我为你们感到惋惜。但是我现在，我想用我的后半生，去寻找那份我没有珍惜过的感情。哎呦，杨老师，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别装了，我都看出来了。
0: 你这个就是激将法，就是想逼着我跟常高兴复婚呐！我都看出来了，别装了，没可能了。
1: 也许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是，是真心的呀。
2: 奶奶，您慢点啊，看着点阶梯。哎，奶奶，嗯，这饭馆咋不做了？我走的时候不挺红火吗？
3: 这个饭馆是我给你的，你走了饭馆就关了，再红火那也不是我孙子的。奶奶，我给你拿个椅子。
2: 我当时走的时候都交代好了呀，我把对面店也盘下来了，你这不做了都赔多少钱呢？
3: 坐下。
2: 哎呀，高兴啊！我说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饭馆那是人开的，我是信得过你这个人，才把饭馆交给你了。你走了，那这饭馆就没有了魂，赚多少钱？ 那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你为这个饭馆花了多少心血？赔钱不赔钱的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所以啊，我就让大壮和翠莲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
3: 就你回来，奶奶，你咋知道高兴还能再回来呢？
2: 因为萨萨早晚是要回来的，所以你就一定会回来。
3: 奶奶，其实我这次回来，
2: 我知道。 你这么多年也没有找女朋友，萨萨在美国也没有找男朋友。其实啊，你们俩就等着今天。萨萨他姥爷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一幢小洋楼，萨萨把它改成了旅馆，算是有了自己的买卖。你回来了。 把这个饭馆再开起来，你们俩就可以，你看，嗯。
3: 哎呦，
2: 奶奶，您别逗我了，我真没那么想。嘴硬，跟奶奶还不说实话。奶奶见得多了，你当时和萨萨离婚，那是为了他好，我知道。可是。 当时呢，也存在着好多误会。现在他把世界也看够了，又回来了，心也收了，你们俩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奶奶老了，难道你愿意看着奶奶看不到下一辈人了吗？啊？嗯，
3: 奶奶，秦松哥和小雪。 就没个孩子吗？
2: 还孩子？那两个人呐，把吵架当饭吃，正闹着呢。

0: 你这双吃饭，吃早饭。
1: 哎呦，我不吃，让他睡会儿吧。
0: 我买了炸鸡。
1: 不吃了，睡会儿。

0: 老陈炸鸡。
1: 你吃吧哈，我真不吃。
0: 你闻，你吃吗？
1: 我真不吃，真不吃。
0: 你闻，哎呦
1: 我，我真不吃了，我求求你了，
0: 我
1: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真不吃，真不真不吃，真不吃。哎呦，你让我睡会儿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吃。
0: 你吃，我
2: 真的不吃。行啊，晨练呢？
1: 哎，不是，小雪，不是。没
2: 不是什么呀，见着自己老婆就急忙穿衣服，为什么呀？
1: 不是，这不是你想的呀。
2: 我想什么呀？我老眼昏花了，我看错了。李劲松，你有意思吗？
0: 哎，我们什么都没干，我就给买早饭去了。
2: 我说你们干什么了吗？炸鸡配汽水够浪的。哎，我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喜欢别人老公是不是特刺激啊？你说呢？
1: 小雪，咱们上这边说来。
2: 凭什么？这店是我开的，店主是我老公，我凭什么出去？
1: 那华山，那你先上老虎，我们俩说两句话。
0: 走就走。

0: 你出差回来，你干嘛不告诉我？我去接你。
1: 告诉你，我能看见这一切吗？李新松，被我抓了个现行，你说说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昨天晚上夜爬下来没吃饭，让姑娘知道了，给我买点吃的送来了，就这么简单。
1: 编，你接着编。
0: 我真的没编，就这么点事儿。你刚才看到是一乌龙。
1: 说漏了吧。
0: 乌龙是指囚禁了自己的大门，那还是进球了。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让那个自己招了的小姑娘破了你的门，对不对？
1: 不是，
0: 小雪，我说了，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
1: 你要让我信也可以，叫那个黄山立刻在我面前消失，马上，永远。
0: 他哥救了我的命啊！
1: 我知道他哥救了你，我感谢他哥，但不是他，跟他有什么关系？让他走人。
0: 他要钱是吧？给他。
2: 这就不是钱的事儿，这是情谊。
1: 情谊，你换个地方去还，我不想出现开店给一个勾引我老公的女人可乘之机。我没那么傻，开除他。
0: 要开除是吧？行，连我也开了，我不开。
1: 站住！
2: 李新松，你什么意思啊？
1: 情谊够深的是吧？为了那个小妖精，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
2: 你说完了吗？ 你说完了，我说两句。黄山他哥救了我的命，他哥为了我把命都丢了。这小姑娘现在没地儿吃，没地儿住，你告诉我让他去哪儿？啊？他就住这儿怎么了？
3: 他把我当亲哥哥，他住这儿怎么了？
2: 我告诉你，我李景松没你想的那么污，我也没做那龌龊的事儿。我跟你说，我跟着黄山不会有事儿，也永远不会有事儿，你爱信不信。

0: 所长，外面有个女的找你。
1: 女的？什么女的？
0: 挺漂亮一女的，你去看看吧，她死活不进来。
1: 哎，所长，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儿？人家找上门来了。

0: 红亮哥，
1: 彩云，哎，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也不给我打电话发微信。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吗？再说，你现在都是所长了，有身份的人。
0: 有什么身份？就是有一身份证。我公公下葬了。 跟我老公和女儿葬在一起了。
1: 行，怎么样？这次来继续开一餐馆。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先回家。我妈天天念叨你，可想你了。走，
1: 好，
0: 包别忘了啊。

0: 高兴啊，回来了，北京欢迎你。
1: 快坐。都还挺好的吧？
0: 你这是路过呀，还是不打算走了？
1: 我跟杨老师一起回来的。
0: 啊，明白了，就路过呗。我看你也没怎么变样啊。听说你在你老家开了一北京饭馆，做的还挺好的。啊，
1: 还行吧。对不起啊，萨萨，我想跟你道个歉。啊，没呢。你也没结婚啊？
0: 但我跟您不一样啊，您这不是正跟您亲爱的杨老师朝这方向努力呢吗？
1: 他跟你说啥了？
0: 他求我帮他一忙。
1: 帮啥忙？
0: 他问我是不是跟你一刀两断，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了。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是啊。
1: 是。
0: 但我们还是一家人嘛，毕竟你还是奶奶的孙子。这饭馆你走了之后就关了，奶奶一直给你留着呢。你回来要想继续做就继续做吧。
1: 你有男朋友了没？
0: 会有的。
2: 高兴，高兴！哎，小子什么时候回来了？也不说一声，想死我了。
3: 庄哥，嫂子。哎，
4: 回来了。
5: 哎呦，
6: 松哥，
5: 村里来新人了呀！
7: 啊，你说你小子，你要不出溜达了，回来也不知道说一声。这要不是我回家问奶奶，我都不知道他回来了。我这明天就进山去云南了。你怎么着？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说你也是啊，你回来了，这萨萨也从美利坚回来了。
4: 猴呀，你大壮就跟我说了，说你早晚得回来，还真的就回来了，
7: 是不是呢？
4: 萨萨，你们……
0: 哎，嫂子，打住啊！对不起各位，我声明。我呢非常欢迎我的前夫常高兴同志回来。我先颠了。
8: 不是，差到哪出啊？
7: 这信息里不是说这回来要复婚的吗？
2: 是啊，高兴，我这跟劲松还有你嫂子正商量怎么帮你呢。你这
7: 不是啊，
2: 哪来女朋友啊？
4: 高兴，你这好端端的怎么生出个女朋友来呀？那你这回来干什么来了？啊，
9: 当初我在这里支教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现在成了青山绿水，真是沧海桑田呀。高兴，你们一家也都搬进了新房，变化太大，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
10: 可不咋的。哎，老师，后面的楼上我爸妈还承包了果园，我自己还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北京餐馆，这两年我们家也算是小康水平了。哎，对了，老师，你来找我啥事儿吗？喝点茶，老师。
9: 有萨萨的消息吗？
10: 咋没有？但是金松哥经常发微信给我，你看，这是他和他姥爷在周游世界的照片。

0: 我都存着呢。在纽约的时候，我见到他了。赛赛给我讲了你们之间所有的事情，真是一部悲喜交加的电视连续剧呀。你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误会，你心里还有他。
1: 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啊，你给句痛快话啊！我们仨这费了半天吐沫星子，你到底怎么想？你说句话。

0: 去嘛，我哥不是那样人。再说了，那黄山就是我哥一救命恩人的妹妹，她估计想报恩呢，起不了幺蛾子。
1: 我亲眼见着他们两个在帐篷里鬼混，这还能有假？
0: 这眼见未必为实嘛，是不是？你又不是捉奸在床，别的我不敢讲，我哥这人不会出轨。
1: 干嘛嘛？喝酒唱歌，然后他们就男女混蛋住在一个帐篷里，什么事儿不能出？这李劲松还算是一个有点才华的型男吧，现在小姑娘就喜欢这款大叔款，声往上扑，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出现。气死我了。
0: 哎，我哥他天生就这样，他呢是假流氓真仗义。再说了，他现在就是爱上户外这口了。哎，不是还被评为那个网评为今年十大户外达人之一吗？这不挺好吗？再说了，当初不是你给他开的户外店吗？你想让他有个正经事干，你现在倒是后悔了啊。哎，你消消气儿吧，小雪。嫂子，你要是真想跟我哥好好过呀，我看你俩就要一孩子吧，有了孩子什么都好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惦着着你儿子，可是现在毕竟你跟我哥才是夫妻啊。
1: 我们俩当时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的，就他那样他当得了爹吗？我这样我也当不了妈，我害怕。
0: 还带回来一个人。
1: 谁啊？
2: 彩云，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4: 高兴。你回来了。我就知道这萨萨一回来啊，你保准后脚就跟来。
2: 冯所长。
4: 哟，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
2: 你每天发朋友圈我能不知道吗？
4: 我妈发的，显摆呗。
5: 哎，什么是显摆啊？我儿子进步了，当妈的光荣啊。高兴回来了，挺好的吧？
2: 挺好的。您身体好不好？
6: 别提了，从学校退休回来没事做了，浑身不舒服，三天两头闹病啊。
4: 妈，您这是退休综合症，平时当领导当惯了，没人训难受。您呐，好好的过个平凡人的生活啊。我先上班去了。哎，高兴，哎，晚上我请吃饭啊。你和彩云都回来了，咱这胡同里的兄弟姐妹也算是都齐了。彩云，晚上一块儿啊。
7: 啊，我就不去了，我陪阿姨说说话，你们去吧。
5: 多好的孩子，去吧。阿姨看见你啊，这病就好了一半了，去吧。啊，
4: 怎么没见您见我病好了一半啊？嘿，走了。
5: 我还吃味儿呢。你们俩回来了真好啊，你们都是奔着人回来的。高兴呢是奔萨萨，这彩云呢是奔洪亮。
7: 哎，阿姨，我真的不是。哎呦，
6: 是就是，还不好意思啊。好，是我把你叫回来的，这次啊我一定要给你转正，转成我正经八百的儿媳妇，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2: 阿姨说的对，你是该和洪亮把事给办了。
7: 高兴哥，我真的没敢多想，我回来就是想看看阿姨，看看你们，
6: 这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啊。
5: 高兴啊。啊，你跟萨萨呢？
2: 我跟萨萨，哎，不可能了。
5: 怎么？为什么呀？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8: 高兴是我孙子，这是他的家，他就应该回来啊。
2: 奶奶、爸妈、叔叔阿姨，
8: 就叫爸妈，不用改口，省得麻烦。
9: 对对对，回来就好啊。今天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还是一家人啊。
5: 高兴啊，我又得说你了。
10: 你说你回来，你也不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8: 准备什么呀？他这是回家。走，高兴，我带你去劲松的屋子看。他也不住家里，你就住那儿啊。
9: 我住那儿。
8: 来，住那
0: 儿。不是，楚小雪，你别笑了行吗？你，合着我讲了一个不开心的事儿，让你开心了一下，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你还是我姐妹吗？
7: 你痛苦吗？你痛苦就跟常高兴复婚。

0: 你觉得有可能吗？
1: 不可能吗？
0: 当然不可能啦！他常高兴当年一巴掌打下来，我现在还疼呢。他想复婚就复婚，没门。
1: 哎，我听你这话，明显有赌气的成分，证明你心里还有他，还爱着他。
0: 我还爱他？
1: 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要不然你。

0: 我绝饶不了他。那你想干嘛？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也要找个冒牌的？哎，
0: 这个我行，我帮你找，保证高富帅。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您好，我想找一下李萨小姐。
1: 您贵姓？
2: 我叫高逢春。
1: 好的，您稍等。

0: 老板，外面有位高逢生先生找您。
1: 啊，行，您稍等一会儿。
0: 好的。
1: 高逢春，哎，高逢春是你之前跟我提过，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2: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1: 哎呀，
3: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什么炮灰的不二人选？哎去！
1: 高逢春，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我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1: 对啊，
2: 哥，我不能啊！
3: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1: 我不信。
3: 赛赛，你信吗？
1: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3: 朱总，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天天求求我。
0: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1: 又是你，
12: 钱特助。

0: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 我是他房东，
2: 我是他租客，
3: 外面不好混吧？
4: 被甩，被辞退，
5: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6: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洞。
0: 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2: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

0: 在美国高速公路上，你遇到暴风雪，他救了你那个 IT 高管男。
1: 你怎么记忆力这么好？对，是他。那他怎么来这儿了呀？
2: 哎呀，
1: 这可好，这不是送上门的炮灰吗？哎，
2: 你赶紧出去，他手里拿着花呢。哎，
1: 什么炮灰的，
2: 不二人选。哎去。
1: 高文川啊，
3: 萨萨，
1: 你怎么来了？
3: 哦，我刚从美国回来，顺道过来看看你。啊，
0: 哎呀，你好你好，这是高先生吧？啊，我是朱小雪。
3: 哦，你好。我听萨萨说过你，你是她最好的闺蜜。哎，
0: 对，
3: 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哎，你来的正是时候。
1: 哎哎，对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你傻呀？人家追你呢。
3: 啊，对不起，或许你不接受我这种方式。
2: 哎，没有没有，他。
4: 朱小雪，我回来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常高兴！哎呀，你来的也太是时候了，你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是常高兴先生，萨萨的前老公，以前是开饭馆的。这位是高峰村高先生，现在是 IT 精英男，萨萨的现任男朋友。哎，你们两个握个手吧，就算是正式交接了
3: 啊。哦，你好，总听萨萨提到你，谢谢你这么多年对他的照顾，认识你很高兴。
2: 高兴，礼貌啊。
0: 好，哎，你俩进去聊啊，我跟高兴好久没见了，我俩有话说，来来，进去好好聊啊。
2: 你进去干什么？人俩说话呢。
1: 喝水。
3: 哦，谢谢。
1: 你不是要在美国待三年吗？哦，
3: 公司要上市了，所以就把我调回来担任技术总监和副总裁。
1: 恭喜啊，高升了。啊。
3: 哦，刚才真的对不起，让你尴尬了。嗯。我真没有想到他会来。
1: 甭操那心了啊，人家可是带着自己女朋友一起回来的。
3: 我刚刚以为他是要回来找你复婚的呢。
1: 没有没有，
2: 傻了吧？人家高峰春抢先了一步。你想不想知道这高峰春什么人？
4: 什么人呢？
2: 中国人呢？看不出来吗？
1: 行行，说正经的，你到底想不想知道他什么人？
4: 想。
1: 那你先告诉我，你跟你的初恋杨静荣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不说啊，那我替你说。这主意呢是杨静荣帮你出的，假装跟你好了，就是为了气萨萨，让萨萨吃醋，对你投怀送抱，提出跟你复婚，对不对？
3: 但是我的父母年龄大了，所以想催着我赶紧结婚，然后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我能找一个中国女孩，所以我就回来了。嗯，
1: 咱们俩是朋友哈，是很好的朋友，虽然吧一起走过挺多地方，但是我好像还真没考虑过那方面。哦，
3: 是，这些我都清楚。我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相遇挺不容易的，你是我遇到的最信任我的女孩，你走了之后我老是能

0: 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所以我就回来了。可能是我冒昧了，如果你不高兴的话可以拒绝我，我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1: 我其实也不是拒绝你，就是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你给我点时间让我缓一缓啊。
0: 好啊，我等你。
2: 那他俩这事儿定了吗？
3: 你不都看见了吗？他拿着玫瑰花跟着萨萨求婚呢，你说定了没有？
2: 那萨萨同意了吗？
3: 你想让他同意吗？高兴，咱们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有些话说的难听你别介意啊。你跟萨萨分开这些年，萨萨几乎走遍了全世界，那眼界是开阔了，她不是原来胡同的大妞，她变了。
2: 我觉得她没变，她不是回来了吗？
3: 她回来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她懂得选择了，萨萨进步了。你要想跟她有未来，再想追她，你得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努力才行，明白吗？
2: 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钱没学历没资格和萨萨复婚，让我赶紧离开，别给她添乱，是不是？
1: 我不是那个，
2: 谁都没有用，我就是要留下。
1: 哎呀，坏了，这是什么人听什么话呀？完了，他没听明白。
4: 哎呀，你说这萨萨怎么平白无故就出来一男朋友啊？高兴，说句实话，你到底想不想跟萨萨复婚？
5: 那还用说，不想他回来干嘛？
6: 我这个前辈夫啊，你这次要是想官复原职，
7: 你必须卑躬屈膝的，
6: 你知道吗？就你上次跟萨萨离婚这事儿，等于给了他一大嘴巴，我这当大哥的于情于理都应该揍你一顿。但是咱们是兄弟，我不能那样做，我也怕他卸我胳膊。玩笑归玩笑啊，这一次你要是想跟萨萨复婚，你必须主动去找萨萨，真的。
5: 对，我跟你说啊，萨萨跟我们说了，那个高逢春好像人还不错，
8: 陪萨萨在国外玩了很长时间呢。
4: 啊？不是，那儿的人可跟咱北京不一样，那儿就不讲规矩不讲礼数的，说那人都是那个想一出是一出，完事了就各干各的。
6: 你那是看电视剧看的，人不那样。
5: 萨萨不会那样的，就算高逢春追他，他最多也就是有那么点好感。你俩毕竟以前是夫妻，有感情啊。
4: 是是是，我脏心眼子了。那是高兴，
9: 哎，别往心里去，这萨萨肯定不会那样的啊。
4: 不是你倒是表个态呀，这哥几个帮你撮合呢，这没有成不了的事儿。
6: 哎，陈高兴，你倒是说句话，这哥几个说半天了。
2: 说两句。
4: 说。
2: 在座三位都是我大哥，我这次回来想你们了，也想这个胡同，我想先把这个饭馆重新干起来，还叫我家饭馆。嫂子那事儿再说吧，我先干了，我先累，我先走了。
10: 我们这儿说，嘿，
4: 他是什么意思啊？把咱哥仨撂这儿了，这不是帮他想辙呢吗？
5: 他心里难受，本来好好的想回来复婚，结果出来个追求者，还是个海归，让他去吧。
4: 海归怎么了？海归不是人呐，现在满大街都是海归。
11: 不是，我们家平平不是也在美国那边读书吗？是不是？
6: 让高兴好好歇歇。哎，这不亮子在这儿呢吗？咱说说亮子这事儿。

0: 看见这个顾彩云回来了啊，你跟彩云到底要怎么着？是接还是不接啊？
1: 对啊，亮子，你跟这彩云啊，也该成亲了，是不是？人家大老远来的，不就是奔你来的吗？是不是？哎，要不这样，我让你翠莲嫂子给你说和说和，咱明媒正娶啊。
2: 哥，我不能啊。
0: 有什么不能的呢？
2: 就是不能。行了，你们喝吧，我明儿还开会，我先走了。
1: 哎哎，亮子，哎你
3: 这都什么意思啊？这都是啊。

0: 来，我们三姐妹难得一聚，先喝一杯。
1: 喝什么呀？哎，我说你真想把这个游戏玩到底是吗？别再给常高兴支招了，没用的。
0: 小雪，不说这个，来，
1: 我不喝。你们俩就装吧，装到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0: 小雪，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喜欢常高兴啊？
1: 我不信。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赛赛，你信吗？
2: 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信不信也无所谓。
0: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你们两个，这叫做固定思维模式。你们肯定认为我和常高兴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差距越大，反而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感情。
1: 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就好像水电站的大坝，落差越大，发出的电力就越强。还记得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吗？他在我为他寻死觅活的时候，反而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未来，私奔。他被吓到了，想到了后果，然后离开了。
2: 这个跟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0: 经历了那次事情之后，我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幻想爱情了。所以我找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合适的人结了婚，他是我的同学，也是个博士。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走到最后，还是分手了，和平分手。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像了，就像是一个人。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半点激情，也没有半点惊喜。爱情是需要落差的，只有落差才会产生动力，而这种动力就是把婚姻维持下去的力量。
1: 不是你跟我开玩笑呢是吧？你说你和常高兴在一起就是因为你们两个落差大，我没听错吧？
0: 这就是爱情的重要元素之一啊。而且我在经历了那两次失败之后才明白了，当年高兴对我的那份感情是那么的珍贵，所以我决定要把它找回来，不管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我都要试一试，否则我会后悔终生。
2: 所以说你是真的想跟常高兴在一起啊？
1: 不管你是真的假的，你跟常高兴在一起也没有好结果的，他心里还有萨萨呢。
0: 我会改变我自己，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去适应他。其实婚姻本身就是两个人相互适应的过程。你爱一个男人，就会改变自己，找到平衡点，婚姻才会幸福。如果其中的一方只是一味的要占据上风，这和单身生活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只是多了一个供你驱使的奴隶，时间长了

0: 就会反抗，婚姻就会走向解体。我是觉得我们当今的女性已经顶了半边天还是不知足，
1: 还想要整个天空，那是不对的。学会自尊固然重要，学会妥协更加重要。
2: 我不会，萨萨更不会。
1: 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爱你们的男人。
2: 也许吧。明儿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啊。那个杨老师啊，不管你的高兴呢是真的假的，记住了，别伤了自己姐们。
0: 萨萨跟我说过了，他是不会和常高兴复婚的。
2: 你信吗？
0: 他说我就信。
3: 我确实不想再走回头路了。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开始追求我的梦了。来，我们干了杯中酒，毕竟我们还是好姐妹。
2: 我可不干，你可是我们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别再和常高兴纠缠了。
3: 小雪，不管怎么说，杨老师永远是我们老师。
2: 对不起，我毕业了，我不需要老师了。

0: 我和小雪是不能再做朋友了。杨老师，不管怎么样，别伤了常高兴。他是个好人。正因为他是个好人，我才会选择他。萨萨，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三个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了。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恨我，
1: 我尽量。

0: 什么？改回北京菜？
1: 不行，我不同意。当初咱们陕北人家那多红火呀，都上过电视了。你现在改回去，不行，这生意能做好吗？
2: 当初我答应过奶奶，要把我家饭馆做好，要做好北京菜。可是我没做到，现在我想我可以做到了。
3: 高兴啊！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支持你。
1: 别，你这话可不能说得太早了啊！做北京菜的现在多的是，哎，老字号越做越火，咱跟人拼得了啊！
0: 啊，我还告诉你，上回吧，你一甩手走了，哎，我给你擦屁股可是花了不少钱呢。
4: 那也是我出的。高兴，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赔了奶奶还给你兜着。
2: 那可不行。我和萨萨都离婚了，饭馆租金我得交，本钱我自己出。
5: 陆总，这是我们公司收购优爱集团的方案。
6: 什么价码？
5: 1亿3000万，收购40%。
6: 51%，我们必须控股。
7: 而且告诉他们，还有他们平台的租车业务，让他们清理干净，把不符合标准的司机一律开除，否则我们不谈。
8: 这也太狠了吧！他们公司的估值可是将近10亿。
7: 你们怎么做的背景调查？优爱现在是自身难保，他们资金链已经断了，银行贷款马上就要到期，他们的信用等级就会下调。我们现在收购他们是在救他们，明白吗？照我说的改。
6: 朱总。嗯，刚才有位先生说是您哥哥正在办公室等您呢。
7: 谁？
6: 说是您哥哥。
7: 我哥哥？开什么国际玩笑？
6: 我去看看，准备开会啊。
7: 嗯，好。
9: 怎么了？傻了吧？看见我这个死而复生的人，穿越了吧？什么你有你们的，叫嫂子，这是你正牌的嫂子，日本淑女中山美惠。
8: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是美惠，对不起，我天生就站不起来，请您见谅。
7: 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懵。你们这一信还乡了？
9: 什么衣锦还乡啊？就是落叶归根吧。这么长时间不见，还不亲热一下？来来来来，抱一个。哎，嗯，多好啊！我妹妹也混出来了，正儿八经一个白领丽人啊。啊？哦，对了，我听说咱家。
7: 记住了，你刚回来，你别吓着他们。你爸他现在心脏不好，老人口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啊。
9: 知道了，我是那不靠谱的人吗？
7: 你可说不好，什么时候懂事过呀？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消息，我们还以为你
9: 死了。
7: 行了行了，不说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朱总，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准备开会了。
7: 好，我马上就来。
9: 那得，朱总，您忙吧，我走了。
7: 哎，记住了，别吓着他们啊，别一回来就闯祸。
9: 我知道，走了。
6: 哎，你知道怎么走吗？
9: 说谁呢？我是北京人，忙你的吧，走了。

0: 儿子不孝，这么多年都没回来看您一眼，现在回来了。
1: 媳妇儿每回拜见爸爸妈妈，请多关照。

0: 起来吧，来，坐。这些年您跟我爸身体挺好的吧？啊，都挺好的，就是你爸心脏有点不太好，这不回屋吃药去了。
1: 哎，美惠，快拿出来。
0: 妈，您看，我这回来也不知道买什么好。
2: 就给您跟我爸一人买了一块表，您别嫌弃。哎呀，你说你们回来就回来，我还买什么东西呀？家里什么都不缺。再说了，小雪给我和你爸都买了手机，我们看时间挺方便的，真不需要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妈妈，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请您务必收下。这些年我们都没在您身边，心里真挺过意不去的。
3: 哎，我听小雪说你是日本人，嗯，那你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2: 我爷爷来过中国，我父亲也在中国出生的，所以我中文很好。
3: 哦，你爷爷来过中国。

0: 你不是我冯自强的儿子，
1: 爸。您打的对，您不打我反而我觉得不踏实。您打我就说明您认我。

0: 而且我确实这么多年没回来，也没看见你，该打。
1: 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天天晚上做梦，我都梦到你，我梦到你回来。可是当我醒了，我才知道这是一场梦。我是多么不想从梦中醒来呀！要是那样的话，起码我们仨还能在一起多待一会儿。

0: 我的遗下是
1: 每年在你走的那一天，我都把它拿出来，我给你烧一炷香。你说你是不是混？
0: 是啊，我是混，但是我也有我的苦衷。我在日本被人骗了，我打工的公司是美惠的公司，他看我日语好，又能察言观色，就把我收留了。当时有好多日本人追他，但是因为美惠她是个残疾，他觉得那些日本人都是在图他的钱。我呢，一心一意对他好，而且他奶奶又是个中国人，我又不图他的钱，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爱上了。他给我办了绿卡，然后我们也结婚了。就是他救了我，要不然我早就客死他乡了。
1: 可是刚才我听说，他说他爷爷1937年来过我们中国，那不就是侵略？那不就是侵略我们中国吗？那不就是来烧杀掠抢吗？
2: 这么说，你爷爷不是日本鬼子？哦，不对，他不是，他没杀过中国人。
3: 没有，他只是个厨师，他只做饭，没杀过人。而且我奶奶也是中国人，
4: 所以我有1/4的中国血统。
3: 妈妈，请您别把我当成敌人，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没有成绩，之前又伤害过你们。
5: 胖子，
6: 有什么事儿等我做完操再说。
5: 黄鼻子回来了。
6: 哦，你看错人了，这都去了日本这么多年了，我哥说呀，80%已经 over 了，你就是眼花了呀。
5: 反正我是没看到人。
6: 那就是见鬼了。
5: 不是，是真的。雪梅阿姨打电话来说，冯鼻子晚上包餐厅请大家吃饭。
6: 真回来了？
5: 真回来了，还说带了一个日本媳妇儿，有点残疾，还坐着轮椅过来的。
6: 哎，小雪啊，我听说冯鼻子回来了。
7: 是啊，真没想到他今天跑我公司来找我来了。
6: 真的是他呀？
7: 啊，他真的回来了。
6: 他还说今天晚上在我家饭馆请客吃饭。
7: 啊，我去，但是我可能要晚会儿啊。哎，你不知道他变了，西装革履的，还带了个日本媳妇儿，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啊，行，晚点见啊。
5: 是吧？那我准备去了，晚上我请客。
6: 冯鼻子说他请。
5: 那哪成啊，人家刚回来，我是地主，我得请。啊，你准备吧。冯鼻子。

0: 啊，来了，给你找着托了啊，不用你出钱。谁呀？我
1: 哥啊，李劲松。这合适吗？他是最合适的了，冯鼻子欠他好几万呢，这不算利息，都够吃一年的了。让冯鼻子还钱，然后给你。
0: 这样不好吧？
1: 常高兴，你还真拿自己当大款了？你现在是有点钱。 你要再嘚瑟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啊！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你要非兼职请，我可就不来了。你自个儿看着办。喂，你好，我家饭馆，我找常高兴。啊，大姐啊，你等着啊。
0: 哎，静茹。
1: 啊，我今天可能不行，晚上有人吃饭，看家具。啊，行啊，那哪天一起看家具去，我陪你。啊，好，你
0: 不说了啊，那先挂了啊。
1: 哟，这都一起看家具了。
0: 随便看看。
1: 这家具摆哪儿啊？
0: 静茹租了新房子，想换点家具。
1: 你倒是提醒我了，我跟高逢春好像也该看家具了，你要不要一起逛逛？

0: 高兴。
1: 哎，杨老师，啥意思啊？看什么家具？
2: 刚才接电话的是萨萨吧？
0: 故意想刺激刺激他。怎么样？他有反应吗？
1: 反应大了，还让我跟他一起看家具，啥意思嘛？
2: 这样就好，证明他很在意你。在心理学上，
0: 这叫做应激反应。
3: 啊，行，老师啊，来人了，你挂了啊。是谁呀？洪所长。
4: 洪所长，我还绿所长呢。来碗炸酱面。我妈说你现在厨艺进步很大，都成北京大厨了啊。
3: 得嘞，来碗炸酱面啊。
5: 得嘞。
4: 嗯，真好吃。
3: 够不够吃啊？不过再给你来一碗不要钱。
4: 嗯，这些日子我都胖了5斤了，不能再吃了
3: 啊。你说你都当了所长还怕胖啊？
4: 所长就能胖啊？每年的体能测试达不了标，所长也得被撤。
3: 还有这回事呢？
4: 当然了，你以为当了官就高枕无忧了？
3: 也是，现在干点啥都不容易。
4: 嗯。哎，先别干了，问你点事儿。
3: 啊。
4: 你跟那杨静荣什么关系啊？
3: 没怎么样。
4: 张高兴，咱们也算知根知底了啊，十几年了，谁也别玩假招的。你回来不是想跟萨斯破镜重圆吗？怎么又跟杨静荣不清不白的了？
3: 没不清不楚的。
4: 咱俩是不是哥们儿？
3: 必须是。
4: 那你给我句准话，到底怎么想的？对萨斯什么态度？杨静荣这招还真行，不愧是学心理学的，激将法。我审犯人的时候也常用。
3: 审犯人，我觉得那不一样吧？
4: 确实不一样。哎，我跟你说啊，萨萨是什么脾气，你了解，我也了解。别逼急了，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再说了，高逢春确实也还可以。
3: 哎，站哪边？你刚问我是不是兄弟，你什么情况啊？
4: 你说我站哪边啊？我只提醒你，杨静荣不是李萨萨，他不了解萨萨。你别太急了啊，

0: 李萨子这两年在美国眼界也开了。再说人高逢春比你确实有优势。好自为之。
1: 走吧。
2: 都来了。
3: 奶奶
2: 坐。别客气，坐啊。
1: 奶奶您还是这么硬朗。啊对，这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叫中山美惠。
4: 奶奶，我是中山美惠，请多多关照。
5: 好啊，咱们这胡同啊，最早有美国人的炸鸡，还有法国人的服装，还有德国人的小酒馆，就是没有日本人。这回你带回日本媳妇儿来，哎呦，那咱们就都全了。咱北京的胡同啊，也是一个小联合国。
1: 您真厉害，还知道联合国。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吃，我都感动得跟孙子似的。
6: 不是你在奶奶面前不一直都是孙子吗？
1: 对。
5: 哎呦，是啊，这些年我都没有下厨，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一定得让你再尝尝奶奶做的饭菜。不过不是我动的手，是我说的高兴做的。孩子，人还是要有根，不管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本。北京才是你的家。
1: 奶奶，我打小没少给您添麻烦，今儿您还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吃，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7: 那就别说呗，直接给奶奶磕一个，就当提前给奶奶拜年了。
6: 对呀，那你就磕一个吧。
1: 我给您磕一个。
5: 哎，不成，快起来，男儿。
8: 磕一个不行，得
5: 快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我可受不住。哎，你们大家呀，吃好喝好，我呢就先回去了。
9: 哎呦，您可不能走啊！您是这儿的长辈，您不动筷子，我们谁好意思啊？
10: 就是。
11: 是啊，您得上座，您是咱们大家的奶奶。萨萨，要不你扶奶奶坐下吧。
5: 老规矩，下厨的不能上桌。今天我下厨了，就不能坐了，你们大家吃啊。哎，
7: 奶奶，这规矩是人定的，现在改了。
5: 规矩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老北京人呢，就是讲这个规矩。你们可以随便，我不能，我得守着。高兴送我回去，你们大家啊，吃好喝好，那个高兴得回来的时候才能再吃。你们好好尝尝高兴的手艺，我觉得比我当年强。
7: 奶奶，
5: 吃啊！哎，
12: 您慢走啊！
1: 奶奶慢走，奶奶再见。
7: 高兴，你小心点啊！
6: 哎，怎么着，哥几个别杵着了，坐下吧。就差高兴了，那咱们先让上一辈的说两句吧。
7: 小舅，
13: 去。什么上辈晚辈的啊？这全是哥们儿，我没什么可说的。喝酒完了。
11: 是啊，一家人聚聚，说远了啊。
1: 不是，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6: 你打不开，给我。我跟你说啊，这儿啊还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真想说点什么呀，你就把今儿账结了。不吃也行，你现在走啊！
1: 告诉你，李劲松，你瞧不起谁呀？卡你拿着，一会儿谁敢跟我抢劫账，我跟谁急。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我缝鼻子回家了，
1: 来，欢迎回家，
2: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干杯！
3: 三三，三三，
4: 找他什么事儿啊？
5: 我的父母想跟你的父母见面。
6: 没问题啊，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请他们吃饭，去我家饭馆。
7: 在我家饭馆吃饭啊？
0: 你们逼我娶顾彩云有意思吗？就是为了让你们心里好受，我就得害得人家顾彩云一辈子当不了妈。
8: 戏开场了，你要想好怎么收场。
9: 你这个哥哥手笔很大呀。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前特助，
1: ，
2: 救命！你们出事儿了！
3: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2: 是老乡啊！
4: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5: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6: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7: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8: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9: 重要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
10: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6: 中国航天工程完成了从无到有，
1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8: 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坚持自己的热爱不会后悔的。
19: 已经丢了三个儿子，怎么可能还丢下最后一个？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8: 最终我们都是要拍人，用人物的命运来推动故事。然后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偏主旋律的这种剧啊，一定要把人拍成人。我觉得人他一定是有毛边的，是一定是有短板的，一定会有自己的纠结。所以说我们不要刻意把人设抬高，也不要刻意的去煽情。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拍一个真实的人，一定把一个人的人性拍足，我觉得才这个事儿才成立啊。
12: 我真希望我可以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如果可以发光发热的话，就可以不怕黑暗，迎接光明。
18: 小时候对于航天是懵懂的，是未知的，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哇，对于我来说是好奇这么一个心态。但是真正当你懂得航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实对于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通讯，我们的天气预报，其实都是跟航天系统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当这个剧本就是这个项目给到我手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

0: 非常幸运，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热情，然后去接触航天人，去接触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项目的策划人、制片人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碰到了像我这么无比热爱航天的这么一个导演，一定会相对圆满地完成拍摄任务。
1: 这片黄土地，醒了。
0: 之前我拍的一些戏啊，更多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部戏故事中的人物基本上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然后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大量这种繁琐的这种数据。这个同时就是给我们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思考。包括我们整个剧对于这个航天，就是饰演航天人的这些角色的选择，我觉得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需要他们看上去一定要知性，他们的这种行为一定看上去要果敢。所以说，每个演员的这种气质啊，就是我一打眼，你这个气质，包括你说话的这个劲儿，你身上自带的可能一种小倔强，就是遇到困难我不怕，我要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小劲儿是一定要存在的。无畏应该是打不死的少年扫地僧。
2: 朋友们，我火力全开了。
0: 邓紫棋是要为自己而活的千年老二。
3: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0: 菜包是我命由我不由爹的航二代。
4: 谁还敢小瞧我们？
0: 这若男是寒门出生的逆袭女。
5: 你是不知道时间有多紧吗？
0: 其实他们自身的这种个性决定他们将来的这种命运，我是愿意更去挑战自己，还是说我安于现状？我觉得如果别人给你机会，别人有人信任你，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何尝不去试一下呢？对吧？万一成功了呢？就是我觉得人必须还是要有一股就像航天人的这种精神，要自强不息，要去为自己的热爱去努把力。
6: 探索太空，拥抱宇宙，未知的深空中，会有人类的未来。
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7: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
1: 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

0: 度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8: 正常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家人聚聚，收远了啊。
1: 不是，你们就没人问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你打不开给我。我跟你说啊，这儿啊还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要真想说点什么呀，你就把今儿账结了，
3: 不吃也行。你现在走啊。
1: 我告诉你，李劲松，瞧不起谁呀、啊？卡你拿着，一会儿谁敢跟我抢劫账，我跟谁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随便，但是这话必须得让我说。
0: 行，那你说你的，我们吃我们的。哎，
4: 说完了我们再吃吧。
5: 顶楼上，
6: 小一啊。
7: 行行行，都别闹了，我替冯鼻子说一句啊，关键是他这么多年没回来，咱给他个机会，让他说一句啊，
1: 看看还是小舅最公正，对不对？你看我大老远从东阳回来，你们也得听我诉诉苦，不是？但是我觉得啊，我先什么都不说，先提起杯，咱先喝一个。我冯鼻子回家了，
7: 来，欢迎回家，
1: 谢谢谢谢谢谢谢，干杯。
8: 其实呀、啊，我能自己走回来，又没几步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送我回来吗？
9: 你有话和我说。
8: 对，话呀也不多，就一句。什么事情你要是想好了，就一定要去做，知道吗？
9: 我知道了。
8: 好，回去吧。
10: 高兴。
11: 哎，彩云，那个洪亮没跟你说冯鼻子回来了，大家吃饭呢。
10: 啊，说了，但我不能去，阿姨还有点不舒服，我得给她煮点药。啊，你们去吧，
9: 我先走了。
10: 嗯，行。
1: 来。
0: 哎呦，小雪，你慢点。
1: 劲松啊，哎，妹夫，你以后可不许欺负小雪啊！
2: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小雪啊？这从小到大还不是你一直欺负她呀？
1: 是是是，我错了。那你还没少吹着满胡同打我呀？不都是给小雪出头吗？看见你们俩能成为夫妻，我真的特高兴。
0: 别高兴了，我们两个准备离了。
1: 真的？
0: 真的。

0: 问李劲松。
1: 小雪，别说这个了，
0: 有什么不能说呀？你跟高兴不也离了吗？看你俩现在跟好朋友似的。哎，说实在的啊，你是我们两个的榜样，是吧，李劲松？
2: 不是，三三，你也离了？
3: 离婚怎么了？离婚又不犯法，爱离离呗。
2: 不是，这都为什么呀？
4: 这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咱们今天不谈爱情，只谈友谊。来，喝酒吧。
5: 喝酒。
3: 来，
4: 干杯。
3: 来，干杯。
2: 喝一个。
3: 哎，我说疯鼻子啊，到头来还是你行啊，事业有成，婚姻美满，这还衣锦还乡了。来，咱们大伙儿敬一下美惠跟疯鼻子。
2: 不是，节奏这么快吗？
3: 那得一个一个敬啊，这哪圈啊？
2: 那倒不是，那不行，这倒了就。哎，萨萨，那老话怎么说来着？赖汉娶娇妻，那美惠可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是不是？
6: 哎呦，
4: 这老话怎么说的呀？啊，鲜花插在牛粪上了。疯鼻子，我现在瞅你特别不顺眼，你弄一水杯，戴一眼镜儿，跟我这装斯文人。
2: 不是，
4: 哎，啊，还跟这秀恩爱。萨萨，咱们是不是应该老规矩伺候一下？
3: 伺候着呗。
2: 哎，别，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错了。
3: 好了，哎。

0: 怎么不用电的呀？电锅肯定没有。可是你得看着呀。
1: 反正我也没事儿。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那边结束了？没呢，他们还喝着呢。这儿有我呢，你快回去再喝一会儿吧。
0: 再说他们说那些过去的事儿，我也不想掺和。

0: 我回来了。一生
1: 朋友你回头，真没有
0: 想吧，
2: 爱要走爱要我。
0: 刷卡。
3: 嗯，阿庆刷了卡啊，他有钱，他刚从日本回来啊，我走了。
0: 哎，我跟走，走一块
4: 回来。啊，
3: 带走，
4: 让你们买单的，我请客。
1: 谢谢大哥。
0: 那我们走了啊，
3: 走走，慢点。哎。
5: 朋友，
1: 不会是你结的吧，老板？3000多呢。哎，这打完折成本价也得2000。
6: 忙着呢，小高。
7: 哎，陈哥，我只修改一下程序。
8: 你也是来找菜菜的？
7: 啊，那个你也找他啊？找他什么事儿啊？啊，
6: 就是我的父母啊，想跟萨萨的父母见个面，商量一下我们的事情。
7: 见面？这他们没什么意见？
8: 他们能有什么意见？本来他们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我。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邋遢惯了。
7: 那你怎么能找李

0: 萨萨呢？我跟你说，他本来就是个没条理的人，办事马马虎虎，根本就没有条理，是吧？这我跟你说，要不你跟你父母再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
1: 对了，成哥，你跟萨萨是那么多年的夫妻啊，那你告诉告诉我。
2: 他的毛病究竟有哪些？
3: 那哪说的完呢？毛病多了。我跟你说，除了这个没有条理，花钱大手大脚啊，这是你今天给多少，明天全花掉，根本不会理财，不会管家，什么？
4: 丞相，
1: 背后说我坏话，你合适吗？
4: 他问的我又没主动说。
1: 对，成哥没有说你坏话。 但是成哥，你刚才说萨萨的性格，我觉得性格挺好的，这叫直爽。还有说你花钱，
3: 花钱钱赚的就是为了花的，
1: 有多少花多少无所谓的。
2: 听见没有，长高兴，出去该干嘛干嘛去。
1: 我找你有正事儿来的。
3: 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事儿。
3: 那你先说。
1: 好。
3: 我回避一下吧。
1: 萨萨，我的父母想跟你的父母见面，然后商量一下我们之间的事情。
3: 没问题啊，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请他们吃饭，去我家饭馆。在我家饭馆吃饭啊？
1: 怎么了？不欢迎啊？我们又不白吃。
3: 欢迎，热烈欢迎。
1: 那行，事儿解决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3: 那不行，我爸爸妈妈说了。
2: 凡是遇到大事，必须亲自到场，这样才显得足够尊重、礼貌、重视。行，
3: 我知道了。回头他们什么时候来，提前告诉我。
2: 好，
3: 嗯，
2: 那我走了。
3: 拜拜。
2: 你干嘛呢你？跟屁虫啊，还是偷窥狂啊？这 送的客人打招呼什么的吗？你们的事定了？
3: 定了。
2: 真定了。
5: 真定了，怎么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大事儿。那个，这王瑞阿姨早上打电话跟我说，让我跟你劝劝洪亮，跟彩云，那个，懂吗？嗯。你们逼我娶顾彩云有意思吗？就是为了让你们心里好受，我就得害得人家顾彩云一辈子当不了妈。 有这样的吗？我洪亮对你李萨萨是这样，对人顾彩云也是一样。我宁愿一个人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害了他。
3: 哎呀，话是这么说，但顾彩云既然选择了爱你，就说明他不在乎这事儿。
5: 他现在是不在乎，以后呢？有一天他在乎了怎么办？他想当妈了，当不了，到时候受伤的是两个人。行了，这事儿别说了。 洪亮啊，你就倔吧，你就跟我掰扯吧啊！怎么说都是你有理，但我就一句话，你要错过人家顾彩云，你这辈子准后悔。我先走。
2: 哎呀，他是不是听见了？
1: 听见也好。
2: 也是，这当着面张不开嘴啊。
3: 常高兴，你到底哪头的？快去看看。

0: 红莲这么做是为你好，她不想和你结婚也有她的道理。
1: 都是我的错，我呀就不应该要那么多。当年他救了我，我只是想回来报个恩。其实我就不应该回来，就应该啊在老家待着。
0: 我觉得你没错。
1: 可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
0: 你们都没错，他是没有错的人，不一定能走到一起。

0: 就像你和萨萨姐一样。你别那样。我怎么样了？他能跟杨静蓉在一起，我就不能跟高凤春在一起了？
1: 那高兴，他跟杨静蓉，他……
0: 行了，别说了啊！一说谎你就磕巴。我告诉你，杨静蓉让常高兴逼着我开口提复婚的事儿，还让我承认他才是一家之主，不能像以前那样。
1: 你知道，你还这么干？
0: 我就不能惯他那臭毛病，你知道吗？物理萨萨什么人啊？怎么着，除了常高兴找着别人了？
1: 谁说的？
0: 那不就得了？再说了，凭什么听杨静蓉的呀？自己不能有点主见呀？能听他的，就说明他心里还有他。脚踩两只船。
1: 行了吧，高兴连你这一条船都踩不稳，还踩两条船。
0: 你不觉得常高兴变了吗？
1: 自从有点钱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那常高兴以前什么样啊？现在什么样啊？
0: 这事我还真考虑过。都说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不是没有道理啊。
1: 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变坏了？
0: 就是变得有点……
1: 不听话。
0: 我可没那么说。
1: 你就是那么想的。常高兴以前什么样？你说一不二，现在呢？想要翻身当主人了。 可你想想，这些年谁没变？你、我都变了，就连这冯鼻子，都变得懂事了，变土豪了。
0: 哎，说起冯鼻子，你觉得他是真变好了，还是又想起什么幺蛾子呀？我怎么觉得那美惠特假呢？他们是不是在演戏啊？
1: 这我倒没觉出来。她要是找个健全的日本女人，还是个腰缠万贯的，那我倒觉得有问题。
2: 可人家美惠是个残疾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互相帮助吧。哎，你别多想了啊！但愿吧。戏开场了，你要想好怎么收场。
3: 时间紧任务重，要不是银行催得紧，我也不会。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朱小雪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妹妹，你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也不用因为她而内疚。
4: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2: 没有了。你后悔了？
3: 戏是演了，可是我心里还真是有一点儿。 不太舒服，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没想到胡同里那些人会那么对我。可我也很感动，可总不能因为他们对你好，就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放在监狱里。冯鼻子，我给你面子，让你风光，可我最后的目的还是去为了做我该做的事情。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无毒不丈夫。
5: 还有这一句，叫做杀手。
6: 行，反正钱也不是小雪一个人的，她牛城才是大股东，杀她，我还是比较心安理得的。反正我又不认识她。
7: 董总，
6: 出去，不知道应该先敲门吗？
7: 哦，
6: 进来吧。
7: 哟。 这公司气派，人脾气也见长啊！不敢不敢，这位就是牛董事长。您就是冯总？
6: 哎，牛董事长大驾光临，那个，快请坐，请坐。
7: 这我还没介绍呢，你怎么就知道是牛总啊？
6: 啊，上次去你们公司看过牛总的照片。哦，对了，这位是我媳妇儿，中山美惠，这是牛总。
7: 腾达集团的董事长，牛总您好，我是美惠，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我回家了，你们谈吧。啊，这样，嫂子，你来北京呢，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别客气啊。怎么说，咱是自己家人嘛。谢谢，我
6: 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这儿谈正事儿，以后有的是时间。

0: 冯总，这老婆教育的不错呀，必须的。哎，我听说牛总准备要上市啊，
1: 上市？上什么市？早市还是夜市？嗨，我今儿就是过来看看，毕竟您和朱总是兄妹嘛，而且能把公司办在这儿，实力雄厚啊。这可是黄金地段中的翘楚，那每年的租金都是天价呀。
2: 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想都不敢想。以后，没准还得请您多多关照。
1: 我说你是不是有钱烧的慌啊？这租金多贵啊！小雪，那在日本，真正的大公司都必须要在最好的地段办公，这跟钱没关系，这是信誉的问题。你的客户一进到你的公司，就会对你的公司刮目相看，你的公司就占了上风啊！嗯，
0: 冯总说的有道理。
3: 毕竟是在海外做过大生意的，这眼光啊，就是比我们看得远。
4: 也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啊。
2: 小雪，你怎么就瞧不起我呢？
4: 说实话啊，这儿的租金和人员工资，我觉得已经很便宜了。这要是在东京，那还得翻几番啊。
3: 得，算我小瞧你了啊。这样，今天呢，牛总也来了，那咱们就说说你的项目。
2: 好。
5: 你们两个先聊着，我打个电话啊。我是真的非常想和您的公司合作，毕竟我和小雪也是一家人，那有钱当然想着自己家里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您说呢？

0: 你看啊，再帮我确认一下日本公司的情况。
1: 这是我们的项目简介啊，这个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的，经过监管机构备案，资金实行第三方银行托管。
2: 小雪，
3: 啊，
2: 你觉得王总那个项目怎么样啊？
3: 啊，我
2: W E私募基金
3: 是目前做私募基金做的比较好的，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和欧盟几个大的银行在做支持。
2: 虽然它的资金流比较大，4A级投资商不用评估直接可以进入，怎么样？牛总、小雪，有没有兴趣？
4: 我们今天只是过来学习一下，具体的合作等回去再看看吧。
2: 成，您呀坐与不坐这都没关系，我就是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所以我才把它介绍给你们。
4: 嗯，那这样我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把项目分析的 PPT 发到我邮箱好吗？
2: 没问题，妹妹，这也就是你一句话，这要是别人，我可不会给。
5: 那好，我看今天就打扰了，等我们回去考虑考虑，看看有什么咱们能够合作的。就算是这次合作不成，以后啊还有的是机会。
3: 没问题，那我送您，走。

0: 刘总，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2: 你怎么看？
3: 我让人又在网上查了一下，
4: 刚刚也看了一下他的人员组成，3000万的运营成本只多不少，而且这里要预付一年的租金，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几百万已经交给物业了。
2: 你这个哥哥手笔很大呀，小雪。咱们公司正在寻求短期基金投资项目这事儿，他不知道。
4: 只字未提。
2: 回去好好看看。WE 这个项目是全球金融界都看好的一支私募基金。他们公司

0: 你老婆给我发微信了。
1: 她给你发微信干什么呀？
2: 皇上，你要的是钱，开价吧，多少都行，我都给。
3: 不价，要谈当面谈，我等着。
1: 不是你，赶紧给我删了，给我删了，删了，删了，删了。
0: 凭什么呀？你老婆吃甘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姑奶奶，你能不能不给我添乱？现在已经够乱的了。你要再这样，我让你走了啊！你把手机给我，快点给我。

0: 嗯，这个好吃。妈，最爱吃的古老肉，啊，嗯，放这儿。
1: 叔叔阿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夫常高兴，也是这的老板。啊，
0: 叔叔阿姨，菜还满意啊？今天吃好喝好，酒馆够啊。
2: 老常，你要是瞒着阿姨，得大度，高，大度。<笑><笑>
3: 我怎么还是觉得这么别扭啊？
2: 嫂嫂，你还是让他回避吧。我总觉得这后头老有个眼睛盯着。快去。
3: 哎，老李，没必要。既然你们家萨萨把地方选在这儿，就说明高兴是吧？高兴和他啊是好合好散，还是朋友，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了，他们是好合好散，
4: 是朋友，
3: 还是朋友啊？还是朋友。冯春，冲这点儿。 我觉得萨萨就有涵养，她是真心的爱你。这样的女人，我跟你说找不着，没有。好，哎，我喜欢，好，我觉得好。哎，高兴，
0: 哎，
3: 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一起吃吧，都不是外人。
0: 我愿意啊，我愿意。
3: 哎，高兴，
0: 叔叔。
2: 你也可以说点什么，毕竟你跟萨萨生活过几天，8年，8年，哎，咱们得喝点。
3: 要，
2: 都有。嗯，你说你这大座是多不合适啊！是是，怎样？ 今天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合着常高兴没有关系。你老让他在这儿坐，不合适，真的不合适。合适，合适，哎呀，没什么可合适的。高兴我就走，过来一块儿喝来。来，过来。哎，
1: 要不，亲家母，要不你跟我老伴儿，你们两个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去。
2: 走，
3: 我们先喝着。
1: 到我家去走。
2: 啊，爸，我也跟我妈先回去了啊。嗯，走走走。
0: 常高兴，好生伺候着啊，记我账上。
5: 儿子，别让你爸喝多了啊！
0: 先回家啊！
5: 别，
0: 你也少喝点。知道了，知道了。妈，阿姨，慢点走啊！哎，新的，爸来，来，爸。
5: 哎，叔叔，白酒，哎，
0: 爸，来，宝钏，
5: 哎，老常。 算了，我喝不了白酒，还是来这个吧。
3: 喝，是我儿子必须喝，满着。儿子必须喝，哎，儿子啊，我坐这儿了啊，你也满上。哎，来，
0: 这个咱说点什么呀？
3: 请讲。为了我和老李啊。
2: 相见不相识的缘分，你为了高兴，
6: 作为萨子的前夫，这个啊这么有度量，嗯，是不是？嗯，你为了冯春跟萨子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咱们干一杯！
2: 干！哎，来，请。
1: 叔叔，叔叔，
2: 哎，
1: 爸，来点我，来，干一个，
2: 嗯。
1: 您别再道歉了啊！
2: 谢谢谢，
1: 我们家老李呀，也那个德行，见了去我就走不动了，什么都忘了。
2: 萨子，到饭馆去给我们端两碗面去。
1: 哎，好嘞，阿姨您先坐啊。
2: 哎。

0: 多好。
1: 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家老高啊，也算是个作家，就还出什么幺蛾子。你说这好好的吃一顿饭，让他给闹成这样，真是不好意思。
2: 别再说了，难得老李和老高有那样的缘分。
1: 你觉得我们家冯春和你家萨萨合适吗？
2: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们家冯春啊，性子软，现在又在 IT 行业工作，整个就是个宅男，每天宅在家里头。要是有萨萨这么有主见的女孩到我们家，那真是个互补。
2: 哎呦，你这句话说对了，真的，一个家庭就得互补。他们俩还真是互补。萨萨呀，性格爽快，雷厉风行，他能干。你听听这名儿，李萨萨，飒爽英姿，
1: 真好，
2: 平如其人。
1: 不过我听冯春说，他好像不是你亲生的啊。
2: 不过呀，不是亲生的比亲生的还亲呢，我们家俩好着呢，好着呢，
1: 真好。哎，真是冒昧的问你一句，你说这萨萨和常高兴为什么离婚啊？哎呀，
3: 高兴，说说你跟萨萨为什么离婚？给我儿子冯春点启发，免得他重蹈覆辙。
4: 爸，饭桌上说这个话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高兴能跟咱坐在一块喝酒，就说明他心里坦荡，是不是？你可以不说啊，我不怪你。哎呀，
5: 大兄弟，有啥不能说的？我跟萨萨真没啥，就是萨萨这个脾气啊，有点大，我有点接受不了。
3: 没了，
5: 没了，
3: 就这么多，
5: 还有啥呀？
3: 没什么那个小事儿、小事儿的事儿。
5: 绝对没有，没的。
3: 那我就放心了。在感情方面，这男人一定要负责任，是不是？有了新婚就忘了发妻，这种人我最看不上，
6: 看不起，
3: 最看不上，不是东西。
7: 萨萨就是脾气大，冲，从三岁的时候，三岁半吧，那时候我就看出他是一个假小子，厉害，脾气大，不好惹，不好惹。
3: 好，
7: 不好惹。
8: 老王，
4: 我这么跟你们说，我也不好惹。我从小什么事儿都听我爸的，我不管事儿，我长大了一样不管事儿。现在有人管事儿，挺好的。正好，
3: 老高，
5: 老常，
3: 老常，老记错，这脑子，听见了吗？我儿子就是个书呆子，除了电脑那点东西，什么都不懂。我就不喜欢电脑，我现在还用钢笔写字儿。咱们英雄钢笔，
5: 有
3: 那个墨水落在纸上，是吧？白纸黑字形成文字，那表达了咱们作者的心情跟向往。

0: 哎，这坐。这么快就喝多了？这下你高兴了？一般高兴。
1: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没完！快去给我找人！如果你不把彩云给我找回来，你别进这家门！你不是我儿子。
2: 常高兴，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打算跟李萨萨复婚啊？
3: 不，你这么骗你爸妈，你能骗得了一辈子吗？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 幸福，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
9: 谢你了。应该的。好了，赶紧和你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直，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4: 干嘛？
15: 干嘛？
14: 两个人干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问心问的是，在你经历世事之后，还能问心无愧、问心无悔吗？
21: 抉择，承担。
22: 您母亲的主动脉瓣开孔。

0: 纪现在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1: 恢复过程中很有可能加重他的认知障碍，
2: 你们最好抓紧一点，
1: 他的状况拖不了太久。谢谢。
3: 因为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你最怕的是出错，你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出错都在影响一个你最至亲的人啊。
4: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再扛了个三四天，我就感觉有点扛不住了。
3: 独生子女面临的现状就是这样，就医院这个场合就很奇妙，它就是承载了这么多的悲欢。像我们到这个年龄，如果父母或者孩子得病，去到医院，一个人又要去办所有的手续，又要面对这些未知疾病的惶恐啊，然后又要面临承担一些手术难以估量的风险，他还得出去挣钱，还要想办法去养这个家，还要继续维持住这个自己紧了一下。
5: 林哥，哎，你怎么不刮胡子啊？
3: 我现在说到这段我都有点想落泪，就是他就那么几秒钟他清醒了一下。
5: 妈妈我是谁啊？妈妈名字、啊、
3: 就那一瞬间的那个亲情的回归，然后你之前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你在做抉择，说啊这个母亲怎么样，父亲怎么样，但那一刻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个希望，你希望去保护的人，他给你反馈了那么大的温暖，那一瞬间你就一定是会下这个决心，不，一切都不重要，我要他好好活下去最重要。
5: 我妈昨天认出我了，她还认得我的，只要她活着一天，我就还有妈妈呀。
3: 作为演员，饰演这个角色最大的难题，不太容易出戏。
6: 行了，
3: 真正去共情这个角色以后，很难跳出来。进去以后，因为那个情绪真的是很崩溃的，那种压力我也是切实能体会到的。实际上，就拍摄的那些日子，几乎没有一天是睡好觉的。胡伟平这个角色特别的现实，就是你。哎，谁不想在父母面前尽孝呢？陪着父母一起安度晚年，但这个就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拉扯吧。现实中你必须要这个去奔波，所以我跟他的共情会特别多。我下了戏会赶紧找朋友一块去倾诉，找我们这些伙伴在一起吃饭或者什么，赶紧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排解出去，会得到很多正向反馈，会给我很多很温暖甚至很幽默的反馈，所以对我是很棒的体验。每一个人面临他人生中课题的态度就应该是接纳，就是要接纳这件事情的不完美啊，接纳这件事情的无可奈何，用平常心去接纳它。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功底可遇不可求啊，一定要给大东把握住机会。
3: 移植手术的时间窗非常的窄。如果鲁大东一直缓不过来，这次机会是不是就浪费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要通知排在第五位的林希瑞到院里候着。
4: 当然，候补病人也有可能白跑一趟。
5: 我理解，一哥，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三集。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7: 都五路。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门槛过门槛。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所以到底为什么家属突然愿意手术了，而且还是精心监察病？
1: 这我问刘栋了，是欧阳达，
2: 他拉来了瓣膜厂家的资助，而且用了一款新产品，所以家属和林主任才决定做的。
0: 有资助对病人来说当然是好事，但不管是产品公司还是代理商，都不能对具体病人进行一对一资助，那是违规的。
1: 他们走第三方了吗？
0: 走了。

0: عافية.刚出生的时候症状还不明显，三岁因为肺炎入院才确诊的。现在虽然在用药物减轻心脏的负担，但心肌纤维化不可逆，舒张功能也缓慢恶化。
1: 叔叔，但是医院的松鼠很早就起了，因为医院的早晨是从6点钟就开始了。姥姥叫我们了，你说叔叔，再见。
2: 哎，别跑，别跑，
3: 不能跑。
2: 跟你说过了吗？慢慢走。
3: 1、2。
0: 之前你不是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婚吗？就因为这个小森林。孩子确诊之后，她老公觉得是个负担，所以才跟她离婚。
4: 所以她现在拼命。

0: 那你呢？为什么不做医生，转去做医药代表？
1: 跟很多转行的人一样，我就是想多一些自己的自由时间，多赚点钱。
2: 这不是你该下的。
3: 作为病人家属，只要人能活着，花多少钱，哪怕倾家荡产都愿意，不需要有人去胁迫他。
4: 周主任，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大的成见？张医生生我气了？
0: 没有。
4: 你理解一下我，我也要养家糊口。再说，那个病人不是你们科明确不要的吗？现在这个结果不也是对病人好吗？
5: 结果自然是好的，我也为病人和家属感到高兴。但什么叫是我们不要这个病人？他们当时那天已经明确说了不接受手术了吧？
4: 啊，那是我说错了，是我的问题。好了好了好了，张医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5: 欧阳经理，你没必要跟我道歉，我只是为周主任感到不平。整个科室的业绩跟所有人的压力现在全在他一个人肩上扛着，现在心脉可有来势汹，你也一样。
4: 条活路，我交接期限马上就要到了，我知道我找周主任肯定是没戏，所以我来找你，看能不能最后帮我努努。
6: 对呀、啊，刚才张真跟我打电话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欧阳，
7: 这个周晓峰还挺逗的啊，这个时候回来找我，你说他是对你心软了呢，
6: 还是觉得心外有威胁，还得用你这颗棋呢？
5: 我跟了主任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他就是表面上看着比谁都冷，其实他内心比谁都软，兢兢业业的对病人好，对同事下属好，对家人朋友都好，他唯独就是对自己苛刻。如果他真的想扮演一个表里如一的狠角色的话，他至于像现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吗？

0: 林主任，监护室那边好像没有床位了，那怎么办？联系方医生。
1: 小然，我这儿有，我再想想。联系周主任。
2: 好。喂，你们新内监护室还有病床富裕吗？怎么了？
1: 我这儿有个急诊病人，马上下台了，没床位。
0: 如果你也不能周转，那于爱珠可能就要提前转去浦东病房了。
2: 知道了。
0: 周主任意思是转还是不转？

0: 哎呦，妈妈真饿了，爸爸你看，
1: 啊，好吃吧？哎，不吃不吃，妈妈来。
2: 哎，床位谢谢啊。
3: 哎，好不好吃？好吃吧？
4: 好吃。
1: 啊，这个就是水刚冒小泡泡的时候我下的面，少放了一点点猪油，香不香？
4: 香香。

0: 还加班吗？今天？一起吃饭。吃饭，
1: 吃面。
2: 海鲜面。
0: 可以。

0: 主任，你看到林主任了吗？应该在手术上吧。啊，怪不得，我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我就在这等他吧呢，等他结束了我再把资料给他。
1: 什么资料？关于人工心脏的。前两天我们聊到最新款的双心辅助，他挺感兴趣的，
0: 正好产品资料出来了，我就给他送过来。
2: 你们还有代理双心辅助？
0: 不是我们公司，是另外一个产品。这个产品适用症更多，体积又小，我想万一能帮助到小瑞呢？总归多了解一些前沿信息，多一个渠道，多一个希望吧。
1: 方便让我看看吗？
0: 当然了。

0: 怎么了？
1: 鞋全湿了，脚冷。
0: 先坐。脚冷就要哭啊？
1: 你不懂，脚冷就全身不舒服，全世界不开心的事都想起来了，一整天都不开心。我自己来吧。
0: 都说胃是情绪器官，怎么，你脚也是情绪器官啊？
1: 哎，我都生病了，你还不关心我？
0: 这个给你，先治愈一下你的坏心情。

0: 雨下这么大，怎么没开车啊？
1: 我爸把车开走了。
0: 小心点。
1: 谢谢。

0: 周主任，谢谢您网开一面。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之前是我误会你了。小人跟我说了，梁梅的事儿你没有责任。还有这次，那个主侠的病人，金信坚胎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周主任，你一定很清楚，这个手术风险本来就很大。
1: 除了林主任，恐怕没有人能接受这个挑战了。不管怎么样，病人得到资助，手术也成功了，那就是好事。而且你还帮忙联系了养老院，家属们也可以松口气。
0: 能帮多少就帮多少，都是有父母的人。

0: 所以你转销售就是因为孩子？
1: 林主任跟你说的。当主治一个月就那么点薪水，就算是升了副高正高，工资涨上去了，那我也害怕，我害怕我孩子等不到那个时候。我现在做销售挺好的，我总是能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最新技术信息，我心里还踏实。其实在森林确诊得这个病的时候，我还挺自责的。我怀他的时候正在做住院总，那个时候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的。
0: 怎么会安排孕妇做住院总？
1: 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一开始就没有跟医院说我怀孕了，我不想错过那次机会，一旦错过了，有可能就要再等一年甚至两到三年才可以生主治。我不甘心，但是后来呢，我也明白了，人生就是这样，总是要做取舍的。
0: 你有带孩子做基因检测吗？
1: 嗯，基因突变。
0: 那孩子的病就是个意外，跟你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关系。
1: 是，我也一直在跟自己说，一切往前看。
0: 其实这些你可以早点告诉我的。
1: 说什么？总不能让我哭哭啼啼的在你面前卖惨吧？我可看不出来这种事儿。
0: 还是那么要强。
1: 嗯。你这次不会是可怜我吧？
0: 不是，是因为你有能力，也因为我之前对你有一些偏见。
1: 你承认了？
0: 承认。原来我认为你是个一心只为赚钱的销售，现在我知道你这么拼命是为什么。
2: 大姐走了吗？
1: 我吗？
3: 欧阳经理，你怎么在这儿？那个你不是要给我资料吗？
1: 哦，对，哎，就在那儿。
3: 哦，
1: 那你看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发微信给我，我给你解答。
3: 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了，主持人。
3: 哎，
0: 我让他们背了双鞋给你，要不要换一下再回去？
1: 哦，不用麻烦了，谢谢。
4: 你怎么没跟我说他在你办公室等我呀？
0: 我心情上就这么说的。
4: 我没打扰到你们俩吧？
3: 啊，
0: 没有。
4: 那他为什么一看见我就跑？
0: 你自己去问他。
3: 俺俩不熟，问他干。
0: 哎，
3: 怎么了？心脏中心联合门诊，那就算正式成立了。
0: 嗯，
3: 可以啊，当了领导办事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快就下来了，哪像我们想干点什么还得申请，申请还得讨论，讨论还得审批。哎，
0: 行了，别废话了，批下来我想尽快开始。林主任时间没问题吧？
3: 我时间是没问题，但状态受点影响。周主任能不能帮我做杯咖啡？
5: 老师，为病人为科室发展，我是真想把这驿站式平台搞起来。周小峰，之前那个联合门诊您不是也批了吗？
6: 联合门诊是在搞联合，但你现在这个方案呢，是要把所有的病人都揽到你那儿去，格局高下立见呀。 我不是说你这个方案不好啊，我只是觉得现在周晓峰风头正劲，你也没有必要跟他搞得那么僵吧。
5: 那倒不会。
6: 那就好，那这个方案你拿回去再好好想想好吧。
2: 小叶医生，500毫升补液进退，你逗我玩啊？
7: 哦，我写错了，你改一下。
2: 下次能不能不要再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了？仔细一点，我手一天天很忙的。
7: 低级错误？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高级错误？
2: 好了。别伤心啊，干咱们这行的这受点委屈不是很正常吗？
8: 我平时受病人委屈就算了，我现在还要受医生的气，他凭什么那么说我？我们护士是丫鬟吗？明明是他的错。
9: 谁是丫鬟呀？
2: 护长，
9: 怎么回事？上班时间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
8: 护长，我不服。

0: 赵主任。
1: 护士长。
0: 方便吗？耽误你两分钟。
1: 当然。请进。喝点什么吗？
0: 不用客气，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周主任，我是在您去了贵州之后来的心脏中心。当时呢，您的前任王峰主任也快要退休了，身体不怎么好，精力不济，所以呢，临床很多工作我们护理部能干的我们就尽量多干，他也很尊重我们。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大家各有各的分工，所以还是要理清才好。
1: 分工明确自然是好的，但您具体指的是哪一件事？
0: 比如说啊，以后除了在紧急情况下，护士们不再接受口头医嘱，检查用药执行你们必须出书面的医嘱才行。还有病人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医生们不能单纯的等护士的提醒和预警，你们自己也应该有定期的巡查，包括为数期病人的宣教也应该由医生来执行，这样才更容易得到病人的信任。我觉得医生和护士之间不应该是上下级指挥和执行的关系。
1: 那肯定不是啊，大家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0: 所以很多约定俗成的事儿就需要重新规范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这样吧，我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方案，再来向您请教。
0: 您客气，那打扰您休息了，我走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家最近是不是跟护理部有什么冲突？

0: 所以说，你自己开错的医嘱，不但没有认错，还责怪了护士。
1: 谁让他咄咄逼人、不依不饶的？一个护士而已。
0: 什么叫一个护士而已？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凭什么看不起护士？现在就去道歉。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你现在就给我走。
1: 小叶啊，其实我们跟护士的关系都。 挺好的，你可能刚来不久，你还不太了解，护士们工作其实都很辛苦，他们很累的。一些成熟的护士，他比我们能更早的发现病人的异常，那我们都很感激他的。私底下我们也会买一些奶茶呀、咖啡呀，互相送来送去，或者你闹点小矛盾，也不能吵到脸上嘛，对不对？
0: 手别抠了，桌子给你抠坏了。小叶，可能我话说重了，但我必须要让你明白，如果你不能放下你的傲慢，不能学会尊重你的队友。 那我认为你离一个合格的医生还有很远的距离。去吧。

0: 主任，回头我会找他再好好聊聊的。我都跟他聊过了，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执拗。
1: 小叶其实资质真的挺好的，天赋异禀的人嘛，难免性格上都有些古怪。
0: 一个领域就够受的了，现在又来一个小的。不过，沈护士长那天说的，虽然带着情绪，还是有道理的。
2: 医护之间确实应该建立更好的沟通机制，明确职责边界。你去搞清楚目前到底有哪些模糊地带，尽快反馈给我。好的，主任。
3: 杨兰姐，我真没想到这事能把咱们人气科室的牌子给弄没了。
4: 哎呀，流动牌子嘛。
2: 流动起来才对呀，是不是？没事，下次咱们再争取回来。那都挂咱们这多久了？都怪你谁？
0: 好了。
2: 有什么事儿吗，小叶医生？
4: 小金，对不起，我那天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我可担不起，我们护士就活该被呼来喝去的，哪敢让叶医生道歉呀？我什么时候对你呼来喝去了？<咳>我，
5: 反正我道歉了啊。
6: 哦，哦，哎，不，哎，得，俩犟种。

0: 那都医院了，没事，快点，你别说，不跑，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1: 他的样子很不乐观，胸口呼吸困难，可能有急性左心衰了。我马上到。主任，血检做了吗？
2: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1: 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一个新床，给他做个 CTBA。
2: 好。
1: 大东，别紧张，我们先给你做个检查。
3: 怎么刚好一点又肺栓塞了呀？他是肺又不好了吗？
1: 先坐，心脏和肺是连在一起的，他心功能本来就不好，肺部也会有所连累，加上他长期卧床，很容易有下肢静脉血栓，也会增加肺栓塞的可能。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
0: 现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导管碎栓抽吸，
1: 周主任会亲自操作，这你放心。
0: 好，都听你们的。

0: 我是
1: COTRS
2: 系统的值班员小胡，现在有个紧急通知，系统显示本市出现了一位器官捐献者，目前脑死亡状态已达标，在系统首批释放出的预分配等待者里面，你们东丽医院心外科的鲁大东排在第一位。真是个好消息啊，主任！这么短时间就能匹配到心脏供体，简直比中彩票还难。
3: 太好了，快通知林主任。好，
4: 我知道了。
5: 尽快评估一下鲁大东的情况，看是不是合作移植手术，一个小时内回复，系统下发的预分配通知书，抓紧时间。
6: 方老师，那个时间好赶，一个小时内就要恢复。
7: 东方铁化学的安排移植手术，冷却显示有时间窗口的，最多6个小时，不然轻则浪费了一颗珍贵的供体，重则影响手术效果，导致移植物施工，受体死亡。
8: 那他现在情况适合移植吗？
9: 肺栓塞是移植禁忌症，急性肺栓塞只是相对禁忌，需要评估。
10: 不过怎么样，血栓顺利吗？
11: 有难度，但还算顺利，基本可以确定不用再上ECMO了。我这边很快就结束。那你预估一下，他术后4-5个小时能接受移植手术吗？
10: 啊？供体出现了。要看他血流动力学的情况，目前他右心功能也还可以。正常来说，应该没问题。

0: 系统首批给出的五个受体排队病人，第一个和第五个都是东立心脏移植中心登记的，另外三个是其他中心的。如果鲁大东不能确认接受移植，那就要考虑后续病人。
1: 鲁大东能排在第一个，就说明他的病情最危重。既然出现了合适的供体，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放弃，不然他撑不了多久。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取栓很顺利，不过在监护室出现了低氧的情况，给他插了管。
4: 那家属什么意见？
1: 家属1000-10000个愿意。
4: 那就好，如果他有点什么不良症状，我们想方设法要干预缓解。
2: 到了中心的供心，务必不能让他飞走。
5: 氧合改善良好，按照林毅的要求，4-5个小时内真的大有希望能恢复好。
6: 供体可遇不可求啊，一定要给大东把握住机会。
5: 梁美知道有供体之后啊，高兴的又哭又笑的。还好当初你坚持没有给他上左心辅助，现在移植手术的费用也不用太发愁。
1: 哎，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哦，
0: 我把受体排队名单发群里。主任，我打个电话。
5: 哥。

0: 真是没想到，才排了一个多月就排到第五了，我以为会很靠后呢。
1: 旧体患者的排队顺序是会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还有供体的匹配情况有所调整，每次都不一样。
2: 但不管怎么样，总算看到希望了呀。
0: 嗯。鲁大东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取栓之后，血流动脉血稳定，血氧也上来了，可能会有再关注损伤，需要观察一下。不过按他目前状态来看，没有活动性出血，整体是向好发展的。
0: 那就好。
3: 哎，来消息了。
4: 捐献者的家属悲伤之下情绪反复，下不了决心捐献，我们目前正在尽力沟通。
0: 他家属怎么会这个时候反复呢？那如果他们沟通不下来，鲁大东岂不是……
2: 家属有这种心情也能理解，换一个角度想，也算是给鲁大东多了一些恢复的时间。
0: 喂，沈主任。好，我马上过去。
5: 其他中心的受体病人也已经陆续反馈了，排位第二的病人前两天去世了，排位第三的使用人工心脏效果不错，暂缓移植。排位第四的对于移植手术本身还有迟疑，也拒绝了。
6: 所以原本排在第五位的，现在实际排在第二位。小郭这边暂时还没有回复系统，说鲁大东接受移植。我希望大家再商量一下。移植手术的时间窗非常的窄，如果鲁大东一直缓不过来，这次机会是不是就浪费了？
5: 这事儿确实有必要好好斟酌。系统的预分配通知一旦回复确认了，回头病人又没有完全恢复的话，撤回确认书的流程会非常麻烦，也需要费很多的口舌去解释，还要向卫健委提交详细的情况说明，既浪费时间又耽误事儿。
6: 所以我们要不要和鲁大东的家属沟通一下放弃手术？同时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要通知排在第五位的林新瑞到院里候着，该做的检查都做好，如果接下来几个小时鲁大东一直好不起来，那林新瑞可以及时赶上，供体才不会被浪费。
5: 确实有这必要。当然候补病人也有可能白跑一趟，所以这些也需要提前跟家属讲好。

0: 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1: 会的，放心。
0: 那我先去忙了，有什么新的信息，我在群里随时跟大家同步。
1: 辛苦了。小林，来一下。

0: 真的假的？这么快就匹配上了？
1: 我也没想到。
0: 太好了，
1: 你别激动，慢点，听我把话说完。虽然是匹配上了，但你不是第一个。前面的手提病人现在状况不太好，所以医院讨论下来，希望你可以住院等着。你愿意吗？
0: 行，我先在医院等着办。
1: 但是如果前面那个受体病人情况好转了，症状缓解了，供体就是人家的，咱们很可能是白跑一趟。
0: 我理解，一哥，现在有这么一丁点希望，我已经很开心了。我现在去收拾东西。之前那些报告什么的都得带着吧？
2: 对，
0: 还有充电宝、充电器。哦，小人姐送我的杯子也拿上。一哥，上次我爸等了那么久才匹配上，我这一下就匹配上了，我已经很幸运了。
3: 无论如何，这供体就应该是小瑞的。难得有匹配的供体，怎么都应该留给小瑞。
1: 但鲁大东排在前面。
3: 那没办法，他运气不好，突发肺栓塞。这的确也是移植禁忌症，是绝对禁忌还是相对禁忌，这本来就没有个严格的标准。保守点还是激进点，这里面是有弹性的，对吧？回头他们要问起来，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适不适合做手术，这得依据临床判断。他现在的情况刚好处在临界状态，我们有最终的决定权。

0: 走吧，一哥，我收拾好了。
1: 。小瑞，哎呀，
2: 小梅姐，
1: 真是你啊！你最近咋样啊？好点吗？
2: 我还行啊。东子哥怎么样？
1: 他昨天急性肺栓塞，周主任给做了介入，现在在监护室住着。
2: 别担心，周主任技术很好的，监护室还有小杨医生在，东子哥很快就能恢复的。
1: 是，好不容易等到合适的心脏，怕的是。他现在恢复的不够快，禁忌症好不了，就错过这次移植的机会了。
2: 东子哥他，匹配到供体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

0: 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
3: 我怕我等的差死了，你会救我的，对吗？
4: 这次宝贵的心脏给小瑞的话才更有价值。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那就试试站在别的角度想。
5: 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
6: 你别害怕，我们都在。
7: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8: 这次的供体非常的好，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剑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以后你要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

0: 就是守住根脉，把细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共体预计30分钟到达，
2: 体外循环做好准备。
1: 收到。
3: 他就非得那么高尚吗？
4: 为什么不能救我？
5: 不对，
6: 血压下降了，
7: 急性右心衰啊，
8: 血泵不进肺里，几分钟就能危重。
9: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14集，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东子哥他匹配到供体了。
1: 昨天晚上医院通知我的，说我们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后来又说别人家属没想好，还得再等等。你说这事儿呢，我这心就一直悬着，悬在半空中，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好天爷啊，别再折磨我们了。
2: 好了，谢谢方医生，不客气。还有事儿？
3: 鲁大东的椎栓塞只是个结果，根源是他患有高凝，或者血栓已经形成，导管血栓治标不治本。
2: 是有这种可能。
3: 他现在取栓能不能取得干净都还很难说，如果他的高凝症不解决，心脏移植术后他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就会加剧高凝，到时候他很有可能再复发肺栓塞。
2: 但是他现在各项指标都还可以，没有你想象的这么严重。
3: 你们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我知道小瑞

0: 你刚刚又想干什么？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
1: 是我得罪了，对不起啊。我说话比较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心里也清楚，鲁大东的先后出现了那么多次并发症，如果勉强做这个移植手术的话，术后出现不良，预后的概率也要比小瑞大得多。所以这次宝贵的心脏给小瑞的话，才更有价值。
0: 患者的排位顺序跟供体分配是由系统来决定的，那都是有严格的标准和监管的。你也曾经是个医生，你也知道，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那就试试站在别的角度想啊。您站在林主任、方医生的角度想问题，你站在妹妹和准妹夫的角度想想这个问题，那可是亲人，是家人啊。
0: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决绝了？但谁没有亲人呢？梁美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她跟大董刚刚新婚，两个人相依为命，现在失去大董，她又该怎么办？都是可怜人，我也心疼梁美。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是我的家人，甚至是我儿子，我拼了命的给他把这颗心脏争取来。如果那颗心脏给了小瑞，他的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永远充满希望。反过来呢？如果是鲁大东，林毅亲自做的这个手术。
2: 小瑞在因为错失了这次机会有个三长两短，甚至是……你让林毅怎么办？他这辈子还能好吗？方医生又该怎么办？急性肺栓塞属于移植的禁忌症，需要优先抗凝溶栓或行肺动脉血栓清除术。若栓塞彻底解除，且未造成永久性右心衰竭。
3: 移植资格可恢复。如果一个20岁的病人做了心脏移植，愈后会好吗？
2: 好，这个还真不好说。但从临床数据来看，20岁的患者接受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普遍高于90%，超过90%的存活者心功能可恢复至 NYHA1级。 给予健康人无益，能够正常完成学业、就业、旅行。
3: 那如果我不是排在受体病人的第一位，获得供体的概率大吗？

周主任，这不是排队买咖啡，这也不是地铁上让座，这是生跟死。我知道有人会骂我，你也会觉得我冷血。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还是得自私说一句：机会难得，情书有别。

我该怎么选？教教我该怎么选。

0: 我是不是做不了移植手术？是不是做不了了？你别多想，我先给你听诊。
1: 你别多想，我先给你听诊。
0: 我求你了，求我，你一定得救救我！我想活着，小美在外边等。你别害怕，我在救你呢啊，我们都在。
2: 我先给你听诊。来，十七。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有希望吗？现在还不能确定。如果这次能排到我。 能顺利完成移植的话，我愿意一辈子照顾那个觉醒者的家人，保他他们的救命之恩。你想多了，供体和受体双方是双盲的，我们不可能知道觉醒者是谁。你也不知道吗？ 而且，现在觉醒者家属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定。如果这次不行，咱们就等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我怕我等不到下次了。 你会救我的，对吗？

陆大东低氧，一哥，有个病人出了点突发情况，我要去看一下，一哥。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家属同意捐献器官，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别太积极，一切都顺水推舟。那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
1: 流程需要了手续，资料证明，你不用操心，我替你搞定。
0: 你只需要负责做手术，如果你下不了手，小润手术也可以由我来做。这次的工体非常的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别让小润怪你，也别让自己后悔，这是你该做的选择。

0: 小瑞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哥去世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小瑞。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冷静一点。
0: 如果你是我，你怎么选？

0: 林主任，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我要个儿子，要个闺女，挺好。
1: 一哥，你会救我的，对吗？
2: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小蕊，
3: 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次的工体非常的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别让小蕊怪你，也别让自己后悔。
4: 未来你们会在医院里遇到无数的病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跟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但我希望大家记住，每一个病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长相和笑容。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作为医生我坚信，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救一个就赚一个。面对病人，我们绝不能敷衍了事，

0: 面对病例，我们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1: 所以当我自己当医生以后，我就发誓，凡是经我手的病人，我一定不惜一切，倾其所有的去救，绝不给自己留遗憾。

0: 你咋样？好点吗？
1: 好的，下面你听我说啊，咱家衣柜左边第二个抽匣里有个黄盒子，你回去翻出来。
0: 啥呀？
1: 给你的，你看着就明白了。
0: 不拿，要拿，等你好了，你自己不会拿呀。
1: 林主任，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OPO 的小郭恢复了，家属已经签了捐赠协议书。
5: 从鲁大栋的心导管评估结果来看，确实存在中度肺动脉高压，但是 PVR 没有超过5个单位，而且他的急性血管扩张试验显示，他的肺血管反应性良好，不影响医治。
6: 他昨天傍晚低氧，但目前氧饱和已经恢复正常，肺部渗出也得到了缓解。
4: 所以你们都认为鲁大栋符合移植条件，对吗？小林，林主任，你确定吗？
7: 我确定。

0: 来不及了。
1: 小美，哎，小美，哎呀。

0: 好看吗？
1: 好看。
0: 你做的？
1: 啊，我做的。小帅叫我做的。公主，我的公主，
0: 公主，保佑你。

0: 你现在这个状态，要不要换个主刀？
1: 不用，我可以。自从小瑞确诊，我就到处做心脏移植手术，练团队，攒资质。即便现在躺在里面的不是他，我做好准备了。

这台手术是我们东林医院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在获得资质之后的第一台独立手术。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的到来。在手术开始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向这次手术心脏供体的捐赠者以及家属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失去至亲的悲痛中依然选择对这个世界报以善意。我们不会辜负这份善意，这一年的努力训练也不会白费。现在我希望大家把力量借给我，让我们一起用这双手把两个人连接，让生命延续。

0: 这家伙的手法可真快啊！我敢说，整个东江，在外科手术台上能有这个手速的，不超过三个人。嗯，心脏移植手术啊，速度非常重要，吻合的越快，心肌缺血时间越短，心肌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患者的愈后才会更好。给你们每人一双新的压力袜，都穿好了啊，防止静脉曲张。 在这段时间里面，谁也不许掉队啊！拿出你们的精神来。
1: 好。
0: 心脏移植手术，手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为术期的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非常关键，稍有疏漏，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尤其是术后的24小时内，每一步都不容有失，都给我盯紧了啊！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要多辛苦了。
2: 接下来几天，我会和沈护士长24小时守在这 ICU，出现任何问题即刻反馈。也谢谢沈护士长来坐镇，我踏实多了。
3: 客气话不多说，你们每一个人的业务水平，我心里都是有数的。打起精神，
4: 知道了。
3: 乔老师。
4: 准备根部排气。
5: 好的。
4: 天伟，剖肺排气，
6: 收到。

0: 准备减流量。
1: 减流量。
0: 准备开放主动脉。开放主动脉。
1: 恢复流量。

0: 不对，
1: 血压下降了，静脉压升高，右心有点胀。
2: 急性右心衰啊。
3: 右心一瘫，血泵不进肺里，几分钟就能危重，是心脏移植手术中最凶险、死亡率最高的并发症。
4: 主任，

0: 接下来就要看患者自己的意志了。
1: 还不快，到最后了，坚持下去啊。

0: 我们现在只处于血压上来了，小伙，心脏收缩功能良好。 2间半、3间半反流几乎没有，心脏容量负荷也 OK。
1: 成了。

0: 主任。
1: 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
0: 小白。
1: 为什么？我不想。
0: 怎么了？
1: 为什么呀？大人为什么不能救我？就因为他穿了个白大褂吗？他就非得那么高尚吗？

你别害怕，你先起来。我不想大东哥死，别想我，别想我。别怕，小蕊。我们先起来，你情绪不能这么激动，好不好？

0: 小瑞只是一时难以接受，他能想明白的不会真的怪你。怪我是应该的，他应该怪我。那接下来呢？你什么打算？我想带他回家。 考虑再劝劝他，装作心不住。新一代全磁悬浮 LVAD， 5年内的生存率几乎相当于心脏移植。他明确表示过，他不愿意装。那要不安个 CRTD 呢？他这次检查，我发现他的心室同步性不是那么好。
1: 我觉得可以。现在的情况跟之前不一样了，可以试着去跟小瑞说说，他自己也知道现在他排的比较靠前，这样的话可以更安稳的等待供体。
0: 我问问他吧，看他自己的意愿。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是何诗雨，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5: 周主任罚我这几天都得跟着你。
6: 跟着我干什么？
5: 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给你打下手。
7: 你们讨论的那几个方案，我最喜欢阳光海岸那个主题。
8: 跟小杨姐求婚，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呀？
9: 仪式感，这事包我身上，我帮你办了。
10: 就知道了。您这次又有没安排的吗？
11: 怎么了？
10: 最近听到了一点点闲话。
11: 什么闲话？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可以心动你，生
2: 活更美丽。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

0: 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 金姐，你冷静一下。
4: 我再问你一次啊，如果我和公司，你只能选一个，
5: 选哪个？
6: 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工作的地方，它就是公事，你严重影响了工作。
7: 洗衣服买菜你必须选一个，要不然我不干了。
3: 姐妹你疯了，你把它直接扔洗衣机里洗了。
8: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十七集。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慢点。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7: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2: 紧张。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25: 要吧？
26: 要吧？
27: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没事吧？不是，等会儿，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啊？公司怎么了？拆分剥离？啊？你还没告诉他？
1: 你不也没告诉他吗？
0: 不是，等会儿啊，你们俩都知道，没告诉我，是吗？
2: 晶晶，
0: 那个，
2: 晶晶世界被沙利方剥离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你最信任的闺蜜，我们的好朋友钱飞。钱飞，我不说别的，你就看今天，你看晶晶，非到汪若海逼你还钱，二话不说把存款拿出来，不顾形象的为你出头，为你撒气，但是你呢？你为他做了什么？ 和你的项目一起，把他未婚夫的公司往死里推。
0: 我操！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2: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自己问他。
0: 哎，是我策划的。为什么呀？对不起。
2: 我有话跟你说。
0: 不是，你先让我把这事搞清楚好吗？

0: 你这段时间一直心事重重的，我本来以为你在忙公司和总部捆绑上市的事，是我傻，只有我被蒙在鼓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
1: 是我不敢告诉你。我原本以为前辈会去跟你说，然后你特别生气的过来找我对质。我一直在惶恐的等待着这一天。
0: 你给我写剧本呢？让我陪着你演戏是吗？你本来以为真有意思。
1: 简单来说就是，新金世界没有可商业化的产品，又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山立方在上市之前重新整理了账面，为了不影响估值，决定甩掉我们这个拖油瓶，剥离新金世界。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找新的投资、新的资方，但是今天尘埃落定，没有人会接受现在的新兴世界。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我不想放弃，我打算个人注资维持公司的运营，直到开发出满意的产品为止。我相信一定会有回报的。
0: 个人注资？那你自己的钱够公司维持多久了呢？
1: 87天。
0: 87天？这么精确。那87天之后呢？如果87天之后产品不能上线，或者上线之后没有流水、没有利润，那你又该怎么办呢？
1: 我还没想那么多，我想走一步看一步。
0: 你有没有想过，公司3年都没有研发出来的产品，你能保证87天就能研发出来？
1: 不能。
0: 那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放弃公司，至少我们还能保住你自己，对吧？但如果继续追加投资的话，那就是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呀。
1: 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项目，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那救孩子是每个父母的本能，换你，你也是这样的呀。
0: 不至于啊，陆泽，不至于。你有没有想过，你先，咱先干点别的，咱们缓一缓，以后再找机会。
1: 怎么不至于？我现在这个心情，新兴世界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可能干别的呀。
0: 那咱们结婚，先把婚结了，我们去度个蜜月，你放松放松心情，我们缓解一下。我们回来之后可以重新开始啊，对吗？我陪你，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晶晶，现在这个情况，婚礼肯定是要推迟了。
0: 你是要为了你的新兴世界赔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一点都不剩？就算赔上你的未来也在所不惜？那我呢？你考虑过我？

0: 请教，
1: 冷静，请教，请教，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
0: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2: 刘泽，我再问你一次啊，不是，你好好说话行吗？你好好说话行吗？我问你啊，如果我和公司你只能选一个，选哪个？
0: 婷婷，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呢？我要事业，我要公司，也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不是？
2: 你别说为了，你说为了事业，你就说为了事业，你干嘛说为了我呀？你为了我，你也会做这样的决定，不是吗？我在哪儿啊，陆哥？你为了我，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接了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假账，波及到陆泽的公司了。我本来想告诉晶晶的，但一直也没有鼓起勇气跟她说。我也没钱还汪若海，今天闹得这么一通，原来是她妈妈生病了。我是不是还挺坏的？
1: 哎，你别把事情总往自己身上揽。
0: 要是之前呢？ 我可能还会反省自己，后悔自己做的不好。但是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不能用好和坏来形容，是有很多的不得已的。而不得已，就是生活的另外一个名字。
1: 这经历了事儿就是不一样啊，闹那么大还能坐这儿煲鸡汤呢？
0: 哎呀，我认真的。
1: 我知道。 工作上你肯定不会专门针对陆泽的，你到时候找时间跟晶晶说清楚就好了，他们肯定能理解的。
0: 嗯，但是就这个汪若海，我就怕你圣母心又泛滥，又开始为他着想了。不会的，我不是一个坑里能摔两次的傻妹，放心吧。
2: 家里出事也不跟我说，需要用钱也不跟我说，阿姨的治疗费我明明可以支付啊，为了这么点小事儿，闹出今天这么一出，你不觉得荒唐吗？
3: 这钱对你们来说是小事儿，但对我们家它不是。是雨，我是不想让咱俩的感情掺杂着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说能自己解决的，我想尽量自己解决。
1: 分那么清干什么？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你遇到事情什么都不说，宁可去找钱非要钱也不告诉我，分明就是不把我当自己人啊！
1: 好了好了，
2: 你别生气了。
1: 我这哪是不把你当自己人啊？那你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把我自己都当外人。啊，那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到我可以吗？可以吗？ 那阿姨的治疗费，我现在可以支付了吗？
2: 嗯，这样，算我借你的。
1: 这还差不多。

0: 那阵仗你是没看见，前辈朋友带了一大箱子钱，咔就摆大厅地上
1: 了。廖诗雨是小三儿，汪若海劈腿，然后逼前辈还钱，他朋友替他出头。你看吧，这些事我一进山林庄酒店集团就跟大家伙说的吧，一字不差。
2: 没想到廖诗雨真是小三。
3: 廖诗雨
4: 前辈
3: 是小
1: 三。啊，
4: 方总监让你去。
1: 哦。早点说，你故意的吧你！
5: 我也在看你。

0: 你今天干得不错啊，免费让大家看了一场大戏。
1: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知道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对不起。
0: 跟我对不起没用。我不管你事前知不知情，你造成了这场闹剧，这个责任在你。我无意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是这里是山立方集团，是你服务的对象，是你工作的地方。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你工作的地方，你明白吗？说明确点，我不希望影响到我们保健组的工作，所以请你尽快去解决，平息舆论，去找廖世宇道歉。
1: 我不会去的，我做错的部分我会认，但是这件私事就是这么不合时宜的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为了公事而去为我根本就没有做错的私事去道歉啊！
2: 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你听不懂吗？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工作的地方，它就是公事，你严重影响了工作。
1: 我当时和汪若海，就是把私事和公事混在了一起，我为了感情放弃了工作，所以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工作上的事我会用能力说话，私下的事我也会用原则去解决，但是我不会去道歉的，更不会为了公事而让私事去妥协。
0: 幼稚。

0: 热的。
1: 谢谢。啊，
2: 哎，小飞啊，我呢也挺看不惯廖世宇那种人的，不就有个好爸爸吗？有什么了不起？
1: 哎，李总监，今天我怎么没看到他呀？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不出来多说几句，我都不习惯了。
0: 他跟我说有事儿也办，我也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下班了。
1: 嗯。
0: 你也早点回去啊。
1: 好。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哥们儿，这事儿呢，就拜托大家了。今天呢，是事出突然，我呢就怕有人煽风点火把事儿闹大了，所以咱自媒体这边防患于未然嘛。
7: 放心吧，
6: 拜托了，好，拜托了，
2: 尽力尽力。
7: 走了，
6: 慢走，李总，
7: 拜拜，
6: 慢走，李总。
8: 有事找你的时候你就没影，没事的时候每天在我眼前瞎晃，烦死你了。

0: 哎，走了，啊，都走了。哎呀，慢点，哥呀，我，你大哥大姐酒量也太好了。谢谢你啊，回头等弗拉希达赚钱了，你那个清单我给你置办啊。
1: 哥们已经站在马斯洛需求的最顶峰了，我这要你一句话，这么帮你们房东，真喜欢上了。
0: 那琪琪给你介绍的金子怎么处理呢？什么怎么处理啊？我们就是一帮人在一块喝了一顿酒，我需要处理什么呀？我，
1: 那金子那么漂亮，你都没看上，你就铁了心了要贴女房东了呗？
0: 漂亮，你给她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李飞啊，李飞呀、啊，你曾经也是风云人物，你居然也会陷入到暗恋的悲剧。<笑>有生之年看到你这样，值了。
2: 悲你个头悲剧！我这叫大大方方的暗恋，啊！ 你等着，很快我就转名了。我跟你说了，我回去。
0: 哦，等着，等着，等着，拭目以待。
2: 车呢？

减肥，我并不想给你这么大压力。我妈病得突然，他们的积蓄都在房子里，我也没有存款，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你能理解。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那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盖好被子，这么大张床都不够你一个人睡。嗯，来，师傅帮你盖好被子。

累死，累死！哎呀，该好好别冻着了啊。睡觉怎么还嘟个嘴？嗯。

0: 未经允许喜欢上你的我，开始涂鸦这份浪漫花色。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一颗心砰砰砰作响，配合我的呼吸调整上你的频率。好爱你，好爱你，全世界唯一的你。
1: 哟，这是谁呀？
0: 住在我心里。
2: 跟我还长得有点像呢，这小兔崽子。哎呀，越看越像。行吧，一块睡觉吧。
1: 别冻感冒了啊。
0: 冰淇淋的甜，对上眼里的咸，我的
1: 情
0: 感语都藏进网络金句。
1: 房东啊房东，照着我这样的租客，你就烧高香了。别的不说，就说审美这块，逐渐有了提高，就连买个熊你都买的跟我一样帅，你发现吗？不得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也。

0: 房东，房东，房东，江湖救急，江湖救急！
1: 干嘛？
0: 江救急，救急！不是，那个洗衣店那死活不给我加急，我下午要穿这个参加商务会议的，要不你给帮个忙？
1: 你真把我当成老妈子来了，李飞？
0: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老妈子呢？啊？为什么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得这么功利？我们之间难道没有真感情吗？啊！
1: 行行行行，跟你不熟，别碰我。
0: 你跟我不熟？你跟我不熟？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最近在干？

0: 你在看什么书？我为什么会想知道？
1: 对呀，我也想问你啊。你要是不想知道，为什么你借的那些书跟我买的那些书简直一模一样啊？啊！别告诉我是巧合，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巧合都是故意。没话说了吧？我住在这儿，你简直受益匪浅啊！你，
0: 你偷窥我是不是，李一菲？真行啊！我就知道跟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就没好结果，赶紧搬走。
2: Stop！
1: 不要泼我脏水啊！
2: 你说你每天在客厅捧着那个书在那看，
1: 我这么来来回回的，我想不知道你看什么都难，好吗？
2: 但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又搞到了几本好书，确实不错，有关于机构投资的，哎呦，茅塞顿开，各种觉悟。
0: 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嗯、叫，你看那书名，那书名怎么一下断片儿？书名、嗯，那个书名，
2: 啊，别着急，我先想想啊，书名，是无书闷羊名，书名、嗯、啊，书名叫。
0: 我帮你洗衣服、啊、行了吧，洗了这个衣服你就告诉我书名。
1: 那当然了，公平交易。
0: 哪里公平了，明明是我付出的更多。这样，我帮你洗衣服，然后你呢告诉我书名，然后呢外加一个你现在立刻马上下楼去买菜。
1: No 你明明可以洗完衣服再去买菜呀、啊、
0: 洗衣服买菜你必须选一个，要不然我不干了。李一菲，你做人也不能太少爷吧？书啊、哦，我自己看，你推荐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1: 哎，不，我去还不行？我去啊，去。但你也知道，你可太有福了，今天我长这么大还没给人买过菜呢。要是让我们家老爷子知道了我第一次献给了你，呵，没他什么事儿，他八成得气得心突突了。
0: 李一菲，你真是啊。不就是跑个腿买个菜吗？至于把自己抬这么高啊？
1: 我没抬，
0: 把你这老爷子都给抬出来。
1: 我没抬，那是真事儿，而且我是为了让你珍惜本少爷去买菜的机会。
0: 你别废话，你每天吃我做的饭，穿我洗的衣服，现在还像使唤驴一样使唤我。我妈要是在天上看着，指不定有多心疼呢。你等着吧，小心夜里找你谈话。
2: 阿姨，您可得看好了，谁欺负谁，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1: 我可没欺负他。
2: 好，没事了。行，我去买菜了啊。嗯。谢谢你。
3: 房东，您辛苦了。

0: 这扣子颜色怎么变暗了呢？
1: 哎呀，回来了啊！
0: 嗯，
1: 瞧瞧，满载而归。哎呀，累死我了。
0: 李一飞。
1: 啊？
0: 你没去菜市场啊？你跑到进口超市去买了，你知道有多贵吗？
1: 啊？
0: 算了，你这种超低智商的人，输了你。

0: 不是进口超市也不行啊，你都不知道那自助结账排老长队了，我脚后跟都站麻了。
1: 哎，不行不行。
0: 哎，这么快就洗完了？
2: 嗯。
0: 怎么这么快？
2: 对啊。
0: 你看什么呢？

0: 不是，大姐是这样的啊，就洗这种衣服，难道不应该先把这扣子拆下来，等它洗干了之后再给它钉上去的啊？不然那洗衣液、那洗衣机，它会把那扣子损伤的。
1: 每天这么虚，活得累不累呀、啊？行了，你也不用这样了，你也不用这个表情看着我。我从网上呢给你买件一模一样的回来，赔给你。
0: 哎呦，等会儿，我跟你说，这辈子能把我气笑的人，除了你没别人。
1: 谢谢你啊。

0: 小样儿，弄不了你了，还。哎，哎呀，哎，笑一，差不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李飞，你是最棒。
1: 小东西，我还弄不了你了是吗？啊，你以为你谁呀你？
2: 干嘛呢？吃饭了？
1: 啊，吃饭吃饭。啊，吃，我一会儿过去啊。
2: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坏事呢？
1: 啊，我看看阳光，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很足，晒得我很舒服。哟。
2: 我没看错吧？自己钉扣子呢，还会自力更生呢。
1: 给我扎着你！
2: 你干什么呢？整这么乱！
1: 哎，我就是把这想把这扣子往那个喜欢的衬衫上挪一挪。
2: 大哥，理智点好吗？你自己看看自己缝的好看吗？快放弃吧，嗯，别缝了。
1: 那我又不会。
2: 哎。 你有点奇怪啊，不对劲，你怎么没让我给你缝呢？哦，是不是怕我就着你这张高仿的事情不放，伤你自尊？
1: 切，我才不是你！<笑>我是怕一会儿吃完饭你让我用洗碗来交换。
2: 这觉悟，就这么办了啊！都会抢答了，不错，来，别缝了。
1: 啊。
2: 一会儿呢，咱们吃完饭，我就帮你缝。真假的？真的。那你不能耍赖啊！嗯，你说的啊。你洗碗不交换。你再这么捣鼓下去，衣服都白洗了。
1: 反正洗碗这辈子是不可能洗碗的。
2: 嗯。
1: 嗯，房东做饭真的好吃，满足啊。哎，这晚上留着啊，我开完会来吃。
2: 行，我会盯着你把他们吃完的。嗯。
1: 我还想问你呢，昨天山立方大堂那么精彩的演出，你今天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我还想问你呢，说我那么大一件事儿，你只字不提。要是平时的你啊，肯定叨叨死我了。
1: 笑什么？啊？没什么。哎呀，我就是想说什么呢？昨天那么精彩的表演，你那出场那么绝。 那才是我们房东该有的样子，对不对？
2: 我就知道，就想看我出糗是吗？
1: 我可没说啊，你自己瞎猜的。
2: 这还用猜吗？看你那德行就知道了，洗碗去。
1: 我宁可去钉扣子，我也不洗碗。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要是。

0: 今天不洗碗，你信不信我把你所有衣服扣子全都钉在那间高房里？
1: 我也告诉你，我今天已经把第一次买菜贡献出来，你还让我洗碗，做梦吧你！
2: 钱飞，你可真狠呐！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毒妇人心。
3: 你少废话，吃那么长时间白食，你该贡献一下你的劳动力了。
2: 跟你说，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洗碗，我真没洗过碗，我真不会洗碗，我洗的白沫吃了肚子疼，我告诉你。

0: 我爸以前也这么给我缝。
1: 我也是我妈教的。嗯，好了，来去穿吧，记得付费啊。

陆总，这千盛集团老板靠谱吗？听介绍人说，这个老板为人很豁达，而且又是老牌大商，就当最后一搏呗。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今天的考察让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好。
3: 你猜我发现什么好东西了？之前就说了要赔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
4: 109还包邮呢。
5: 我朋友们来陪我过生日的，不是来听您说这些有的没的。到底是希望我开心啊，还是想看我难堪啊？
6: 你交的那事儿没压下去啊，上热搜了都。
7: 应该是有人在后背搞事情，我在想办法。
8: 这咱公司是彻底火了，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能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
7: 又是你，
8: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8: 我是他租客，
10: 外面不好混的。
9: 被甩，被辞退，
1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9: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2: 第一次来北京啊？
0: 对，
12: 拍一张。
13: 茄子，
14: 救命！你们出事了！
15: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4: 是老乡啊！
16: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7: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8: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19: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20: 号码千万保管好，虚假信息千万别轻信，提高警惕，防范网络诈骗。
21: 更易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22: 我是杨彤书，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3: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条
24: 科技赋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创新之路。
4: 过两天大军过生日，咱们一起吧。
25: 我知道啊，他妈已经邀请我了。
26: 王总监，你看看这个，最近师兄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全因欠费而起。
27: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18集。
2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陆总，这前上集团老板靠谱吗？听介绍人说，这个老板为人很豁达，而且又是老牌大商，就当最后一搏呗。
1: 哎，喝奶茶。
0: 谢谢。那个，麻烦问一下，李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2: 约的是4点，现在已经快到5点了。
1: 啊，您二位啊，来的有点不太是时候。我们家老爷啊，每周三下午都会去郊区遛狗，玩的尽兴的话，可能就晚了一会儿。
2: 哎哎，老姜，说什么呢？别解释。哎，不好意思啊，请坐，请坐，请坐。
1: 是我玩的尽兴，还是他玩的尽兴？
2: 累死我了，我追他去了。过来。
1: 喝茶，哎啊，李总，这是我。
2: 哎，这个不用看，我已经看过了。别看我这个人啊，玩心重，但是呢，正事儿不会落下。嗯，那干什么呀？要喝茶呀？啊，能不能歇会儿啊？
1: 李总，那我们这个项目你，
2: 我不会投。是这样啊，你们这个项目啊。
1: 投资回报率、项目时间，包括备选方案，我这一样看不到了。无法把控方向、时间，无法确定投资回报率，就画了一个饼，完了这个饼还是别人家的，我还得对这个饼付钱。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会干这么傻的事情？
2: 但是你们也别太灰心。

年轻人多折腾多历练，我觉得不是坏事。我还是那句话，只要项目好，我家大门常打开。

0: 谁呀？
1: 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不接，你要干嘛呀？
0: 你要干嘛呀？这么凶干嘛呀？
1: 怎么了？要跟我绝交呀？
0: 人呢？
1: 不是，你可真潇洒啊！这么大一箱子钱不要了？不是，我怎么不知道你可以富可敌国呀？
0: 我还不收啊？
1: 收什么收？我跟他的事儿不用你管啊。
0: 哼，我就想有点私人空间，我自己待待不行吗？
1: 你不是怪我弄黄陆泽公司吗？你自己待着弄消气啊？
0: 你有毛病吧？那山里方资产重新评估是你的职责，但陆泽公司经营不善，无形资产被高估，那有没有你早晚都得报，我怪你，我怪得着吗？别自作多情啊！
1: 怪我没早点告诉你。
0: 对呀，你为什么就不早点跟我说呢？
1: 那你又吃泡面呀？你家陆泽不是不让你吃这个吗？
0: 别瞎说啊，陆泽怎么就是我家的？跟他没关系。
1: 怎么了？
0: 你一说到这我就生气啊，他自己的责任他承担不了，他全往你身上推。
1: 不是，人家没有。
0: 我真的，我白跟他好了三年，出这么大的事儿他都没有想到第一时间跟我说，还跟我说宁愿选择事业也不选择我们的未来。你说我还继续跟他在一起干嘛呀？有意思吗？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就能早点知道他的选择，就能早点跟他分手，不用耗到现在。
1: 你跟他分手了啊？穿上衣服跟我走去找陆泽去。
0: 干嘛呀？不去，我不可能去。
1: 你这个时候火上浇油跟他闹分手啊？陆泽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好不容易找到新东家接手新兴世界，但这个山立方为了 IPO 顺利出尔反尔，连他这条路都给切断了。
0: 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不努力，我只是他太冷静了，他都想好了，他都不选择我，他要把全部身家投进他的新兴世界，那才是他的心头肉，我算什么呀？
1: 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你的安慰啊。
0: 我不会安慰他，我也很难受啊。你以为只有被甩的人才难受吗？他少了我，远不如少了他在新兴世界来的心疼。我跟你说，小飞，陆泽就是一个创业狂，他可以为了他的事业放弃一切，那我呢？是，我可以为了一个穷小子孤注一掷，没问题，但我绝不敢为了一个把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人付出我的一生呀。
1: 那你还爱他吗？
0: 爱呀，但在他的心里，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杨晶，虽然仪式没有准备好，但是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弗拉西达正在进行的第三期核心学院场景，在现有的城市建筑物内最小的改造程度下，实现室内农产品的有机化规模种植。当这样的种植中心以商圈化的分布遍布于城市，在搭配以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势必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高效且低成本的优质改变。嗯嗯。
1: 今天的考察让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好。我回去啊就会向桑总进行详细的介绍。
2: 感谢。不过在我走之前啊，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嗯，请说。<笑>
1: 为什么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会对农业感兴趣呢？特别是像李总，你这样的金融新星，投行之子，
2: 我非常好奇。<笑>行，我来回答你。 首先，我认为啊，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农业的本质从来不仅仅只是农业，它对应的是有人类参与的对地球和生命的终极改造。大家回想一下，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再到现在的数字化新农业，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那对农业来说呢？
0: 这个变局的内容就是数字化充分发展和新生命科学发展驱动下的技术。说到农业嘛，不是一个很潮的项目，很多人一听说是做乡村项目就不感兴趣了。但是科技一直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数字农业是通过有线传感器自动采集多项指标数据，并上传到物联网平台，再通过手机或者电脑。 进行农业环境的一个远程监控，给大田的管理提供数据依据。如果有资本的帮助，那我们就有让农业变成流媒体的可能，让农业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而是成为商业交换和社会传播的一部分，最终达到振兴乡村、共同致富的结果。
2: 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啊，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条科技赋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创新之路。

0: 未来我们将通过对农业种植过程的控制，对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确保弗拉西达10年20年后仍然高速高质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是一条真正有抱负的商业英雄应该投资之路，更是一条跟这个社会咱们国家共同成长的光荣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科技与资本横行的时代却专注于新农业的原因。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哎呀，廖总的沙坑球打得好，这球艺是一等一啊，佩服了。
1: 桑总说笑了，我不过是倚老卖老罢了啊。要论与时俱进，还得向桑总你多学习啊。
0: 廖总，我听出来了，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1: 我听说你最近投了个新项目。
0: 哦，哎，就是一个农业的小项目，几个年轻人搞的，他们也没啥钱，这不就找到我了。小项目，小项目而已。
1: 是玛丽的弗拉西达。
0: 哟，廖总，这您都知道啊？
1: 我是听人说过，啊。听人说过而已。

0: 干嘛呢你？玩肉欲呢？啊？
1: 让我来商场干嘛？
0: 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给你订了个礼物，我今天过来拿啊。
2: 谢谢啊。
3: 还是兄弟好啊。
0: 哟，怎么收个礼物都收得这么忧郁啊？怎么了？还没颓废够啊？不就是被女孩拒绝了吗？至于吗？振作起来，
3: 振作，振作，振作！哪有那么容易振作呀？我这次真的，我感觉都找不到人生价值了。
0: 呵，你不是一周自我感觉良好吗？怎么现在连自己什么价值都不知道了？
3: 你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妈给我的安排特别好，好学校，好老师，毕业了直接有份好工作，然后。这么多年我一直顺风顺水的，什么压力都没有，但是所有这些到了党羽那里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分文不值了，就他一巴掌就给我打到地上了，我都怀疑人生了。我
0: 哎呀，这真受情伤了呀。大舅，我跟你说句实话。
3: 不用说了，实话党羽都跟我说完了。工作爸妈安排的，住和爸妈在一起，钱爸妈管。像我这样的男人，他那种独立的女生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0: 对呀，那你都找到命门了，你就要努力去改变啊，对不对？
3: 说的容易，二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怎么改变呀？

0: 怎么就改变不了？你哥哥我就改变了。
1: 你改变什么了？
0: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房东给我洗残了又给我缝上了，我现在都开始缝缝补补又是一年了。
1: 别闹，你的衣服不都拿出去干洗吗？
0: 对呀、啊、我现在开始机洗了。
1: 行，还有吗？
0: 还有吗？我现在开始洗碗买菜了。
1: 我不信，我不信你会洗碗买菜。
0: 真的，我不干活房东不给我饭吃。真的啊，
1: 你们家老爷子要是知道你为了你的房东洗碗买菜，他不得气疯了。
0: 所以说嘛，我曾经的傲娇都能扔到菜市场和洗碗池里了，我还不算改变吗？嗯，
1: 我明白了，你愿意为了你的房东改变是真爱。
0: 我也明白了，你不愿意为了党羽改变，你就不是真爱。
1: 我就向你学习，改变，
0: 改变，
1: 改变，
0: 哎，改变，
1: 改变，
0: 走，改变，改变，改变，改变，
1: 改变自己，
0: 改变世界。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快快快快快！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怎么了？什么重要的事儿？
0: 你猜我发现什么好东西了？你看，你看这细节都一模一样。我是不是一言九鼎？之前就说了要赔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啊，你看这才多少钱？109还包邮呢。
1: 这种山寨假货你让我怎么穿啊？
0: 李一菲，你别装了行不行？你平时花钱那么大手大脚，但凡你省点钱早搬出去了。你买不了大房子，小房子也买了吧？
1: 买什么小的？我再买就买别墅。
0: 我觉得你还是先买点药吧。
1: 我都懒得理你。
0: 哎，手机给我，我给你下个好东西，快。
1: 干嘛呀？
0: 我给你下个 APP， 我教你省钱。
1: 我不会用。
0: 怎么了？你今天晚上是不想吃宵夜了，还是想继续洗碗啊？
1: 想着更吃。
0: 你看啊。哎，下好了，就这个。给你起个昵称。李二傻。你看看你看。是不是很便宜？哇，这个才40多，跟你，哦，我早知道买这个了，这40多哎，还亏了呢，把那个退了，给你买这个吧。哎，这40多跟你那个一模一样，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啊，这里面真的什么都有，我告诉你，家里面所有缺的东西，包括现在有的，都能找到同款，真的。嗯，
2: 回来了，
1: 妈。
2: 谁送的礼物啊？
1: 菲菲送的。
2: 你干嘛呢？还生我的气啊？
1: 没有。
2: 我们都知道了啊，那姑娘就叫黄明。
1: 您又跟踪我？
2: 啊，我是无意间知道的。
1: 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和她也没关系了。您说的对，她就是破名。
2: 我跟你说啊，你要生日了，叫菲菲他们过来吃饭。
1: 好，我再跟他说。
2: 哎哎，你现在，哎，儿子，那个，干脆这样，你现在就过去。哎，你看啊，妈妈买的这个一盒这个车厘子特别新鲜，你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1: 我刚和他分开。
2: 可是车厘子，你这放冰箱里就不新鲜了，赶紧吃，趁着新鲜给人送过去好吗？啊，辛苦了。
1: 走了。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如此倾囊相守，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造化了啊，好好利用。
1: 说完了，太好了。哎呀，
0: 这只是开始啊，你跟这个 APP 呢还不了解彼此，但是相信我，假以时日，他一定会以最低的价格满足你所有臭美的要求，你会像爱人民币一样爱上他。嗯，试试。
1: 你做投行之前是不是做过传销啊？
0: 你别不信，你信不信你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就能给找出同款来。
1: 对，
0: 你只要拍一下你就可以找出来同款，真的真的。
1: 我信。
0: 你看你看，
1: 我信我信。
0: 拍什么拍什么？
1: 我信。50、30啊。受不了了，来。
0: 哎，嗯，谁啊？哎，大军。
1: 大军，
0: 请进。
1: 你刚不回去了吗？我妈让我过来给你送水果。哥，你还自己跑一趟，你真的是。进，快，
0: 快请进。
1: 嗯，
0: 不用换鞋了。
1: 好。

0: 我生日那天正好是周末，
1: 你们一起过了呗。
2: 嗯，一起。啊，
3: 但我跟叔叔阿姨不认识，我就不去了吧。
2: 就非得要认识呗？怎么了？见一面不就认识了吗？我跟你说，叔叔阿姨人很好的，做饭好吃。再说了，我们又都是好朋友，对吧？大军又上门邀请了，还想怎么着？一起吧啊！你要实在不好意思呢，那就
3: 就什么？
2: 就叫上党羽啊！啊，
0: 算了吧，人家都把我拒绝了。
2: 拒绝怎么了？拒绝就不能当朋友了？平常心，你要用最自然的姿态去跟他接触，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明白吗？
0: 真的吗？
2: 废话，骗你干嘛？当然了，哎，打电话给他。
3: 啊
0: 啊
2: 啊！什么啊？打电话，听我的。
3: 哦。
2: 别问他啊，直接给结果。

0: 喂，哎，喂，小雨，你在忙吗？
1: 准备开局，怎么了？
0: 那什么，过两天大军过生日，咱们一起吧。
1: 我知道，他妈已经邀请我了。
0: 啊？哦，那你先忙，你先忙，好。他说你妈邀请他了。
2: 我妈邀请他了？
3: 他妈邀请他了？
0: 哦。

0: 的好朋友啊。
1: 哎，
0: 来就来了吧，
2: 来给你
3: 来东西，来就来给你。
4: 哎，应该的。
3: 太客气了，东西
0: 来来来来来，
5: 是吧？来来来，这钱飞。
0: 哎，
5: 你好，这位张宇。
0: 好。哎，来，慢慢慢慢坐，
6: 快些快些。
0: 坐坐坐，
3: 别坐了，别坐了，
6: 别坐了。
0: 来，里面坐吧，里面坐，
5: 坐坐坐坐，哎哎哎，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谢谢。
3: 那个先吃点水果啊，
5: 哎呦，
3: 谢谢阿姨，谢谢啊，
5: 这边吃点啊，这边吃点啊，好，
4: 嗯，哎，阿姨要帮忙吗？
3: 不用。
7: 妈，您是怎么邀请的当宇啊？
3: 以一个朋友母亲的身份，我邀请他。生气吗？
7: 谢谢妈。
3: 今天就是吃顿饭，用不着想那么多，啊！但是谈朋友，你有好多事情你必须得了解清楚，对不对？行了，
0: 哎呀，
4: 生日快乐！
5: 又老一岁。
3: 嗯，薇薇啊，
5: 哎，
3: 这个油焖笋你最爱吃，
4: 我们盯它好久了，
3: 盯了
4: 最爱吃的这个，
5: 阿姨拿手的，
3: 吃吃吃吃吃菜
8: 啊，谢谢叔叔，
3: 你说的都漂亮啊，钱飞叫对吧？
8: 啊，是阿姨
3: 啊，好漂亮，
8: 谢谢。
3: 我听薇薇说你在那个陆家嘴金融公司工作啊？
8: 啊，是的，阿姨，我和小雨是一个公司的。
3: 啊，那你们职务呢是一样吗？
7: 妈，先吃饭好不好？不聊工作的事情。
3: 那不是吃饭聊天吗？
5: 对，闲聊闲聊。
8: 阿姨，我跟钱飞的职务不一样，他是公司业务口的，我是公司行政，站前台的。
5: 哦，搞行政的。
3: 前台？那就是那种迎来送往的，站在前面。
5: 哦，行政都那样。
3: 阿姨是听说啊，公司里面搞行政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小女孩。第一嘛，这工作很轻松啊，也不图挣多少钱。你是这样吗？
8: 我不是这样的，阿姨，我们家是云南的，我来上海打工的。
3: 你是云南的？
5: 哦，云南的。哎，不，云南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跟你阿姨还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啊。像大理啊、版纳风景特别好。
3: 那就是风景好啊，跟上海比那还是很落后的。
4: 妈，
8: 那经济来说上海确实比云南好，所以我才来上海发展嘛。

0: 吃饭。
1: 那像这种前台这个还有升值空间吗？
2: 阿姨，小雨呢属于现在很典型的斜杠青年，就是他在我们公司做的工作是他所有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本事大着呢。
1: 什么叫斜杠啊？
3: 斜杠就是空间大，非常非常大，因为他比较自由嘛。现在年轻人想干什么的都有，他就是要一个开心。
2: 对，
1: 你喜欢，那你干什么你得要有资本啊，对不对？你俩现在可以随便喜欢，一个金领一个白领的，多开心啊。
3: 这大军不挺开心的吗？是不是？
1: 大军那是属于稳定。
4: 妈，我朋友们来陪我过生日的，不是来听您说这些有的没的啊。您跟我爸做这么一大桌子菜，到底是希望我开心啊，还是想看我难堪啊？
1: 我让你难堪了吗？
4: 那您刚才说的每句话都带刺啊。
1: 我带刺了吗？菲菲，你说我是不是带刺了？哎呀，
4: 人家能听得出来啊。不是，这女友听得出来。
1: 你每次都干嘛？你吃个饭，你吃你的饭，吃
4: 个饭。那他们不说。
2: 叔叔阿姨，其实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先走，你们先慢慢吃。阿姨再见。
1: 你干什么？
5: 大姐，你干什么？你走点声，你走点声好不好？
1: 你干嘛呢你？
5: 走了。
3: 没事，阿姨。
2: 阿姨，
3: 咱吃咱的，这么好的菜是吧？
1: 突然之间，你说这儿子又变成这样。
3: 他们确实有事儿，他刚刚跟我说过，这确实有事儿。来，哎，叔叔来，喝一杯。
6: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我妈会那么说。
2: 没事儿。谢谢你啊。
6: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这次没听妈妈的话呗。
7: 大军妈妈真是策划了一场鸿门宴。
3: 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想想，阿姨这么刺激，大军终于让党羽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
6: 是。
2: 行了，赶紧回去吧，我真的有兼职。
6: 那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啊？
2: 看我休息的时候吧。走了，拜拜，飞。
3: 拜拜。哎，大娟儿，
6: 游戏。
7: 如果你下定决心追他的话，就绝对不能辜负他。走吧，
3: 走，有道理。

0: 学习就专心点学，是不是？你这一边做家务一边学，能学得进去吗？
1: 马上保胎考试了，我白天要工作，只能晚上抓紧学习了。
0: 抓紧是可以，但一心两用还得看智商够不够才行。
1: 瞧不起谁？
0: 智商够不够考考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就考你看过的。来看看啊，问：1991郑州粮食市场开业并引入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权交易的实质性发端，这个说法怎么样？
1: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市场引入的是期货交易机制，是新中国期货交易实质的开端才对。
0: 哎呦，基础货币具体包括什么？
1: 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是指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和。基础货币又称 MB，MB 等于 C+2， C 是流通中现金， R 是银行存款准备金，二者的总和等于基础货币的量。
0: 哼，来，计算题。甲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变动成本率60%，盈亏临界点作业率30%，那么息税前经营利润率为多少？
1: 销售息税前利润率等于安全边际率乘边际贡献率，等于一减盈亏边界点利润率乘一减变动成本率，等于一减30%乘一减60%等于28%。不好意思，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叫我飞爸爸，因为我是个学霸。
0: 不好意思，我也是飞爸。
1: 我管你是什么爸爸，你只要别认我是个傻子就行。
0: 祝飞爸爸逢考必过。

0: 哎呀，哎呀，垃圾分类了，以后要。哎，您拿一份吧。哎，
1: 谢谢。
0: 哎，没事。哎，票房安全。
2: 哦。
0: 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说了休息的时候再见吗？
1: 我帮你吧，今天兼职做你志愿者。
0: 先说好了啊，当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
1: 那就当义务劳动了呗，给我吧。
0: 那这些就麻烦你了。
1: 嗯。来看一下。
3: 大军，那是你女朋友？
0: 还不是呢。
3: 哎呦，嘿，好姻缘要抓紧啊！嗯，加油加油。
1: 下方安全，了解一下。
4: 好的。
1: 你好，下方安全，了解一下。你好，消防安全，了解一下。
5: 你好，手续已经办好了，请拿好您的房卡。
6: 哦，谢谢。哎，这一段是你们酒店的？
5: 什么？
6: 哎，我说是的嘛，都上热搜了，真牛啊！
5: 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
6: 那我也发一个。

0: 哎，大家看啊，上次渣男跟小三被挨打的地方，那这里，这是我在上地方把肉上肉搜了一下。
1: 干什么？把手拿开！
0: 渣男跟那个小三被打的地方，那。
2: 喂，
3: 那天找那几个平台的家伙把红包都退了，不办事儿他不早说，气死我了，怎么办啊？你交代那事儿没压下去啊，上热搜了都。
2: 我知道，应该是有人在后背搞事情，我再想办法。
4: 糖糖，这样糖糖，
5: 平时
6: 都没看出来，
7: 怎么看？
8: 我也不
7: 看
8: 视频。
9: 这咱公司是彻底火了。
10: 看廖总，你看那个评论，看评论。哎呀，
11: 这么欺负人呢？
12: 这不火了吗？这咱公司这。
9: 你看这转发量
10: 不得了，不得了，
9: 都那么高。
10: 是啊，
12: 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13: 肯定的，吃瓜群众就喜欢。
10: 哎，我妈呀，
9: 对，我估计啊，不只是这一家短视频公司的火，
14: 对
9: 其他的短视频
10: 公司，现在网上到处都是。
14: 对，
15: 总监还挺可怜的，
13: 是啊，
12: 看他面上就，我昨天下班能去，人说下班就
15: 很想，
12: 你还闹呢。
9: 他真的假的？
16: 上班时间瞎看什么呢？
2: 啊？
16: 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看热闹的。
2: 我，
16: 你做好你自己该干的事就行了。

0: 冯总监，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最近师兄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权益欠费而起，对我们何晶影响是不菲。

0: 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1: 我一会儿就通知方云，明天就把钱飞掉送，不能再让他留在集团里了。
2: 火急火燎的就为这事儿啊？是我爸给你压力了吧？
1: 当然不是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因为他再让你受牵连了。那视频你看了吗？
2: 这我都知道，不用看。
1: 他们都人肉你了，你不生气吗？
2: 现在闹大了，就更不能把他调走。现在把他调走，就会有人揣测你是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了？
2: 我这是在护你。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干嘛平白无故对我这么好啊？明明就是你去找人解决汪若海那个热搜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呢？
2: 大家好，我是拍摄山立方酒店集团渣男劈腿视频的人。
3: 这姑娘太讨厌了，大俊为了她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工作。
4: 你看看，大俊直播呢。
5: 哎，你说这大俊啊，为了追等你，真的是什么招都使。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是小军的儿子，婚姻大事，我总得去亲家拜访一下，照个面儿。你放心，我说到做到，绝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半点委屈。
1: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药吃了没有？啊，太好了。
0: 伯伯这两天忙。
1: 哎，你要表现乖的话呀，我周末就带你去公园玩。

0: 这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
1: 户口、身份证，还有结婚证，
0: 在这儿。结婚证、身份证。

0: 没照片，哦，这儿。哎呀，这可不行，你们的照片不在同一个底啊！你看，要么是蓝色，要么是红色，白色也可以。
1: 哎，不，这不就是我们俩吗？不同底怎么了？我们离了婚，不需要那么麻烦。
0: 对不起，这离婚也不能各办各的吧？你们走的是最后一道程序。
1: 证件上的照片一定要保持一致，那你们要不先麻烦，我们这边就有照相的，还可以复印，你们去照一张。
2: 人家
1: 很快的。
2: 规定啊，哎，好，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许渊，我问你话呢。
1: 小燕上中学那阵儿，你陪她一起照，第一次照证件照。哎，
2: 这还没开呢，你说稍等。 那边先坐会儿吧，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呢。来来来，哦，是那年拍的哈，那有年头了。你看我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你还真没变，还那么年轻。那咱就等会儿吧。 那几点开也不知道啊，估计吃午饭去了，一会儿就来。哎，你还记得咱们拍结婚照的时候，我可记得清楚着呢。那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啊，结婚的人特别多，都在等着拍照呢。结果拍到咱们俩那会儿啊，摄影师说那胶卷没了，对吧？有这事儿吧？
3: 我说那不行，今天必须得拍完。他说不没胶卷了，你们明天来吧。哎，我等着等着，我去买胶卷去。
2: 结果你把我一个人扔下，自己跑了五站地去买胶卷。啊，买回来还是一个黑白的。<笑>他说不给照，我说不给照哪儿行啊？你甭管黑白的彩色的，今天必须得给我们照，这么好的日子，是吧？
3: 今天就别照了，来都来了，就在等会儿吧。哪知道摄影师他几点到啊？
1: 人家肯定吃午饭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上班时间就回来了。
3: 上班都没谱，我单位里还有事儿呢，我实在等不了了。不照，不照。
1: 哎，
3: 今天就这么着，
1: 不是
3: 啊，我走了。
1: 哎。
3: 书记，你们这事干什么？啊，没什么，你的事办完了。办完了？
0: 还有转机呢。
3: 什么转机？书记，您也别太悲观，别太悲观啊。是啊，是啊。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呢？这是啊，离不了啊，没离。
0: 哦，那书记，您喝茶。
3: 好，谢谢。 行了，赶紧过来谈正事。
4: 啊，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好，书记。哎，关于举报市招投标中心主任陈伟成可能受贿的问题，我们看到了相关材料。现在低于标底5%的企业有3家，像这样的安排本来就很不合理。标底是经过计算的完工合理价，一般低于5%的就会被认为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有可能是投标方事先获知了标底。还有。
5: 虽然另外5家公司的报价要低于最高限价，但是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差不足100万，这个也很奇怪。最高报价仅比最高限价低那么一点点，现在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串通投标抬高价格。
4: 但是，
5: 我可以怀疑，陈伟成这个人很有趣，他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上级和下属对他的评价也很好，而且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
3: 而且他最近的生活呢也都很正常，根本找不到他与其他公司员工有接触的线索。嗯，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嗯，说。
4: 陈伟成和刘家良两人是故交，上山下乡时就在一起，而且关系不一般。
3: 嗯，那这么说就是还是没有证据了。
4: 对，
3: 那目前只能把这个重点放在录音上。周姐，你把竞标公司的负责人。
0: 一个一个都要找到，然后进行逐一排查，一个一个筛选，看看他跟那个录音里边那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好，明白。
0: 行了，那就分头行动吧。
4: 走了。
0: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4: 没什么。
1: 书记，哎，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0: 担心我跟嫂子的事儿？啊，哎呦，不用担心啊，离不了。
1: 哎呀，书记，你这脾气啊，在工作中没问题，但处理家里的事情你不能这样。
0: 嘿嘿，周强，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都这个年龄了，是吧？还打着光棍，你得跟天意学学。你看他，既工作还恋爱，两不误。
3: 书记，我没谈恋爱啊。
1: 行行行，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

0: 子康，子康，啊。喂，老范，什么事儿？
1: 刚才纪委请我过去了，你做好准备啊，估计马上就到你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嘛？
1: 我哪知道，反正你自己掂量吧啊。
2: 当时唐秘书也在场，难道是他录的影？
0: 小唐。
3: 林总，唐秘书不在，他说跟您请过假了。还有市委打电话来找您，要接进来吗？
0: 啊，接进来。

0: 喂，哎，你好，我是。啊，是现在吗？哦，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哦，好的好的，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
1: 林总，
0: 马上给小拉给我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2: 好，
0: 还有，让车在下边等，我要出去一趟。
2: 好的。
3: 这里面说的事儿，能听得懂吧？
0: 哦，不会吧？
3: 我都能听懂。这些事儿，你应该比我明白，对吧？声音听得出来吗？刘家良，是不是？
0: 好像是啊，
3: 刘家良。另一个人呢？
0: 太含糊，听不出来。
3: 嗯，确实是。不过没关系，这份录音资料我们刚才拷贝了一份出来，技术部门在做声音还原，估计2天之后就会有结果了。那到时候请你再过来一趟啊！你也是建筑系统的老资格了，这些人你应该都认。
0: 不是，这声音还能还原？
3: 当然可以还原。

0: 有事吗？
1: 有。
0: 说吧。琳琳怎么样？
1: 我来就是她的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吧。
1: 过几天我就要带雪玲回江苏老家了。
0: 回江苏？为什么呀？

0: 受伤了吗？
1: 是，这件事情我已经报警了，公安机关会处理的。
2: 但是从此以后我不想跟你们许家再有任何的瓜葛。
3: 你这话啥意思啊？
2: 我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
3: 什么？林芳，你不能这样。林芳，
4: 我求你了，
3: 我在这里一定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去，
4: 咱们再团聚，你再
3: 忍一段行吗？
2: 我不要了，我不能让别人再对我们指指戳戳，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受委屈。好了，不说了。
3: 林芳，我求你，你带琳琳来看看我好不好？
2: 你好好的吧。
3: 不，你把她留给我好吧。
2: 我走了。
3: 我求你了，你别走。
4: 林芳，
3: 林芳。
5: 林芳，小芳，注意情绪，别这样。

0: 其实刘家良是最后找到我的，但事儿呢是前面已经谈好的，所以我也没多想，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1: 那就是说他之前也知道标的。
2: 知道，每次的标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跟他竞争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想想还不如跟他合作。
3: 这叫轮流坐庄，也是互惠互利吧。
4: 所以你们一直是这样传标的是吗？
3: 是的，几次以后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
1: 可以了。
4: 天意，
5: 你和周强负责记录下来，然后交上去。
3: 那我呢？
4: 我们会考虑的。
1: 进来。
6: 省里为长安书记已经找了于书记，准备约谈了。
1: 哦，是吗？
7: 说省里要约谈赵大少，
8: 你想怎么样？
7: 我知道这跟哪件事情有关系，肯定会找到你头上。
8: 那我说什么？
7: 说真话。
8: 可是这……
9: 长安书记好，
10: 吴秘书长好，来，请坐。

0: 钟俊啊，这审理接到举报你的信，你知道吧？
1: 我知道。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举报你三个问题：一是收受贿赂10万元；二是违反规定，单独和被调查人拦截谈话；三违反规定，参与对亲属许兆峰案子的。
0: 调查处理。大长，省领导这次下来，给你一个解释问题的机会，你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好，对这三个问题，我做一下说明吧。我的银行卡里的确出现过来源不明的10万块钱。 在我发现这10万块钱以后，我就立即把这10万块钱的账目明细交给了李大可。因为是大额提现，所以要提前预约。在第二天，我从银行里拿出这10万块钱，交到了组织上。纪委的办公室给我开具了收款证明，这是收款证明原件。 第二个问题是我单独约见被调查人员，确有其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调查人员拦截，他当初给我打来电话，说有重要线索提供，但是前提是跟我单独见面。那么获取整个案件的线索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 我就去了。那么事实上，拦截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的调查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单独约见的确是违反了调查纪律。第三个问题是许兆峰，许兆峰是我爱人的弟弟，也是我的老战友，他的案子是由周强同志。 全权负责，整个过程我从未参与意见。当时他的态度坚决，拒绝配合调查。那么最后，办案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违法违纪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情况，我向组织上可以跟纪委的各位常委展开调查了解。整个过程呢，我也愿意积极配合。
2: 嗯，长安书记，达生说完了，我也想讲两句。
3: 啊，好，嗯。达生同志跟我是多年前的老战友，他的人品，不用讲，我是非常了解的。加上达生同志这些年在东江任市纪委书记，始终坚守廉洁奉公，坚持原则，深受基层的同志以及。 东江市民们的拥戴，这次出现了举报的现象，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还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东江市民，非常明确地表达我的态度。我对达生同志是完全信任的，也非常的希望省领导和省纪委尽快查清事实，还达生同志一个清白。
0: 嗯，纪委一定会凭证据说话。如果没这事儿，咱们当然要还。
4: 赵书记清白，如果确有其事，我们会凭着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处理。
5: 赵书记，请你把拦截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6: 好，您稍等。
4: 啊，
5: 魏书记，
4: 这是大美集团的财务拦截女士。
6: 你好。
4: 你好。嗯，
0: 请坐去。
6: 谢谢。魏书记，您找我是想了解什么情况？
0: 我们请你来啊，想了解一下你和赵大生书记见面的事情。有些情况还是当面了解的好，不然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6: 我确实私底下单独见过赵书记，但都是我主动约的他。他都赴约了吗？他不得不来。 因为我手里有纪委调查需要的一些线索和证据，他不单独来见我，我是不会提供的。事实证明，我的线索确实有用。
1: 你为什么要单独约见赵书记呢？
2: 因为我很仰慕他，很想见他呀。不过赵书记对我半点意思都没有，还对我有礼有节的，经常教育我，像个爹似的。我这么说不会给赵书记带来什么麻烦吧？组织上应该没有规定纪委书记被暗恋也有错吧？
1: 只要他不越雷池啊，你的情况我们还真管不了。
2: 那您尽可以放心，赵书记何止是不越雷池，对我比一般人都还要客气得多。我的情况算是交代清楚了吗？
1: 啊，说清楚了。
2: 那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希望你继续支持市委和我们纪委的工作，不过应该换一种方式。
2: 我会。
1: 那10万块钱汇款证明和上交文件都核实过了吗？
4: 都核实过了，的确和赵书记说的一样。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你说，
4: 这笔款项是汇到赵书记的工资卡上了。我大概查了一下，
5: 能够接触到赵书记工资卡的人，
4: 也就是单位内部少数的几个人。他们就是有可能，这也没有动机呀。香港那边暂时没有更多的证据，的确是现金存入。
1: 我倒有点不同的看法，就算是机关内部的人，也未必没有动机。
6: 哎，这今天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开上红酒了
7: 啊？爸，我向刘洋求婚了，他答应我了。
6: 真的
7: 啊？
6: 这是大喜事儿。
7: 爸妈，我请你们吃饭。
6: 这什么？你请我们吃饭，怎么还是你妈做的？
7: 这菜都是我买的。
6: 好，你请我们吃饭。
8: 人小军掏钱给你买的酒。
6: 好好好。
7: 爸，我现在事业也稳定了，也快成家了。感谢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我付出，以后我会好好尽孝。
8: 小军长大了，就要成家了，你现在是大人了。
7: 妈，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6: 哎，你这是唱哪出的吗？人孩子长大了，现在要自立门户了，是好事。你怎么哭上了？
8: 我高兴。
6: 高兴高兴，掉眼泪呀。
8: 我最近就是总想起小军小时候。哎，你还记得吗？当初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呀，死活就不愿意去呀，那个天天哭啊哭，把他送进幼儿园里。他就抓着那铁栏杆，妈妈，妈妈，快接我走！你就在里面哭，我就在外面哭。
7: 妈，
8: 后来老师就说，算了算了，把孩子领回去吧，别上了。
7: 妈，这丑话，这丢人的事情就咱们几人知道，你可别再跟柳阳说。
9: 我当然记得，那能不记得？这是一眨眼的事儿啊。小军，
7: 哎，
9: 还有件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其实，从小长这么大，爸爸从来没打过你。但有一次例外，哎，那时候你大概6岁7岁的样子吧，记不清了。咱们家那时候还住筒子楼呢，4、5楼的楼梯得爬，没电梯。那天我就记着，我下了班回家。正好远远的看见你跟你妈，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你妈还背着你，你从你妈的背上下来，

0: 一把把你妈给推倒了，我气的，我当时我就跑过去，二话不说我就给你弄到楼上，关到那小屋里，我让你，我给了你三次机会让你去给妈妈道歉，就是不。
1: 把我气坏了，那次我打得够狠的，
0: 晚上说屁股都肿了，睡觉躺不下来，得趴着睡。 这个后来你妈妈跟我说，这事不怪你，因为那天你妈妈发烧了，到了咱们楼门口呢，你非要自己下来找上楼，怕妈妈累着了。哎，当时你就一句也没说，这你妈跟我说完，我就想过去跟你道个歉，可当时你就睡着了。
2: 不，我觉得这才像我儿子嘛，这好样的，这个男子汉大丈夫，这个冤屈能咽下去。啊，这个我记着。<笑>我这个爱哭的毛病，像我妈。
0: 嗯，没错，爱哭像你妈，坚强像你爸，一人一半。
3: 嗯，
0: 是吧？
4: 小娟，敬爸爸一杯吧。
3: 爸，嗯，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榜样。你放心，我一定会像你对我妈一样，对刘洋好的。其实，我父亲，我妈。
4: 爸，这么多年，爸，您辛苦了。哎，说什么呢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3: 嗯，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哎，
5: 爸您好，我是来看许兆峰的。
4: 哎。

0: 您是许莹女士。
1: 啊，对，请问许兆峰呢？
0: 很抱歉，许兆峰他拒绝接受探访。
1: 啊？
0: 我跟他说来的人是您，可是他回绝了，说他最近不想见人。
1: 为什么呀？
0: 这个不是属于我们可以控制的，实在抱歉。
1: 啊，请问最近许兆峰有人来探视过他吗？
0: 他的妻子来过。
1: 啊，林芳来过。
0: 对，他就是从那一刻起状态开始变差的。许兆峰自从进监狱以后表现一直都很不错，但是从那天和他的妻子见面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拒绝进餐，也不参加户外活动，他把自己闷在屋里。
1: 您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吗？
0: 对不起，这个也不属于我们。
1: 不好意思。
0: 你也不要着急，再等几天吧，再过几天他应该会恢复的，到时候我们再联系您，你看这样可以吗？
1: 好，谢谢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好，不要客气。那没事，您就回去吧。
1: 哎，好，谢谢啊。

0: 爸，我跟你说啊，你对付我妈这招特别好使，
1: 菜都摆上去没有啊？哦，盛米饭。
0: 好好好，嘿，
1: 不是好不好使，关键你不会做呀，对吧？我也不是为了拍你妈马屁。哎，回来了哈。
0: 今天怎么在家？
1: 今天正好这段时间休息没事儿啊，回来给你们做餐饭。
0: 哎，啊。
1: 你最近去看过赵峰了吗？我没去，你去了吗？我今天去了。哦，他不肯见我。怎么了？他怎么不见你呢？林芳跟他离婚了。啊？我也是听人说的，玉锦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哦，我有点担心。你说。
2: 那要不过两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去。不用了，我还是自己去吧。那晚饭？我回单位吃，晚上要加班。哦。哎，那你们赶紧的啊，趁热别凉了。那我先走了，好吧？
0: 啊，你走了？
2: 哎，我先走了啊，晚上还要加班呢。
1: 你们要不吃口再走？
2: 啊，不了，你们吃吧，好吧？哎。
0: 再见了啊！常回来做的饭啊！
2: 是常回来，常回来。<笑>送送你吧。啊，爸，我送送你啊！哎呀，不用不用，你赶紧陪你妈吃饭去。哎，
0: 再见。
2: 再见。
0: 看看，他人专门想要回来做的饭啊！赶紧赶紧给你们做，行，你坐着吃吧啊。 哎呀，妈，你这个是
1: 都是你爸做的？
0: 对呀，专门回来做的饭，不是全是你爱吃啊？
1: 吃吧，吃吧。

0: 哎，你好，兰姐。你来了，张书记。啊，嗯，你是在这儿等我吗？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想跟您说几句话。
0: 哦，请讲。
1: 那天省纪委来找了我，跟我问了我一些事情。嗯，我就想跟您说，嗯，我没说任何对您不利的话。
0: 哦，你就想告诉我这个吗？<笑>都是正常询问。 啊，对我有利和对我不利，这些都不重要。我很关心的是，你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啊，要说真话，什么事都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有人说假话，想要陷害我的话，我自然会有办法来证明我的清白。咱们每个人都学会保护好自己就好了，对吗？
1: 谢谢您，赵书记，真的太谢谢您了。我说这话可能有些可笑。 我也想做一个像您一样坦荡的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0: 怎么会没有呢？任何时候都不晚呢，何况你还这么年轻，对吧？
1: 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这可怎么办？
1: 我们也是刚知道镜湖招标第一次成了废标，我们现在都不敢进他办公室，你可千万劝劝他老人家。刘总，我就不过去了，您劝劝他老人家。
2: 行，那你去忙吧。
3: 你们的饭都是白吃了，啊！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事儿，你有用吗你？你赶紧。

0: 谷局长，是谁给我捅了那么大个篓子？你要是查不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你来干什么？
0: 我也是刚得知消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项目怎么就成废表了呢？
1: 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处理。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刘总，刘总，他们，
1: 你们来做什么？
3: 姚家亮先生，我是东江金城支队的楚健，您涉嫌近乎开发项目，串标作弊，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哎，你凭什么呀？
1: 这事跟你没关系。
4: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这是干什么？你们领导是谁？你可以让你们领导过来了解情况啊！我这不你们肯定是弄错了，真的啊！让我跟你们领导把情况说明白嘛！啊，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肯定弄错了啊！这同志，能不能听我说？你们不能这样。

0: 是。坐这里。
1: 东江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决定书，东宫检刑签字第十五号，犯罪嫌疑人刘家良，男，年龄
2: 59岁，
1: 阳光置业总经理。犯罪嫌疑人刘家良涉嫌串通投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之规定，决定执行逮捕，先拘押于东江市看守所。

1: 玉书记，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嫂子。哦，
2: 玉书记好，你就叫她阿芳就可以了。
1: 那怎么办呀？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帮帮她？
0: 我答应你了，我都会帮她。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就这些。
1: 好，
0: 就这些。
1: 那保重身体吧。
2: 哎，嗯。
3: 赵峰，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2: 赵峰。

0: 问心问的是生命，问的是自己。问心问的是，在你经历世事之后，还能问心无畏、问心无悔吗？抉择，承担。
1: 你母亲的主动脉瓣开口面积现在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2: 恢复过程中很有可能加重她的认知障碍，
3: 你们最好抓紧一点，
2: 她的状况拖不了太久。
3: 谢谢。
0: 因为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你最怕的是出错，你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出错都在影响一个你最至亲的人啊。
4: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才扛了个三四天，我就感觉有点扛不住了。
0: 独生子女面临的现状就是这样，就医院这个场合就很奇妙，它就是承载了这么多的悲欢。像我们到这个年龄，如果父母或者孩子得病，去到医院，一个人又要去办所有的手续，又要面对这些未知疾病的惶恐啊，然后又要面临承担一些手术难以估量的风险，他还得出去挣钱，还要想办法去养这个家，还要继续维持住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小的经济体系不会崩溃啊。那这些东西所有的在瞬间砸过来的时候，就太窘迫了。尤其我们那有一场戏是在深夜里，已经哎呀很疲惫很疲惫，但是母亲在那一刻她竟然醒了一下。
5: 林少，哎，你怎么不刮胡子啊？
0: 妈，哎，我现在说到这段我都有点想落泪，就是她就那么几秒钟她清醒了一下。
5: 妈妈我是谁啊？妈妈名字、啊、
0: 就那一瞬间的那个亲情的回归，然后你之前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你在做抉择，说啊这个母亲怎么样父亲怎么样，但那一刻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个希望，你希望去保护的人他给你反馈了那么大的温暖，那一瞬间你就一定是会下这个决心，不，一切都不重要，我要他好好活下去最重要。
5: 我妈昨天认出我来，她还认得我的，只要她活着一天，我就还有妈妈呀。
0: 作为演员饰演这个角色最大的难题，不太容易出戏。
6: 停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0: 真正去共情这个角色以后，很难跳出来。进去以后，因为那个情绪真的是很崩溃的，那种压力我也是切实能体会到的。实际上，就拍摄的那些日子，几乎没有一天是

0: 睡好觉的。胡伟平这个角色特别的现实，就是你，哎，谁不想在父母面前尽孝呢？陪着父母一起安度晚年，但这个就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拉扯吧。现实中你必须要这个去奔波，所以我跟他的共情会特别多。我下了戏会赶紧找朋友一块去倾诉，找我们这些伙伴在一起吃饭或者什么，赶紧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排解出去，会得到很多正向反馈，会给我很多很温暖甚至很幽默的反馈，所以对我是很棒的体验。每一个人面临他人生中课题的态度就应该是接纳，就是要接纳这件事情的不完美啊，接纳这件事情的无可奈何，用平常心去接纳它。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公平竞争，也保证了我们企业的利益。感谢各位，来，感谢感谢感谢。哎，你说都什么年代了，刘家良还玩这种猫腻？这下好了，几个大企业同时被端掉。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对我们大美来说是件好事，但同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千万不可无视法律法规，大家还是要规矩行事。为他感到遗憾。来来来，喝完这杯酒，大家动筷子吃饭。
1: 好，好，
0: 感谢，感谢，感谢。食材，明轩。

0: 好，行，好，那高总，你们先走，我们回去谈一下麦总。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高哥，你要送送我吗？
1: 你们先走啊，不用等我了。
2: 秘书也喝多了，脸都白了，出了门就开始吐。刘轩，上面处理完刘家良这帮人，很快就会重启第二轮招标，能不能拿到标就看于书记怎么发挥了。我知道于书记练什么武功，完全取决于你给他什么秘籍。只要能拿下这个项目，我麦思渊必有重谢。
0: 麦总这么抬举我，刚才我应该多喝两杯啊。
2: 开什么玩笑，你可不能喝酒。你肚子里头那个孩子是我们大麦的味道。
0: 这是我的孩子。
2: 也是我们大麦的未来。

0: 在别墅里发现的。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黑色，下次给你换个好看的。同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1: 如果再让我发现，不要怪我彻底跟你翻脸。
2: 于书记，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嫂子。哦，
3: 于书记好，
2: 您叫她阿芳就可以了。
1: 阿芳，
2: 嫂子，这是于书记，以后呢，你就在这里干活了。你的主要任务呢是照顾林小姐。
3: 林小姐怀孕了，你得把她照顾好。至于这个工资待遇什么的，你就放心吧。啊，
4: 对，于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林小姐的。
3: 嗯，好，
2: 身体不错啊，健康很重要。
3: 对，
2: 这个您放心。嫂子，我之前关照过你的话，你没忘吧？
3: 我记住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你没放心，我心里。

0: 有数得很。
1: 好，好，好。另外，我再补充几点啊，我比较好静，林小姐也没什么交际，所以呢，平时要是有人按门铃，你不用开，啊，除非林小姐让你开，你再开，啊，再一个，平时出去买菜啊，遛个弯儿啊，少跟别人聊天，还有家里的手机，我们不在旁边的话，响了你不用接。啊，我想大可这些都跟你说了，
2: 对，都说过了。
0: 说过了。
1: 反正收拾收拾环境，你今天先收拾收拾，然后呢，明天开始，哎，大可你带他到四
2: 哎，好，
1: 楼看看。
2: 来，老子过来，我带你转一转。你住在一楼。
1: 什么时候回来啊？都想你了，对，好，好。

0: 我是说房子。
1: 房子也喜欢，就是大了点啊。
0: 你在不就不大了吗？
1: 是，回到这儿来才像回家一样。啊，我今天把李大可的嫂子给请来了，她叫阿芳，来照顾你。家务事你就别操心了，尽量让她做。她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换她。
0: 哦，对了，有件事我还要跟你说呢。
1: 说。
0: 我好久没有去学校了，同事们都在议论我呢。你说我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可就更不能去了。
1: 干脆辞职算了。
0: 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有份工作的人。万一哪天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那我怎么办？
1: 那就到时候再找工作。
0: 什么？
1: 胡思乱想什么呢？那就请个长期的假。
0: 其实啊，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一个外派交流学习的培训项目。只要能够弄到名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东江消失半年。
1: 那就听你的，让你名正言顺的在东江消失个半年。

哎，于书记，你好！这都被您听出来了，身体没有不舒服，昨天喝了几杯酒，有点头疼。没事，老毛病，老毛病，多些关心。妙雪，学校外出交流，没问题，于书记。大麦在外省市有很多项目。

0: 好啊。另外，我再给郝院长打个招呼就行了。
1: 周到，周到。这个您放心，交给我去办。好，好，再见。

0: 郝院长你好。
1: 万总啊。
2: 对，思源。
1: 没问题没问题。林老师可以管理思源谷的农业基地，这对科研也是有好处的嘛。
2: 好，那就给郝院长添麻烦了。
1: 放心放心啊。再见。
2: 好，再见。
3: 林妙雪，怎么会有她啊？这资历够吗？
4: 是呀，请假以后就没来过学校，什么时候面试的？
3: 就是。
5: 你们都去面试了吗？我怎么没看到她呀？
6: 下午场没见到她呀。
3: 会不会背后有人啊？裙带关系。
4: 我可听说她……
5: 你可别嚼舌头啊，背着人都不好。好了，走吧走吧，
3: 走吧，吃饭去。

0: 爸，我一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1: 你给我关上！
0: 你不知道刘洋他爸被抓了吗？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说阳光置业在竞标时涉嫌违法围标串标，被举报到了市纪委。怎么搞的？具体事情我也没有弄清楚。
1: 可是刘洋他爸身体也不太好，再看守所待着，那身体也吃不消啊！
0: 爸。
2: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呀？
3: 行行行，你别急，我给你问问，好吧？你先回去。
2: 你现在就打个电话，你帮我处理一下。
3: 你帮我处理去，一定帮你问。
2: 哎呀，别担心了，你爸这事儿肯定没有问题。哎，要不然，先买一个你平时最爱吃的泡椒凤爪怎么样？不想吃，那慢点话梅，行不行？那这个开心豆。

0: 爸，情况怎么样了？
1: 小军啊，刘家良的案子我看了，事儿可不小。这回他想全身而退也没那么容易。
2: 那怎么办啊？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帮帮他？
3: 我答应你了，我都会帮他。
0: 好。
1: 哎，我上回给你买最新款的那个耐克，你妈妈给你没有？看到没有？
0: 喜欢吗？很贵的那个，
2: 好的，爸，我知道了，那我挂了。

0: 喂，
1: 必须，我于东军。
0: 哎，听说阳光置业的刘江良给弄进去了。
1: 什么问题？
0: 涉案金额大吗？哦，还蛮大的。什么时候开庭啊？要拖那么久啊？李局，这个案子情况有点特殊，你看我们能不能先给他搞一个取保候审？我们现在办案应该更人性化一些嘛。

0: 你这么大的企业，你这么一弄，肯定很快就趴下了。当地经济的损失都很大。对对对，人心化办案。别的你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们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具体分析，对吧？那当然全力支持。好，那辛苦了。嗯，谢谢。哎哎，好。
1: 对啊，别担心了，我爸他会有办法的。替我谢谢于叔叔。小军，我想离开这里。去哪儿了？
2: 我不想待在东江了。可是，我们不在东江，我们去哪里呢？
1: 在这儿做什么事情，都得仰仗着我父亲。现在他被关起来了，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阳光之夜乱成一团，我也没资格管。 我想去其他城市，做我想做的事情，不受约束，不管世道。夏君，我们一起走吧。

0: 食怎么样？
1: 伙食还可以，就是我没什么胃口，吃不下。
0: 不管发生什么事，身体要保重。
1: 结果让你跟我姐担心了吧？前两天林芳来过了，闹翻了，不过都过去了。
0: 你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1: 让我姐替我担心了。姐夫，你好好照顾我姐。我姐这人心软，她不会当真跟你离婚的，她需要你。我知道的，
0: 我明白。
1: 还有就是，我放心不下的还是许林。姐夫，我希望你跟姐能好好照顾许林，拜托你们好吗？

0: 徐林的事儿，你姐也跟我说了。
1: 哦，
0: 林芳那是一时冲动，我想过些日子会好的。你作为徐林的父亲，你得对他负责。
1: 是，可是我现在在这里边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我拜托你了，好吗？
0: 嗯，放心，没问题。
1: 拜托了。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也就这些。
0: 好，
1: 就这些。
0: 那保重身体吧。
1: 哎，
0: 嗯，再见。

0: 老丁啊，我看徐兆峰最近状态不太好。
1: 之前不太好，现在好多了。公共活动的时候，他也会主动到阅览室去转转。
0: 那就麻烦你多留意观察一下吧。我是担心他情绪不好的话，做出一些蠢事儿来。
1: 放心吧，赵书记，我们会好好照顾他。
0: 好，谢谢啊。
2: 请。

0: 徐晓峰，你还要再看一会儿吗？
1: 报告管教，我再看一会儿。
2: 啊，好吧，坐下看吧。好。

0: 徐少峰，徐少峰，你怎么躺地下啊？起来！哎，徐少峰，徐少峰，我跟你说话呢。报告所长，报告所长，四监区有情况。
1: 所长，所长，我在四监区有情况。

0: 赵峰，赵峰，他怎么样？他还有危险吗？赵峰，赵峰，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赵峰，赵峰，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能这么自私！你还有儿子呢，没成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还有我这个姐呢，你让我怎么办？
1: 姐，我错了，对不起，姐，我这人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辈子都完了。
0: 你玩什么玩？你有孩子，你有家里人，你玩什么？是我没用，我帮不到你。姐没用，我没用。
1: 姐，
0: 你别这样。

0: 二哥，你说。
1: 麦总让我催催你，不是你傻呀？镜湖这工程要是成了，你二哥也能大赚一笔，到时候乡下盖房子，大哥家里边我都能照应了，你可以省多少心呢？
0: 爸哪舍得花你的钱啊？你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就好像我的钱是捡来的一样。
1: 小雪，我们这种人靠自己老老实实干一辈子都赚不够那些人一年的零花钱，有这种机会你还犹豫什么呀？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应该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吗？
0: 行，我知道了，我挂了啊。
2: 阿姨，
0: 哎，
2: 汤包的怎么样了？
3: 来了来了，
0: 辛苦了啊，你去休息吧。
3: 嗯，好嘞。
2: 终于来
4: 了。回来了。哎呀，什么叫终于来了啊？好多天没见你，想你了。你想我没有？
0: 你想了。
4: 想了。
5: 哎，慢点，
4: 你把胎气给动了。别乱动，
0: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4: 怎么了？
0: 哪那么容易动胎气啊？
4: 不就小点心为好
0: 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怎么突然想起陪我吃饭了？
4: 你不是好几天下乡考察没见你们，想得厉害，我来摸摸。哎，你踢我手了？
0: 哪有啊？
4: 没有啊。
0: 早着呢。
4: 早差不多了呀，应该。
5: 你这么多菜今天做了？
0: 哎，你尝尝我给你煲的汤。
4: 好，马上。哎呦，洗个手。哎。你包的？
0: 嗯，你快尝尝。
4: 啊，来，给他好好尝尝。
0: 好喝吗？
4: 嗯。味儿不错，果然名不虚传啊。嗯，来来，一块吃。嗯，豆腐超点盐啊，淡。
0: 是吗？
4: 嗯。
0: 那你尝尝这个。
4: 牛肉是吧？
0: 嗯。
4: 嗯，好吃。
0: 哦，前两天啊，麦思源找过我。
4: 怎么了？
0: 他说想参与镜湖景区商业综合体的项目建设，是让你帮他一把，说事成之后五五分成。怎么样？
4: 诺雪啊，这事儿不能干，好多人栽在这上面。嗯，你先吃。
0: 嗯，
4: 多吃点。
0: 嗯，仲娟，你说要看着孩子长大，让他开开心心的，那你有想过以后的日子吗？这肚子大起来可是很快的，等孩子一旦出生，开销也就大了，更别说以后考学啊什么的，这些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呀？
4: 当然，我怎么可能没想过呢？事不用你操心，你千万不要愁眉苦脸的啊，心情不好你会影响那个胎儿的成长发育的。
0: 你说我是亲妈，我能不操心吗？你也知道，我家庭条件不好，苦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我很清楚，一个人的起点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再像我那样活得那么累，我就是想尽可能的去为他铺一条最宽的路。

0: 哎，好，行了，你说着说着怎么又别这样啊？吃个饭弄得一股思甜。若雪，你的心情想法都理解啊，但是情况你不了解。镜湖景区工程是一个大项目，太招摇了，几百双眼睛都盯着呢。 我们可以先从小的市政工程做起，对不对？零打碎敲，他不招眼啊。这样的话，积少成多，我们还得长期的干下去。至于麦思源那个公司呢，它是个贸易公司，它根本不具备工程建设的这个资质，也让他先把资质给做了，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看着再来帮他，好不好？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行了，不许再多想了，啊！孩子的亲妈，你吃饭。喂，你这么爱哭，现在你回头生孩子，处理的也跟你一样爱哭，怎么办？
2: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刘总来了，刘总，刘总来了。

0: 是的，截止到昨天，股票还是没有什么变动，差不多这样。这周报表我稍后给您送来。
1: 别再给我了，你们把它印出来，一个一个都贴在你们自己脑门上。出去，出去，都要出去。已经窝囊的东西，你们也都回去吧。
2: 家长，
1: 走吧。刘洋，你留下，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3: 小军。
4: 刘叔叔，
1: 不送。

0: 爸。
1: 刘洋，跟赵小军散了吧。
0: 爸。
1: 洋洋，我现在是要你按我说的做，没有再跟你商量，这事儿不得商量。洋洋，我知道你舍不得，但是你知道，这个赵小军跟政界牵扯太深了。他的养父于中军，他的生父赵达生，他们的身份你不知道吗？啊！我再问你，是谁毁了你爸爸这些年的心血？是谁毁了这个仰望事业？
0: 毁了阳光之夜的是您自己啊，您到现在还没有想明白吗？爸，我是不会和小军分手的，我已经成年了，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关于公司，我已经安排了下午召开财务会议，您就不用操心了，我可以搞定的。
1: 杨阿姨，你听我说。

我妈等您很久了，您就早点跟她回去休息吧。都折腾一天了。

你带我爸早点回去休息吧。嗯，佳良，咱们回家吧。佳良，咱们回家吧。

0: 小军，你也回去吧，我要工作了。
1: 你？
0: 我一个人可以的。

0: 进。李仲君怎么说？
1: 他的意思是不会直接帮忙了，顶多旁敲侧击一下。
2: 老狐狸，狡猾。
1: 啊，他都已经这么说了，那我也没有办法。
2: 我看你这一运是要煞上三年，办法都是人想的。我问你，你现在最宝贝的是什么？那孩子他爹也不例外。我麦思源是个讲道理的人，真的不想逼他。但比如说，你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检查出来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他会怎么办？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你先不要紧张，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觉得中军一定会想办法保住这个孩子。
2: 我会派人联系你的妇产科医生，你下次检查的时候让他们给你开具一个假的病历。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1: 你是让我帮你一起骗他吗？
2: 对你跟孩子都好，这件事情成了，你会感谢我的。你回去跟孩子他爹商量商量，看看哪天去做检查，让他跟你一块儿去。去之前，你通知我。
1: 走了。

0: 喂，大雪，怎么了？
1: 钟俊啊，我后天要去做产检，你能陪我去吗？
0: 产检在哪家医院？
1: 算了，我自己去吧。
0: 最近多休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1: 嗯，你也是多注意身体，别累着了。

0: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1: 王经理，我不知道您的门牌号，只知道您的小区，就在这里等您。
0: 刘总，你不要怪我，现在公司这样，我也无能为力。
2: 麦总，有什么事啊？
3: 我叔叔说他一直都很欣赏您，他希望我能够多一些机会和时间，当面和您讨教和学习。
4: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是不会把刘洋嫁给小军的。

0: 产检的那家医院。
1: 算了，我自己去吧。
0: 最近多休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1: 嗯，你也是多注意身体，别累着了。

0: 我的孩子生下来一定会得这个病吧？
1: 报告说一半一半吧，看来只有老天爷说了算了。

0: 梁雪，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 君，孩子在我的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我已经有感情了。我知道，你也是，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就这样轻易把他抛弃，我们不能放弃他。
1: 不想，得做最坏的打算。

0: 可我想要这个孩子。大夫不是说了吗？一半一半啊，还是有可能的呀。钟君，我是真的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1: 这孩子我不会阻止你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以后不管健康与否我都会养着的。

0: 我就突然在想，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不健康，我们有什么能力治啊？咱俩的收入摆在这儿，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1: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好吗？哎，你不用担心，我会来解决的。

0: 喂，你好，于书记，我是麦思源。
1: 麦总，有什么事啊？
0: 啊，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呀，就是想请您吃个饭，再跟您聊聊工作上的事情。我叔叔说他一直都很欣赏您，他希望我能够多一些机会和时间，当面和您讨教和学习。
1: 哪里哪里，客气了。麦书记看得起我，那这样吧，我考虑一下。
0: 谢谢于书记，谢谢于书记，再见。
1: 再见啊。
2: 于书记，我得敬您一杯，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都能够愉快。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大麦的一份子了。
3: 我不会成为大麦的一份子，但我是大麦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嘛，就得甘苦与共。但我身在高位，有些事情不大方便，我想麦总一定清楚，麦副书记也一定会理解的。
2: 您放心，您就帮我们大麦多拉拉业务，其他任何冒险的事情我都不会让您去做。既然说到合作，只要是您拉来的业务，我们都会跟您分成。
3: 麦总，你是我在年轻人当中遇到少有的聪明人，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跟聪明人共事省事。
2: 谢谢于书记。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岳总，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5: 王经理，我不知道您的门牌号，只知道您的小区，就在这里等您。
4: 岳总，你不要怪我，现在公司这样，我也无能为力。现在有其他的公司也找不到他们的任职，而且待遇还比较优厚，你请回吧。
5: 王经理，我理解您。

0: 见情况，但是公司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正需要像您这样能力出众的人回来主持大局啊。您放心，公司给您的待遇一定比之前还要优厚。王经理，阳光之夜，真心希望你能回来啊。
1: 刘总，作为阳光之夜的老员工，公司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我心里也难受。既然你这么有诚意的亲自上门请我，这样吧，让我再考虑考虑。
0: 王总，谢谢您，希望能在公司再次看见您。

0: 刘总，你怎么又来了？
1: 王经理，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刘总，你这样很让我为难的。
1: 王经理，我知道，因为我父亲的原因，阳光置业不复当年鼎盛，但是我不能就这样看他倒下去。作为我父亲的女儿，阳光置业的副总，
2: 我会竭尽全力保住阳光置业，
1: 让他再次强大起来。而像您这样的高管，我们公司是必不可缺的。王叔叔，您帮帮我吧。
0: 洋洋，这不要在外面说了，我们家里说。
3: 哎，来。哎，王经理。哎，
0: 你们好。
4: 回来上班了。
0: 是啊，我的办公室没人跟占了吧？
3: 没有没有。欢迎您回来。哎，
0: 好。
1: 王经理。
0: 刘总，我想了想，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公司。我觉得你完全有能力把公司带回正轨。
1: 我会努力的。哎，谢谢您，王经理。哎，
0: 好，
1: 谢谢您。来，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哎，
0: 好，
1: 请。小沈，倒杯茶。
3: 好的。

0: 回来了，辛苦了，爸。王经理、刘经理还有吴秘书都已经回来了，公司也接两个新的项目，算是回到正轨了。
1: 你能把阳光置业拉回来，我很高兴。阳光置业是您一生的心血，不能就这样让它付之东流。我也相信我有能力将公司拉回来。洋洋，你做得那么好，我真的感谢你。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希望有些事情您不要再干涉了。
1: 你是指跟赵雪君的事儿？这事儿没得商量。

0: 么关系啊？
1: 你看看小军，现在啊，整天闷闷不乐的。哎呀，他公司也不去了。哎，我们总不能看着他这样消沉下去吧？你说是不是？
2: 他就这么消沉下去，那还是我于仲军的儿子。
1: 我们去找刘家良说说，你说不能让大人的事情去搅和孩子们的感情吧？是不是？
2: 我不去。你想想看，玉兰，我一个市委书记，他一个私营企业家，我跑他们家提亲，事态搞严重了。
1: 你市委书记就没有家室了？不行，我去给刘洋的妈妈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咱们见面啊。
3: 呀，哎，于书记，哎，玉兰，呀，你们来了，家良，于书记来了。
1: 请进，快请进。
2: 好，好，
1: 他在客厅呢。进来，进来。
2: 你们这儿环境真不错。
1: 以后常来啊。哎，
4: 玉兰，
5: 您
4: 坐，
5: 请坐，
1: 快坐，快坐。哎，
5: 于书记，来，请坐。哎，请
1: 坐。哎呦，于书记，您看您太客气了，这是。
2: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1: 应该的。
5: 坐坐坐，
2: 你这边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啊，真不错。嗯，
6: 这房子也是早几年买的。嗯。
2: 怎么样，刘总，情况还好吧？哎，
1: 喝水。
5: 能怎么样呢？哎，喝水。我呀，算是认栽了。我那公司阎王置业也差点让我给赔进去了，幸亏我有个好女儿，帮我保住了公司。啊，于书记，还得谢谢你帮助啊。
2: 别说谢，别说谢，我能帮什么吗？你只要不记恨我就行。
1: 都是一家人了，于书记不用这么客气。
5: 说什么呢？啊，于书记，您二位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嗯，
2: 玉兰，你来说。
1: 啊，好，嗯，梁爸爸、梁妈妈，那我就直说了哈。我们家小军对刘洋啊是真心的，那刘洋对小军的态度，我想你们都看在眼里的。那我觉得呢，不要因为我们老一辈的恩恩怨怨伤了孩子们的感情，他们都大了，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5: 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如果你们为了这个事儿来啊，那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啊。这事儿没得商量，我是不会把刘洋嫁给小军。
2: 刘总真是直言快语啊！我还是没想到你当着我的面把这话说这么绝。
7: 赵小军不是别人，
2: 他是我于仲军的儿子。
8: 我知道，赵小军不但是你的儿子，也是赵达生的儿子吧？
5: 我今天落到这个田地，拜谁所赐呢？赵达生啊，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把刘洋嫁给赵达生的儿子？
1: 刘总，这件事情呢，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澄清一个事实，不管小军的父亲、爸爸，他们是什么态度，那跟孩子们没有关系啊，是吧？
5: 你说没关系呢？刘洋是我的女儿吧？啊，我倒霉了。家人不就跟着倒霉吗？怎么能叫没关系？
9: 叔阿姨，哎，阿姨好，
10: 叔好。
1: 你在家呀，刘洋？嗯，
5: 刘洋，大人说话的，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回屋去吧。
10: 叔叔，阿姨，你们是劝不动我爸的。
2: 我没有劝你爸，我只是想告诉他啊。刘总，你好歹是东江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上海的沉浮耽误了子女的婚姻大事。走。
1: 啊，刘总，
5: 那我就不留了啊。
1: 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5: 送送客人吧。
1: 哎呀，玉兰，留步留步，
11: 慢走啊，于书记。
1: 人家好歹是市委书记，你看你这
5: 态度。看看他们送的什么东西。
10: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办法吧。

0: 我其实特别想跟小俊在一起，可是我爸他也就我一个女儿，现在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刘洋，你跟小军的事，我跟你阿姨是举双手赞成。真是幸福来之不易呀！你要是真的想跟小军在一起，恐怕还是要多动动脑筋，既不耽误你们俩的终身大事，又不能刺激你父母生气，所以要多想想方法。比方说，你明的不行，你可以暗的来，是吧？你正面不行的话，你可以侧面来，有时候迂回包抄一下都是可以的。
0: 叔叔，您的意思是让我跟小军偷偷的？
1: 哎哎，我没有这么讲啊，我讲的只是让你要努力，要讲方式。
2: 我们可什么都没说啊，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做主。
0: 谢叔叔，谢阿姨。
1: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
0: 那慢走啊，叔叔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文雅雅，我在家呢，那我还能干什么呀？你说的是真的吗？好，那我明天就去民政局。

0: 妈，爸，你有看到咱家户口本吗？
1: 在桌上呢。
0: 啊。
2: 刘洋这孩子行啊，嘎嘣脆，是个人才。
3: 你们都跟刘洋说好了。谢谢你们。
2: 小菊，
4: 按说我不该出这主意
2: 啊，但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老爸豁出去了。但是你啊，前因后果方方面面你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迈出这一步就不要后悔啊，要负责任。爱情就是往前冲，我说过，但是冲完了以后你得好好待人家。
3: 我会的，你放心吧。谢谢妈妈。
1: 去吧。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小军都要娶媳妇儿了。
2: 你又舍不得了？
1: 说真的，还真是挺舍不得的。不过还好娶了刘洋，我放心。多好的姑娘。郑军啊，
2: 嗯，
1: 你还记得我们领证的时候吗？
2: 记得，当然记得，那怎么能忘呢？那是

0: 我去上班了啊。
1: 早。哎，早饭吃了没有？
0: 不吃了。
1: 那走。知道迟到，早点起床呀。
2: 哎，杨洋走了。
1: 嗯，搬走。
2: 哎，嘉良啊。
1: 嗯。
2: 你动过柜子里的东西了？
1: 我动它干嘛？
2: 那就奇怪了，我刚才去拿东西，发现放在柜子里的那个户口本没了。
1: 户口本？
2: 啊。
1: 刘洋。
2: 哎，你干什么去？哎，饭还没吃完呢。哎呦，真是说风就是雨。

0: 哎。想好结婚后我们去哪里吗？
1: 嗯，还没有。反正今后我们都会在一起，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0: 刘洋下车，下车！刘叔叔，刘洋，
1: 小军，
0: 刘叔叔，刘叔叔，什么意思？你给我闭嘴！刘洋从家里面把户口本偷去了，傻子都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这儿就我告诉你，想娶我女儿没门！刘洋，刘洋！
2: 小军，
0: 刘洋，刘洋。

爸，放我下车！想都别想！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休想再踏出家门一步。

哎，小娟儿，我刚看了大麦田心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这业绩下滑的怎么这么厉害啊？什么情况？小娟，你是不是又喝酒？

0: 怎么那么大火气？好，这样，小军，我现在就在办公室，你直接过来找我，我帮你想想办法，好不好？哎，好，好，好，好，好，好，
1: 怎么了？
0: 赵小军让刘洋偷家里的户口本去跟他领结婚证，这都什么年代了，也就这种高学历的人才能想出这么高科技的主意。这还不是最逗的，最逗的是半路上让刘家良给劫回去了，他表示很郁闷。难怪刘家良会干出这种事儿。
2: 毕竟自己是栽在赵达生手上的，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赵达生？我不跟你提，不是因为我给忘了，是我觉得没面子。咱们说好的，你去搞定赵达生，结果你让人家给搞定了。
0: 他都多大岁数了，是不是？你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可全。

0: 我一直都是按照你的意思在做事。你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1: 没礼貌。
0: 一会儿去买咖啡，要吗？
1: 要要。
0: 美式，拿铁。
1: 摩卡就行。
0: 没这样跟着你认识吗？
1: 啊，认识。加糖加奶。
0: 加糖。

0: 你的加糖。
1: 喂，赵书记，我是兰杰。
2: 哦，是这样哈，好，情况我都清楚了，我马上赶过去。谢谢你，兰姐。喂，钟俊啊，是这样，小军瞒着刘洋的父亲啊，要去跟他登记结婚。现在他父亲呢，把刘洋带回家了，小军又奔着他们家去，我估计可能有点问题。我现在往那儿赶，

0: 洋洋，我来接你了，你出来吧。洋洋，
1: 喂，是我，多找几个人到我家来。

0: 军哥，外面有人把我们的车给围了。
1: 谁呀？
0: 不知道。
1: 走，去看看。
2: 走。他们的人出来了，在后面，快快快！

0: 你们干嘛呢？这不是，王，
1: 我躲开！干嘛？干嘛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明天他就在家呢，在家又怎么样？在家又怎么样？
1: 冷静，都要冷静，干什么呢？哎呦，
0: 赵书记，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你儿子带着人上我们家来抢人，我属于正当防卫。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带了那么多人，怎么了，大少？有什么事儿了？你说说怎么回事？
3: 这就是要干什么？你先回来。都散了。警车、警察都是你派过来的吗？我去省里参加一个公检法会议，这不说这要出什么事儿吗？我怕你没动。你别弄这些事儿，你赶紧让他们撤。你们下面等一下。呀。
1: 警察怎么走了呀？东江市的两大书记都来我们家，还带着警察，怎么？我又犯什么法了？刘家良，这是个误会。于书记是带着公安的人去开一个会，听说这里有事儿，于是就过来了。这事儿我看是这样啊，小军呢年轻，啊，做了一些冲动的事儿，我们俩在这儿跟你道个歉。 那么按理说，孩子的事儿，尤其是恋爱婚姻，这是让他们自己办，咱们做家长的尽量少干涉，啊，我们也有责任，你说对不对？
0: 赵少君，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只告诉你们一点：赵少君想娶刘洋，没门。
3: 你说，你对他太客气，我还帮了他那么大的忙，一点都不念好，搞什么刚才？啊，还黑恶势力还能出来啊？
4: 你是太不像话了！
3: 我怎么了？
1: 你弄这么多人来干嘛？
3: 算了算了，大少，你也别怨小军了。这刘家良的问题太大。 他不是不愿嫁闺女吗？没关系，啊，我们还能找着姑娘啊。行了，小军，你叫我干不行就跟他算了。
5: 不是这事谁让你们来了？这事我一个人解决不了吗？啊，您二位，一个要抓刘洋他父亲，一个要劝我跟刘洋分手，你们什么意思？那我不做你们儿子好了吗？

0: 哎，
1: 楚楚，明天你生日，想去哪儿玩啊？
2: 我想去游乐场玩。
1: 想去游乐场啊？
2: 嗯，
1: 好，那阿姨就带你去游乐场。蛋糕已经帮你买好了。
2: 好呀，好呀。
1: 开心吗？

0: 喂，达胜书记。嗯，是这样的。明天楚楚生日，我准备带他去游乐园玩，你有时间吗？
1: 哟，不好意思，苏红，明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晚上才有时间呢。
0: 晚上？那晚上可以吗？我们陪他一起切蛋糕。
1: 好啊，当然可以啊。那我明天晚上过来。
0: 嗯，就这么说定了。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0: 来，请进。
1: 来了。
0: 哎，小寿星来了。楚楚啊，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喜欢吗？这小兔子。来，我来，我来。
3: 这
0: 抽出到底
4: 有个小娃娃。
0: 哎呀，这个小娃娃可好看，
5: 像不像
0: 你？
2: 喜欢吗？
0: 咱们许个愿怎么样？
4: 嗯。
0: 来，许个愿。

0: 别跟我废话啊！赵小军人在哪儿？把他叫上来。我们家闺女平时挺好的，自从认识了你们家赵小军啊，又是偷户股本，又是离家出走，哎，都是你这儿子给带的。
1: 小军一大早出远门了，据我所知，跟刘洋一起走的。小两口出去散散心吧。
0: 散什么心啊？赵小军那叫绑架，我这就报警。
1: 你赶紧报，号码不用我告诉你吧。

0: 来，请进。
1: 来了。
0: 哎，小寿星来了。楚楚啊，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喜欢吗？这小兔子。来，我来，我来。这到底
3: 有个小娃娃。
0: 哎呀，这个小娃娃可好看，
4: 像不像
0: 你？是吧？
5: 喜欢吗？
0: 咱们许个愿怎么样？嗯。哎，许个愿。
3: 好了，
4: 这么快？
0: 来，那就吹蜡烛。
4: 吹蜡烛。
0: 好，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0: 接下来是不是该切蛋糕了？
3: 嗯，
0: 来。第一块应该给谁啊？
3: 一块给伯伯。
0: 要不，第一块给你自己吧。

0: 谁呀、
1: 啊？你好，凌芳。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跟你说说赵峰的事儿。
0: 没什么好说的，人都已经被你们抓进去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凌芳，赵峰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前两天在监狱里他自杀未遂。
0: 你说什么？
1: 但是现在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幸亏狱警发现的早。
0: 他现在没事了？
1: 是。
0: 他这是在报复我，他把我们母子害成这样，还想让我内疚一辈子。
1: 赵峰做出这种蠢事，你想他得有多绝望吗？所以我建议你能不能带着孩子去看看他，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咱们得帮助他，给他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吧。
0: 许林现在情绪刚稳定下来，我不可能回去，麻烦你转告他，他要是为我们着想，就好好的活着。

0: 更新最近的工作情况，顺便品品茶，随便聊聊。
1: 最近呢，主要还是忙那个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第二次招标的准备工作。我们也要吸取教训，这次准备多花一些时间，把工作做足做踏实。市委纪委全程监控，每一道程序都把得很严。
0: 应该的，这次不能再出差错。
1: 于书记，请放心，我们一定严格把关，确保没有任何差错了，我们再报请市委省政府审阅方案，然后再公布招标信息。
0: 好，好。我担心会不会因为这次招标的失败，影响参加二次投标的单位的积极性啊？
1: 不会的，镜湖工程那可是全省瞩目，我们预计参与的企业只会多不会少。我们还要对参与的企业进行筛选，对不符合资质的，我们做工作劝退。
0: 哦，哪些单位不符合资质啊？我也想了解一下。
1: 哪些？哦，你比方说，新成立的大麦集团旗下的大麦建筑，他们刚取得了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的企业资质，可能对一些重大工程还缺乏经验，竞争力可能还不太够。
0: 嗯，大麦集团是我们东江支柱型的大企业。
1: 嗯，
0: 十多年来是我们东江纳税大户，对东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于书记，您的意思是？
0: 大麦集团的老总麦思源是我们省委麦副书记的亲侄子。
1: 哦。
0: 麦副书记你知道的，那是我们东江的老书记，对我们东江感情很深呐。我们作为他家乡的人，理应对麦副书记的关心做出回报。
1: 关键是这次纪委全程监控把得非常严，
0: 有困难是吧？有困难就解决困难，我们一起解决。这次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自从你们陈伟成主任为继以来，你招投标中心主任的位子一直空着，市委现在也考虑选拔合适的人选去顶上这个位置。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招投标中心内部去选拔人才，毕竟空降的领导不了解情况，没办法很快的开展工作。你说呢？
1: 是，李书记说的对。
0: 喝茶，尝尝看。哎，他们跟我讲不错的，我还没有尝来。
1: 嗯，确实挺香的。要平时这么忙，吃顿饭啊。嗯，来，这个。
2: 嗯，张少校，你这边菜已上齐，请慢用。
3: 哦，好，谢谢啊。嗯，还不错，
4: 是是是。
3: 就是啊，咱们两个20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搞这个没必要。
4: 嗯，痛快，那我就不废话了。
3: 嗯，我再敬你一杯。啊，好。好啊，好酒。
1: 赖教授，我还真有一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我吃不准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成，这心里没底，就想先和你沟通一下，你帮我参谋参谋。
3: 好吧，有什么事儿你说。
1: 其实就是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竞标的事情。嗯，这是个大项目，我相信咱们管招投标的专家组成员有能力把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方案评出来。
3: 你觉得哪个企业最有能力啊？
1: 参与竞标的这些企业中，我觉得属大麦集团的综合实力最强。
3: 嗯，徐主任，这样做是违规的呀。
1: 这是市里领导的意思。不过，建筑报价会参考

0: 咱们的意思，既然是市领导的意思嘛，大麦建筑的资质呢是符合条件的，只要他们能保证工程质量，也不是不可以。关键就看他们的标书情况。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有点谱了。我这主任还没当上，就遇到这么个烫手山芋，一不小心得罪了哪路神仙，这乌沙漠可就不保喽。
1: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这是市领导在给你机会，我觉得呀，你这个主任呐，那是板上钉钉的了。见你吉言，
0: 到时候我是不会忘了赖教授的。
1: 好啊，那我就先祝贺你了啊！来，敬你，
0: 干杯。 晚上。

来，嗯，爸。

嗯。

0: 我给你打电话，
1: 喂，小军，我从家里跑出来了，我在石山路的十字路口，好，你等着，我马上接你。
2: 嗯，刘洋成功了，
3: 成功了，走，
2: 老板结账，不要找了。

0: 月阳，月阳，跑出来了，跑出来了！我明白，我懂。
1: 以后我不就跟着你了，你去哪儿都不许丢下我，
0: 不管我们去哪里，永远不分开。
2: 哎呦，上车了！
0: 开心吗？
1: 当然了，终于自由了。

0: 你想好了吗？
1: 以后会不会后悔啊？
2: 我想好了，不后悔。

0: 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我不希望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为了我才走到这一步。
0: 我有那么傻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没那么喜欢我是吗？
0: 是的，不喜欢。我爱你。

0: 爸妈，我和刘洋走了。刘洋为了追求他的自由，为了和我在一起，从家中逃出来了。我们会离开东江一段时间，已经21世纪了，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讽刺。不管他的父亲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反对我们俩，现在都不能阻拦我们俩在一起的决心。我们离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1: 小
0: 军，那就是我们俩都不想继续生活在你们的庇护和影响下。虽然我过去曾经很享受这种庇护和他所带来的既得利益，但是自从我遇见刘洋以后，我开始回头审视我的过往，我发现我根本没法和刘洋比。同样有强势的家庭背景，而刘洋
2: 仲君啊，
0: 就令我钦佩。
2: 儿子留下的信，
0: 因为他从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奋斗，我很惭愧。
3: 哦，我看
0: 我想重新拾回我的奋斗。那次父亲要借钱，我主动送钱过去，可是他却不肯接受，令我很受打击。与其让您为难，还不如我主动选择离开。看着父亲怀疑和挑剔的眼神，我还不如海阔天空，自在潇洒。爸妈，刘洋跟我在一起，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会照顾好他的。而且我跟刘洋已经规划好了重新开始的出路。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偶尔关机、
2: 啊、你看吧，你看吧，都是你们这些当爸爸的把孩子给逼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吧？你想个办法，要不你派人把他结婚了。
1: 小军这孩子怎么谈了一个女朋友就成这个样子了呢？啊，还说什么为了刘洋爸爸的改变他的看法，想过我们的感受没有？
3: 郑军，
2: 你别生气啊，把孩子找回来吧，真的求求你不要生他的气好吗？
1: 我生他的气怎么了？我生他气很正常，他儿子我老子，儿子不听话，老子生儿子的气，这不理所当然的事吗？
2: 是，
1: 都是你惯的。
2: 我惯的？你比我更惯他，你把他找回来吧。
1: 云兰，云兰，好好好，我的错，我找啊。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嫂子，这是我收拾了一包自己干净的衣服，你先凑合穿吧。

0: 佳，
1: 嗯，
0: 哥不在你身边，你好好照顾好自己。这个，你帮忙把碗带走。
1: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嫂子。
0: 放心吧，回去吧。
1: 我看你走。

0: 你别拦着我啊！
1: 于书记，赵雪君呢？
0: 夏良，你别管。
1: 于书记，
0: 他们把我……
1: 抱歉，抱歉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把我们家刘洋拐哪儿去了？
1: 于书记，抱歉啊！
0: 刘总，我是东江的市委领导，你也是东江有头有脸的人，咱们俩这么聊天会让人笑话的。你要找闺女就找闺女，你要是吵架我就不陪你了。别跟我废话啊！赵小军人在哪儿？把他叫上来。我们家闺女平时挺好的，自从认识了你们家赵小军啊，又是偷户口本，又是离家出走。哎，都是你这儿子给带的？
2: 小军一大早出远门了。
1: 据我所知，跟刘洋一起走的小两口出去散散心吧。
2: 散什么心啊？赵小军那叫绑架，我这就报警。你赶紧报，号码不用我告诉你吧。离家出走按离家出走报，绑架案就是刑事案件，你需出具证据。如果你谎报的话，就要负法律责任，明白吗？哎呀，
1: 于书记，我们也只是想问一下，知不知道我们家刘洋在哪儿？
2: 亲家母，我刚才说了。 刘洋他们俩出远门了，刘洋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想他很快就会跟你们联系。至于他为什么不辞而别，应该有苦衷吧。哼，
3: 老刘，孩子都大了，咱们能少管就少管点，你说呢？
2: 你现在说话挺轻巧，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是谁带着警察去我们家抢人呢？
3: 抢人？那天是公安战线的几个同志一起开会，恰巧路过。
4: 你误会了，今天还没解除这误会。哎呀，这怎么回事啊？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3: 没事，没事。
4: 把话说清楚了。谁跟你们家是一家人？
5: 怎么不是一家人呢？我们心里啊，早就认定刘洋是我们家媳妇儿了。啊，秦相公啊，你别生气啊，先回去好不好？中军啊，一会儿有个会，你说去晚了影响也不好，是吧？洋洋他没事的。
3: 就这样吧，
0: 走走走，
1: 好好，不好意思啊，
5: 消消气，消消气啊。

不要笑话我，都快30了，才想起来出去闯荡一番。因为有了刘洋，我觉得一切都不同。我相信有一天，我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刘洋父亲对我的看法。

0: 我会让他回心转意，放心的把女儿嫁给我。父亲那里我就不打招呼了，免得他又上纲上线。我走了，等安顿好了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匆匆五年。
1: 什么叫找不到？两个大活人磕得上天入地。给你找东阳市周围的副警长，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2: 刘家良，你适可而止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要不是你乱来还搞软禁那一套，洋洋至于那么狼狈地逃走吗？亏你还是做了这么多年生意的人，就这点气量连自己女儿都容不下。
1: 我容不下？我容不下洋洋？我那是容不下赵好军，容不下他那个家。要不是他们家，我至于到这一步吗？洋洋要是嫁过去，你我那是为了洋洋好啊。
2: 你哪里是为了洋洋好啊？你把公司弄成那样，是不是洋洋帮你挽回的？你硬要拆散他和小军，还不是为了出你自己的那口气，把洋洋当枪使。
1: 你懂什么？
2: 好，我不懂。你再这样继续下去看看，信不信我也离家出走。

0: 别哭啊，我好着呢，真的。小泉安排特别好，什么都没有操心。
1: 好，你安全就好。你要每天都跟我联系，知道吗？
0: 好，妈，这是我的新手机号码，你可存好了啊。我爸怎么样啊？
1: 哎，别提了，他这个老顽固。你离开一阵子也好，我慢慢劝他啊。等过了这阵子消停了，你们就回来，知道吗？
0: 妈，你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自己保重身体，还有我爸也是。嗯，
2: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别担心爸妈啊。

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充满了诗意和温暖。然而当时之时，或苦涩，或酸甜，或无奈，总是让人那么的煎熬。人生初见的美好，让我们向往和陶醉，但是生活往往朝着我们期望相反或者无法意料的方向发展。芸芸众生概莫如此，有谁能够参透命理，能够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0: 应该的，谢谢于书记的栽培。
1: 我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托，努力工作，严格把关，为咱们东江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2: 好。那个镜湖综合体的项目怎么样了？
1: 于书记，请放心，这个准备工作都是我一手完成的，一定能够顺利进行，得到最好的结果。
2: 我就说你工作能力强。 是这个主任的不二人选，你看，我没看错吧？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今后权力更大，责任也就更大了，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1: 是，
2: 我们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要珍惜。
1: 我看好你，
2: 谢谢于书记。
1: <笑>
2: 我不多留你了，你看，积了一堆文件，晚上还得加个夜班。
1: 于书记辛苦了。 那我就走了。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虽然是镜湖区的一个建设项目，但是它关乎整个东江的城市形象。市里呢决定把这个建设项目纳入全市的重点工程项目，所以请咱们专家组的成员一定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3: 这里呢是参与竞标的单位，一共是八家企业。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将对这八家单位进行公示。这呢也是因为前次竞标出现问题的缘故，为了慎重起见，新增加的一个程序。大家都说说吧。
4: 啊，我先来说两句吧。我觉得呢。 进入出选竞标程序的八家单位的资质呢，都很过硬。其中大麦建筑呢，它虽然是刚刚取得一级建筑资质，但是它的实力雄厚。大麦集团旗下所属企业涉猎广泛，当然了，它的建筑经验稍差一点。不过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项目给大麦建筑来做，那对本地区的发展。
5: 是颇有良效的。各位，你们的问题我肯定会跟领导反映的，请你们不要妨碍我们工作，好不好？
6: 小张，怎么了？哎呦，
7: 你可算来了！这帮村民在这守了一早上，说是李家董村的村民，村干部拖着2000万的拆迁补偿款，
6: 什么？
7: 来这反映情况。
6: 大家好，我是市纪委监委的宋天义，你们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为了帮你们解决问题。
8: 我希望你们可以排除一个代表来和我们反映一下具体的情况。
6: 我来给你讲，看你给不给钱。好，麻烦你过来一下。你说，你别激动，我希望你可以和大家说一下，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认真解决的。但现在别让大家在门口坐着了，影响不好，先散了。
9: 大家想回去吧，我看宋主任态度也很诚恳的，我想这个事情他一定会给我们解决的。
10: 大家请放心。
11: 好，那好了，不要走了。
10: 请大家放心。
11: 好。
10: 哎。
9: 刚才宋主任把镜湖镇李家斗村村干部违法截留村民补偿款的这个情况，向常委会做了汇报。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之前一直都把目光放在抓大案要案上，现在又出现了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基层的违法违纪的行为。我们作为干部的监督者，上要打老虎，下要拍苍蝇，将反腐倡廉深入到基层。今年中央纪委又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大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工作力度。 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加大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我们以查处李家斗村村干部违法占用村民补偿款的这个违法行为为契机，将对全市7个县、市区、58个乡镇进行党风廉政工作大巡查，主要要重点解决这么几个问题：拉票贿选。 权钱交易、贪污贿赂、吃拿卡要、 把这些侵害群众

0: 利益的问题全部解决掉。会后啊，要请办公室这边、起草一份巡查工作方案，作为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线大事来办，啊，确保上级的指示能够在基层落实到位，以免出现大的问题。近乎区和李家斗村的问题，赵书记这边会亲自督办。整体方案会在下周交到市长书记办公会进行研究讨论。啊，这件事要麻烦大哥，你这边。
1: 要落实一下，没问题。赵书记，您的意思是？我看周强谈得很好啊，群众对反腐倡廉有着迫切的需求，啊，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嘛，就是需要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有这个环境干什么？过好自己的日子。那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就是要确保他们能过好日子，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扫清障碍。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啊，我们纪委的这个干部啊，都要每一天想一想，你的工作做好了没有，竭尽全力了没有？大家说好不好？好，好，好。
2: 哎，来，大手，哎。 那咱们就开始吧。经过几天的讨论，听取专家组的决定，还有赖教授的意见，投标给大麦建筑。
3: 大家有什么意见？大麦建筑呢，确实符合资质，也确实很有实力，但毕竟经验不足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工程，给一家刚成立的建筑公司，是不是有点欠妥啊？大家觉得呢？
2: 我觉得胡教授说的有道理。胡教授，这两天大家讨论的已经很清楚了，权衡利弊下来，大麦建筑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其背后集团的实力足以弥补这一条吗？胡教授这么反对，难道是哪个公司跟你打了招呼？
3: 没有没有。
2: 既然曲主任定丹麦建筑，我个人没什么意见啊。这件事不是我一个做主任的可以定夺的，主要还是听各位专家的嘛，是不是？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4: 我的陈述完毕，谢谢大家。八家竞标单位已经做了陈述，接下来呢是专家组对标书进行评审的阶段，请大家稍作休息，等待评审结果。有请专家组。
5: 哎，你好，张总。你好，你好。啊。
6: 哦，你走，哎，好好好，哎，知道吗？哎呀，麦总，麦总，你怎么才回来？哎呀，等你半天了。
7: 不好意思，回来晚了。
6: 隔壁万能那几位大爷，没法不陪，拽着我不让我走。来来来来来，各位，来，谢谢谢谢，嗯，坐。
7: 哎，董事长，那姓李的是不是又喝多了？80%都在那屋里头，他坐人家中间了，好得了吗？
6: 他是逢喝必多，
7: 赶着一屋子酒鬼，有酒胆，还没酒量。

0: 麦总，您怎么样？喝多了吗？
1: 我还行，我还行。
0: 那我再敬您一杯，我代表天心，代表我哥敬您。
1: 哎呦，谢谢你，也谢谢小军。哎，你哥最近怎么样？
0: 那我哥挺好的，谢谢麦总。他最近去省城创业了，不在东家。
1: 我一猜，他就不错。谁离开我，过得都挺好。啊，那看来当初他撇下我私奔是正确的啊。
0: 私奔，麦总，我请你不要这样说我哥跟嫂子。
1: 玩笑，今天大家高兴，玩笑而已，在座的没有外人啊。李总，刘哥，你叫刘叔也行，都是你哥的好朋友，我们熟的不能再。哦，兰杰，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
2: 你好。
1: 不但跟你哥熟，跟你父亲那关系就更不用说了，是吧？
0: 跟我爸，
1: 你看我的话就那么不令人信服。我给你，你瞧瞧，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先拿着花，密码是60。等我们自己的项目做成了之后，还会有你的分成。回头我会把钱打到你和于中军在香港的账户上。
1: 我不能说。
2: 你为什么不能说？
1: 我要是说了，我就会没命的。
3: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扎实践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承诺。

0: 跟我爸。
1: 你看，我的话就那么不令人信服。
2: 我给你，
1: 你瞧瞧。来来来来来来。你回去问问你爸，他要不要这张照片？他要是要，我发给你，你发给他。高强，
3: 别吃，
2: 跟我去隔壁，还得喝两圈。
1: 你们先吃先喝，我还得过去的，
2: 很快就回来。
4: 好，哎，等会儿喝点，
2: 很快就回来。
0: 来，我喝。蓝小姐，幸会了。
2: 上次是在你们家还是老陈家？
5: 麦总，
1: 给我。哎呀，妙雪，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坐坐坐。
0: 嗯，
1: 你先坐，坐下慢慢介绍。来，东江师范学院的林妙雪老师。
6: 你好，林老师。
1: 镜湖镇。杨镇长，
6: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环保局的副局长金科，
0: 你好，
6: 初次见面。
1: 这二位啊，都是我的老哥哥，特别好的朋友。
0: 哎，麦总，这麻将我不太在行。
1: 我也不在行，我就是组个局让大家认识一下。
6: 是是，
1: 多个朋友那不是好办事儿。
6: 对对对。
0: 那麦总，咱们开始。
6: 来来，
7: 开始开始。
1: 哎，杨镇长啊，我听说你们那儿李家斗村在建别墅啊。
7: 是啊，这事儿啊可不能乱说，这事儿上不了桌面啊。
1: 这桌上呢都是咱们自己人。
7: 哦，那好那好，到时候建成了请林女士还有麦总到我们那去玩啊。
6: 一定。哎呀，麦总啊，您可不知道现在杨镇长的日子那过得太好了，我可就不行了。自从刁梦良、石尚卿被抓起来以后，我们环保局被纪委盯得死死的。哎呀，本来我还有可能提局长呢，这下没戏。
1: 能不能提局长，那还不是上面领导一句话的事儿啊？
6: 是啊，
1: 是不是苗雪？
0: 麦总。我就一个老师，这些事儿我哪懂啊？
7: 保安，
0: 哎，等等，

0: 糊了。
1: 清一色对对碰，嗯，你看这手气太好了。
2: 李小姐，您手气真好，我甘拜下风。
3: 不是人家手气好，是你手气太差了，杨院长。
0: 你这是故意给我点炮吧？
2: 没有没有，白总，林小姐手气真旺，我们愿赌服输。
3: 跟他在一块待着，咱们大家都旺。
2: 那是那是。
0: 什么情况啊？总让我一个人胡牌。
3: 这一类人，你得让他们把钱送出去，他们心里头才踏实。上车，上了车我慢慢跟你说。

0: 你赢的，每张各20。
1: 这么多？那刚才在桌上说的那些话，
0: 你就当他们是放屁。你先拿着花，密码是60。等我们自己的项目做成了之后，还会有你的分成。回头我会把钱打到你和于中军在香港的账户上。
1: 嗯，
0: 哎，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休息，我晚上还得陪顿酒。
1: 啊。
0: 你先送林小姐回去。

0: 按照近湖区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目前发放到村民手里的是1200多万，其余的都在账上。哦，对了，为了更好地安置村里的孤寡老人，我们拿出1000多万元的资金，在镜湖区原石料厂的旧址上建造一座老年公寓，把村里的孤寡老人统一赡养起来。以上这些呢，我们财务上都有账，可以审查，可以审查。
1: 这1000多万元的资金从哪里支出啊？
0: 目前还没有最后定，但是工程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拿补偿款先垫了一下。啊，不过这个马上就会补上的，马上就会补上的。
1: 用村民的补偿款垫资建造老年公寓，这违反了专款专用的规定，必须马上纠正。另外还有，这1000多万元的补偿款为什么不马上下发给村民？
0: 我们马上下发，马上下发。哎呀，这是我们的疏忽啊，我们马上。
2: 孙书记，
3: 怎么样？
2: 没什么问题。
3: 好，
1: 那就先这样，有事再来找你。
3: 好。

0: 这样，工地那边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很大。我从工地的工人那儿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年公寓，是别墅。哦，
1: 我回去就向赵书记汇报一下。
0: 好，省级科的两个长已经在检查村级财务了，一旦发现问题，我这边也会及时向赵书记汇报的。
2: 孙书记，又要辛苦您了。
0: 应该的。

0: 哎，开一下。所长你好。
1: 哎呀，邵书记，您好，您好，您好。
0: 请。
1: 上。
0: 哎，你好，你好。
1: 右转。
0: 这儿。

0: 没想到你能来看我。嗯，琳琳还好吧？雪琳她很好，现在她在接受治疗，等她好一点，我就带她来看你。
1: 哎，好。这次治疗的医生是姐夫帮着找的。
0: 医生说，雪琳的病通过治疗还是有可能痊愈的。
1: 真的？那太好了。林芳，你一定替我谢谢姐夫好吗？
0: 嗯，
1: 谢谢他。
0: 你好好的。
1: 哎，我知道。林芳，你相信我，我一定在这儿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来。到时候咱们一家就能团圆，好吗？
0: 好。
1: 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太多了。等我出来慢慢弥补吧，好吗？
0: 好。
1: 嗯。
2: 好，谢谢。芳，姐，你来看赵峰了。
0: 姐夫找了我好几次，我决定还是来看看他。
2: 啊，许玲怎么样了？
0: 她挺好的，现在正在接受治疗。等过段时间，我就带她来看爸爸。
2: 好，那我先进去看她了。
0: 好啊。
3: 你先回吧，我在这儿等一下你姐。
0: 那好，姐夫，孩子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3: 哪里的话。
0: 姐夫，我看你还是跟姐好好聊聊吧。
3: 哎，好。

0: 丈夫，林芳终于来看你了。
1: 是啊，多亏了姐夫了。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
0: 我们还那样吧。
2: 上次你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劝你，可是我怎么说你都死活不听啊。我都想明白了，在你心里怎么就过不了这道坎儿呢？
0: 丈夫，我跟达生在感情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但这两件事儿本身就有矛盾，有的事情不是感情能解决的。

0: 自己的原则，不能违背。就算让我们再选择一次，我们可能还会这么做。
1: 你们两个人呐，就是太像了，
2: 都在为
1: 自己最不情愿做的事儿在找借口，然后硬逼着自己去做，
2: 折磨自己，
1: 也折磨对方，不是吗？
2: 姐啊，
1: 我不希望你们再这样互相折磨下去了。我是自作自受，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们为了我再继续这样互相伤害了，
2: 好吗？
3: 徐兆峰，谈事时间到了。
1: 哎，姐，我希望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这些话，好吗？我走了。
4: 徐女士，
5: 啊，
3: 你的丈夫还在门外等你。
5: 哦，谢谢啊。

0: 针对赵达生书记提出的由市纪委起草的关于开展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大巡查的方案，大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我认为很好。在这个方案之前，赵书记跟我进行过多次的交流，我认为非常有必要。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扎实践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承诺，彰显铁拳反腐的坚定决心。
1: 可是到了基层了，
0: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势头却出现了逐层递减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地方党委总是错误地认为反腐败工作是纪委的事情，跟我们党委无关，这样就导致一些地方单位党委党组反腐败工作落实不到位。所以这次党风廉政建设大巡查，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顽固问题，要重点解决拉票贿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吃拿卡要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从下周一开始，我们七个常委啊，按照这个方案各自分工，用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完成这个大巡查的任务，力求查处一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老刘，你觉得呢？
2: 嗯，很全面。
3: 方明啊，李家斗村他们建的老年公寓其实是别墅，这件事情你知道了吧？
4: 知道，看出来了。
3: 我看现在证据确凿，
5: 可以对相关的涉案人员采取组织措施。
4: 行，就按您说的办吧。
3: 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大哥，你去办理有关的申请手续。
0: 好，
3: 天意、周强把有关涉案人员带回来。
6: 是，报告。

0: 我们俩把所有的相关资料连夜给他整理出来。
1: 好，
0: 分头行动。
1: 行，
2: 是。
3: 走。
4: 李会计啊，放松，现在没有外人了，我们就是想了解一下事实到底是什么。
5: 我不知道。
1: 李凌香，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情况，你现在出尔反尔，难道不怕承担法律责任吗？
5: 我两位领导，我求求你们不要为难我了，我只是个会计，我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呢？
4: 如果你只是个会计，你怎么会来参加询问的呢？
5: 不是我要参加，是他们。
4: 他们逼你来的。
5: 哦，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4: 不要有顾虑啊。我们会保护好你的。
5: 我不能说。
3: 你为什么不能说？
5: 因为反正我就是不能说，我要是说了我就会没命的。
3: 什么？谁会要你的命？
5: 总之我就是不能说，我要是说了我和孩子的命那就没了。我
3: 林香，你别害怕，你放心，只要你配合我们交代实情，我保证你和你的家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但你要是不说，让他们得逞了，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而且你也无法确认你和你的家人会不会就此安全。

0: 这个让我想想啊。啊，对了，那是去年下半年的一次村委会，
1: 江宝玉主持的。
0: 这个方案好像是早就拟定好的，小高做的会议记录，书面方案呢和会议记录应该是能够找得到的。还有啊，
1: 我想反映江宝玉
0: 贪污侵占公款、违规扩建宅基地的问题。
2: 说吧，

0: 江宝玉，
1: 你家可真够大的，你和过去的土财主有什么区别？放着你们这样的人不处理，这党的形象往哪儿放？
2: 哼，他们自以为山高皇帝远，没人管得了他们，所以在村里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待会儿你到他们家看看，还有更让你吃惊的呢。

0: 江宝玉，
1: 你算没算过自己有多少资产？
2: 我没算过。其实这些都是自己造的，没花多少钱。
0: 没花多少钱？没花多少钱是花了多少钱呢？
2: 我没仔细算过。

0: 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呀？此时，江宝玉已经无言以对，挪用专项资金违规建造别墅的行为再也无法掩盖，等待他的将是党纪和国法的严惩。经过这段时间的大巡查，于书记上次在会议当中谈到的拉票贿选、权钱交易、
1: 贪污贿赂、吃拿卡要，在某些干部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那么今天会议呢，想听听各位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2: 这次大巡查是多年以来的一次大动作，既然查出了问题，就一定要严肃处理。但是呢，这次巡查波及范围比较广。 基本上每个乡、镇、村都有违纪干部出现。如果一次性披露，对社会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啊，我个人建议分批次披露，这样呢，对群众干部的冲击呢就不会太大，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
3: 我来说一下有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 这件事可能会让老百姓认为，我们的基层干部队伍就是这样，从而对基层党组织失去信心。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建议，是否可以对那些有着轻微违纪行为的人员，采取重点约谈、见面谈话等方式，免于党政纪的处罚？
0: 涉及的面不会那么大，大巡查是好的，但是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这样：既然中央的精神很明确，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法外施恩。只要出现违纪现象，就必须要处理。批不披露，那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内部通报那是必须的。
4: 对于那些影响恶劣、有典型性的，必须要外部通报。目的是什么？教育干部，你看，特别像李家斗村的江宝玉、李开成，这二位，依法依纪，必须要严肃处理。
5: 刚才大家都发表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很好，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很全面。我个人比较同意赵书记的这个意见，选全面整个的情况呢，采取内部通报的形式，个别典型的案例采用外部披露的形式，一切的违纪行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于触犯刑律的。 坚决的移交司法机关，绝不照顾和迁就。
6: 今天会议以后啊，市纪委先搞一个内部通报，报市委常委会研究。还有什么要讲？
7: 散会。

0: 林小姐，
1: 哎，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0: 啊，
1: 朱军不是要过来吗？我早点结束了。
0: 哎，阿姨，
1: 怎么样？今天手气好不好？听说大。

0: 肚皮女人运势最旺了，怎么都赢钱。
1: 哎，你别说啊，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0: 你先坐着休息，我给你弄点吃的。
1: 啊啊，那个芳姐，你回屋休息吧。
0: 啊，不用了，好嘞，哎。

0: 这么早就过来了？
1: 早吗？
0: 啊，
1: 以前回来晚点你要怨我，现在早点你要怨我。
2: 你们这么难伺候啊？
1: 嗯，哎，孩子好吗？哎，这次可是真踢了。你今天要出去打麻将了？
0: 啊。
1: 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嗯，是有件事要跟你说。
1: 说。很严肃嘛，啊，来说。
0: 那个杨镇长出了点状况，想请你帮一把。
1: 出什么状况？
0: 嗯，说他下面李家斗的人劫了拆迁补偿款建别墅，这件事太牵进去了，纪委正在查呢。
2: 金湖镇的那个杨镇长，
0: 这事您知道？
2: 赵达生现在正在搞基层大巡查，就是因为李家斗村这事儿搞起来的。谁给的？哎，这个东西你要多吃啊，能收养颜。

0: 杨队长给的。
1: 之前跟他在一起打麻将就赢了他不少钱，这个是额外的。他还往咱们卡里打了一些钱。帮不帮他不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这些我都退回去了。
0: 没有。小雪，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以后这一类的事情你都不要操心，交给我来处理。你看你现在肚子这么大了，应该在家安胎养胎，明天开始也别再出去打什么麻将了，在家看看书，听听音乐，是吧？我呢也争取多抽出些时间回来陪你。但这个钱别动心。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1: 镜湖镇的那个杨镇长是你介绍给妙雪认识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坐下说来。
0: 啊，
1: 嗯。
0: 哎，那杨镇长，还有环保局那个副局长荆轲，都是我的牌友。前一段时间我怕妙雪一个人无聊，我就给他组个牌局。这他们俩人老实，嘴也严实，给妙雪解解闷儿。
1: 嗯，你陪妙雪打麻将是为了给她解闷儿，我理解，这好心我领了。但是最近妙雪手气太好，钱赢得有点多。你看，一个镜湖镇镇长，一个环保局副局长，你这一个大麦集团的老总都陪着妙雪打麻将，有什么事以后直说。你要抖这么大圈子多麻烦呢。

0: 你转告杨镇长一声，以后不用过来打麻将了，他的事儿我关照过了。谢谢于书记。以后你一个老总就为了转句话，这么远让你跑一趟，你叔叔要知道有该批评我。
1: 叔叔，就这么一回，就这么一回，下次绝对不会了。
0: 还有什么事？
1: 我没事，我没事。 正好我会开了一半，我回去接着开会去了。
0: 麦总，你跟妙雪是怎么认识的？
1: 他们学校在我们公司有两个实验项目，就这么认识的。认识有两年多三年了吧？
0: 随便问问。
1: 啊，
0: 哎，你回去跟你叔叔说啊，那个场外上的灵蛙油要坚持吃才会有效果。
2: 我跟他说，纯天然无公害那个是啊，我也在吃。我跟他说，我跟他说，跟他说。他说闷的，
3: 我
2: 就不送你。啊，方姐帮我送客人。
3: 行，那我找人联系休息啊。
2: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东江阳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参与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串通东江第一建筑。 东江梁工建筑等四家单位采取围标的方式，违法取得了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本院认为，被告单位东江阳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结伙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刘家良作为被告单位串通投标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第1款、第31条、第72条第1款、第3款、第73条第2款、第3款、第52条第53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2: 一、被告单位东江阳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犯串通投标罪。 判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二、被告人刘家良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3: 全体坐下。
2: 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被告人刘家良判决内容是否听清楚？
5: 听清楚了。
2: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 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被告人刘家良押下法庭。现在闭庭。

0: 这个孙方明怎么这样啊？
1: 榆木脑袋说不通啊。
2: 孙方明不大好办，他最近和赵达生他们走得很近。
3: 哦，
4: 那就把这个人交给我来处理。既然说不通嘛，就换个地方让他待着呗。
2: 是好倒是好，但会不会
4: 换个我们自己的人把案情模糊处理？
2: 好，明白了。

0: 喂，小姐。
1: 喂，哥，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干嘛呢？
0: 我最近挺好的，在给你嫂子做饭呢。
1: 做饭？不是，可以呀，你都开始做饭啦？
0: 现在不是什么都要学吗？怎么了？

0: 你最近在忙啥？
1: 我打电话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大麦天心的事了。麦总同意接手天心了，但是我看他那个样子吧，好像一分钱都不想给你。你说这也太过分了吧？人离职还有离职金呢，对吗？
2: 就这事儿？
1: 就这事儿，你这语气，哥，你不生气啊？
2: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呀？既然他想接管，那就让他接管嘛，我又不要他的钱。
1: 哥，这大麦天星可是你的心血呀，你就这么大方的把它送给别人了？
2: 我能干出来一个大麦天星，就能干出第二个比天星还好的，放心吧。
1: 哥，真不愧是我哥，你这吹牛都不带打草稿的呀，真行。哎，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你跟嫂子说比较合适。就是关于他爸爸刘叔叔的事情，审判结果下来了，判了1年0.8个月，缓刑2年，所以暂时不用坐牢了。你跟他说一下呗。
2: 好，我会告诉他。

0: 洋洋，你爸的判决结果出来了，被判1年08个月，缓刑2年。
1: 一会儿我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吧。你还看着干什么呀？来，帮我把菜端出去吧。

0: 胡师傅，就是这些什么土壤啊、水分，我需要注意。啊，
1: 水分首先要根据我们当地水的酸性和碱性。你看这个土壤呢，这个也是要求我们要彻底的把它改造一下，好。嗯。
0: 哎，你看
1: 湿度呢？
0: 湿度的话呢，始终保持这个。

0: 有什么问题了？
1: 我是总监督，但是落实下去，不归我管。
2: 我二哥啊，准备公司扩大规模，我想入一半股。

0: 不是，师傅，就是这些什么土壤啊、水分，我需要注意。啊，水分首先要根据我们当地水的酸性和碱性。你看这个土壤呢，这个也是要求我们要彻底的把它改造一下。
1: 好。
0: 啊。哎，你看
1: 湿度呢？
0: 湿度的话呢，始终保持这个。
2: 怎么样？哎呀，
0: 相当好啊！是吧？如果今年所有的大棚，我们的蔬菜都像这样的长势，那么纯生态、纯天然的有机蔬菜啊，绝对会大丰收的。
2: 那不就发了？
0: 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2: 燕儿，吃饭了
3: 啊，来了。

0: 妈，
1: 嗯，
0: 我想在去省城之前坐下来，跟你还有我爸，咱们三个人在家吃顿饭。
1: 行啊，明天你叫他回来吃饭吧。
0: 嗯，
1: 端出去了啊。
0: 嗯。
1: 哎，小燕儿，去开门。
2: 来啦！爸。
3: 哎。
2: 呀。
3: 来
2: 了。
3: 啊。你是做饭呢？
0: 今天特别早就准备了
3: 啊！好好好，别客气，把环境换一下。辛苦你了，
1: 来，可以吃了。
3: 哦，哎呀，又吃现成的，这不好意思。哎，你坐。
1: 坐，那么客气干嘛？
0: 啊，等等，吃饭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我去省城的事儿。
3: 哦，去了省城以后有什么打算？
0: 我先去考研，考得上呢，我就留在那边读研究生；考不上呢，我就留下来找工作实习。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嗯，嗯，谢谢。
0: 留在那边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吧，我都这么大了，我想出去闯一闯。不过你们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3: 真不错啊！哎，咱们女儿现在知道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了啊！表扬。
1: 你要真有这个心，妈妈。

0: 支持你，但是你得保证常回来看我们。
1: 哎，是的。
2: 真的同意了？
1: 当然。
2: 你们两个一起支持我真的是太好了。来，吃饭。来，
1: 爸。哎，好，谢谢谢谢，自己来自己来。
0: 哎，我自己来啊，你自己多吃点。
2: 爸。
1: 嗯。
2: 怎么样？我妈做饭是不是越来越好吃了？
1: 什么话？什么叫越来越好吃？本来就是高水准嘛。那你妈做的饭就是好吃。
2: 那个，我去省城了以后，你可得照顾好我妈呀。
1: 你这还用你叮嘱吗？我老婆，我必须得照顾好。啊，
2: 来吧，多吃点儿。
1: 这里来，这里来。
2: 多吃点儿。多吃点
3: 我们家仲君现在在家，我就不出去了啊，并且呢，我这两天可能会去看我儿子啊，我们再约。
4: 最近事情这么多，哪有时间去看他？
3: 不就抽一天时间嘛，你安排一下啊。
4: 你要看的话就明天吧，往后事情越来越多。
3: 那我去订票了啊。
4: 哎，怎么样？哎，马上就到了。
3: 坚持住！
2: 我感觉我要生了。
4: 你别慌，我马上过来啊，等着我。
3: 怎么，你又要出去啊？
4: 啊，单位里有急事，我得马上赶过去。
3: 这么急？哎，明天的票订好了哈。
4: 哎呀，明天再说吧，不知道能不能去。
3: 啊？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你们是产妇家属吗？
2: 我是产妇家里人。
1: 分娩时发现胎位异常，必须剖腹产。
2: 产妇，
1: 产妇丈夫为什么不来？产妇说丈夫不在，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

哎哎，怎么样？于书记，刚才大夫说林小姐胎位异常，需要剖腹产，她自己签了手术同意书。喂，于书记。

哎，我的孩子，我哭了。这是咱们俩的孩子。

0: 辛苦了，妙雪。辛苦你了。来，周全。
1: 啊，来，
0: 你看，
1: 咱儿子健健康康的生下来就好。
0: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0: 你可真乖，娘。他跟我笑，这个熊长不正正。
1: 别走了，已经迟到了。你好好的，他陪着你。

0: 同志们，这次由我带领的省委第五巡视组，代表省委对东江市进行巡视。这既是省委对东江市的一次例行巡视，也是重点监督检查领导干部是否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的问题。
1: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了
2: 啊。 您怎么调到巡视组了呢？我也没想到我会调到巡视组来。之前只是说巡视组缺位组长从纪委常委里面出，那可能是因为我年龄的原因吧，就这么把我调过去了。哎，有人说我亏了，但我觉得位置这事儿吧，得看。关键是要在其位谋其政，无愧于党组织，无愧于百姓，无愧于自己。
3: 那我觉得就满足了。
4: 您说的真好，不掩盖不夸大，一切按原则来。这样既是当时得罪了人家，这事后人家也会慢慢理解的。啊，
3: 处处啊，哎呀，今天我们终于能在一块吃个饭了，对吧？不容易吧？
4: 嗯。
3: 我今天给你炒个国菜，你知道什么叫国菜吗？
4: 我知道。<笑>
3: 赵书记，又见你了。哎，您好，兰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4: 看来我打扰到你们了。
3: 啊，不会啊。你找我有事儿？
4: 嗯，我们可以单独去吃个饭吗？
3: 你我单独吃个饭？为什么？
4: 您别装糊涂啊，大圣书记。欠我一个人情，不打算趁早还掉吗？
3: 哦，你是说小军的事儿啊？行，那我今天中午就请你吃个饭。 哈哈，处处啊，你今天中午呢就跟小苏阿姨一块吃饭，好不好？嗯，
5: 我带她去吃。

0: 好吧。哎，赵伯伯再见。
1: 啊，我吃完饭就回来找你玩，好不好？哎，再见。贵的我请不起，啊，就请你吃口家常的。嗯。今天山珍海味对身体不好，容易三高。
2: 哎呦呦呦呦呦呦！怎么了你这是？
3: 没事没事，啊，赵书记。哎呀，您
2: 摆着没有？
3: 没事。哎呀，太丢人了。
1: 哎，没问题吧？
3: 没事没事。哦，
1: 来，向这边走。
4: 你好，两位，楼上请。
1: 哎，好，你好。嗯，小心啊。嗯。一个高跟鞋啊，容易摔跤。来，请坐。坐。
5: 你好，赵老师，今天想吃点什么？
1: 今天还是老三样吧。
5: 好的，您稍等。
1: 两碗米饭啊。
5: 好的。哎，
1: 谢谢。
5: 看样子您是老顾客。哎，
1: 还真是常来啊。有时候家里不做饭了，到这儿随便吃一口，挺好的。
5: 嗯，很不错。我很喜欢，哦，很有生活的味道。
1: 是，烟火气很浓。
5: 赵书记，哎，谢谢您。
1: 哎呦，你那么客气，你又谢我什么呀？
5: 我每次都那么唐突的来找您，今天一上来还舔着脸要您请客。说真的，我真没想到您会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我了。
1: 多好啊，我欠你的情就应该还呢。我得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5: 您知道的，我每次来找您接近您都是有企图的，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1: 其实我也在完成我的任务。给你提个醒吧，不管你要完成什么任务，保护好自己很重要。
5: 我知道了。
1: 走，来吃吧。

0: 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嗯，您先来。
2: 你先来，我请你的。
1: 您先来。
2: 好吧。嗯，西红柿炒鸡蛋，味道怎么样？
1: 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大学食堂的饭菜。
0: 哦，是吗？你们大学食堂饭菜也这么好吃？
1: 赵书记，这么多年了，东江的大小酒楼我也算尝过了，可还是最喜欢大学食堂的那种饭菜，最简单也最干净。
0: 是。
3: 听说许书记和她丈夫离婚了。
4: 嗨，这个找个当纪委的老公，这婚后的生活肯定不愉快。
3: 说什么呢？
4: 真的呀，你想啊，对方那么死板，又不懂得生活，肯定不浪漫。
5: 这可不是生活习性的问题了，是那个纪委书记啊，被人举报了。
3: 啊？哎，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没听说呀？
4: 是啊，怎么被举报了呢？
5: 你们呐，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儿。说是许书记她丈夫个人作风有问题，和好几个年轻女孩有染，省里为这事儿还派人来调查了呢。
3: 天哪，这也太丢人了。
4: 嗨，就是苦了许书记了。

0: 我们已经把复印好的照片都交上去了，确定已经交到省委巡视组人的手里了。好，你们回来吧。
1: 拍的还真不错，要不你先拿一张。
0: 谢谢，不用了。我帮你挑一张。我觉得你们以后应该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留一张，留作纪念。
1: 我很高兴能做回自己的本职工作，谢谢。

果然没有看错你，还真有点女特务的意思。

0: 您好，
1: 你好，
0: 请问这位同志，您要反映什么问题啊？
1: 我要反映一个重要人物的问题，你们能够秉公处理吧？
0: 您放心，只要是有问题，证据确凿，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将依纪依法，做出严肃处理。
1: 好，我要举报，我举报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他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长期追求骚扰单身女性。
0: 有证据吗？
1: 有啊，当然有啊。

0: 那个照片里的女孩呢，叫林妙雪，这是这个领导强行带她回她家。我拍的是她的车和她的车牌，还有这个这张纸，这张纸上是我跟林妙雪的微信聊天记录。我就把这个头像和姓名做了一些处理，不会受影响吧？
1: 这位同志，这些照片都没有拍到对象的任何特征。另外，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也无法查证，所以呢，这些都不能算是证据。
0: 不算证据？
1: 对。
0: 不是，就算它不算证据啊，但是那个举报信里边确实是林妙雪的本人的证词啊。从这个车牌号和他这证词，很确定这个就是我们市的某市级领导啊，而且他对他的骚扰已经严重。

0: 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了，他现在都想逃离东江市了。还有，这些照片呢？你就算是不能算证据，也得算是佐证吧？你们得管管了，太不像话了。
1: 你先冷静一下，这些照片还有举报信，我们都会妥善的保存。另外，我们也会对你的举报的被举报人进行调查。一旦有什么进展，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跟进，好吗？
2: 不是还没完呢，还有那个，我想请巡视组领导着重查一查。
1: 赵大生，
0: 对，赵大生，
1: 市纪委书记的赵大生，
0: 没错，就是他。
1: 有证据吗？
0: 没有啊。不是，赵大生有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所以才导致他跟他的妻子离婚呢，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啊。
1: 好了，这位同志，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好，也谢谢你们，那我不打扰了，我先走。谢谢。你们得抓紧啊，我先走了，谢谢啊。
1: 今天上午，我们收到了两份举报，一份是匿名举报，举报人送来了几张照片。照片的内容是市纪委书记赵达生与女子拦截私会时被偷拍的照片。除了几张照片，举报人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这几张照片拍得非常清晰，看上去是很专业的手法偷拍的。因此我认为举报人的动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另外，我们也要本着保护被调查干部的原则开展我们的工作。
3: 拦截是大麦集团的财务人员，举报人很可能与大麦集团有关，我们要重视。
1: 另一份举报是来自匿名市民，他举报一位领导骚扰单身女子，东江师范的林妙学老师。他的举报内容写得很详细，但是他所提供的证据都没有拍到被举报人的人头像。另外，他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我认为这些假设都不大。他还指名道姓地提出赵达生很有嫌疑。
3: 无论证据的价值如何，两份举报既然都把矛头指向了赵达生，那么接下来他也是我们的调查对象之一。我这里也有一份举报，东江市存在买官卖官的现象。
4: 进来。
5: 书记。有人举报市领导骚扰东江师范学院林妙雪。你看这个情况。
4: 你先去吧，我知道。
5: 好。

0: 喂，思源吗？是我。有人今天到信访局举报说，市级领导骚扰东江师范教师林妙雪。对，骆家是谁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收敛点，别给我惹事儿。喂，喂，思源，思源。
1: 哦哦哦，吃饱了啊！哎呀，吃开心啦！看妈妈，看妈妈，哎，乖儿子。

哎，麦总，怎么了？你确定是洛家吗？行，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嗯，挂了啊。

0: 对此呢，省委巡视组提出三点意见建议：一是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的建设；二是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三是严格执行。
1: 干部任用条例和有关规定，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我的话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刚才省委巡视组的组长。 吴昌甫同志向大家通报了巡视反馈的情况，我深有感触，非常清晰。其实当中有些问题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深刻的认识，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处于一个相当严重的这种局面。我在此代表市委表个态啊，我们要坚决地按照巡视组反馈的情况。 全面配合，然后对这些已经移交到有关部门的少数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2: 马书记，好，谢谢。
3: 还有什么事儿？我还是想再跟您聊聊周强的案子。
2: 周强的确是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觉着，他这回遭人诬陷，背后势力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内部，而且这股势力很有可能高于市委，所以我希望能够查清楚。
0: 给周强一个交代。刚才会上我说了东江市领导班子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有所指的。这次在来东江之前，省纪委书记魏长安找我谈了话，希望我到了之后也跟你谈一次。省纪委有所关注，只不过还没到调查阶段，但。
2: 我会留心的。行，那我明白了，我继续调查。
0: 好。
2: 哎，对了，听说东江市精简意识协调机构是你亲手抓的？对啊。我能了解一下整个精简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吗？这件事怎么说呢？
0: 应该说，在落实的效率上是非常低的。我是总监督，但是落实下去，不归我管。省委早就下达了任务，到我们东江，应该说刚刚开始。原来是这样。行啊，你也不用着急，既然起效了就好，为时不晚啊。
4: 哎，哪位？
5: 书记，孙书记，
4: 孙书记，
5: 赵书记，你好，
4: 你好，
5: 又见面了哈。
4: 是啊，
5: 我那天让天意去找您，他说您调任了。
4: 是啊。

0: 赵律，我现在调到这个安普去了。
1: 安普啊，哎，好啊，可喜可贺。来，请坐，请坐，请坐。
2: 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说是平调，
0: 但是估计背后有不少人呢，得说我捡了个大便宜。啊，当时呢，我是在这个李家斗村呢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啊，刚刚开了个头，这个调令函就来了。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做，那个位子到现在还空着呢。安普区的我的这位前任倒是早有准备，高高兴兴的到市里报道去了。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后来这个李家斗村这个案子进展如何呀？
3: 您调任之后，我们又再一次找他们都谈了话。
4: 在这个连环案当中，关键的节点还是在江宝玉和李开成身上。他们刚开始承认，后来又否认。于是赵书记通过会计李凌香入手，发现他被人威逼利诱，情绪很不稳定，但很快还是交代了。
3: 哎，关键是他们村民啊，每一个人都有10万块钱的那个银行凭证啊，他们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了，还做了账外账，留了凭证了。
0: 哎呀，感谢二位啊，这个案子终于基本查实了，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特别抱歉。
3: 别这么说，其实把案子查清楚才是最要紧的。
0: 好，赵书记啊，若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好好好，哎，
1: 好，谢谢啊。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0: 行，赵书记，那我走了，
1: 再见。
0: 好，再见。
1: 行，
0: 好，再见。
1: 书记，
3: 这个孙书记调任的事儿，我觉得不大对劲。
1: 是啊，从开发区一下调到了市里最发达的区，肯定有问题。
3: 你再调查一下。
1: 好。

0: 成贤，于成贤。
1: 不，是林成贤。喜欢吗？
0: 喜欢。不过，我得多念念，才能习惯。

0: 想想当初我当上了大学教师，对我来说是件多么开心的事儿啊。不过慢慢的我发现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还好，还好我遇到了你。对了，我二哥啊，准备公司扩大规模，我想入一半股，这样一年下来，咱们的日常开销就可以解决了。
1: 好事，你做主吧。
0: 还有啊，麦思源的建筑公司也想让我入股，他说不用交钱，让我入干股，你觉得合不合适？
1: 麦思源是个商人，况且他不是个普通的商人，不可信，但可以交往，一定要小心一些。所以你最好以你父亲的名义入股，这样一旦出了事也查不到你头上来。
0: 明白了，还是你考虑事情更全面啊。哎呀，我发现了，现在只要遇到什么事儿啊，我得靠你才能做出判断和选择。反正是离不开你了。
1: 刘雪。

刚才在给儿子求到名字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以前都白活了。但从今天开始，我得为自己活着了，为我们，为成贤。 杨雪，是你给了我新的生活，是我离不开你了。

0: 你好，我们知道是你举报了买官的事情，这次是奉劝你一句，你想接着告也可以，但听清楚了，你就算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们自有办法。既然拿过钱，就得乖乖听话，要是还不老实，后果自负。
1: 哎呀，这个赵大圣啊，你说他这样折腾下去，对你我都不是很好啊。我知道你和赵大圣的关系不一般，你也不愿意这样去做，对班子的团结也不好。我说的对吧？
2: 哎呀，老书记啊，中军跟您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讲情讲义的人，你也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有情有义。大圣在这方面真的是问题太大了。
1: 中军呐，没那么严重。不过说心里话，这个赵大圣确实是个人才。有雄心，有壮志。我想啊，给他个硬骨的，让他啃一啃。我想把他的位置挪一挪，你看怎么样？

0: 我们还老样子吧，总不能因为你不在就不开饭了吧。
1: 那是，我不在你们得过得更好啊。
2: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3: 我就是想帮你，想把你救出来。
2: 你觉得就凭你一封举报信我就可以摆脱他了吗？
4: 大强啊，哎，我最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各方面的事情感觉很乱，有时候脑子都感觉不够用的了。

0: 就是因为您是一个讲情讲义的人，您也一直教育我做人要有情有义。大生在这方面真的是问题太大了。郑军呐，没那么严重。不过说心里话，这个赵大生确实是个人才，有雄心，有壮志。 我想啊，给他个硬骨的，让他啃一啃。我想把他的位置挪一挪，你看怎么样？
1: 好啊，只要省委把赵大生新的工作安排好，我一定全力配合。
0: 我对你放心。

0: 洛嘉，妙雪，我可算见到你了。妙雪，我到学校找过你，他们说你很久没去上班了，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不用了，我是偷偷跑出来见你的。有件事情我得问清楚了。

0: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我是你的奴隶了。
1: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为什么去省里举报？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
0: 你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帮你，想把你救出来。你怎么那么傻？你觉得就凭你一封举报信，我就可以摆脱他了吗？他知道了。那领导是不是知道了？他欺负你了是吗？我现在东躲西藏的，不能露面，我就是想躲开他，我想让他早点忘记我。你这样一举报。 说不定他会回来报复我，明白吗？苗雪，对不起，我知道你想帮我。
2: 但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帮我了，可以吗？我答应你，但是先告诉我，那个领导到底是谁？别问了，我该回去了。
3: 苗雪，你告诉我，那个人是不是赵大生？
0: 他是不是跟省委巡视组串通好了？他们是一伙的，对不对？你要干什么，罗家？如果你再多管闲事的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从今往后，我们不要联系了，好吗？你就让我这样的活下去，可以吗？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0: 对赵大生的举报，现在干脆全集中在男女关系这一块了。我应该先从哪一个回答好呢？
1: 哎呦呦呦呦呦！怎么了，你这是？
2: 没事没事，赵书记。
1: 没想到赵大生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惹来非议，他本人知道吗？调查。 对他是保密的，但是知道是迟早的事情，我也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的水落石出。但是我们也有意外的发现，没想到买卖官职的这张黑网都铺到东江市了，难怪这件事情推行的那么慢。如果这个举报人拍了照片属实的话，那的确牵扯到东江市的最高一级领导了。是啊，但是这件照片的真伪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如果属实，那么市委机关前三位数是零的，一共只有六辆车，但是这件事牵扯到的都是市委机关最高级别的领导，市长。
3: 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所以调查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留痕迹。大妈回来了，晒太阳呢，啊，我先回家了啊。
4: 妈，哎，小样回来啦！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考上浙马大学的研究生了！哎，真的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呦，闺女太棒了！哎，
3: 真高兴！哎，
4: 想吃什么？妈马上给你做，
3: 妈你做的我都想吃。
4: 哎，那你先去歇会儿啊！
3: 我跟你一块儿吧。
4: 不用不用不用，赶紧歇会儿啊！
3: 那行，那你有什么事儿需要的叫我啊。

0: 你最爱吃的，红烧鱼。
1: 我想过两天出去玩，回家也歇够了，出去放松放松。
0: 当然可以啊，你也辛苦那么久了，是该放松放松了。
1: 妈，你今天特别的乖巧。
0: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是我妈还是我是你妈呀？小燕儿
1: 啊，
0: 妈真的替你高兴。
1: 妈，
0: 嗯，
1: 我想吃完饭去趟我爸那儿。
0: 行啊，你也应该让他高兴高兴。
1: 嗯，那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去啊？
0: 我去干嘛呀，你自己去就行了。
1: 你们俩都多久没见面了？我想，
0: 哎呦，你这丫头净想些没用的。妈不去了，你俩自己单独见面不是更自在些吗？啊，
1: 可是我想让你们两个见一面，你们两个不能老这么躲着对方。
0: 我知道，不过我们俩都觉得还是先分开一阵子好。
1: 一阵子，你老说一阵子一阵子，这都几阵子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我呢是非常相信我老爸的为人，但是我不相信他身边那些人啊。你看，先是什么苏红，对吧？后面又冒出来个什么兰杰，这一会儿蹦出来一个，谁受得了啊？难道你就不担心吗？
0: 他跟谁走得近，愿意跟谁在一起，那都是他的自由。苏红挺好的，帮着照顾楚楚，也能顺便照顾你爸，没什么坏处。你爸这人吧，除了会炒俩菜，别的啥也不会。有人能照顾他，挺好的。
1: 可是我担心你啊，妈，我特别。
0: 小燕儿，妈挺好的，真的不用为我担心啊。妈，快吃，来，
1: 多吃点，
0: 来，喝汤。

0: 请进。
1: 书记，
0: 你来了。
1: 啊，
0: 情况怎么样？
1: 不是赵达生的车。拍照那天，他的车拿去检修了，而且根据调查。

赵达生的车是市委的上批配车，虽然都是编制内的公车，可是因为批次不同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这也同时排除了正在使用这批次公车的另外两个人，也就是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三个人当天并没有外出的任务，我查阅了一下市委的通话记录，他们的车

0: 即便是这样，也无法确定就是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是吧？
1: 是啊，车辆是否外借？是否有人假冒号码？一时间都是无法确定的。
0: 你通知赵大生书记，明天过来一趟。
1: 好。
2: 您好，看看鱼。
3: 哦，师傅，你给我拿条这个鲫鱼吧。
2: 好嘞。这条可以吗？
3: 这个好像大了点吧。
2: 这个不大的，请问一家几个人？
3: 三口。
2: 三口人吃这个鱼正好的。
4: 苏阿姨。
5: 走走走，走啦，
6: 走吧，
5: 走这边。怎么样啊？今天
4: 挺乖的，
5: 乖吗？嗯，真的乖啊。嗯。

0: 叔叔，怎么还不把书包拿下来？快写作业啊！
1: 哦，我还想喝。家里没有了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钱自己去买，好不好？ 快去快回啊！

0: 回来啦，小馋猫。
1: 我刚刚看到许阿姨了。
0: 许阿姨？哪个许阿姨啊？
1: 许英阿姨啊。我做作业去了。
2: 请进。哎呦，小厨出来了。
3: 啊，你给我送吃的来。
1: 苏阿姨煮了点东西，说让你趁热吃。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谢谢苏阿姨啊。
1: 我去拿双筷子。
2: 哎，我自己来。
1: 不用。
2: 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谢谢楚楚，你要不要陪我一块吃点啊？
1: 不用了，我在苏阿姨那边吃过了。
2: 哦，好。
1: 今天我看见许阿姨了。
2: 许阿姨来过了？
1: 就在楼下门口。
2: 他说什么没有？
1: 没有。赵伯伯再见。
2: 哎，再见，谢谢你啊。

0: 魏书记，嗯，吴组长，哎，请坐。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前几天又有针对你的举报，看来这些人不在你身上做着文章的话，是不会罢休的。但是啊，我们之所以没有马上找到你，是因为这次的举报很特别。虽然看似瞄准的是你，但证据呢却是霰弹。 所以，我们想先探探路，一起一下子就把你圈起来，倒不如先把你画出去。
1: 那谢谢。结果呢？
0: 和我们想的一样，举报人的证据是很有用，但却找错了对象。
1: 哦，怎么叫找错了对象？
0: 这组照片拍摄地点不一，汽车。

0: 方面我们追查下来排除了一些人，但是还是有人出于暗角。不过照片中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已经确定，是东江师范一名叫林妙雪的老师。
1: 哦，那调查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在市委领导，
2: 更确切的说是市委书记、副市长、政协副主席这三个人。
1: 那照片的真实性有问题吗？
0: 啊，这个我们考虑到了，技术部门已经确定不是合成的。
3: 大师，这次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办啊，即便是举报的事情透露出去，反正大家认为调查是你嘛，各方面防备也就最小。
1: 嗯，明白了，
4: 让我办山羊呗。
0: 啊，刁书记，哎，这是其中的一些资料。二位书记，我先走了。
1: 啊，
0: 好，
1: 哎，再见，吴总，
0: 再见。
1: 嗯，
3: 大少，哎，我最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各方面的事情感觉很乱，有时候脑子都感觉不够用的了。哦，你家的事情我听说了。
1: 哎，您不会以为我……
3: 哦，不不不，你不要多想。目前这些事情，哪怕再多的事情，对于你在工作上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但是你要知道，人心是肉长的。
1: 嗯，
3: 过去我吃过这亏，我知道这里面的深浅，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这只是个开始，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站好这个岗，陪我一起挺过去，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长安书记，您能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即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会克服，绝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3: 辛苦你，
1: 您放心吧。
3: 嗯。

0: 这个呀，这边弄一下啊。
1: 赵叔叔，哎，真的是您啊？
2: 小刘你好啊。哎，
1: 赵叔好。哎，
2: 我是到这边来办事儿、嗯、啊，顺道过来看你。啊、
1: 哦，来来，家里请，家里请。
2: 没事，我想到这个棚子里去看看。
1: 这儿路太滑了。
2: 没问题。
1: 那您当心点啊。哎，哎
2: 小心点。
1: 小军。
3: 你、
1: 啊、
3: 好，小军呐、啊。
1: 叔来看你了。
0: 父亲。
3: 哎呀，不错呀，规模不小哈。
0: 这边，嗯，
3: 嘿，还真不错啊。哟呵，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小心，小心，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帮你。
3: 哎，怎么样啊？还习惯吗？
1: 啊，习惯。啊
3: 哈。哎，这地方不会就你们俩吧？
1: 啊，不是，还有几个工人。啊。今天天气不太好，所以他们都去各处检查了。
3: 是吧？
1: 嗯。
3: 最近效益怎么样？
1: 啊，挺好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收益，嗯、但是现在慢慢有起色了。哦、嗯，虽然有困难，不过小军还是蛮有信心的，对吧，小军？嗯，
0: 好啊，
4: 对。
3: 那个，小军啊，小军，你妈来过这儿吗？
4: 没有。
3: 那你回去过吗？啊，
1: 叔叔，他这边挺忙的，昨天晚上下大雨，他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4: 听说我爸最近很少回家，可是我这里面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也不敢回去。我妈一直想跟我说，想过来看看我，照顾我，但是我都拒绝了。嗯，因为他身体不好，如果我爸不陪着他，我也不能叫他来。
1: 我也蛮想回去看看阿姨的，可是这边事情实在是太多，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4: 你回去你也照顾不好她。
1: 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3: 是，你说你爸，他也不能不着家呀。
4: 谁知道啊？反正我这边稳定下来了，

0: 就回去看他。哎，叔叔，哎，您看这片菜，
1: 哎呀，长得是真好，
0: 是吧？这是我们第一批种的
1: 哦，
0: 已经有人订了。
1: 哎呦。

0: 这段时间太累了啊！从昨天半夜一直忙到现在才躺下。嗯，你这孩子变化挺大的。其实，脾气还是没有变。
1: 怎么的？
0: 他是想让您去找于叔叔谈谈，替他去看看阿姨。可是。
1: 他就是说不出口。哦，
0: 不过他能想着他妈，我觉得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叔叔。嗯。有句话，我说了您别多心。
1: 不能，你说。啊。
0: 其实，他担心于叔叔的，不比担心阿姨的少。为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每天都跟他在一起，他想什么，我都差不多猜得到。看着他这样每天忧心忡忡的，我有点不好的预感。
1: 真是为难你了，陪着他在这个深沟沟里头。嗨，这。
0: 不算什么，只要我能每天跟他在一起，天天都能见到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嗯，好。嗯，啊，
1: 这张卡你拿着。
0: 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别跟我客气，拿着。不，
0: 我们不能收。
1: 听我的。 卡里没多少钱，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啊，我是担心这孩子啊，他这脾气，万一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们可以应个急。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就自己收着就行了，啊。
0: 谢谢叔叔。
1: 哎，说什么呢？<笑>嗯，这个密码呢，是小军的生日。
2: 说好了，说好了。哎，书记，你好，有事吗？
1: 有，就是过两天常委会的事。
2: 哦，那你稍等我一下，我这有一个小会要开。
1: 好。
2: 我是说，请您到外边等我一下，可以吗？
1: 好，这件事情应该说很简单，我们现在就查人。不好意思，杯子忘拿了。好，谢谢。
3: 照片上的两个人都要查。哎，这女的身份现在已经确认了，你们现在可以把林妙雪当做突破口，一切关系都是有用的。跟她在一起的这个人，应该说范围不大，资料上已经写得很清楚。
4: 书记，是不是因为这次牵涉的领导太多了，你才让大哥回避的？
3: 嗯。
4: 他和于仲军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3: 明白，
1: 明白。嗯，
4: 那就辛苦。
3: 好，明白。

纪委接到报告，有线索发现东江市委书记于仲军与大麦集团存在利益输送的嫌疑。经省纪委研究，保省委批准，决定由省纪委派调查组对于仲军涉嫌违纪问题进行初步核实，东江市纪委配合开展工作。

0: 给你添麻烦了，还让你跑一趟。没事，反正也不太远。我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林妙雪的情况。啊，坐。那个林妙雪，她离开学校有多久了？林妙雪。
1: 怎么会有他啊？这资历够吗？是呀，请假以后就没来过学校，什么时候面试的？
2: 就是。哎，你们都去面试了吗？我怎么没看到他呀？
1: 下午场没见到他呀。会不会背后有人啊？裙带关系。啊，大概有半年了吧。
0: 半年前本来说是要请长假的，但是按规定中间他需要回学校再续假，
2: 但是他没那么做。
1: 也不能说没有，就是有点特别。正常程序呢，学校需要再审核一下他的请假缘由、身体状况以及最终的请假时间。但是他完全跳过了这些程序，
3: 直接被院长外派了。
2: 这事儿是院长一个人能定的吗？
1: 这事儿不归我管，我也是听同事说的。好像有些同事还挺有意见的。
2: 不过这也就是底下的小议论，学校嘛就是这样，七七八八的闲事多，但是大家也忘得快，人来人去的也算正常吧。我明白了。那个，你跟小样最近过得还好吗？我们还老样子吧。
1: 总不能因为你不在就不开饭了吧？
2: 那是，我不在你们得过得更好啊。导师，
1: 你别总是将就。
2: 我不能，我在这食堂吃一口挺好的啊，这饭菜也算丰富啊，就是可口度上反正比家里的也差一点呗。也不都是吃食堂吧？当然不了，有时候同事一会儿带过来蹭一口。
1: 那个谁，您方那边我好久没去了，他们现在怎么样？昨天刚通了电话，小峰我也去看过了，都挺好的。这事儿还得谢谢你。
2: 哎呀，谢不谢的，你这，你别这么说。那个，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别啊，那个谁。
1: 小燕，你看都考上研了，咱们也没机会好好祝贺一下。我想找个时间，咱们一块吃个饭。我都行，你看小燕的时间吧。我是说能不能在家吃饭？可以啊。你觉得可以？多一个人的饭而已。<笑>行，那就这么定了吧。啊。
4: 那我先走了。走啊！好，那我送送你。你是开车来的吗？没有。
1: 啊？打车来的。
4: 林老师的假，一开始是教务处批的。教师请假这种事儿到不了我这儿。我想问，一般假期给多少钱？
5: 普通病假最多三天吧。
4: 这是就我们学校而言，当然不同单位之间它是有差别的。
5: 那是。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
4: 请个7天啊，半个月啊，这时间不等，那就要看请假的人当时他的工作情况啊，还有他的。
5: 好了，这个不用说，我想问的是，林老师。

0: 如果他想续假的话，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他这种外调的情况，他不是应该先回学校再来申请一次吗？一般程序是这样的吧？
1: 是的，是的，您的话没错，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顾及一些实际情况。
0: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郝院长你好，
3: 麦总啊，
4: 对，思源。
3: 没问题，没问题。林老师可以管理思源谷的农业基地，这对科研也是有好处的嘛。
4: 好，那就给郝院长添麻烦了。
3: 放心，放心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林老师呢，他一直表现很好，他也多次申请外调学习的机会，所以呢，这次我就推荐了他。哎，这件事我们学校的教务会上是一致同意的。这当时呢，他本人不在本市，他在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呢，大老远的把他请回来签个字，走个形式也没什么必要了，就让他去了。至于我这个做法合不合规，怎么说呢？这种可大可小的事情，你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你说是吧？
5: 是啊，是不太一样。
0: 你刚才说那个比较遥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就是
6: 郝院长，
0: 你不知道啊？你和林老师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过吗？
1: 联系联系，我们经常联系的。你看我这记性，下次全给忘了。想不起来，哎，
0: 好，行，那今天就先这样啊。
1: 好好好，
0: 我今天过来调查的事情，先不要跟别人提，有什么问题，我会再过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对了，能不能告诉我，林老师之前用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一层，过了楼梯口就是。
0: 行，
1: 哎，
0: 好的，
1: 好好好，
0: 打搅了。
1: 那我就不陪了。
7: 觉得他有点不太一样，也就是近半年的时间吧，人不太说话，下了课人就走了。
8: 那他去哪里了呢？
9: 这个我们怎么好问呢？也都是瞎猜的。
7: 不过他跟我们关系还是蛮好的，人性格也没怎么变。
8: 那他这次走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7: 他怎么会跟我们说呢？而且人事部都是最后才知道的。
8: 他平时应该是住在教师公寓，对吧？你们有人和他住在一起吗？
7: 是，我住在教师公寓，他其实后半段时间呢，就不怎么过来了，走的那天也是静悄悄的。
8: 那他有没有说他住到哪里去了？
7: 没有，像这种事儿，老师之间也不太好过问。他呢，下了课之后开车就走了，所以说我们就是猜，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8: 他有车？
9: 有的有的，我们有一次还坐过他的车呢。
8: 对了，我听说他手上有一个研究项目，对吧？
9: 对呀，你说到这儿吧，我就更不理解了。
8: 怎么讲？
9: 你说啊，这项目本来做得好好的，他这一走就等于是釜底抽薪呀。我们倒是无所谓啊，但是学生们的课题就断了，所以现在实验室不是还在那儿搁置着吗？所以总会有人来问我们。
8: 他有这么重要吗？
9: 这个钱是从他这儿来的，这个有什么的呀？我说的是事实，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是他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钱呢也是通过他打入到我们的实验室的。
8: 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9: 叫思源谷。
10: 周主任，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1: 这个郝院长一定知道什么，但没说。
8: 你的意思是，他有意包庇林茂轩？
11: 一个普通的教师，如果不是有什么后台替他撑腰，你说，院长怎么会对他言听计从呢？
8: 林妙学手上有个研究项目，你猜钱是从哪儿来的？
11: 从哪儿？
8: 思源谷。

0: 那就是说，都是麦思源出的钱。
1: 对，听说林妙雪所在的科研组一直都和思源股有合作，都是林妙雪签的线。
2: 我也仔细查了麦思源和东江师范的关系。大满集团不仅直接资助过东江师范，还一起成立了一个联名基金，就是用于科研的。麦思源可以说是东江师范的大金主啊。
0: 明白了，这个案子有的查了。你们现在这样，要把林妙雪的社会关系都搞清楚。学校那边可以先放一放。 啊，不要让他们搞得太紧张，以免他们开不了口。
3: 你，哎，你把小张他们找来，我们分个工。接下来要从林妙雪的家人，还有他个人资产两方面做起。
4: 好。

0: 麦总啊，是我，哎，纪委的人来问林老师的事情了。你不是说他是去思源谷搞项目研究的吗？啊，不是，你不要误会，他的事我不感兴趣。我的意思呢，就是不管他在外面有了什么事情。都应该是你们自己去解决，千万不要往我学校的身上来扯。
1: 这些您大可放心，您就踏踏实实的做您的院长，
2: 安安心心的教书育人，其他的跟您都扯不上关系。
0: 好，啊，那拜托拜托啊。

0: 哎，苏红，嗯，苏红，你看见周强了吗？我早上看见他从书记的办公室出来，一下子没叫住他。这会我有急事找他，他电话又不接，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您现在提升为副书记了，我只是个秘书，您都不清楚，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0: 来，小桑，去机关办公室把今天上午的公车使用记录送到我这来。
1: 嗯，好的。
2: 书记，你看其他还有什么特色？
3: 让他们抓紧一点，后面就没时间了。另外，你跟他们市局说一下，就说我说的。

0: 件，坏了，工地塔吊倒塌了。
1: 什么？
2: 袁书记您好，下班了。
1: 哎，下班。
0: 一共埋了两
1: 个。冷枪。挖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正在挖。
3: 于书记，
1: 你先帮我把事情压下来，
3: 我会跟你联系。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

0: 意融融。
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2: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0: 那我又不是跟你，
1: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0: 这，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要着，你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
2: 爸，
0: 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
3: 救命啊！
0: 你看这，
3: 爸，
1: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3: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0: 打电话了，闭嘴！
3: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1: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
3: 没有，
1: 我去接马健。
3: 啊！一会儿来找你，等着我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3: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那咋样？热情不？
3: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3: 呦，我还得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4: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3: 啊，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
3: 哎，我这不被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
3: 啊，
0: 啥样？

0: 再过来一些，你看。哎呀！还有呢。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是吧？嗯。还有更好看的呢，我们带不了那么多。
1: 你这真要卖呀？
0: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
1: 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儿。
0: 你爸能同意吗？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我干起来再说吧。
1: 那本钱呢？
0: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1: 你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1: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0: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1: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1: 别老咱俩，你这……哎呀，行了，行，
2: 正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4万。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呀、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要是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4哈。
1: 好，慢走啊。
2: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犄角旮旯的，
1: 怕别人看见，麻烦。
3: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可得收好了。
1: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哎，
3: 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
1: 放心吧。
2: 这咋没人买呢？哎，
1: 你要帮我吆喝两句吧。
3: 咋吆喝呀？
1: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不好看不要钱。
3: 那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1: 唱出来。
3: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你
4: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
3: 你看，是来人了，来来看看看，
4: 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
3: 这还没开嗓呢，我这嗯，那
1: 快点，赶紧的，
4: 卖纽扣，卖纽扣，
5: 来啦。
6: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来看看马爷。
6: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5: 哎呀，老宋，马院怎么了？
7: 哎，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6: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7: 哦，不在家。哎，啊，那他好点了吗？
6: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7: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6: 那你坐会儿呗。
7: 哎呀，你大嘴的事儿。
6: 走了哈，谢谢老婆啊。
7: 走了哈，
6: 好，慢走啊。

0: 哎，今天出差出这么早呀？
1: 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0: 我看你是正。

0: 我这两天正上瘾了吧？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1: 我可没有那心气儿。哎，
0: 明儿请你吃饭啊？
1: 这两天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0: 可以吧？
1: 嗯。
0: 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裳好看，这衣

0: 说说吧。
1: 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0: 啥意思啊？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
0: 那就是还想干了。
1: 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0: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1: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0: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1: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0: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1: 我有这个信心。
0: 信心顶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就。
1: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0: 谁是你师傅啊？
1: 你认识？黄五马。
0: 谁？
1: 就小温州。
0: 咋认识的？
1: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0: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1: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0: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姑嫂，
1: 小瑶，哎呀，妈呀，我天哪，
2: 你咋又好看了呢？好看呢，
0: 烫了个头。哎呦
2: 妈呀，
0: 你这从哪儿回来呀？哦，去了趟海城。
2: 看看这小裙子啊，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0: 天头铁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2: 哎，好看，
0: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3: 他都认不出来是咋的？
0: 哎呀，这么香呢，
2: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0: 真好闻啊！哎呀，这个

0: 是茉莉花呗，
1: 张浩文。哎呀，
0: 陶醉了吧？是不是？
2: 太漂亮了、
0: 啊！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
1: 哟，还有礼物呢。
0: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是给你一个胡哥的，小鸳鸯的造盒，
1: 一对儿啊。哎呀。
0: 多好呀！这别客气，别客气，
1: 咋谢你呢？哎
0: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哎呀，
3: 走了啊！哎呀，回来了，
0: 能回来了，
1: 太美了！
2: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1: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呀，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看，
2: 小鸳鸯，
1: 哎呀，一对儿、啊！
2: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呢，这好看，
1: 拿去，给你了。
2: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1: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2: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1: 嫂子，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呢、啊。
2: 我说的不是那个盒，
1: 我听着吓人。
4: 瑶啊，瑶
5: 来了。
4: 瑶，嗯，你回来了
5: 哈。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你回来咋还没跟我说一声呢？
5: 太累了，刚回来。
4: 哦，然后那你到化城到底去找谁去了？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4: 同学啊，
5: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4: 什么？
5: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哎呀妈！
4: 妈呀，这么大礼吧？
5: 那
4: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礼吧，特意跑到哈城啊？
5: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4: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哎呀。是你红红啊！
5: 行，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4: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我被子啊。
5: 嗯呐，哦，别磨叽了啊。

0: 上课。
1: 走走。
2: 叔叔，你瞅啥？
3: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种大刑啊？
2: 那得看啥事儿。
3: 马爷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2: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咋不告我？
2: 你也没问呢。
3: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2: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就数了我，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儿。
4: 放你个狗臭屁！
2: 有点儿，对不住啊，老爷子喝多了。
3: 行啊，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2: 你这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1: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3: 你再说，
2: 我不说了。
3: 你再说，
2: 我不说
3: 啊！情况下，我告诉你。

0: 呦，哎，马苏，你也在啊？哎呀，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啊，当然记得了。来，哎，马苏。
2: 哎呀，小温州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哎，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哎呀，
0: 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
2: 嗯。
0: 哦，燕姐啊。哎呀，新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嗯，燕姐不错。
2: 嗯
0: 嗯，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守着那铁饭碗干嘛呀？
2: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燕马燕，哦，马松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2: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松，这新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2: 工厂
0: 啊？
2: 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2: 卖纽扣？
0: 哎。
2: 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用说。
2: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2: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2: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1: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0: 我看你敢。
1: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0: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烧都给烧了吗？
1: 想烧就烧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家没法待，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
0: 这家没法待。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1: 行。
0: 师傅，滚！
1: 哎，说完了。
2: 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0: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3: 哎，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呦，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2: 那就是我错了。
0: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3: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说说啊。

0: 快说说。
1: 沈凌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
0: 啊，
1: 看这事儿到底怪谁。
2: 是这么个事儿，我俩。

0: 这脾气真是够大的。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我说得通吗？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他还敢干不？哎呦，
1: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新穷。
0: 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1: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2: 哎哎哎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好。
1: 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1: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2: 行行行行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1: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2: 我知道，
1: 还有。
2: 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儿，怎么就不？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袋就顶得慌。来说点别的行吗？
3: 哎呀，不说了。
2: 啊！哎，你看你这个同事，嘿，
4: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怡这儿。
2: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子底下吗？
4: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可以租房子住。
2: 我觉着吧，你就别跟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是不？
1: 没错，好饭不怕晚，你得耐心点儿。
2: 那等他想明白了，黄花菜都凉了，别人我不管，王鑫，你得支持我。
4: 那必须的，咱俩是一条战线呢，我肯定支持，
2: 全力支持。
1: 哎呀，行了行了啊！
2: 你俩的事儿啊，先别着急，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那谢谢沈姨
4: 了，可我还想出去住。
2: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沈姨的。沈姨，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4: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
2: 不是我意思就是。
5: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又嘴滑舌。拿东西，给我出一百套。啊？这。
6: 拿好了。拿好了。
5: 嗯，拿好。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哎，马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5: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2: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吗？
5: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看我这打扮，这色挺新鲜啊。
2: 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5: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2: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就全烧了。
5: 野火烧不尽。 匆匆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晚。来看看，这怎么样？
7: 挺好看吗？
2: 啊，谢谢啊。嗯，谢谢谢谢。客气。嗯，
8: 师傅，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7: 没有。
8: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7: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2: 谢谢哦。
8: 没事。快点，啊，燕儿，你那等谁信呢？
5: 我哥，
8: 我怎么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5: 我表哥。

0: 远房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大嘎的告你嘎的。
1: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这啥事你跟我说。
0: 你办不了。
1: 我咋办不了呢？
0: 大嘴巴好吃不？
1: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0: 接着吃吧。
1: 真好看。
2: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3: 师傅，
4: 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5: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4: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5: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4: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沈姨家吧？
5: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村。

0: 小沈，
1: 哎，来了。
0: 啊，
1: 马哥。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2: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2: 这孩子，这小沈，
1: 嗯，
2: 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2: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进来，瑶。
1: 你锁门干啥呀？
3: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就没人进来。走，进屋。
1: 那我回去了。
3: 哎，别，瑶，是这么个事儿，这个这好事儿啊，不能让别人看见，你说是不是？
4: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
3: 哎妈，不是，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要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4: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3: 隆重啊！
4: 啊！
1: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3: 你周围看看。
1: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3: 你喜欢吗？
1: 嗯，
3: 你这一点头啊，多钱都值了。哎，咱听听。
1: 啊，
3: 哎，我都调好了。
1: 铃子，
3: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1: 是吗？
3: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摁，你来摁，按进去。
1: 我咋觉得这声有点杂呢？
3: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哎呀，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就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1: 录点啥呢？
3: 嗯，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1: 你说啥呀？
3: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1: 啊、试试吧。
3: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
1: 录了，
3: 录了，录了。
5: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3: 都有啥乐趣？
5: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

0: 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1: 那啊，完事了啊，听一下吧。
0: 妈呀，你声音也录了，
1: 没事，都是可以抹的。嗯，
2: 他可以当
1: 声多甜，
2: 可以当
1: 啥？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0: 有曲儿吗？
1: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0: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1: 哎，得劲呢。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这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你嫁给我吧，我保证一辈子都爱你，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我去跟她说，她肯定能答应。那可不见得。我有信心。我先陪你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
2: 亲爱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帮新朋友吗？啊啊，
1: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哦，
2: 那得祝福你们呀。哼，
0: 谢谢啊。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啊，
2: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0: 女的，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2: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
0: 杨，上去。走了啊。

0: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1: 停车！停车！停车！
2: 咋了？
3: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2: 这咋还胃疼了呢？
3: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2: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3: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2: 那咱回去啊。
3: 嗯。
2: 走吧。哎呀妈呀，咋整的？这是，来。没事啊。
3: 嗯。
4: 哎，咋又回来了？
2: 他胃疼。

0: 粥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那为啥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那个，你喝完把这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来了。
1: 胃还疼吗？
2: 哪止胃疼啊。
1: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2: 你到底啥意思？
1: 咱边吃边说呗。
2: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2: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是我哪一个呀。
1: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2: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阿城。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1: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2: 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3: 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4: 没人了，都死了。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
1: 我饿了。
0: 吃好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现场照片。
4: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5: 没留下。

0: 指纹吧？
1: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0: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1: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1: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0: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1: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0: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1: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豫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
2: 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0: 那我们就回去了，
2: 保持联络。
3: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0: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走。
2: 好。
4: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5: 别老跟着我呀。
6: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5: 没咋呀。
6: 那你咋不理我呢？
5: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6: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不，我哪儿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5: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6: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5: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6: 瑶儿，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5: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6: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5: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6: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5: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正好看冰雪嘛。
6: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5: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
6: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5: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6: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7: 来看看包子啊。
5: 同事啊。
8: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9: 动手！
8: 啊！让我去死！
9: 慢点，别枪扯他啊！
10: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5: 咋了？哎
10: 呀，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10: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5: 啥？回事啊你啊，
8: 瑶，
5: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8: 你挺好的呀。
5: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8: 你挺好的吧？
5: 嗯。

0: 陶玉玲，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我刚搁他家回来。
1: 啊，你去了是吧？
0: 嗯。
1: 这不瞎掰的吗？说事儿，没溜。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
0: 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2: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0: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1: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2: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1: 你说不想出就不出了，可不是咱们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2: 那非出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
1: 他就爱吃苦瓜，可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啊！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0: 妈呀，我
3: 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
1: 嗯，长点劲。
3: 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2: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
4: 这也赖我吗？
1: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4: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5: 别哭了，行。哎，我数方法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让我这东西给我烧了吧！
6: 瑶瑶，瑶，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
5: 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 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6: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啊？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

1: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0: 跟你说话呢，这一杵这怼不出个屁，你这不急死我呀？
2: 大力呀，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0: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3: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2: 我想出去做买卖，
0: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0: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
2: 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0: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2: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0: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2: 大力呀，说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 千万不能冲动。

啊，幺儿。

0: 这屋角度多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我。咱大伙儿一起坐那儿看电视。不是老吴大哥哥，你说你这，那总让我当那人肉天线。
1: 你给我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那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

0: 哎，抽什么风筝？
1: 马叔，马叔，
0: 大力啊，
1: 哎，
0: 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0: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2: 比说，
0: 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1: 适合？
0: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2: 啊？
0: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1: 啊，那行
0: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1: 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小同志，那个小孩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
2: 哎，
1: 让一让，
2: 哎，我前面好了，
1: 让一让。

说话挺利索的，我还以为是个老贼。绍兴，还真是绍兴。

0: 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老贾，老贾，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咬人家！
2: 你小子，你还敢咬我？你，带走，走，走！
1: 你这咋样？
2: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1: 活该了。
2: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杨队，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都怎么样了？
1: 皮里肉外的事儿，
2: 有啥感觉没有？
0: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1: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你们是干啥的？
1: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3: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4: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3: 跟平时不太一样啊。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连干了3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1: 这是有一疲劳的症状。
4: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3: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 江队，这什么情况？
0: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2: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3: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1: 那啥是艾滋病？
2: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
1: 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3: 做啥心理准备？后事啊？这
0: 别乱说，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1: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4: 我这是刀划伤的。
3: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0: 我这有的呀，我
3: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啊？
4: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1: 哎，王老师这么回事儿。
0: 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别太紧张啊。
1: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0: 老板，就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1: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5: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隔离？小新啊！
6: 哎，爸，
5: 咋样了？啥感受啊？
6: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5: 真的？
6: 啊。
5: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
6: 肯定没啥事儿。
5: 哎，小汪。
6: 那个就是小偷啊，
5: 就是他。小伙子，
6: 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5: 问你话呢，你说呀。
7: 要死一起死，
5: 随便。
7: 你跟谁俩呢你？你还有理了？

0: 你们也别害怕，这个病呢也没那么容易被传染，你们要相信医学，坚定信心。
1: 对对对，别怕哈，你指不定啥事儿也没有呢。
2: 行，
3: 老马，现在这个事儿啊，你也别着急上火啊。马健，你就别担心，我媳妇儿、老蔡媳妇儿、老吴媳妇儿那都轮流看着呢。
0: 是，还有我在呢。
4: 对对对对。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这医院医生挺多的，没事儿，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行，放心，放心，
3: 你们要多喝水。
1: 哎，多喝水。哎，好，走了啊。
4: 怎么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1: 歇着哈。
2: 走了，马叔。
1: 哎，
2: 这咋还给锁上了呀？
1: 放心，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
2: 爸，你咋样？这咋还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出去再跟你说吧。
2: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呀？
5: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坚就交给你了。
2: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就得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哭啼啼的，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0: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0: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若若。
0: 若若，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2: 说话，问你话呢你。
1: 自学。
0: 若若，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
0: 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
1: 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2: 我说你想为了咬我呢？
3: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1: 可能死了已经。
4: 洗干净了。
5: 嗯。上床吧。
6: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4: 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6: 我都有点想他了。
4: 要是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6: 姐，那你想咱爸吗？
4: 想了。
6: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4: 会。
6: 行，那我试试。嗯。
4: 姐拍着你啊，一会儿就睡着了。
0: 护士，
7: 嗯，
0: 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7: 要针线干啥？
0: 哎呀，还能干啥？缝衣裳呗。
7: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
0: 嗯。
2: 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0: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
8: 哼，我们这儿有信儿。
2: 没有。
8: 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2: 快放你们出来了。
8: 没事了呗？这意思？
2: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
8: 还得去北京？他
9: 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关门吧。
8: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0: 你是警察。
8: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0: 玩的好使。
8: 这事儿整这么严重，咱们不会真染上了吧？
1: 能死在北京挺好。
8: 你成心是不是？
0: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吃这个，听话。筷子。柔柔，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没人了，都死了。嗯，你吃吧，我不吃。嗯。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0: 不好了。谢谢。
2: 哎呀，可算说句人话了。

0: 说咱俩能得这病不？
1: 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
0: 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啊，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
1: 自找的，活该。
2: 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
0: 你瞅我干啥呀？你瞅我说的也是实话。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
1: 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2: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
1: 说吧，听着呢。
2: 先说这眼前的，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人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
1: 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这次的皮疾是伤好的牛皮，
1: 风前风后吗？

0: 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嘛，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1: 师傅。
3: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跟亲兄弟差不多。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10年冤狱。
1: 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莫书记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爷，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
2: 好苗子。
1: 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 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2: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
3: 给整清楚。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叔，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叔，你蹲过监狱，
4: 咋的？
3: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
1: 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有你啥事儿啊？闭嘴！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死不瞑目了，睡吧。
3: 叔，你死不了。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你说啥？我没有得艾滋病，真的。
1: 医生、护士，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哎。
2: 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1: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为啥不敢出去？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2: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
5: 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 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2: 啥玩意儿？
5: 啊，没病啊！这
6: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
5: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7: 走，
5: 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7: 快走，快走！
6: 真的没得病。
7: 朋友们，
8: 这咋的？
7: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

0: 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1: 哦，太好了！
2: 就说没啥事儿，
3: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0: 北京那边还说了，就算是艾滋病啊，说话、握手、吃饭啥的都不传。
4: 老大，这些是我孝敬你的。
5: 你的呢？
4: 那个，老大，今天这趟车就弄了这点儿。老大，这是我的。
5: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你呀，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吗？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又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是咋回事儿？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味挺辣的，
0: 多吃点。
3: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4: 来，喝口水。
5: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扫树林里。他好像地图上扒啥。
5: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6: 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

0: 俺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1: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同意啥的？你这还记着不？
0: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2: 啊，这里头就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的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那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也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我姑娘难死了。
3: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4: 骂的也好，
3: 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4: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得不好。
3: 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
4: 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1: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0: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1: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0: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不信你就监督我。
0: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拿手。

0: 那个，玉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一点啊你！
1: 干什么东西？

0: 你。
1: 三娘，咱这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2: 哎，好好好，
1: 别再过道，哦，踩着脚。
2: 哎，谢谢你啊，同志。
1: 哎，这谁箱子呀？
3: 哎，我的，
1: 别占座啊。
4: 别杀我！
5: 你要干什么？
6: 别停！别停！
4: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7: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0: 哥，师兄，都问清楚。他叫郭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
1: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0: 啥东西？
2: 哎，哎，哎！

0: 锅。
1: 老师，
2: 东西都摆这儿。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我坦白，
2: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1: 有人要杀我。
3: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1: 喜欢吗？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4: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1: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2: 行了，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0: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1: 咋，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
2: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1: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这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0: 那个毒贩叫耗子，
3: 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0: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1: 他住哪儿？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0: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1: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0: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1: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0: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4: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们，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小包，
1: 哎，
0: 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你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又跑了。
0: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2: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0: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3: 小胡，
0: 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1: 好。
2: 老哥，电话我打。
0: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4: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0: 挺好，
4: 啊，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0: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4: 嗯，这家伙，我这孩子给你学的，这招好。
0: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4: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0: 呦呦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4: 没用。

身还有货吗？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哟，这是在哪儿发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着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
1: 多好啊！
0: 是。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哪儿？
1: 留着。好。
0: 拿着呀。
2: 站住！别走！哎，别走！别走！
0: 啊，正义！
2: 干什么？
0: 放开我！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
1: 来走！
0: 放开我！
3: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死
4: 了。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瓜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3: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4: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3: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4: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3: 那啥前去的？
4: 明天。
3: 明天？那让我什么时候再走呗。
4: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3: 行。

0: 板，要不要看眼镜？
1: 没有，他看这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那
2: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2: 我和同学来这个。
3: 请问是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吗？
4: 啊，是。
3: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是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4: 你好，你好，
3: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4: 真挺好，
3: 东西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
3: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2: 是挺暖和的，
1: 穿多了吧？
2: 哪样让我拿的？这他怕我冷。哎
3: 呀，太太很体贴呀。
1: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2: 好好好，
1: 我们走。

0: 好，那那请便，啊，这边请啊。哎，不用我拿吗？哎，谢谢。姑妈，谢谢陆婶儿，我回去了啊。
1: 哎呀，这谁呀？我还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2: 何婶儿是吧？
1: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2: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1: 太好看！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2: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1: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2: 外地的，哈城。啊，
1: 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是吧？
3: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
1: 看看你浪的，
2: 时髦点儿。
1: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3: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1: 谁说穿不了？我，一起进去了。穿啥？
4: 大家好啊。
1: 这谁呀？这是？啊？
3: 有大力啊！
1: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
4: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哎呀，
1: 大力，你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4: 我们俩搞一个生人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1: 哎，大家都来看呢，大力回来了，
5: 你光脚回来了！
4: 哎呦，光脚，我嫂子你哪里还能穿？穿着鞋了吗？
6: 你咋调还变了呢？
1: 你咋穿了个这？
5: 是不是小脚？
4: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子，
7: 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8: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7: 哦，也好啊。姐弟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系立刻对李说了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系我们街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8: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7: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8: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六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7: 对，
9: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10: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1: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六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8: 这人长什么样？
11: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呢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8: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号。
11: 这样啊，我去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8: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2: 为了生活，干了。这个多少？
13: 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2: 好啊。
13: 先
12: 生，中午饭来没有？我多少给你钱啊？
14: 啊，两个。
12: 行吗？
11: 哎，来了，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0: 就是他。浩杰，那五星的皮膏没有问题啊。
1: 本叔，这次的皮脊是上好的牛皮，今天送货吗？耐心等待，我已经快发疯。
0: 吴先生。
2: 还没有零钱就算了，
3: 拿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谢谢老板。<笑>欢迎光临。
2: 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
3: 无所谓的啦，你好，两位，里面请。哎，这结礼了。嗯，行行。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人预定了。预定。
2: 让他们个别的做做的啦！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喔。
3: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2: 小妹啊，不差马内的啦。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3: 就结礼呀。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哎呀，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2: 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3: 没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2: 还闹什么？
3: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七个小菜，不，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2: 又叫财大气粗。
3: 我呀。
2: 这，你看哪看出来？
3: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那啥，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儿，少整点也行。哎，
2: 够了，够了，够了。
3: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
2: 干杯！
3: 那叫久别重逢，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馆。嗯，挺好吃。
2: 挺好啊。嗯，那咱以后常来。嗯，挺酥的。
3: 哎呀，瑶啊，
2: 嗯，
3: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2: 南方呗。
3: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2: 当货呗。你还一人呢？怎么了？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3: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2: 回来干啥呀？
3: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有句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1: 让开！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 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哎，
1: 这个送你的。
2: 这个我可不能要。
1: 买都买了，拿着吧。
2: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1: 我这可不是随便的，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呀。
2: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1: 那先放我这儿。
2: 嗯，
1: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2: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1: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3: 进去吧。
4: 行，你敢我食噶？
5: 交流得唔得啊？
4: 几多大公牌啊？
5: 系冇问题，放心啦。
4: 强哥翻嚟啦。
6: 还有房吗？
7: 不好意思，满了。
6: 有没有厕所？
7: 厕所在楼下。
6: 哦，谢谢。
7: 咁你接过接唔接落嚟做咩生意啊？
6: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哪屋没找到。
8: 我姓甄呐，二楼连灯得有。哎，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6: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8: 行，你也可以出师。
6: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8: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过去抓去。
5: 老板，辣条炒饭啊？
6: 我没点。
5: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6: 咦，还挺好。给钱了吗？
5: 没给。
9: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
10: 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11: 好好好，哎，谢谢老板
9: 啊。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11: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9: 哎，老马，
12: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9: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10: 老伯，你过来看一下。
9: 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10: 好。

0: 警长好，
1: 谢谢你啊。
0: 我去拉他一下，怎么样？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2: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0: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2: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0: 想干就干。

0: 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1: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0: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1: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叫班。
0: 哇，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1: 我让你去查。
2: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1: 啊，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2: 好，
1: 啊，再忙慢一点啊。
2: 好。
1: 哎，怎么样，领导？啊，你瞧瞧我这个袜子皮掉了，你看我这个袜子。
0: 什么新鲜事都有啊。
3: 啥事儿？
0: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3: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0: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3: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
0: 就是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3: 我说话怎么好使？
4: 刘铁。

0: 几点了？
1: 啊，四点半。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你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3: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3: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3: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3: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
7: 拿这么多钱，你
8: 拿吧，快点拿！
6: 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7: 扯呢吗？这不行，
6: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9: 哪说你这孩子？
6: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10: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11: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2: 你婶儿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3: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4: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6: 哎、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

0: 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 拆了，
2: 拆了。干啥呀？
1: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
3: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4: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0: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0: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
2: 哎
0: 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5: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0: 啥玩意儿？谁大早上喝酒酒蒙呗呀？
5: 那你就没睡醒？
0: 咋的？你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1: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
0: 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0: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6: 使劲说。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0: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还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4: 行，定了，干呗，是吧？
0: 干。
4: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有你有俩钱，你把你的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0: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7: 咱俩头发挺像啊。
8: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0: 时髦。小人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2: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3: 那叫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2: 裤子脱不了。
4: 不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纸凉。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这，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什么？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操！哭啥？
1: 没有。
2: 哎，不哭了啊！
1: 啊，
2: 滚犊子！

0: 大林啊，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啊，
1: 这倒是。

0: 小胖，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一天嘚了八手的，是吧？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那个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
3: 呀，大力呀，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
0: 好样的啊！
3: 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没有几年，
5: 不算几了。
0: 没有几年，踩我脚了。
6: 怎么样？

0: 慢走啊。
1: 好的，老板。哎，
2: 有冇打电话俾我啊？
0: 冇啊。
2: 哦，今日又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0: 哎呀，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2: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0: 哎，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你大老板赚大钱啊。
2: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多少钱？
0: 1块啊。
2: 啊，又赚钱了。2块钱，
0: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1: 发财，老板。
0: 哎，慢走啊。
3: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0: 谢谢老板。
3: 过来了。
4: 都这么久，我在等啥呢？
3: 看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4: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5: 来了，哎，咋了？

0: 嗯，
1: 你们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送货，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2: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呢。
1: 是呀，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0: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0: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0: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4: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3: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0: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4: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
0: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呢。哦，
3: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4: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0: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现原形吧。
5: 这地儿不对啊，
0: 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坐。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5: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4: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福德汉啥的。

0: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1: 你的货在哪儿？
0: 就在我家。
1: 你这货是从哪儿来的？
0: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1: 那他的货是从哪儿来的？
0: 那我不知道。
1: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0: 哪儿都有。
1: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0: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2: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0: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
2: 说。
0: 我想见见我儿子。
1: 你有孩子？
0: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阵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1: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3: 谁孩子拉车上了？
4: 啊！谁孩子拉车上了？
5: 哎呀，这屁股还没有。
6: 好了好了，小宝，我们把药就好多了。
7: 是。他们这。
0: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2: 在我家院外边儿，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8: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的。

没错。带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山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2: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
3: 让小陈带你们壮壮。
0: 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那小汪，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4: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我就自行安排。
0: 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5: 感谢，谢谢。
6: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
7: 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嗯，这小鸭子怎么办？哎，
6: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两块八了。
7: 再便宜点吧。
6: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两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7: 好吧。
6: 我给你拿个行囊。
7: 好。
6: 谢谢老板。
7: 好，
6: 慢走。
8: 小看一看哦，那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哇！
9: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8: 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
9: 嗯，
8: 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9: 嗯，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8: 嗯，我知道，忘不了。
7: 好了，二弟辛苦了。
10: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7: 走了啊。
11: 二叔，大新没跟你玩？
12: 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7: 二叔，
12: 大力啊，

0: 咋干上这个的呢？
1: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啊、哦，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0: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1: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0: 100呗。
1: 嘿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0: 哼，我猜不着。100的十倍，1000。
1: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0: 叔，
1: 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0: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1: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0: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1: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0: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
2: 马叔都看到了，
0: 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嗯，
1: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
3: 哎，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0: 你说吧。
3: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0: 不是不丢人吗？
3: 我好脸儿吗？
0: 照顾好自己啊。嗯，
4: 来结账吧。
1: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4: 结完了，
1: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盐这锅巴老香了。来，尝。咋样？
0: 好吃，
1: 好吃。我们弄一。

0: 哎呦，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
1: 挺好的。
0: 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1: 想了。
2: 真的假的？哪儿想？
1: 心想他。哎呦，
0: 哎呦，谢谢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哎，
3: 走，回家。
4: 干嘛啥了？
3: 我身
4: 上。你看他都有鸭子。
3: 哎，这都是给你的。
5: 爸，嗯，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
5: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0: 顶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了，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备给你买。嗯，
5: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0: 行，过年爸爸给换。换什么？
5: 换我不急的。
0: 我急，鸡蛋就行。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

0: 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戒毒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1: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2: 你也不是我爸生的，
1: 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
2: 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0: 问心问的是生命，问的是自己。问心问的是，在你经历世事之后，还能问心无畏、问心无悔吗？抉择，承担。
1: 你母亲的主动脉瓣开口面积现在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恢复过程中很有可能加重她的认知障碍。
2: 你们最好抓紧一点，
1: 她的状况拖不了太久。谢谢。
0: 因为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你最怕的是出错。你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出错，都在影响一个你最至亲的人啊。
3: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才扛了个三四天，我就感觉有点扛不住了。
0: 独生子女面临的现状就是这样，就医院这个场合就很奇妙，它就是承载了这么多的悲欢。像我们到这个年龄，

0: 如果父母或者孩子得病，去到医院，一个人又要去办所有的手续，又要面对这些未知疾病的惶恐啊，然后又要面临承担一些手术难以估量的风险，他还得出去挣钱，还要想办法去养这个家，还要继续维持住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小的经济体系不会崩溃。那这些东西所有的在瞬间砸过来的时候就太窘迫了。尤其我们那有一场戏是在深夜里，已经哎呀很疲惫很疲惫，但是母亲在那一刻她竟然醒了一下。
1: 怎么着？哎，你怎么不刮胡子啊？
0: 而我现在说到这段我都有点想落泪，就是他就那么几秒钟他清醒了一下。
2: 妈妈我是谁啊？妈妈
1: 银子。
0: 就那一瞬间的那个亲情的回归，然后你之前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是你在做抉择，说啊这个母亲怎么样，父亲怎么样，但那一刻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个希望，你希望去保护的人，他给你反馈了那么大的温暖，那一瞬间你就一定是会下这个决心，不，一切都不重要，我要他好好活下去最重要。
2: 我妈昨天认出我了，她还认得我的，只要她活着一天，我就还有妈妈呀。
0: 作为演员，饰演这个角色最大的难题，不太容易出戏。
3: 行了，
0: 真正去共情这个角色以后，很难跳出来。进去以后，因为那个情绪真的是很崩溃的，那种压力我也是切实能体会到的。实际上，就拍摄的那些日子，几乎没有一天是睡好觉的。胡伟平这个角色特别的现实，就是你。哎，谁不想在父母面前尽孝呢？陪着父母一起安度晚年，但这个就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拉扯吧。现实中你必须要这个去奔波，所以我跟他的共情会特别多。我下了戏会赶紧找朋友一块去倾诉，找我们这些伙伴在一起吃吃饭或者什么，赶紧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排解出去，会得到很多正向反馈，会给我很多很温暖甚至很幽默的反馈，所以对我是很棒的体验。每一个人面临他人生中课题的态度就应该是接纳，就是要接纳这件事情的不完美啊，接纳这件事情的无可奈何，用平常心去接纳它。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站住！
1: 救命！救命！
0: 别跑！
1: 救命！救命！他要杀我！哎，救命！
2: 干什么事？
1: 救命！救命！救命！
0: 别跑！
1: 救命！
3: 孩子在
1: 救命！救命！他要杀我！救命！救命！
0: 看着点，大师！别跑！
1: 他要杀我！

0: 你好啊，我是今日美食的记者，你们老板在不在啊？
1: 不在。哦，伙计，你们老板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多久回来呢？
1: 跟你说了不知道。
2: 你们呢，现在赶紧走，我呀要打烊了。
3: 这么早就不做生意了？
2: 哎，我打不打烊，关不关门，跟你有关系吗？赶紧走，赶紧走！
1: 你什么态度？
3: 哎，大龙哥，
0: 打扰了啊！
1: 真是不会好好说话。
0: 走走走。
1: 哎，苏江，这整个申请都找遍了。怎么就找不到人呢？
3: 难道之前错过了？还是说这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儿？
0: 都有可能。
1: 要不咱们从头开始？
0: 不行，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
0: 走吧，回去再商量。
3: 嗯。
4: 嗯，快吃，吃完回家了。
5: 吃吧。吃两口。
6: 老板，举照。
7: 哎，来了。
6: 走吧。好嘞，谢谢啊，您慢走啊。
5: 谢谢啊。